0: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狄红啊，还有王能，这两个人在夜晚穿好了夜行衣靠，要到黄浦梁的家中，要刺杀黄浦梁，解救这些受难之人，也要给当地人除此大害。要说这师徒俩，这胆子那也不小啊，师徒两个人来到黄浦梁的家中，飞身行上了墙，就到了黄浦梁的家里边。到了黄浦梁的家中一看，当时狄红和王能就是一愣，就见黄浦梁的家里边，哎，正中央有四四方方，有一亩地左右，有这么一个方形的建筑，就好像城池相仿，这有东西南北四门，皆有门户，每个门之外各有一位全师，带着十名家将在那儿把守。当时狄红看了看王能，我看这城墙之内那肯定就是那恶贼黄浦梁。狄红低低的声音就和王能说：“王能啊，为师我进去杀那黄浦梁，你就在外边等着我。离这个墙啊不算太远，有这么一个亭子。”这王能啊就趴在了亭

瓶子似的。这狄红飞身行，到了院里边刺杀黄浦梁。咱们单说今夜晚间，在这守住这个南门的，那正是催命鬼。这小子姓福，叫福良。这福良在南门这坐着，那时间长了，这家也困了。这小子睡了一觉以后，那觉着自己呀，那不舒服，要小便。就这样，这位来到这亭子旁边是准备小便。这福良啊，猛然间的往地上那么一看，这福良就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在地上那出现了一个人头，这个人头啊，那是被月光这么一照，结果映在地面上。福良心里在想，难道一说这亭子上有人？那今天晚上这月光那还挺亮，这福良就知道这亭子上有人。就见福良小便完了以后，弹奏了一声，我说这亭子上那是谁呀？是不是来了很长时间，到黄浦梁家中要干什么？这王能这么一听啊，让人家发现了。这王能心想，哎，今天是大月灵地儿，我往亭子上一趴，结果在地上映出了人影，让人给发现了。这王能啊，就是一惊，暗道不好，干脆我先跑吧。如果我在这儿啊，非让人家抓住不可，我到外面这枫树林等着我师父，到那儿是不见不散。因此王能啊，由打这亭子上跳下来，飞身行，是往外就走。咱们前文书说过，福良是善使飞抓，飞抓是百发百中。就见福良这小子一伸手就把那飞抓拿出来了，就见这位一抖手是直奔王能。这王能啊，还真没闪过去，这飞抓是五把钢钩，砰，就把王能给抓住了。这王能再想走，可就走不了了。就听着这福良呵呵一笑，哈哈，今天你走不了了。这家往怀里这一担，当时五把钢钩就收紧了。这王能就让福良是生擒活拿，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王能是绳捆上绑。把王能绑上以后，催命鬼福良飞身行上了门楼，在门楼顶上站着往四下观瞧，没有发现异常的行动。福良下来以后，命人就把王能绑在了柱子上，心想等待天明交给黄浦老先生。王能是被祸遭擒。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狄红，这狄红啊，到了里边那准备要刺杀黄浦梁。到了院里以后，就发现中间有间房子，这房子现在已经熄了灯，黄浦梁肯定就住在这个房子里。今天我进去以后，就把那黄浦梁的人头摘下，就给当地是处此一害。狄红就上了房，到了房顶上之后，把这房瓦揭开了以后，然后把船子把这尾包全都拿下去。结果狄红这么一看呢，就在尾包下边完全是铁丝网，铁丝网下边还有挺厚的天花板。狄红一想，如果我铁丝网给弄断了，然后再把天花板砸了，黄浦梁那肯定就知道了，惊动了黄浦梁，那叫刺杀不成。狄红又换了个地方，结果还是如初，看起来今夜晚间要刺杀黄浦梁啊，那是不可能了。

虎飞身行，由打那墙里窜出来以后，结果到亭子里一看，这王能不见了。狄红心想，这王能上哪去了？是不是王能啊在这儿等时间长了，等着急了，赶奔枫树林前去等我。狄红啊来到枫树林，那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王能。就这样，狄红回到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到苏定方家里一看，这王能也没回来。狄红可着了急了，心想着王能肯定让黄浦梁家中的人给抓住了。狄红心里这个着急，心想王能那是我的徒弟，我们师徒俩可以说感情至深，看起来王能肯定落到黄浦梁的家中。现在狄红是心如火焚。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苏定方看到了狄红，就问狄红，哎，客官呢，您那徒弟今天我怎么没看见？这时候狄红看了看苏定方，老先生，现在我这徒弟赶奔他的家里边去接他的朋友，要让这黄浦梁给他治病，由于路途遥远，那估计还得几天才能回来。苏定方听到这儿点了点头。狄红这个着急，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王能是狄红那亲徒弟，有道是师恩似海，并且王能那跟狄红关系挺好，王能这孩子又懂事，你说狄红能不着急吗？等到了晚上，这狄红啊又来到黄浦梁家里边，准备搭救王能。狄红心想，王能能够压在什么地方？我看王能被抓以后，会不会让那黄浦梁把他当作药材，要取胳膊取腿，或者摘眼睛弯鼻子？要是那样的话，王能可就受了苦了。能是不是就压在那些孤魂怨鬼的房间？想到这儿呀，这狄红由于来过黄浦梁的家里边，知道那些人、那些受苦的人压在何处。就这样的狄红啊，找到了压这些孤魂怨鬼、这些倒霉的人的房子。房子里边这些人这个惨就别提了，有缺胳膊的，有断腿的，有的眼睛没了，有的鼻子没了，有的缺耳朵，可以说惨不堪言。狄红来到这个房子这儿，狄红往里看了看，仔细瞅了瞅，挨间挨间的找，那最后也没找着王能。最后这狄红低低的声音就问这些受苦受难的人，这里来没来一个新的人，叫做王能，他是我的徒弟，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准备搭救各位，要杀那黄浦梁。当时这些人一听这狄红来救他们，心里边也挺高兴。有人呢哭着就跟狄红说，好汉爷，您说新抓来的人，新抓来的人肯定不送到这儿来，新抓来的人呢，那黄浦梁都押到紫禁城，紫禁城里边可以说有吃有喝。紫禁城在哪儿呢？我告诉您，紫禁城就在黄浦梁的书房下边，在他书房的下边有一个地穴，也就是地下室，地下室就叫紫禁城。地下室不算太大，也就有一间的房子大小，周围全都用石头给砌成，要想逃出去是势比登天。那里边可不错啊，又有床，又有被子，又有吃，又有喝，是有荤有素还有酒。我可跟您说，有荤不假，
有肉也是事实，那都是人肉啊。另外，那好吃的你随便吃，好喝的你随便喝，把你养得又白又胖。如果说有来看病的人，那需要一条腿，就把你的腿给锯下来；需要一只眼，就把你眼给弯下来；需要鼻子，就给你拉鼻子。哎呀，可惨了！说句实话，我们都深受其害。这黄婆娘狼子野心，哎，我们可倒了霉了。好汉爷，您想办法把我们救出去。狄红这么一想，哎呀，黄婆娘可真够狠的，就把这些人杀了以后，把肉还给这些人吃。这狄红心想着，王能会不会遭了厄运？你说狄红能不着急？狄红一想，我呀，怎么才能够进得了紫禁城呢？狄红又问，紫禁城能不能进去？这些人看着狄红，好汉爷，要想进紫禁城，那可挺困难。这紫禁城只有一个入口，这入口就是黄婆娘的书房，也就是黄婆娘看病的那个房间。在那个房间里有这么一张床，这张床的床板那是活动的，只要把这张床的床板给周开，然后由此就可以进入这地下室，也就是紫禁城。床板下边有梯子，有哪梯子就可以下到地下室。狄红啊，全问明白了，心想要想救王能，那就得下紫禁城。狄红看了看这些人，说你们暂时在这等待一时，就我自己要想把你们救出去，那是不可能。黄婆娘家里边养着许多的教士，还有很多的打手，我一个人也办不到，你们再等上几天。这些人听完了以后都看着狄红啊，好汉爷，您可快点来呀，哪救我们出这鬼门关，这个地方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这黄婆娘是人间的祸害，好汉爷一定要为本地除了这一害。就这样，狄红由哪这个地方走了以后，来到黄婆娘的书房，到黄婆娘书房这一看，黄婆娘的书房这门还有窗子全都用铁丝网罩着。狄红一想，要想进入这个地方那真挺困难，如果我用刀或者用剑在这一砍，那肯定就得出声响，到那时不但我狄红救不了王能，大概我狄红也得扔到黄婆娘的家里边。狄红没有想出好办法，狄红飞身行又出了黄婆娘的家。现在狄红可着了急了，心想我准备赶奔陕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赶奔江苏的金山寺要除这飞飞和尚，没成想我们俩人在河南汝州鲁山这让人家给抓住了。王能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我狄红一走把王能扔在这儿，我又不忍心，如果我在这儿耽误时间久了，那徐明高徐庆等人就会着急。哎呀，把这狄红急的，没过两天这狄红就上了火了。狄红这嘴那尿泡都肿起老高了，狄红心想这怎么办呢？啊，狄红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相仿，是团团乱转。最后这狄红啊，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夜晚间我就赶奔黄婆娘的家里边，我豁出我狄红这条性命不要了，我要搭救王能。
等到了晚上，狄红啊穿好了夜行衣裳。

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准备好了，赶奔黄浦梁的家里边。到了黄浦梁的家中，狄红飞身一行就进入了院落。狄红猛然间这么一抬头，就发现有一条鹤影，真好像小燕相仿，在黄浦梁的房上，那真是一去自由，身法这个快，狄红都没见过。心里想，人说这一枝梅目中针，轻功就占一绝。我也见过这一枝梅的身手，我看此人的身法也不比慕容真差多少。那这个人进到黄浦梁的家里边，到底要干什么？狄红心想，这个人到底是朋友，那还是冤家？如果说要是朋友，他能够帮着我刺杀黄浦梁，解救王能，那就好了。这真是冤家对头。今儿我狄红要想杀着黄浦梁，救王能，就多了阻碍。想到这，狄红心想：我要想杀黄浦梁，就要事先应该把这个人的来历查一个水落石出。因此，这狄红啊，跟着前面这个人，那跟着跟着，就见前面这人是踪迹不见。狄红心想：耶，这个人哪里去了？狄红啊，正在纳闷的时候，就见背后被人拍了一把。当时这狄红这么一回头，一看此人呢，狄红这心里这高兴，心里想：要是有他来了，我要刺杀黄浦梁，救着王能，易如反掌。有人说了：“来者为谁？”是单听下文。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三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上蝼蚁怎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夜探黄浦梁的家宅，要救王能，搭救自己的宝贝徒弟。没成想啊，狄红遇到了一个人，狄红在后边紧紧跟随呀，要想看一看到底是朋友那还是冤家。要是朋友，那一起搭救王能，杀了黄浦梁；要是冤家自己，今夜晚间的行动大概是够呛。狄红在后边跟着这个人，突然之间这个人不见了。狄红心想：这个人身法太快，轻功那可太绝了，这到底是谁？要说我狄红的功夫啊，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不敢说，我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提起我狄红来，也有这么一号，跟这位比的差的多的多呀。看起来世上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我呀，在江湖上还得好好的练，多多的学。狄红找不着这个人了，正在发呆，就听着有人拍了他身背后一下，一回头，发现身后站着一个夜行人。就见这个夜行人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黑纱罩面，长得什么模样也看不清。这个人低低的声音就问狄红：“你到此作甚？”狄红当时心里一惊，但是看这样呀，不像黄浦梁的人，因此狄红就和这人说：“说我姓狄，我叫狄红，我倒是要救人，我要杀着黄浦梁。”这个人一听啊，你到这儿也是来救人？救什么人？我要救我的徒弟王能，是这么回事儿。当时这狄红就把自己发现黄浦梁家里边有很多良家的男女被抢在这儿，被剜眼，被割舌，把胳膊剁去，把腿剁去，取用。

用人的这些器官，你说这黄浦梁，说句实话，这本事也真够高的。在大明朝那时候，医学又不先进，那时候药物那也不多，你说他用什么办法就搞起了器官移植？到现在器官移植的成活率那也不是很高。你说黄浦梁在明朝那时候就可以器官移植，你说这位还真不含糊。如果这江湖术数要传至如今，现在有一些人得了绝症进行器官移植，那还得找对了型，另外呀，还得医术相当的先进，普通的医院全治不了。你说黄浦梁要把这点儿技艺传下来，现在器官移植啊，大概就易如反掌。狄红啊，就把黄浦梁所作所为就和这人一讲。当时这个人看了看狄红烟，跟你说，我也是到这找人的，我也是来救人。狄红一听烟，看起来这是同道之人。这狄红就问，您是？这位微含笑，我江湖贺号我叫草上飞。狄红这一听，这狄红的脑都嗡了一声，草上飞那是鼎鼎大名。草上飞姓焦，叫焦德鹏，这焦德鹏那是湖北的人，那是湖北德安府应山县的。这位是江湖上有名的义贼，飞檐走壁，来去如风，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讲究灯下无影，这踏雪无痕。这个人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是土豪劣绅呢。这个人的本领太高了，他要人的银钱，那是明取而不是暗偷啊。就这位生的也相当的凶恶。有人说啊，这焦德鹏长得什么模样？焦德鹏啊，长了两道眉毛，如同铁线相似，两道竖眉，两只眼睛这好像钢铃相似。这一位的鼻子挺大个儿，九糟鼻子，四字阔口，这脸色是面如重枣，就和关老爷那脸那差不多。这位偷东西可不是为了自己，这位是偷富济贫，专捡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个为富不仁的大地主。如果让他盯上，不管你身居闺蜜之事，就是你藏在地底下，这位忽然之间就跪在你的面前，口称借银若干，明日送到某某地或者某家客栈。说完了以后，这个主就把背上的宝剑扯在手中。把宝剑扯出来以后，就见这个人用嘴这么一吹，当时连人带剑是踪影皆无。所以呀，大伙一提这草上飞是人人惧怕。草上飞呢，不仅说那武功高，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能够秀退阴阳，这就好像仙人一般。有人呢把他叫做剑仙。这草上飞焦德鹏原来和山中子是一师门下，山中子那是旗剑十三侠当中的一剑。这草上飞焦德鹏就和山中子一起啊拜在玄真子的门下。玄真子一看这焦德鹏这剑术学的是相当的精明，另外这玄真子一看，哎呀，焦德鹏这个人非常的重义气。最后啊，这焦德鹏这看中了义贼的勾当，
这玄真子就看焦德鹏这难以修炼成功，要想得道成仙，大概是够呛。因此，就由焦德鹏自己闯荡江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焦德鹏不列入旗舰当中。尽管如此，焦德鹏这本事可以说可以和旗舰齐名，那功夫高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刚才说的叫剑遁之术，说句实话，那要比普通的侠剑客本事高的多得多，可以说是天下无敌。焦德鹏自小父母双亡，又没有三兄四弟，另外这位也没娶媳妇，那幸亏呀，他有个姑姑把焦德鹏抚养成人。这姑母一家是个生意人，姓窦，叫窦莲，开了一片小小的家业，也是苦度春秋。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也过得去，也饿不着。这老两口子是年过半百，还生了个孩子，也就是焦德鹏的表弟，乳名叫做庆喜，年方16岁。这窦庆喜生的，哎呀，真挺尊，面白如玉，温温尔雅。这老夫妻是爱如掌上的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总而言之是非常的溺爱。有这么一年，窦莲呢，由于年事已高，到外边前去进货，带着自己的儿子这窦庆喜一同前去，一路上也好做个伴儿，二来呢，让这窦庆喜在生意上懂一些生意之道，到外边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来到河南的宝丰县，宝丰县以后，把这货物完全买好了，就和窦莲回转家乡湖北德安府。没成想回来的时候路过鲁山，到鲁山这结果窦庆喜是踪迹不见，可把老窦莲给急坏了。这老窦莲就在这个地方找了很长的时间，最后是因空信秒，这老窦莲回到了家里边。到了家里以后，这老夫妻那哭得真好像泪人相思，哭着死去活来。好不容易有这么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在这封建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自己那么大的儿子爱如掌上明珠，那说丢了就丢了，你说这老夫妻能接受得了吗？正在此时，焦德鹏啊来看姑母，他的姑母啊就把他表弟窦庆喜丢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当时的姑姑这一哭啊，焦德鹏这个难受。焦德鹏这久闯江湖之人，焦德鹏一想，在河南汝州的鲁山把我表弟丢了，我知道这枫林树这有妖人，早就有心赶奔鲁山境界，到那枫林树那儿就把这恶人除了。现在我表弟在鲁山丢了，会不会也和这枫林树的妖人有关？焦德鹏看了看自己的姑母，我的姑姑，你就放心吧，不就是我表弟在鲁山丢了吗？我焦德鹏赶奔鲁山境界前去查访，我到那儿不费吹灰之力，一如反掌关文一般，就把我表弟给您找回来。您的是静听佳音。焦德鹏啊起身行，来到鲁山境界，也到了枫林村。到枫林村这儿，实际上他早就知道黄浦梁实际上名为皮行，实为妖障，但是现在
焦德鹏没有十足的证据，他心想我表弟是不是就是让这里的妖人给抓去了，因此焦德鹏一夜之间进入了黄婆梁的家宅，要访一访自己的表弟是不是在黄婆梁的家中。没成想正好遇上狄红，狄红就把黄婆梁家里边抓了很多梁家的妇女包括男人全都压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哎呀，那些人惨不堪言，让黄婆梁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半夜之中啊，我在附近有个村庄，那老头叫苏定芳，我在他家里住着。半夜之间我听到哀嚎之声，我呀夜访黄婆梁的家宅才得到了这个秘密。上一次啊，带着我徒弟王能假装做看病之人，说有个亲戚坏了一条腿，求他给换腿。黄婆梁大言不惭，说这个事儿好办，只要出1000两银子，我找一个人把腿锯下来给你安好了，上上药，只要7天就完好如初。从他的谈话当中，我就知道这人肯定是把一些人抓了以后活取器官，然后为人治病，是强取豪夺。黄婆梁是人间的败类，我打算把黄婆梁杀了，另外也救我的徒弟王能。这焦德鹏一听，哎呀，要这么说，我表弟窦庆喜那肯定是就在黄婆梁的家里边。焦德鹏这心里就开了锅了，心想我表弟啊窦庆喜死了，那我姑姑和我姑父那就得疼死，现在我应该马上查出我表弟是生还是死。焦德鹏看了看狄红，我说您贵姓高明？狄红微含一笑说，在下我姓狄，我叫狄红。哦，原来这狄侠客，这样的话咱们一起搭救着苦难之人。狄红啊点了点头，这两个人那狄红带路就来到了关押众人的场所。这焦德鹏往里这么一走，这焦德鹏就听着里边惨叫声声，想喝看起来这人那还不少呢。焦德鹏等人进来以后一看，哎呀，这门上全是铁条，往里这么一看，这些人蓬头垢面，缺胳膊短腿，哎呀，那个惨就别提了。这狄红来到门前，狄红低低的声音就问，这里边有没有一个来自湖北姓窦的？狄红这么一问，这些人就是一惊，有胆儿大的过来了，您是？狄红说，这是我的朋友，我们前来搭救你们，也是前来寻人。里边的人说了，这里边是没有姓窦的。就这样，焦德鹏又换了一间房，又问了一遍，就这样问了有10间房，结果没有发现窦庆喜。在最后一间房询问的时候，有人说了，您说的是不是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大约有15、16岁啊，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是个漂亮的小伙。这人好像姓窦，叫什么窦庆喜，好像是湖北的口音。焦德鹏一听，对，就是他，您要找他呀，我跟您说，现在他还没死，他就压在这紫禁城里边，可以说每天是好吃好喝。窦庆喜呀，这浑身痒，又白又胖，正等着，说是有一个病人这肝坏了，这个病人要前来换肝，大概那病人还没来呢。如果这病人这两天来了，那窦庆喜那肯定是准死无疑。您要救那窦庆喜，
那就得赶奔紫禁城啊，紫禁城就在黄浦梁。

书房之下，二位义士无论如何想办法把我们也救出去，我们在这可受了苦了。焦德鹏看了看狄红，这狄红就和众人说："大家呀，不要着急，我们俩人先杀黄浦梁，把黄浦梁这恶人杀了以后，我们就救你们出这鬼门关。"这些人也是千恩万谢啊！二位义士，你们千千万万可别忘了，狄红还有焦德鹏在这里边这么一说话，结果惊动了外边的人。原来这些个房子被黄浦梁称作料房，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治病的材料。这里边有人这一说话，就有人呢撒脚如飞，报告了闵安存。这闵安存一听，怎么着？有人进了料房了。这料房里边有人吵吵喊喊。当时闵安存这心里就一惊。闵安存心想：是什么人如此大的胆量进入料房，带我闵安存是前去观看？城阙辅三秦，烽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焦德鹏草上飞，还有狄红二人来到了六房。现在草上飞要寻找自己的亲表弟，这窦庆喜；这狄红要救自己的徒弟王能。结果这两个人呢，还全没找着。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押在紫禁城。狄红还有焦德鹏一想，要想救出自己的表弟的窦庆喜还有王能，就得赶奔紫禁城。哥俩这么一合计，说怎么办？只有把这四名教师给斗趴下，再抓那黄浦梁，然后进入紫禁城，这搭救王能和窦庆喜。这哥俩这么一说话，再加上料房这么一乱，结果就有人呢听到料房里的动静，撒脚如飞赶奔北门，就给闵安存送信儿。料房这个地方离北门那很近，有人报告了闵安存。这闵安存一听，什么？有人一夜之间进了料房，看起来这是图谋不轨呀，带我前去。这闵安存带着十几个家将，这家伙挺着胸脯，手里边擎着短把凤翅鎏金镋。这小子倚仗自己武艺高强，可以说远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心想：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进料房？这料房乃是黄埔先生的重地，一般的人不能让进。我闵安存江湖贺号九头鸟，这黄浦梁、黄浦先生对我不薄，重金相拼。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要帮助黄浦先生把这事查一个水落石出。这十几个人呢，就来到料房的门口。啊，正在此时，狄红啊，还有焦德鹏草上飞，两人是刚出这料房，就见闵安存一看，有哪料房门口这出来两个人，一个人凛凛身材，看着将近有8尺5寸，另外一个有8尺左右。当时闵安存仔细看了看，就其中有一个紫微微的脸庞，浑身穿青，遍体刮刀。另外一个
那是个黄

脸面如淡金，两道剑眉，手里边擎着冰铁回报拐，另外一个手里边拿着清风宝剑。现在就见草上飞焦德鹏滴滴的声音告诉狄红，狄红啊，现在你要打北门绕过去，赶奔东门，听见没有？咱们两路分兵，把这些贼寇的匪首杀了，然后再斩黄浦梁，这个地方交给我了。这狄红点了点头啊，飞身行往旁边的一纵，这十几个家人也没拦住。就见闵安存把嘴这么一撇，各位不要追他，其他三门还有三位教师，谅他插翅难逃，待我会斗这个小子。就见闵安存把大嘴一撇，闵安存十分的狂妄，觉得自己武艺高强，这天底下地上边除了闵安存就没有第二个人，因此这家把手中短把凤翅鎏金镗在手中的一擎，把嘴这么一撇，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也看了看闵安存，一看闵安存这家伙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这家伙也是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两道马刷刀飞通两鬓，秤砣鼻子，鲶鱼嘴，海下暴斩钢然，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里边使着短把凤翅鎏金镗，面目狰狞，一看这家伙就挺凶的。当时焦德鹏看了看，心说就你这道号的，我一会儿就打发你上西天。就见闵安存呢，这家把手中短把凤翅鎏金镗这么一擎，高声断喝什么人。就见焦德鹏心说话，今天就得立在速战，这黄浦梁家里边那有不少人，要真一个一个这么打呀，我估计得打到几十，今天我就露上一手绝艺。焦德鹏这不动声色，突然之间焦德鹏啊脚尖儿这么一点地，身子就到了闵安存的近前了。闵安存就觉着一道白光到了自己的面门前边，这闵安存再想闪，闵安存都没反应过来，旁边人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见闵安存抖着人头咕噜家伙滚落尘埃，身子往后的一仰，旁边的家将全吓坏了。焦德鹏也真够狠的，把清风宝剑拽出来以后，这一通杀，把这十几个家将杀得鬼哭狼嚎，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家将撒脚如飞，是赶奔西门。到西门这儿找谁？西门这儿找这活阎王，叫谭江青。现在谭江青啊，谭江青西门这儿坐着，谭江青在西门这儿坐着，就要觉得心惊肉跳，脖子后边一个劲儿的冒凉风。这谭江青心想：今天我的眼皮，哎，这右眼皮跳个不停。眼前还竟出现元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要发财呀，还是我要倒霉？谭江青正在寻思，就听着有人啊，跑过来。哎呀，我说谭将军可了不得！谭江青把脸往西沉，出了什么事儿？你们风是风，火是火，那火了屁股是？有话只管讲来。嘿，谭将军呢、北门闵安存闵将军让人家给杀了啊！现在这位活阎罗谭将青就是一愣，这谭将青心想。

人鹌鹑，那乃是咱们四名教师里边有名的大将，今天让人给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今天要出事儿？这谭江青吩咐人，来人呐，给我抬我的师祖，带我滚球。谭江青命人把师祖啊给抬过来，这小子手擎着师祖，带着也有二三十家丁，有哪这西门这往北转。现在草上飞，焦德鹏把这闵鹌鹑杀了以后，由打北门往西转，要和狄公会合，然后杀黄婆娘。结果正和活阎罗谭江青打了个对面，就见谭江青这家也是肩宽背后绑扎腰粗，就见谭江青也是生的面若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秤砣鼻子，鲶鱼嘴，海下稀不楞登几根胡子。就见谭江青手擎着石锁，这家把嘴这么一撇，看了看对面的焦德鹏，他一看焦德鹏啊，面若淡阴，两道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微微的有点胡子茬，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里边提着清风宝剑。这清风宝剑在夜色之中，那真是闪闪放光。就见来人呢，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谭江青这么一看，观其外，知其内，看起来这个人乃是武林的高手。不过谭江青转念一想，我谭江青闯荡江湖多少年，我手里的石锁所向披靡，我怕什么？小小的小辈，今天我送你上西天，让你知道知道活阎罗的厉害。就见焦德鹏手掐着宝剑，看了看这谭江青，我说对面前来送死的这位，您报通名姓。就见谭江青把嘴一撇，要问我呀，黄浦梁老先生的教师爷，某家江湖贺号，我叫胡延罗，我叫谭江青。就见焦德鹏点了点头，哦，胡延罗，谭江青，这阎罗王乃是阴间，你还叫活阎罗？我今天我给你授个实缺，你敢奔阴间去做阎罗？你看怎么样？就见谭江青气坏了，呀呀呸！你是什么人？说着狼言大话。现在这焦德鹏心想，这小子手使的一种笨重的兵器石锁，看起来屡立过人呢。我这清风宝剑要和他搁在一块儿，清风宝剑非飞了不可，干脆我也失决一斩了你谭江青。就见焦德鹏剑术惊人，就见焦德鹏脚尖点地，身子蹭，身子窜起来有三丈多高。焦德鹏这身子往起这一窜，这谭江青呀，此人那真是轻功卓越。当时谭江青就吃了一惊，谭江青注目就要看着焦德鹏，焦德鹏这身子往下落，焦德鹏与此同时打出了一支袖箭，这支袖箭噗正打在谭江青的眼上。这谭江青看着看着，发现袖箭奔自己眼来了，再想闪闪不开了，啊噗！谭江青一声惨叫，
就

0: 就在此时，吉奥德鹏的手起剑落，噗！就这一剑，这火焰罗谭江青，这灵魂飘飘悠，飘飘悠，由打这脑子上飞出来，一团黑气是赶奔阴间，去做石缺的阎罗王。旁边这些家将一看，我的妈呀，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闵安存、闵将军，还有谭江青、谭将军，全都死了。哦，这些人四散奔逃。焦德鹏手掐着清风宝剑，也没客气，嘁着咔嚓，也杀了好几个。这些人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焦德鹏就不管这个了。焦德鹏把西门的谭江青也给处理了。现在有人撒酒如飞，赶奔南门。镇守南门的是催命鬼，叫福良。这福良现在也觉着心里不舒服，就觉着心里这一个劲儿的恶心，这心里一个劲儿的翻腾，脖子后边直冒凉风，觉着脑瓜子也沉。这福良心想：今夜晚间怎么回事？我怎么不舒服？要感冒？我没上火呀，我脑子这么晕，我这酒喝的也不多呀，今夜晚间是不是要出事儿？因此，这福良这家伙振作了精神，把手中的鬼头刀拿在手里边，在椅子上坐着。这家伙陷入了沉思，就在此时，哎呀，报福将军，大事不好了，可了不得！福良看了看来人，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现在北门的闵安存、闵将军，还有西门的谭江青、谭将军，全让人给杀了啊！现在的福良闻听，就禁令打一冷战。难道一说今夜晚间，哎呀，这黄浦良家里要出事儿？刚才那两个都是我的朋友，全死了。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他们死了，我是不是也要完？传我的令箭，让所有的这些个教士全到我这集合。福良带着十几个教师，由哪西门出来。刚出西门，对面碰到了一个人，谁呀？正是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手掐着清风宝剑，来到了南门。现在焦德鹏这心里挺高兴，心里想：北门的教师也完了，这西门也完了，现在再把南门杀了以后，黄浦良失去了左膀右臂，再杀黄浦良那就容易了。今夜晚间是大获成功。就在这时候，有打西门里出来十七八个人，为首的这小子那就是教师爷，叫福良。就见福良手掐着鬼头刀，背后背着飞爪，他一看对面来的人，浑身穿青，遍体挂。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0: 听众网友大家早上好啊，欢迎关注新一期的物管直通车。本期节目我们直通平房区哈经开区。今天呢，走进我们节目直播间的有哈尔滨市平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常务副局长郭启东。郭局长来到了我们直播间，另外呢还有我们的老朋友平房区房屋安全和物业供热服务中心的邓春来科长，同时还有建州物业的总经理刘曹军，今天再次来到了我们直播现场。一会儿呢，我们将会留出时间和大家进行互动交流。我们的直播热线是 87996288 87996388。那么大家也都知道，我们全市呢物业服务行业的这个整治啊，已经持续了两年啊，甚至是更长的时间。平房区物业整治的成效又是怎么样的？采取了哪些措施？百姓是否满意呢？接下来我们先请出郭启东副局长。郭局长，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平房区整治的一些措施以及取得的一些成效。
1: 好的，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平房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常务副局长郭启东，非常荣幸啊，做客物管直通车节目，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首先呢，我介绍一下平房区物管领域的一些基本情况。平房区现有9个街道办事处，一个平房镇，9街1镇，43个社区，共有105个住宅小区，其中啊，物管小区是99个，物业企业31家，管理住宅面积是1015万平方米。今天呢，我们开展了治理物业服务突出问题重大民生实事工作。下面我分两部分，讲治理的这个做法还有成果，与大家共同分享一下。首先呢，是我们深耕了专项整治，抓实问题的整改。为精准破解物业领域突出问题，我区构建闭环整治工作体系。一个是健全了方案体系，制定这个专项整治工作方案，明确这个整治标准、工作流程还有责任分工，为整治工作有序推进呢，这个筑牢了制度基础。二是啊，层层加设责任，召开全区物业行业专项整治部署会，对31家物业服务企业开展全覆盖动员部署，压实企业主体责任，凝聚齐抓共管这么工作合力。三是啊，全面排查摸底，统筹这个企业自查12345政务热线、信访平台，还有咱们街道、社区日常监督等多渠道，围绕其类物业服务突出问题，开展了全方位、深层次的排查梳理。这个专项整治开展以来啊，工作取得了一些成效。通过对全区99个物管小区开展全覆盖自查自纠工作，发现了问题70项。已全部整改到位。累计办理民生实事是75项，其中啊，老旧小区电梯更新改造项目正在有序推进，这项工作已经进场了，预计这项工作9月底就能投用。同时啊，我局又开展了常态化实地这个督导巡检，累计检查小区105次，实现辖区物业企业全覆盖检查，下达整改通知单129份，整改完成问题360个。对11家问题突出的物业企业予以通报，有效规范行业服务行为，提升居民居住满意度。我局坚持标本兼治，完善长效治理机制，先后出台环境卫生专项整治、老旧电梯改造、物业诚信评价等7项配套制度，进一步厘清行业权责，细化管理标准，规范服务流程，为常态化整治物业乱象，规范行业发展，保障群众权益提供坚实制度保障，这是第一块。第二块就是开展化解专项行动，高效回应民生诉求。今天呢，我们按照省市工作部署，我区纵深推进物业领域问题治理，5月启动物业问题大化解专项行动，我们制定了平房区物业问题大化解行动实施方案，并召开了动员部署会议，创新构建区级统筹、住建牵头、街道主抓、网格落地、物业落实

0: 五机联动闭环治理体系，统筹整合492名社区网格员力量，我们把网格员这个力量给动员起来。
1: 嗯
0: 嗯，对全区105个住宅小区开展常态化下沉巡查，重点排查整治小区安全隐患、物业服务乱象，全方位收集居民各类诉求。工作中，我们实行物业诉求双线日报台账管理制度，精准分类12345工单，网格巡查群众反馈的各类诉求，建立专项工作档案，闭环推进问题整改。截至6月底，累计收集处理各类小微诉求1341件，完成整改1313件，诉求办结率达97.91%，切实高效解决群众集单筹办问题。
1: 嗯，
0: 听众朋友们，物业整治关乎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平房区将始终以群众需求为导向，持续借鉴其他主城区先进经验，不断推进问题整改，暖民心护民力，力争让每个小区都成为宜居家园。感谢各位听众的监督与支持，我们将以更实的举措回应群众的期待。谢谢。
1: 嗯，好，先谢谢咱们平房区住建局的常务副局长郭启东，谢谢您。这样，启东局长啊，您和春兰科长换个位置。
0: 好，
1: 接下来呢，我们和听众朋友进行互动。
0: 互动，
1: 你也看到我们这个话筒呢，咱这个面前呢只有这一个，所以你俩
0: 好
1: 换位置。
0: 好，
1: 好吧。接下来，刚才我看到一直有朋友就问我们说，我们热线多少？他是这样，我们热线啊是87996288和87996388这两部，但是我们啊。刚才我和我的同事都把热线啊打到咱们下面的公屏上了，但是这应该是平台可能不太允许，所以我们打上的朋友们可能没看到，所以我看一直还在问，一直还在问，就是87996288和87996388，这是我们的热线电话，所以我们打上之后，你平台可能不允许。以为我们这打电话是不是有什么其他方面的一些这个行为啊，所以平台就给我们屏蔽了。所以朋友们，您就按照我语音的提示，有问题拨通我们的热线。先请进韩女士。韩女士等的时间比较久了。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韩女士讲。
2: 哎，你好。那个我正好也是想反映一个我家那个物业的问题。
1: 嗯。
2: 我是住在咱们南岗区门科时代小区，就是那个轩辕东路上。
1: 啊，长江路那会儿，那个我知道。
2: 对，
1: 嗯，
2: 我们家小区是2003年建成的，
1: 嗯，
2: 然后最近几年就总是发生电梯坠梯，就是为坏，就是更坏的消息。然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我家孩子是27号，就是递生的这个中考，在25号这个电梯就发生了掉梯，孩子一个人在电梯里，电梯从5楼掉到了1楼半，最后掉到了1楼。孩子就等于被吓着了，然后26号上午就没去上学，27号参加中考，就是对我们家的影响非常大。
1: 嗯，你继续讲。
2: 然后那个这个电梯，关键是在26号的早上，它还是出现了问题，也就是25号的当时那个电梯的维修问题并没有解决。
1: 嗯，
2: 26号依然在运行，然后我们发现电梯抖得厉害，他爸就赶紧告诉物业，就是来维修。到现在这个电梯里问依然没有解决，物业给我们的回复是电梯超长服役，已经没有维保件了。
1: 你家孩子，你家孩子应该是8年级是吧？
2: 对，8年级。
1: 对吧？8年级才考那个地理和生物。
2: 生学历。嗯，正好是在上就是考试的前两天，孩子关键要是我在电梯里，我可能还没这么闹心，就孩子一个人在电梯里。
1: 嗯，
2: 我家孩子就是属于有点。
1: 不是，我是说还没太，就是是不是都正常那个什么，正常参加了考试吧，是吧？
2: 参加考试了，但是我就之前这个事儿让我，然后就是6月25号，我就找这个物业来想各方来想解决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解决得了。
1: 嗯。
2: 物业在一直告诉我，就是他因为
1: 不，您这个是这样啊，您这个基本描述清晰了。我刚才也多问您一句，就是是不是正常参加的考试，只要没耽误正常考试，是吧？孩子之前复习的也还行，那就还可以。
2: 对，
1: 你这个电梯啊，就是你说总出现故障，这个持续了多久了？
2: 至少我家里即使除了我之外，我们家全家连家里的阿姨来上。
1: 你看我问你，我说你这个现象出现多久了？电梯故障？
2: 3年吧。
1: 三年了，
2: 三四年吧，
1: 三四年了都。
2: 对，2021年疫情之后，就是总是

0: 他是这样，就是从去年以来，包括今年，这个各个咱们哈尔滨市啊，都有更换电梯的这样的一项服务，是不是啊？邓长这块
1: 对，
0: 儿
1: 我们
0: 聊，
1: 也知道。
0: 你们也知道是吧？那赶紧那个啥，
1: 我得
0: 让。
1: 报啊，就是他物业层面说他报了社区了，社区说他报了，在网上报了，然后就是第一批、第二批都没有我们。
0: 还没轮上你呢。
1: 对，所以说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作为老百姓来讲，我也没有什么渠道知道。然后就是我，因为但是我个人了解到，我的同事有住在咱们东奥村，就是那个就会展中心东奥村，人家的电梯是10年建成的小区，人家都在走这个换机手续了，咋我们家小区03年的就走不了这个手续，就是没有人来做这个事儿呢？让我们一直在提心吊胆坐这个电梯，我家里的十几层没有办法避开。
0: 行了，你这样，我跟您说啊，就是第一，如果遇到电梯故障，那毋庸置疑啊，维保单位要第一
1: 这就
0: 时
1: 是
0: 间
1: 物
0: 要
1: 业
0: 进行。
1: 呀，
0: 不不，您看我这个说啊，您总打断，就是第一，电梯出现了故障，维保单位那毋庸置疑，第一时间肯定要修，肯定要修。那如果说发现这个电梯是有哪个大件啊，或者哪儿出现什么问题，假如说，维保单位说看我们这个电梯使用的已经十几年或20几年，比如我们所谓的超期服役，那就得跟业主啊讲清说明，咱们要进行更换的时候，在没有政府财政补贴的时候，是不是可以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来
1: 根
0: 进
1: 本不
0: 行
1: 够。
0: 进一步的？是不是可以动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来动这个钱，来进一步的把电梯，比如说有大件需要更换，价值也比较高。第三，就是你看啊，我说的去年开始，我们就有这个电梯专项的啊这种服务了，就是对于年头多的、使用时间长的、老化的这个电梯，财政给你补钱，然后你是物业，他兜底儿啊，还是让大家再凭着再摊俩钱啊？然后把这个电梯就换成新的了。今年按你刚才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就是你们已经说这个社区可能已经报上去了，但是你第一波没赶上，第二波没赶上，现在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对吧？
1: 对，
0: 好嘞，你这样啊，这我不知道刚才我说的，让邓科长，这是这个行业的行家里手，他先给您提一些意见和建议啊，然后我再和您交流，邓科长。
2: 首先，那个韩女士，这是我从那个市级这个改造政策来说呢，就是咱们是，15年以上的，从2011年1月之前，就是说那个可以列入更新改造，就是咱这块是2003年，这个就是说这个完全符合就是更新改造条件，
3: 对。
2: 这个市级层面嘛，他们就是可以列入这个咱们台账，就是咱们这个由那个咱们那个街道啊。这些报给咱住建呢，住建完了报给咱们市住建，整个这个流程就需要，就是说这个他们还要这个根据市里的，他也有一个这个名额匹配，就是说你们呢根据他那个多少完了跟市级匹配完了，咱那个各个项目完了再就是说这个改造这事儿，就是说那个从那个维修这个角度来说呢，你现在就是物业企业来说呢，他找的第三方维保单位对那个电梯呢进行这维保，他是那个一个月他维保2次吧，他有维保记录啊。这个是电梯呢，还涉及到就是说他是一个市场监督管理局，还有他们这个就是他们也是共同管理嘛，就是我们这个就是说联合，就是下一步就像你这种情况让咱属地啊，咱们那个住建那个物业办呢。完了，联合市场局呀、啊，完了再上你们下那个你的小区，完了对那个电梯呀、啊、进行那个核查
0: 我让我的同事去一趟，好吧，韩女士。
1: 好嘞，好嘞，好嘞，太
0: 我
1: 感
0: 让
1: 谢
0: 我
1: 你
0: 的
1: 们了，
0: 同
1: 太
0: 事
1: 感
0: 去
1: 谢
0: 一
1: 你
0: 趟。
1: 们了。
0: 还有一个，就像我刚才和韩女士交流的时候，我说现在你看，咱哈尔滨有这个电梯更换老旧那个更换的这个政策，他之前假如说没有更换的政策，他自己假如说修这个电梯又比较贵，换件，他是不是应该早就启动房屋专项
2: 对，
0: 资金？
2: 大修就是需要这个维修资金，就是说启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就是完了这个业主意见嘛，
0: 对呀，你早就应该整
2: 对，
0: 啊！
2: 分摊费用嘛，
0: 你们那是那个几户梯啊？一个单元？
1: 我们就一步梯，一梯两户，
0: 明白了。
1: 没有其他办法了，我这是没有办法了，才就是寻求各方帮助，想让
0: 没
1: 赶
0: 事
1: 紧
0: 儿，
1: 把
0: 没
1: 这
0: 事儿，您别着急
1: 这
0: 啊！
1: 玩命呢，这个
0: 我
1: 天
0: 觉
1: 天。
0: 得是这样。这个第一呢，让我的同事啊到你们小区去实地查看、查看、走访一下。然后呢，我觉得就是查看这么几个事儿。第一，你这个电梯故障，我不是说 你跟我说的是骗我，是蒙我，是忽悠我，我肯定没有这个。但是经过我们实地走访，想要了解更多的咱们小区的业主使用电梯的情况。
1: 嗯，
0: 这个您能理解对吧？
1: 我理解
0: 啊，对，我们了解更多的使用情况，看看啊，这个程度是不是比您说的这个没准还严重，或者比您说的这个没准还轻。然后我们第二要走访一下维保单位，或者是物业服务企业，了解一下是不是你这个一个月啊，上下半月各维修、各维护一次。还有，它这个故障经常出现的是哪儿啊？是什么易损件啊？还是大部件啊？还有一个就是，为什么以前没有启用房屋专项维修资金来进行大规模的这种更换或者彻底的维修？还有一个就是，你们既然已经申报上了，那下一批这一波是到几月份？是七月份，比如还有一波；是八月份有一波；第九还九月份有一波。我们帮你再问问南岗住建局，好不好？
1: 对，他还就是这电梯能不
0: 能停
1: 到那一波了？
0: 啊，我
1: 对
0: 我觉得我说的比较清晰了吧？
1: 对对对。
0: 哎，那咱交流到这儿好吗？
1: 不只是我们电梯的问题，
0: 哎，
1: 还有其他单元
0: 啊。就其他单元可能因为你这个毕竟，哎，也零几年的小区。
1: 03年建成，
0: 03年，你这20多年了，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20多年了。好嘞，咱交流到这儿啊。
1: 谢谢你们，
0: 哎，
1: 好嘞，
0: 好，别客气，别客气。我们的热线继续为您开通，87996288，87996388。今天呢是平房区住建部门和物业行业管理部门，还有咱们一家国企物业建筑物业走进了物管直通车的直播现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87996388。这是阿成马先生。
3: 哎，你好。
0: 你好马先生，请讲。
3: 今天我不知道咱们直播间处不处理阿成这边的问题。
0: 没事，您讲吧。
3: 啊，
0: 您就讲您的问题。今天虽然啊没有阿成的嘉宾，但我说人家邓科长，上次是谁跟我介绍邓科长是正高级职称，是不是副高还是正高级？副高级职称，那你就相当于副教授，你知道吗？而且在这个行业里，这个深耕多年啊，对于政策，对于物业服务事情的处理流程，都相当懂行了。肯定能给大家帮助和提示的啊。
3: 那好，谢谢。
0: 对，马先生你讲。
3: 那个我先阐述一下我这边遇到的困难吧。
0: 嗯，
3: 那个是这么个情况，我是哈尔滨市阿城区河东街，就是原阿城汽电器厂这个厂区的那个住户。
0: 嗯，
3: 也是原来破产企业的职工，然后我们都是下岗失业人员，我属于就是五类人里的，就是国家规定那五种人，这个报销这个每年享受国家那个热费补贴那一部分人里的。然后按照规定，每年我们的材料都报到了哈尔滨市阿城，不是那个哈尔滨市中润物业有限公司阿城分公司，因为这个企业是国企，是央企，他后来承包那个阿城那个继电器这个供暖的问题。
0: 嗯，他是咱国企啊，他跟央企没有关系，他是咱市属国企。
3: 对对对，对对对，反正就是算个问题吧。
0: 嗯，
3: 然后我呢是属于五类人里边的，按照那个规定呢，就国家每年那个热费补贴手续都提交上去了，提交上去了，连续4年他只给了1年，然后这3年到现在迟迟没有给这个钱。为什么我着急了呢？因为说中润物业现在这个阿城分公司这边的人，他们已经陆续的把原有的大部之中都买断了，出于这么个情况呢，这个钱呢我找他们去追，要这个钱，他们呢一直的就推脱。因为说我知道这个事儿，因为国家那个包括阿城区那个政府这边那个地方那个供热企业，每年国家规定都是当年就结算的，每年供热期过了以后第二年开春这都给报了这个钱。可是我们本身生活就挺困难的，
0: 就是还没给呢，是不是？你说没给是哪年呢？25到26G 和24到25G 是这意思吧？
3: 我从23年，23到24，24到25，25到26，没有发放过
0: 啊。就这3年是不是？
3: 对，
0: 就这3年。正常的话是不是补60%吧？
3: 60%还70%，反正有一定额度的。
0: 我忘了，这邓长这是对困难群体是补多少？
2: 他这个也分好几种情况，就是有一个就是市级的，有这个区级的，他这个那什么。
0: 我记得原来是好像叫六类人是啥玩意儿，六种人。
2: 六种人是那个供热，我们物业是五种人。
0: 他就是供热。
2: 嗯，
0: 他就是供热，
2: 供热是六种人。
0: 对，他这个供热啊，只不过是通过，中润物业来上报的，是这意思吧？
3: 对，这个钱他们报完以后，政府已经拨给他们了。
0: 你知道拨给他们了，已经？
3: 肯定拨。
0: 再说这个亲事不是你，不，马先生，我不跟你犟这个事儿啊，我不跟你犟这个事儿，因为我相信您，就因为我觉得他也不是你自己。对吧，只要你们符合政策的是六种人啊，你们小区可能没准有三个有五个可能有十个二十个呢，对吧？
3: 对，
0: 你这样，这个现在中润物业在二城现在在不在了？他们
3: 还在，还有人，领导还有的，还有
0: 领导还在啊。
3: 对，
0: 那你找过他们，你咋说他咋说的？你
3: 找过他们，他说上面没有发放，
0: 他说没发放。
3: 对
0: 啊，
3: 他这是推脱的理由。
0: 那不是你这个东西，你是这样，这个马先生，咱也别太主观，我们咱就是还是寻求客观的，是不是？就是第一，究竟发没发放？你要是发放了，你为什么没给人家这六种人？就是没给人家这个马先生，没给人住户，对不对？
3: 对，
0: 是不是？没发放，究竟是不是没发放？对不对？
3: 对。
0: 你这样呗，那个我不知道曹军现在那个中润物业在二城的经营情况，你了解吗？
4: 这个我还真不太了解，
0: 还不太知道。你认识他们那边人吗？
4: 可以接触
0: 啊，能接触上，是不是？那这样，这个等节目结束之后，你把二城那边的负责同志联系方式你给我们，
4: 好的，
0: 我们跟，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0: 马先生，行不行？
3: 行
0: 啊，
3: 太感谢了。
0: 那我们帮您跟一下，就还像我说的，第一，这个补助啊，究竟发没发放下来，发到哪一层级了？第二，如果要是到这个物业手里了，然后物业为啥没给你，对不对？
3: 对，
0: 好嘞，听清了，咱交流到这儿吧。 好吧，
3: 那行，谢谢您、
0: 哎、好嘞，好，再见。 好再见。
5: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我提示各位啊，这一期物管直通车啊，我们是驶进了平房区，但是其他区域方面的问题啊都没关系，大家都可以通过热线来联系到我们，因为朋友们也都知道，这个我们这档节目啊，开播的时间也比较久了。现在呢，我们虽然是按照咱们主城区，然后县市。这种排序的方式啊来进行，但并不意味着说我们哪个区啊往往就局限于这个区内的问题，可能以这儿为主，但你有其他方面的事儿，我们节目还会帮到您，好吧，就这么个意思。87996288和87996388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就刚才我们那个马先生啊，平房马先生说到这个包水费补贴啊，就供热费补贴，据我了解啊，就是他有的时候啊，他可能压，他不一定是，就像马先生说的，这个当年的完，第二年春天马上到位，第二年春天马上，因为以前啊，我们接触过这样的选题，当然我们接触过呢，那是在就是特殊那前些年，就比较特殊那几年，我们遇到过这个情况，这些年遇到的就比较少了。好吧，所以我们也不太了解，要不然我说我们抓紧时间帮您问来核实这个事儿啊。大家有物业的事儿可以拨通热线，大家尽量啊，就是在公屏上大家评论也好啊，探讨也好，但是线索大家问题就尽量别在公屏里给我们留，因为它刷刷一下子很快就过去了，而且有的信息因为咱们打字你可能还打不了一条里，所以信息相对比较残缺，然后你这两条隔的时间也比较长，我们也看不到，所以大家找到我们的方式就是拨通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你看这个王中和先生他说，物业欠业主钱能不能要回来了，物业已经换了，然后说物业欠业主的契税钱能不能要回来了。
6: 你首先我跟您说啊，就是物业呢，他肯定收不着税。你像你这个税啊，他可能他都是我们知道都是税务机关，但是我觉得。

0: 您这个应该就是新房子，可能新房子，然后你在买的时候，是不是这个物业和开发商是一家？然后这个开发商他存在着代收啊，还是你们又找第三方机构给你们代理办代办产权证、代办不动产登记证的时候收的你们所谓的这个契税的钱，然后他拿这个钱走了，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你单独的就打这么一个消息，让我们很难理解。所以你还是拨通热线，好吧？87996288，87996388，你拨热线，你这样让我很难理解。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所以有事儿啊，你还是打电话啊，打电话能把你的信息啊描述的完整。这样呢，咱们就是你有来言，我有去语，你有疑问，我有一答，然后咱们啊能交流。你这样，你给我们单方面的信息，是比较残缺不全的，好吧？谢谢各位啊，谢谢各位理解和支持。艾伦问，说老师，哈尔滨地下车位是租赁还是买卖？这是怎么界定的？谢谢。来，邓科长。然后车位管理费有没有统一标准？
2: 车位管理费这块儿，它是咱们那个，
0: 不，您先说，就是地下车位，它这个是可卖可租，还是说就是政府层面有没有相关一些，比如说有一些政策啊、规定啊、法律法规啊，就是你这个车位是明确这块就是租的，还是明确就是卖的？
2: 那是规划，看规划它这个怎么审批的它
0: 那也就是
2: 是
0: 咱可以理解，就是
2: 对，
0: 可租可卖，是吧？
2: 对，还有规划这个批复，
0: 他说这人防车位，他又补充几个字儿。
2: 人防车位这块儿，按他们应该是那个专用，他不能够是买，他也就是使用权，他也是他这个只能是，他是以那个。他只是他的使用权，他没有产权，他不留产权，他是这种人防工程嘛，他只是说以租这个那什么二十年啊，不超20年，就是说他们可以就超期以后有可能再续啊，
0: 就租
2: 没
0: 你
2: 有
0: 的，
2: 对，就是说他没有产权，办不了产权，这
0: 就使用权，
2: 对，只有使用权，没有产权。
0: 好
2: 再一个就是费用这块呢，就是那个咱们那个
0: 就是管理费，它有没有统一规定？
2: 就是咱们要是前期物业，它是70到130，它这个咱们就是2023年1号文里直接它是前期物业嘛，它就招投标签，它就是一个下限是70，上限是130，它这个有那个指导价，
0: 管理费呗。
2: 对，指导价。
0: 您说这个七十是
2: 每月的，就是说租金就70元，就是
0: 是租金啊？
2: 对，这个租金吗？
0: 这是租金
2: 管理费
0: 不是
2: 管理费吧？就是说，
0: 对，就是车位管理费。
2: 对，车位管理费就是70元到130，就是咱这个，就是说这个区间。
0: 好嘞，基本听清了。这位怎么称呼您？
3: 我姓刘。
0: 刘先生好。
3: 是这样，我是在那个道里区民仁商租住。我们的学校是雅园。咱那个楼道那个门呐，几乎就是已经要掉下来了。还有，
0: 你说这个楼道门，我理解是首先它是一个单元门，然后另外一个楼道里面呢是那样的防火门，是不是消防通道？然后那个防火门
3: 就是那什么，我们那是多层，它就是来回进的这个单元门，基本上就要掉下来了。
0: 你就单元门呐？
3: 对对，单元门。还有一个就是咱们在上面不往下漏那个水溜子嘛。往下淌水，那个下雨不得往下淌水，那个有个水溜子吗？这水管下水管，那个坏了得有2年了吧，也没给换。再一个咱们往出走门口那个水泥啊，已经都破损的没法再破损了。门口就是下水道已经下沉了。就是说你走道得注意，不注意咱说的你别哪一脚掉下去。
0: 你这样，你能告诉我你是民仁商都雅园你几号楼吗？
3: 14栋1单元201。
0: 来，咱们编辑啊，咱们编辑记一下，这个雅园是14栋1单元201。一单元，14栋咱就记一单元就行。一单元， 14栋一单元，然后咱编辑再记这么几个，第一是单元门破损，第二是楼道里，你说怎么的？
3: 啊，楼道，咱不出门不有那塔布吗？
0: 啊，
3: 塔布已经破损，你不能再破损。
0: 就门口台阶呗，是不是？
3: 啊，对对，门口台阶。
0: 就门口台阶破损，
3: 对对对对。
0: 还有，我记得刚才你说楼道里啥？
3: 就是一个单元门，再就是楼道里还有这些蚊子。
0: 那咱就别说，我跟你说这个你恐怕很难，你说一只蚊子让它也不存在，这好像也不现实。
3: 水溜
0: 啊，对对对。第三啊，咱们编辑再记一下那个，就水溜子它有漏水的地方是吧？
3: 哎，对对对，
0: 是不是？
3: 不是漏水，水管已经破了，它实质是没给灌。
0: 嗯，找没找过物业啊？
3: 这两年了都没给灌。
0: 找没找过物业啊？
3: 找过，
0: 找也没换是吧？
3: 啊，对对对，
0: 好嘞，收到了，我们帮您联系一下。
3: 我们这个园儿就是太乱了，这门跟城门一样。
0: 我们帮您联系一下，看是什么情况啊。
3: 好，
0: 刘先生，好，再见啊。
3: 再见。
0: 嗯，然后咱们编辑是不是那几个记好了？刚才我说的，对对对对的，对，单元门破损，然后台阶破损，水溜子水管损坏，没错，就这个记得非常详细啊，咱们编辑。然后这个李先生是不是李先生？
4: 哎，我是李先生。
0: 嗯，李先生，这是哪儿正宜物业啊？
4: 叫邦宁物业。哎，是叫邦宁物业，是正宜物业。
0: 邦宁物业它跟先锋有关系吗？
4: 啊？
0: 那个谁，
4: 那个、
0: 曹军，邦宁是你们的吗？
5: 不是，
0: 邦宁不是你们是吧？
5: 是个人。
4: 那就正宜物业，我不是。
0: 你别说，你这玩意儿你不能，这个东西不是说你就是咱猜呀，他不是说咱们猜的事儿，就是那我刚才说我说你是正宜物业，完了你都说你是邦宁物业了，然后我问曹军，我说邦宁跟你，因为那个谁曹军是建筑物业的，我说跟他有没有关系，完了你又整了，那就是正宜物业吧，那不能这么算呢，你到底是哪家物业？
4: 我这个物业吧，哪个物业并不重要，我是诉求先锋物业，这个是确定无疑的。
0: 你先锋物业，先锋物业早黄了。
4: 先锋物业，4年以前收我们的物业费，到至今还没有退还我们。
0: 先锋物业，
4: 对，
0: 你说4年以前，那咱算算，现在26，然后25、24、23。你是指22年度的还是23年度的？
4: 我现在正在查找那个我那个交款这个数据。
0: 嗯，
4: 他有一个季度吧，正好之后呢，那这个那就是现在我们这个物业一下我也整懵了，就不是邦宁，就是那个什么的，就是那个是好像正宜啊哈，他们就接替了，是22年的，好像是6、7月份、7、8月份。先锋物业就撤出了。
0: 你那个物业，你们是按就是你原来说的先锋物业，你们是按年收的还是按月收的？
4: 按年收的。
0: 二年收的。手里有票子是不是啊？
4: 有收据，给我们登记了，说给我们退，到至今也没退。我们到那个登记点拐弯抹角的，好容易找到，现在又找不到了。
0: 不是，您别着急，咱先捋一下这个事儿，因为我刚才一直在问您。这个你交的是哪年的物业费？
4: 我就是22年、23年的，可能是。我现在我正在。
0: 然后手里有票据是吗？
4: 有票据，有票据。
0: 然后这家手里有票据，然后先锋物业撤了，又进来一个新物业，是不是？
4: 对。
0: 然后就是由于先锋物业没有完成服务，但是钱收你们了，你们想退还没退，对不对？
4: 不是，我们想退，他必须应该给我们退啊。
0: 他没退是吗？
4: 对呀、
0: 啊，先锋物业原来那么退费的这个办公地点，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
4: 他这个企业也不复存在了吗？
0: 对。
4: 这个企业也解体了。
0: 对。
4: 哎呀，
0: 不，我就想问您，就是他这个办公地点，因为你刚才说的是4年前的事儿，有可能会或者更长时间。那你
4: 没有更长时间，也就是4年。
0: 然后就是。在他退出了，然后没产生服务，你们要求退费， 那段时间你们联系先锋物业，他说给你们退，对吧？
4: 对对对。
0: 那怎么没退呢？那个时候
4: 他说登记啊，登记完了之后给退啊，到现在也没给退啊。
0: 那你去找过他们吗？后续
4: 那现在我都找不着了。
0: 你以前找过几次啊？
4: 你这找过两三次呢。
0: 您是哪年什么时候找的？
4: 我是前年找的。
0: 前年还能找着他们吗？
4: 嗯，对，他有个点儿，他登记。
0: 现在我不知道先锋物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是哪个小区？
4: 我是宣西小区62栋。
0: 嗯，
4: 不是我一家一户的事儿。
0: 我知道。但是我现在不对的就是您嘛，对吧？
4: 嗯，
0: 我知道不是您家自己家，就是你们涉及到这个楼这个小区呢，是不是？
4: 对，几百户上千户。
0: 来，我想请教一下曹军，你现在他这个先锋还有留守的啊？你们？
5: 现在我们有个专班，
0: 嗯，
5: 但是我听他是意思说是，他现在我们根据这个区划分了，
0: 嗯，
5: 他应该是还是郑姨在管这个事儿，
0: 嗯，
5: 但是没关系，这个李先生，就是你回头把联系方式留下，完了我让就郑姨的专门负责这个工作的人跟你对接一下，
0: 嗯，
5: 具体是哪年，你还有票子，就是和正
4: 常合规，我有票，
5: 完了之后把这个事儿咱处理好，是不是？
4: 嗯，我有票子
5: 啊，那可以，这个事儿回头我让这个专人跟你对接一下了，让我们兄弟单位跟你专人负责这个。颓废工作这样人，这个人跟你对接，好不好？
0: 行不行？
4: 嗯，行。
0: 嗯，您看这个曹军，人曹军是刘曹军是建筑物业的总经理，但是他了解，就是正宜物业呢，应该是接手先锋物业当时留下的一些遗留事务，然后他帮您对接一下。
4: 现在吧，
0: 你那个票子上多少钱？
4: 咱们是邦宁吗？啊，
0: 你看你又。
4: 物业
0: 你又整到邦，你这跟邦宁还有关系吗？他，
5: 那我不太清楚。
0: 不是他跟邦宁，你跟邦宁吧，咱说白了，你在人家买鱼的摊儿买的鱼，然后人家后来是卖肉的摊儿接的这个单儿，然后你现在卖肉的摊儿退你买鱼钱，那开玩笑吗？不是
4: 我们不要他那个正鱼和那个。
0: 对呀，那你现在就不用提，不，你就不用提人家就是新进的这个邦宁啊，还是啥，跟人家没关系。
4: 对，
0: 这不是先锋收的你的钱，然后后来先锋撤了，没产生后续服务嘛，对不对？
4: 对，对，一点关系没有。
0: 是不是？所以那咱就说这个，他没产生服务的钱的事儿，对不对？
4: 对。
0: 啊，
4: 你说的完全正确。
0: 好嘞，那刚才人家那个刘总说了，他帮你对接一下，就是先锋物业原先锋物业留守的一些这个有工作专班，可能就负责这些事儿的。
4: 现在你就是刘总也好，是张总也好，谁说也没有用了。那这个先锋物业都黄了，人家邦宁物业是正宜物业也不能管。
0: 哎呦，你李先生，你这我白说了。
4: 你不白说呀。现在你找人家后续物业，人家根本不能管你呀。
0: 来，你吧，你就现在负责。
4: 你是非常热心的。
0: 李先生，
4: 哎，
0: 李先生，你现在能认真听不？
4: 我在
0: 不是你假如说吧，你要说来跟我辩论，那我就服你，我就听你的，你说的啥都对。你要是能认真听我们说话，你现在就安静下来听就行。
4: 我怎么能和你辩论？我现在
0: 你看，那我们想现在
4: 解决问题呀。
0: 现在我们想表达观点，你要是听你就认真听，你要不听我啥都服你，你肯定说的对，比我对。你能不能听？能不能听？
4: 太幽默了，我100%。
0: 哎呦，我那你能听你就现在，刘总，你跟那个李先生解释一下，你跟李先生解释一下。
5: 李先生，这样子吧，咱不耽误这个节目时间，好不好？完，您留下电话，咱私下沟通，好不好，李先生？
4: 好，我把有关资料我再准备一下，行不行？
0: 你就票子一定要留着，交费那票子，那最重要的。
5: 嗯，
0: 好吧。
4: 票子那家是那个白纸红。
0: 好嘞，咱交流到这儿吧啊！你让你晚上说没完了。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0: 那我们这现在听到了吧？87996288和87996388，就先锋物业啊，原来是咱们一家国企物业。这个我们都知道，国企呢也一直在改革，一直到现在改革的步伐也没有停顿。后来呢，这个先锋物业它就分了几家，涉及到在南岗服务那家呢，就变成就改名叫正宜物业。然后在道里服务的叫居家物业，在道外服务的叫旭升物业，然后在厢房和平房服务的叫建州物业。但是他们这几家物业原来那根儿上其实都能倒到先锋物业去，大家这事儿能听懂对不？这事儿能听懂。那么李先生所在的宣西小区原来就是先锋物业负责服务，收取了当年的物业费，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后续的物业服务没有完成，又进来这一家，是邦宁物业还是叫 A 物业也好 ，B 物业也好 ，C 物业也好。但是原来的先锋物业呢，那确实，你要是收人家钱了，你比如服务半年，剩下半年没服务，那你就该把人家后半年的费用你退给人家。人家先锋物业虽然企业在改革在改制，但是呢，人家刚才我不说吗？在南岗区域服务的叫正宜物业，人家啊。正宜物业专门就有这么一个专班，就涉及到可能处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的，就先锋物业当年遗留这儿那儿，可能这儿出点什么事儿，那儿出点什么问题，负责这个的。然后这个根儿上，刚才我们说能倒到先锋物业，先锋物业又改革，各个区都有不同的家。人家刘总呢是建州物业的，这个正宜物业也是他们的兄弟单位，所以他能帮你联系到正宜物业负责处理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专班的工作人员，然后你能把票子拿出来，这确实证明你当时缴费了。然后一看，确实经过调查，比如说走访，确实后半年呢或者差几个月没服务，这事儿一对上口，就能把没服务那些费用退给你，不就这么个事儿吗？然后你说你这个反复就在跟我辩论，我都说如果辩论，那你咋跟我辩，我肯定服你啊！那你说的都对，你说的都对。艾伦呢，你打个电话吧，你这个事儿，我就你现在刷的有点太多了，你打个电话吧啊！87996288，87996388。睡神问了这么一个事儿，我想问一下邓科长，物业费能不收公摊面积的物业费吗？
2: 物业费是按建筑面积收的呀，他嘛就是说他里边含着公摊，就是物业就建筑面积收嘛，他都是按建筑面积收起费。
0: 所以，就是假如说你的建筑面积里面包含公摊面积，那就在收取物业费的范围之内，至少我们黑龙江是这样的，
2: 对
0: 吧？
2: 对，
0: 至少我们黑龙江是这样的。所以你说不收，那不行，啊。睡神，刚才我都解释过了，这个不多说了啊，不多说了。这个徐先生好。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
6: 那个有个事儿，那个人反映一下，就是这个南岗区辽阳街39号门前那个塑料的雨流管啊，它这个脱离了，脱离了存在安全隐患。我跟这个咱这个物业集团呐、啊，这个我没打那个市长这些物业集团，我打了好几次，那个跟他说这个事儿存在安全隐患。他一直说找这个正宜物业，正宜物业就是说今天这个修管的人有事儿，后天他家有病人怎么的呢？一拖两个多月过去了，现在他正好是在人行道边上，完了还有在37号门前这个小区门洞的这个来回行走的人特别多，这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不知道啥时候脱落塑料雨露管，你把人砸了呢？
0: 你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你得赶紧，咱无论说你是更换的还是你给他绑死啊，对不对？你不能让他，用咱老百姓的话说，你不能就不能这么玄乎着，对不对？不能晃悠着。
6: 在三楼上，又是在这个二楼啥的，是吧？咱整个梯子啥的咱自己处理处理也行。
0: 嗯，
6: 他这在三楼那太高了，咱们也上不去呀。
0: 你要这样情况谁整？来，我问邓科长。
2: 这个是日常的维护，应该是物业企业。那物业企业其实那个你梯子不着，你做个租个举臂车，及时更换存在隐患，这事儿就说，
0: 那就讲不了，说不起了，那就是物业来负责维修的，是不是？好嘞，您清楚了吧？我们帮你联系。
6: 啊，好，谢谢。
0: 好嘞，咱交流到这儿啊。
6: 好。
1: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

0: 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我们的热线啊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这两部热线。这个雨佳啊，你可以拨我们热线。但如果说你想要，通过诉讼的方式来和物业服务企业解决一些争端和纠纷，我想这个我们恐怕不能给你提供更多的有效的帮助。这个因为毕竟你要起诉他，你肯定你要么找律师，要么上法院呗，对吧？我们毕竟是新闻媒体啊，所以我们很难，这个你说你在诉讼的过程当中能够给你提供哪些有益的帮助啊？我们很难，好吧？另外啊，刚才有个朋友说物业费要收也只能收使用面积，物业收费究竟什么标准？再请春来科长、邓科长给大家详细介绍一下，就咱们黑龙江这个物业费的收取的情况。
2: 目前咱黑龙江省物业费都是按建筑面积收取，
1: 离换附近的、
2: 都是按建筑面积收取的。咱们就是说，咱们最近那个叫什么是2023年一号文啊，那里边都是说前期物业都是政府有指导价啊，就是说既有物业，但是说那这得需要征询业主意见，根据征询意见结果确定那个收费标准。
1: 前期物业都是多少钱？
2: 政府指导价，它是分那个几级，分四级，一二级、三级、四级，最高就是1.6嘛。
1: 然后前期物业它可以在这个小区服务多长时间？
2: 它这个按那个咱省调出单一共就3年，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说3年。
1: 如果要是超过3年了，
2: 超过三年完了，这个征询业主意见完了，这个那什么嘛，进行那个
1: 就你续签的是不是？
2: 是否续聘表决嘛？
1: 对。
2: 然后表决如果通过了，完了就续签呗。
1: 你要续签，咱就说这个费用，就是你们比如有业主委员会，或者是现在没有业主委员会，有物业管理委员会，你协商呗。
2: 对，
1: 是不是啊？你协商，
2: 征询业主
1: 究竟多少钱？
2: 完了，对，根据征询民调结果，完了确定就是说最终价格。按照最终那个这个价格，完了签订重新签订物业服务合同。
1: 是这样。然后他有一个叫应急物业，是什么情况？
2: 应急物业就是说，这个物业，咱这小区啊，突然气管了，就是说发生特殊情况，就是物业这个气管了，完了由属地街道办处，完了直接找应急物业进行临时代管，代管期限咱不超过12个月。
1: 听清了。秀啊，你这个物业费要收只能收公摊面积。秀啊，你现在还没弄清，就是什么是建筑面积。什么叫公摊面积？什么叫你的使用面积？现在这个事儿啊，你还没弄清呢。我不知道，我说这个，你说物业要收，只能收公摊面积。我不知道你这周先生这个车库是，来周先生，周先生，哎，你电话进来了，你这样，邓科长啊，刚才解释了一下。你详细的，你再跟邓科长交流一下，看邓科长能给您提出哪些意见和建议，好吧？
3: 啊，
1: 哎，您讲吧，周先生。
3: 就是我和那个对方签了一个人防车位那个有偿使用协议书，当时约定的是70年，但这70年的总共的费用是15.7万一个，就是15.7万一个。然后呢，现在是从2013年开始，但是呢，法律是有规定的，是超就是期限的问题，就是民法典有规定，就是你租赁期你最长也就是20年。他这是收我70年的钱，现在我的诉求就是要把这钱多余的那个东西给我退回来，是71年。第二点呢，这个人防车位呢也是不允许他们进行来买卖的，是71点。第二点呢，他没有经过咱们哈尔滨市政府或者省政府批的人防车位那个使用证，人防使用证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就是这么个情况，就车位这东西吧，本身人防车位就是不允许买卖的。第二点呢，他卖了又根据民法典卖了这么多年，你是租赁

0: 运也好，你买卖也好，你要是视为我买卖，我就在那里面我就封上了，因为这东西是我的了，对不对？你还让我去放车的话，那我都买了，这地方我都买了。但是他那个东西吧，还有一个渊源，就是写字楼上面的办公呢，产权是40年的，等那车位呢下面呢，就是主体是在车位吗？车位是70年的，它本身就是驴唇不对马嘴。下面70年，上面40年，这个政府怎么给审批的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你这块地是商业用地，就40年，你为啥你下面能弄出70年呢？好，谢谢主持人啊，听你的节目。
1: 啊，我知道了。你说你这个上面，也就指的是你的写字楼是不是？
0: 上面是写字楼的产权是40年的。
1: 嗯。
0: 但是我们下面的车位对外就是。
1: 啊，他租给你租70年，上面写着。
0: 就。写着呢，你明明写着70年到2081。我跟你说，你这主持人这节目听老
1: 来，邓科长和您交流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建议啊？
0: 好的，谢谢。
2: 关于这个吧，就是我因为啥，我从物业的角度来说，你这个东西它属于房屋销售，这个售后我们还是毕竟它是两个那什么，它这个有这个批复，就是说你住宅它是有那个就是说那个使用年限50年呢，它这个是就是说这块这个它是商务，它就批它是这个你规划批签吧，它看你商用地还是那个民用住宅，它这个期限它不一样的。
1: 嗯、
2: 你那个他说这个写字楼、公寓楼，它是40年，有可能人家批复签直接就是40年签。
1: 商用地40年，
2: 对，商用40年，咱住宅有时候50年，就他说这个交了70年的使用费，但是按道理来说，这个是就是说你现在是你是人房车位。按道理是不允许，不许去买卖的，就是
0: 上面写了。
2: 对，他人房车位，但是说他是按那个租赁合同来说，就是民法典，他是不超过20年，就租赁期限，他这是民法典规定，就是不超20年。他这是只是说你只是说你买的只是说你使用权，你没有产权。这个就是人房车位，对他你没有产权。
0: 嗯，
2: 至于这个东西嘛，就是说我们不好说这个退费就七年，这个是我们不好就是这个回复这些东西。
1: 我觉着这个两个事儿、
2: 嗯，
1: 就一个事儿呢、
2: 嗯，
1: 你和这个产权单位啊，
2: 嗯、
1: 就你俩得能协商
2: 协
1: 商。协
2: 商嘛，这是协商不成，完了直接
1: 对
2: 法律诉讼或者怎么
1: 对。
2: 嗯，
0: 这个等节目过后，让主持人帮帮忙看看能不能那个。
1: 这个我们如果说。我们尝试一下努力、
2: 嗯、
1: 我们尝试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你要是能跟你、
2: 嗯、
1: 比如说当时是万达还是谁呀、啊
2: 嗯、
1: 你要是能找着这个人啊，然后能协商好，那能退就退了，您协商不了，我觉得可以通过诉讼等方式来继续解决，但是我们可以帮您沟通一下，但是我觉得可能性不大、
2: 嗯、
1: 帮您解决的可能性不大，恕我直言啊，恕我直言，
0: 没事，
1: 嗯，是
0: 我
1: 们帮你努力一下，好吧？
0: 嗯，挺感谢你、
1: 啊，咱交流到这儿，
0: 事后再说。
1: 哎，好嘞，好嘞，好，再见，
0: 嗯、
1: 好，再见，嗯。我再次重复一下，就这个，最好还是和谁租你找谁谈，然后你把你的理由全拿出来，怎么样？怎么样？就跟刚才你跟邓科长、啊、跟我们说的一样，然后要是能谈好，这是最好的。把你的这个诉求都能解决，如果要是谈不妥，那你我就觉得该打官司告状，打官司告状呗，该通过诉讼可以通过诉讼，然后你要觉着这个企业要是存在你比如说哪些是有违规的一些行为，你还可以到这个有一些行政部门对吧，职能部门来去反映，好吧，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事儿，他这个和物业啊，就像刚才邓科长说的，和物业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没有什么直接联系啊。我们热线是87996288 87996388，看抓紧时间还能不能接听一位听众朋友热线了啊，87996288和87996388。
3: 物业难题一站通，您的声音我们全程直送，直通无忧生活，打造幸福社区。物管直通车正在直播，热线电话87996288，87996388。
1: 来吧，我再跟大家再跟那个 邓科长交流这么一个事儿。

0: 这个有一部分朋友啊，在我们这个直播的公屏上留言，说这个只收钱不服务的物业很多。这里面啊，所以就想和您交流交流。
1: 嗯，
0: 这个您怎么看我们网友朋友他们的这个评论？
1: 只收钱不服务。
0: 嗯，
1: 那这个事就是说，咱们物业企业是按照物业服务这个合同的约定提供相关的这个物业服务。
0: 您离话筒还稍微近点。
1: 就是说咱们物业这个是按照那个物业公司是按照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提供相关的服务。
0: 嗯，
1: 你看他提供哪些服务，就是说根据他都有那什么具体这个服务标准。
0: 嗯，
1: 他的物业服务合同签订前，他们就是有约定。
0: 嗯，
1: 就是咱们保洁呀这些的什么。那个举修维护啊，还有这些这个什么，绿化养护啊，
0: 嗯，
1: 这些还有这些相关的这些这个那什么服务内容，
0: 嗯，
1: 是吧？按他服务合同走，就是说，
0: 所以嘛，物业服务，对，
1: 如果
0: 有的他并不一定说，就是能够保证你天天都能够看着他，
1: 对对对，
0: 说你此时此刻说你正在服务。
1: 嗯嗯，对，他就是服务标准，有的楼道卫生，你假如说他物业服务呢，也是一周清扫，就是按那个标准，有时一周一次、两次、三次，看他约定怎么样。完了这些他们具体的他那个有这个那检查这些那个就检查，有咱们有物管会，咱们有业主管会，
0: 嗯，
1: 最多都检查他，还有街道社区，
0: 嗯，
1: 还有我们行业，
0: 嗯，
1: 就说有啥存在他服务不到位的，那就约谈物业企业嘛，
0: 嗯，
1: 完了就是说服务不到位进行整改嘛，就是说这个嗯。
0: 所以就像邓科长说那样，就是你物业服务企业和咱们小区比如业主委员会或哪儿，他签有物业合同，你关键就是看物业服务合同他怎么样规定的。他这个规定的比如说一二三四五条，比如说你给那个儿子那个找女朋友，说我要求这女孩第一24岁左右，然后第二身高1.65米左右，第三国企工作，第四大学本科，第五怎么样怎么样，不戴眼镜不进，第六父母都在，然后这个爹妈都有劳保，对不对？你要求这些条，你跟物业服务也是这样，就是你要求的这些条是不是都一一的能合上。你说有的你能看到，有的你未必能看到，但如果他要是工作不到位的话，像属地街道还有咱们行业管理部门可以反映，好不好？这儿我们就先说到这儿。但是你想想，如果没有物业服务的日子，其实说句心里话，那是很可怕的一件事儿啊。好，我们只说到这儿啊。这个今天感谢，咱们启东局长带队，然后春来科长，还有建州物业的刘曹军刘总来到我们直播现场和大家进行交流。下周咱们再会。
1: 就是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在现在的时候呢，我们还是共同来关注有关于防汛方面的知识，希望这些内容也在汛期的时候大家要特别的关注，因为在汛期我们需要掌握的汛期相关知识，对于我们整体能进行防范汛期所带来的一些风险有非常大的帮助。那现在呢，也和大家来关注这方面的信息。欢迎朋友们持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那在这儿呢，我们看一看进入到汛期之中之后，我们需要掌握这些汛期的相关知识。尤其呢，大家

0: 山区居民在汛期来临之前呢，应该加固基础设施，重点要检查一下房屋、堤坝和排水沟的稳固性，并且及时清理河道淤积物，以保障排水通畅。需要提前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些内容，比如储备应急物资，像沙袋呀，还有防水布、应急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急救药品等等。进入到汛期之后呢，务必密切关注气象预警和山洪预警信息，熟悉当地的防汛预案以及紧急转移路线，社区协作也是非常的重要，建立村级防汛组织，定期开展应急演练，明确避险点位置，能显著提升整体应对洪水灾害的能力。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看一下如何识别洪水前兆呢？在气象层面，除了关注官方发布的连续阴雨和暴雨预警之外，还需要留意叫山带帽的这个现象。什么意思呢？就是山顶像被浓密的乌云笼罩，而且是长时间不散，这常预示着强降雨即将来临，所以这个是需要大家来掌握和了解的。再有呢，就是水文方面，应该密切观察河道细微的变化，如果说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浑浊了，或者是在夹杂着枯枝败叶，也就是 水位还没有明显上涨的这种情况之下，那也要提示大家，即使水位还没有明显上涨，也可能是上游已经爆发了山洪的信号。一旦察觉到河流的水位急速抬升，必须立即撤离到岸上高地，切勿在河心浅滩滞留。那么再有呢，就是地质异常同样是需要高度警惕的，比如说发现山体出现了裂缝、岩石松动、泥土滑落，或者是夜间听到山体内部传来了咔嚓这种异响，就应该毫不犹豫的迅速转移。另外呢，就是动物的异常逃窜，还有泉水突然干涸，这些征兆出现的时候，也需要立即提高警惕，并且采取行动。朋友们，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那马上要进入到的是健康开讲节目当中，欢迎大家来关注健康身体，为我们自身健康保驾护航。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2: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2: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说到冠心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中老年人的疾病问题的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青年人的冠心病的发现也不是不有可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张主任。嗯，张主任你好。
3: 朋友们好。
0: 张主任
3: 你好。
0: 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啊，可能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心脏不好，我心脏病，但是冠心病它的一个范畴是什么样的呢？
3: 冠心病的定义就是发生在供应心脏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发生在冠状动脉的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就是动脉粥样化导致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有斑块狭窄甚至闭塞这一类疾病叫做冠心病。
0: 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它是血管是有系统化的，有冠状动脉，还有呢
3: 还有身体的其他动脉，比如说供应头部的 颅内的血管

0: 还有颈部的血管，四肢的，下肢的，我们常用超声来测定的下肢的血管，
1: 嗯，
0: 就是周身的其他的血管，目前我们统统称为泛血管。
1: 嗯，但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儿出现了问题，就是造成的心脏疾病叫做冠心病。实际上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在心脏这位置叫做冠心病。大体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0: 供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
1: 嗯，
0: 导致的这一类的疾病，
1: 嗯，
0: 心肌的缺血、缺氧啊，
1: 嗯，
0: 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1: 那您看，我们说到青年冠心病，青年，我们说一个年龄段的划分到底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0: WHO 对青年的定义为15到44岁，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青年的冠心病一般是指小于45岁的这一类人群。
1: 哦，其实刚刚听青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20岁、30岁，但是不太会想到30岁、35岁之后、40岁以后。但您看啊，这个 WHO 对于青年的定义是到了44岁呢，而您刚才提到了临床上把它认定为青年冠心病的范畴是45岁以内，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青年冠心病并不少见了，就是40多岁有心脏问题的其实真的并不少见。
0: 是的，目前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为10万分之46.5，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5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就有1位是年龄在45岁以下。
1: 嗯，那我们说到了45岁以下，在青年冠心病的年龄段当中，哪个年龄段还会相对高一些？超过40岁吗？还是30多岁也常见？
0: 一般常见是30到45岁，这类的人群。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收到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心肌梗死，最小的年龄在25岁，
1: 而且不是简单的冠心病了，是心肌梗死。
0: 对对对，
1: 25岁，
0: 嗯，
1: 正值青春。
0: 对对，这类的青年患者呢，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在冠状动脉造影情况下是多表现为单质的一个血管的病变，斑块呢也是易损性比较高，一般都是软性的斑块，这类的人群也易突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并且呢，男性的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1: 嗯，您刚才说到了斑块是软性的，有一些没有查过斑块或没有斑块的，可能不太知道软性和硬性的区别。硬性的好像是相对稳固的，是吗？
0: 嗯，
1: 软性的是容易破掉的，里边斑块是容易脱落
0: 的，就是不稳
1: 定
0: 的斑块，
1: 不稳定的斑块，
0: 是指不稳定的斑块，
1: 嗯，
0: 病情容易发展的。
1: 嗯，而且不稳定斑块它一旦脱落了下来之后，它就会随着血液去游走，走到哪儿可能你哪儿稍稍窄一点，它堵在那儿了，就是一个血管事件。所以是软性的危险在这儿，是吧？
0: 对，
1: 所以一般的查的时候说你是这种斑块是软性的，像您刚才提那种就得用药去把它稳固。
0: 对，
1: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所以大家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年龄段，青年是什么年龄段，刚才说15到44周岁，也就意味着你在30多40岁的时候，这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范畴的年龄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2: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青年冠心病概念，这里面呢提到的是年龄段，而且呢也说到了它的发病率，其实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低，而且呢男性高于女性，男性高于女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生活方式，另一个是身体本身特征，是吗？
0: 对的，比如说青年冠心病的有一些发病的传统的一些危险因素，吸烟、腐型的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同一半胱酸血症和高尿酸血症等等，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啊，长期吃高油脂的饮食，甜食摄取太多，然后等等，还有缺乏运动，这一系列的就是还有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就是说导致了青年的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现在，
1: 而且呢，这些生活方式说起来，可能为什么男性会高于女性？这些生活方式可能男性更常见，比如说抽烟、喝酒，是吧？
0: 对。
1: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女性的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对血管的这种保护会高于男性？那么它也是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发病率的因素。
0: 对，绝经期之前呢，女性都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对血管内皮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也是就是相对于青年冠心病当中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1: 青年冠心病的发病特点和我们说比如说中老年之后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吗？它有什么特点？
0: 青年冠心病呢，发病就是比较隐息，发病
1: 比较隐匿哈，
0: 就是、比较隐匿的，对，它的就是发病，就是预后不好，就是很多是以就是突发的一个心血管事件来到的，并且很多年轻人呢，对自己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没有意识到比方说血压、血糖、血脂，平时控制也不好然后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好的一个健康的习惯，缺乏运动大多数青年人现在是比较偏胖，比较宅，然后之后就是甜食摄入也比较多，然后油脂类的摄入也比较多，然后对于这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呢，还不积极的用药物控制，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吸烟、饮酒啊，然后熬夜啊，打游戏，打麻将，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有的在工作当中压力也很大，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环境，比如说比方说烹调的那种油烟，还有在粉尘的环境，这些都对就是心血管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1: 就是常在厨房逗留的人，你刚才说到了油烟是吗？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我们还是说你吃家里的饭更健康、更安全、更可靠，可是难免要下厨房。那就是油烟相对少一点的烹饪方式，是吧？
0: 对的，
1: 戴口罩，有的人真的是戴口罩做饭，
0: 戴上 N95 口罩，如果烟大的话，戴上 N95 口罩，然后呢，就是之前烟机要开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即使是就是做完饭了，这个烟机也要
1: 开一会儿，
0: 再开一会儿，来剩余的油烟排一下，
1: 因为做健康节目嘛，也会有的时候给大家来说到这些方面，看有一些正常的说什么时候关油烟机，你炒完菜不是立马关，是要让它再开十分钟，好长，听起来啊，
0: 对的，
1: 还在那呜呜的再开十分钟。但这些呢，确实也是排油烟的一个方式，尤其像在咱们北方，夏天还好，你开着窗户可能也散掉了，但冬天都是闭门闭户的，确实这方面大家还是在意一点，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我们最起码要在家里面烹饪一顿是吧，一天，所以你常年累月的，它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在意点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但是这些也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点。
0: 对，
1: 那在这儿我们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问题，您提到了大家来看病的一般是属于出现了一个心血管事件，可能突发特别难受，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急性的症状，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也就意味着 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我很年轻，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健康状态如何，所以才会出现可能有一个急性的疾病发作，去医院查出来了冠心病，是吗？
0: 对的啊，原来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比方说血糖偏高、血脂偏高、血压偏高，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没有积极的重视啊，然后所以呢，定期的青年人要进行体检，进行常规的一些检查啊，这期间呢，还有一定的，比方说精神紧张啊，青年人发病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痉挛的因素，不光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在高度紧张、高度劳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血管痉挛，这时候血管就是近似于是也是与闭塞，但几秒钟可能就
1: 打开了，
0: 打开了。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痉挛时间长，可能就是会出现心电图的一些改变，甚至心肌检测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些升高，心肌会受到缺血的这种影响，心肌损伤。
1: 您说到的血管痉挛，自己会有感觉到吗？那谁知道血管痉挛呢？比如说我们抽个筋儿，我们可能知道。
0: 血管痉挛，那缺血的情况下跟就是普通的心绞痛是一样的
1: 啊，
0: 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是当时的症状跟动脉硬化引起的心绞痛的这个发作的症状是一样的。
1: 但是您说他瞬间可能就，那他是一过性的吗？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这个痉挛好了，自然就舒展开了吗？
0: 对呀，如果时间短，对心肌的影响小；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们也有，像我们常检测的心肌坏死标志物，像肌钙蛋白突然高了，病人的 ITV 太高了，但是呢，回头一做，马上去做造影，血管确实是通的。当时是一个痉挛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心肌的这个缺血，甚至有坏死。
1: 血管突然痉挛，您刚才说是什么造成的？它就突然会痉挛一下。
0: 那就是在比较劳累、高强度的工作、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
1: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会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可能也查不到，你像糖尿病，比如说他自己要是查了啊是一回事儿，如果没查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当然了，这个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还会了解高血压、高血脂，这可能还会查一下，比如说采血可能会就常规采血会查到。但是您刚才提到有个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好像一般不太去查，对吗？常规的采血项目里面包含它吗？
0: 目前的生化的指标是包含这个的，但是有的可能有的单位检查没有啊，有的患者现在也有这个
1: 意识，
0: 这种意识，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我特意要查同型半胱氨酸，然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它是导致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这个它高是和遗传有关，还是你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它就高了？
0: 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呢，和我们体内有一个叫四氢氯酸还原酶，有的人先天这个就是缺乏的，有的人呢是因为后天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摄取量比较少，这里面呢叶酸呢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它是就是在四氢氯它是导致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摄入的少是导致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就是先天的四氢氯酸还原酶这个缺少，要是这种酶缺少的话，这种同型半胱氨酸增高的是很多的。如果生活习惯呢不良呢，会导致就是轻度的一个增高。那么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就是首先要控制养成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像夏天呢多吃凉拌菜，然后多吃新鲜的水果，如果这个还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就积极的加叶酸，每天0.8毫克，加维生素 B 族，B6 B12 这样的补充，来降低同心麻杆酸。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酶，一般的会需要去查吗？说查一下那个酶缺不缺，才能知道我这个会不会出现。
0: 一般的话，对，这个应该是能查到的，但是我们医院查不到。对对对，它有先天的，有这种缺乏，还有的是后天的习惯导致的。
1: 那这种就是常规检查里面说我要查这个酶的是不太，您今天提
0: 我
1: 才第一次听，
0: 只是查同心麻杆酸，
1: 嗯，
0: 一般查不到这个酶，
1: 嗯，
0: 对，
1: 所以查同心麻杆酸就够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就听过了这个，特别想精细到我查一查那个酶，我看我先天缺不缺，也可以去到
0: 对到其他的
1: 三甲医
0: 院
1: 什么的，对，可以去看能不能查到，
0: 对对对，
1: 那叫什么酶？
0: 四氢叶酸还原酶，还原酶，四氢叶酸还原酶，
1: 四氢叶酸
0: 还
1: 原
0: 酶，
1: 还
0: 原
1: 酶，
0: 对对对，
1: 啊，这里面有叶酸俩字儿，
0: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看，您刚才说，平时如果是我们饮食里面，比如说水果、蔬菜吃的少，或者你吃了之后，你的
0: 同心麻杆
1: 酸，
0: 同心麻杆酸
1: 还下不来，
0: 下不来，
1: 我们就再吃点叶酸。
0: 对对
1: 啊，看来它和叶酸有直接关系。
0: 对对，
1: 嗯，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多么的重要。我们说守护年轻的心，你三十多，你四十多，你都叫年轻的心啊，一定要守护好。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其实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科学健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尽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去进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健康也是这样的，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步一步带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带来到可能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大厦的崩塌，所以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一点点一直在养成的情况之下，那你积累的也是正向的健康的这些储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张国华主任是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心律失常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的副主任委员。那疾病特长方面从事本专业，也就是心血管方面的专业，已经是有三十多年了，可谓是经验丰富。而且大家会知道说医生啊，说有些职业就是你越从事时间越久越吃香，或者你积累的经验或者你的技战术就越夯实，医生就是这样的一个行业。嗯，那么在这儿呢，你看张国华主任呢已经是从事本专业三十多年了，擅长的是冠心病、高血压、心肌病和结构性心脏病的现代诊断和治疗，特别是在慢性充血性心律衰竭和顽固性的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一代，他这一代其实年龄跨度很大的啊，15到44岁、嗯、那我们在这儿呢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部分。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些，你看，好像说我们叫做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血管克星哈，
0: 对、
1: 嗯，是吧？
0: 嗯、这几年呢，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啊、也比较重视。
1: 嗯，
0: 很多它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啊、也是。目前也是青年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1: 嗯，
0: 它和肥胖啊这种肥胖有关系，
1: 嗯
0: 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家里人有这种打鼾，中间还有暂停，
1: 嗯、
0: 那么一定要进行睡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暂停综合症这个筛查，这种方面的检测、上睡眠门诊或者呼吸科门诊都可以进行检测。如果确实是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要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要应用就是无创的呼吸机啊、来纠正睡眠当中的这种乏氧的这种状态。
1: 嗯，一般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和遗传或者基因有多大的关系？
0: 嗯，他这个应该是也有周围的和中枢的，
1: 嗯，
0: 就是周围的应该是跟一般的话发生是小下壳这样的病人啊、就是脖子比较粗下壳比较短的、这样的话他就是再就是 有的是扁桃体肿大，这是指的、
1: 嗯、
0: 都是指周围的这种原因
1: 啊。您说的是呼吸暂停的这个、
0: 嗯、对对 对, 对，然后一躺下之后、嗯、把这个气道就
1: 阻
0: 塞了，
1: 嗯，

0: 对对，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可以手术纠正，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就应该
1: 带呼吸机。
0: 带呼吸机。
1: 嗯，
0: 对对对。
1: 那么对于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这个遗传或基因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0: 哦，青年冠心病呢，它有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的人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1: 嗯，什么样叫早发的家族冠心病史？
0: 就是在家族的亲属当中，比方说女性有小于55岁以下，女性有65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有这种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
1: 啊，就是家里人
0: 哦，对对对，有得过脑梗死然后做过冠脉PCI 手术有心源性猝死。这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样的家族，就叫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1: 那这个家族史里面的家族成员是谁对于影响更大一些？那得是
0: 像他的
1: 一
0: 近亲属当中，父母啊、兄弟姐妹这类的人群。所以这类有早发的一近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史的这类的人群要积极的重视起来，即使是45岁以下，也要进行积极的筛查早期的做一些相关的血液的化验血糖、血脂啊，监测一下血压监测一下肾功因为这种它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尽早的发现这种高危的因素，尽早的干预。
1: 其实说到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听下来还是蛮多的。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给大家讲到。因为我记着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叫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是个什么指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酶呀？
0: 超敏 C 反应蛋白它是一个炎性的指标。
1: 炎性指标。
0: 对对。其实动脉硬化的其实血管的病变，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炎性的因子的介入的所以呢，就是超敏 C 反应蛋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心脑血管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超敏 C 反应蛋白特别高，提示就是病情不稳定，然后预后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对于青年当中超敏 C 反应蛋白持续增高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也要重点的检测积极的就是进行筛查然后积极的干预
1: 这些在平时是容易被发现的吗？像这些指标我们平时会查吗？
0: 这个就是到医院里常规的可以做一些检查，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可以常规的做一些检查。
1: 那比如说去检查时，您看比如我们常规做一个体检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查一查心脏可能会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心脏的彩超然后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采个血做一个血常规或者是叫大生
0: 化对对对
1: 那这些里面都会查到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指标吗？
0: 血常规里就可以带一个就是C反应蛋白
1: 这里面就带了
0: 对对对生化里呢就是血糖血脂然后同心半胱酸尿酸呢肾功这些都可以带的对对肾功比方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慢性肾脏的疾病慢性肾脏的疾病这也是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群如果有慢性肾脏疾病这类人群也应该高度重视就是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1: 慢性肾脏疾病
0: 对
1: 慢性肾脏疾病一般包含哪些？
0: 慢性肾脏的疾病比方说肾功能不全肌酐的增高就是光一素硒增高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这些通过生化都可以
1: 查出来
0: 查到。如果要是说这类的人群即使是很年轻45岁以下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是青年的冠脉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它和冠脉是啥关系呢？
0: 因为慢性肾脏的疾病呢它会导致高血压和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血脂的异常糖类的代谢的紊乱还有胰岛素的抵抗并且慢性肾脏疾病还会有危炎症的这种状态比方说尿毒症的这个毒素 还有一些氧化应激啊，
1: 嗯，
0: 肾素、血管紧张素、全通系统的过度激活，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
1: 嗯，
0: 哦，甚至还有一些钙磷代谢的紊乱，这些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因素，
1: 嗯，
0: 所以就是慢性肾脏疾病这样这一类的人群，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
1: 嗯，
0: 并且也很重。
1: 所以就要把原发病要控制好呗，是吧？
0: 对。
1: 而且您说这我一下想到了，以前就有过这种说他血压高，然后用药也控制不下来，
0: 嗯，
1: 那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病因，就是在肾脏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把那控制好了，血压也不用药了，自然就下来了。
0: 对，
1: 嗯，
0: 您说的这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
1: 啊、
0: 对，是因为肾实质本身，还有或者是肾动脉啊、就是导致的。这种血压的一个顽固性增高啊、尤其是肾动脉狭窄，这样的话把肾动脉狭窄干预了之后，血压啊、就是
1: 就能下来了，
0: 对，下降的比较明显。
1: 嗯，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也是非常热闹，大家一直在赞我们的直播，有的人甚至一下赞几百次，还有朋友给我们竖大拇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适合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来收听和观看。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过来，或者你总会经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或者正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非常的实用。其实就即便我们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要是听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那也会想到这些因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它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都很实用。那当然如果您正值青年当中哈，你是41、42岁，您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感慨，哎，我都快老了，40多了，您看一下子我们这个主题就让你心情一振啊，一下振奋起来，我还是青年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青年冠心病是在45岁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冠心病，那你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患者或者这个群体。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在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中，我们筛查是从哪些检查来做呢？
0: 筛查首先是就是说做就是对一定的高危人群，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有遗传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啊、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免疫遗传就是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这类的人群，慢性免疫介导的这种炎症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有的特殊的疾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大动脉炎等等，这些都会侵及血管的内皮，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是也是增加冠心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这类人群也要积极的筛查，就是即使是没有心脏的症状，也要从就是普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心电图啊，甚至就是血的一些化验，积极的把就是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尽早的来干预。
1: 嗯，但说到了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很困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心电图总会说心电图可能你没有什么心脏症状表现的时候它是查不出来的，那会不会就这种非常容易遗漏呢，漏诊呢？
0: 啊，心电图对，就是大家经常说就是心电图是正常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冠状疾病通过造影啊，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比较清晰的造影，还有冠脉细铁呀、看心脏的那个供应心脏的那几根大血管啊，有的确实很严重了，心电图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心电图表现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向量如果要是多支病变反而表现心电是正常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是要动态观察他的心电的比方说他是正常的那么让他 活动之后给予一定的

0: 符合之后再做心电图，看看他的心电有没有变化。
1: 嗯
0: 啊，就是说要动态观察他这个心电图。
1: 嗯
0: 啊，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时候说有的人说啊，那就是带个 Holter， 对，
1: 嗯，
0: 有的带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带完了之后呢，让病人进行运动。适当的运动啊，上下楼梯啊，快点走啊，
1: 嗯，
0: 把这部分缺血看看引发出来啊，
1: 嗯，
0: 他疼的时候然后记录一下，回头回放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
1: 嗯，
0: 这部分心电跟他静息的时候心电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这就是动态心电图的一个动态观察的一个意义。
1: 嗯 嗯， 嗯，那您说到了冠心病早期，青年冠心病早期筛查，这个从首先就是心电图，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些病因或者什么样的人，
0: 从正常的常规的体检到实验室检查，
1: 嗯，
0: 到无创检查到有创检查，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常规的体检，有的有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在他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瘤，就是在那个眼角啊，就是脂质类的一个沉着啊，
1: 嗯，
0: 然后在血管狭窄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查体的时候能听到大血管的一个血管杂音，这是从常规的体检来看，
1: 嗯，
0: 从实验室检查呢，可以常规的查血脂、血糖啊、肾功能啊，及肾小球滤过率、超敏吸反应蛋白、
1: 嗯，
0: 同性半胱酸、尿酸、纤维蛋白原。还有第二聚体等等，
1: 嗯
0: 嗯，然后再查一查尿微量白蛋白，
1: 嗯，
0: 然后还有有没有蛋白尿，显性的蛋白尿。
1: 蛋白尿是显性的，如果在家里面排尿之后能看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是主要是靠检测来看的，
1: 嗯嗯，
0: 然后常规的查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
1: 嗯，
0: 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进行一下睡眠的监测，进行动脉的这种僵硬度的这个检测，下肢动脉血管的超声的检测，然后进行一个评估，动脉硬化的一个评估，还可以做做运动的这个平板的这种实验，然后要查到冠脉血管呢，可以做门诊可以做冠脉 CTA， 住院呢，金标准就是冠脉造影的检查啊，
1: 那都是等于是你查出一些问题之后需要做的，不是我常规体检，我把这些全做到，
0: 对，
1: 这是不需要
0: 的，对
1: 的，
0: 对的，
1: 那在这种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查血管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个人的心得吧，就是可能我们查血管，尤其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你查血管的时候，可能我们查一个心脏的彩超，您刚才说查一个心电图，然后其实我们查血管可能还会查一下叫做颈动脉
0: 啊，颈动脉超声，
1: 颈动脉超声，
0: 对，对，
1: 颈动脉超声一般都直接带着了，叫血叫锁骨下超声是吗？
0: 嗯嗯嗯，对，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头颈一体化的这个超声，它能把头部啊、颈部啊、颅内的血管，还有锁骨下的这个血管都带到的，因为我们经常做的颈动脉呢，是体内的就比较容易监测的这个血管啊，因为全身血管的它的内环境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影响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也都是同时作用在这个动脉的血管的内皮上，所以通过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检测呢，来观测一下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程度啊，甚至来间接的来了解一下冠脉呀、颅内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状态，
1: 或者是健康程度，
0: 对，健康程度。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超声，其实也可以做。
0: 对的
1: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泛血管的理念哈。
0: 对的下肢血管也是
1: 就是在腿上做超声，其实
0: 对对它代表的是四肢的末梢的一个血管的状态，对比方说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长期的控制不好，对下肢血管 的影响也很大。

0: 有很多人呢就是下肢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甚至出现间歇的这个跛行。
1: 那这些你看很重要，包括了我们下肢本身出现的这些血管问题，及时的查出来，其实意义非凡。那现在您刚才说到了像什么下肢动脉如果闭塞了之后会出现了跛行啊，有的人可能腿凉然后走走就腿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要查了一下血管，可能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前兆，或者是它的一个轻微程度，那你及时的发现的话会拯救你双腿，是吧？拯救你的行动力。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啊，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主题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叫泛血管的一个理念，我们会说到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和心脏疾病的问题，可能还提到了全身血管的问题，包括刚才说到了下肢动脉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话，大家说那怎么还拯救了双腿，拯救了行动力？那时间久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了，或者是坏疽了，是吧？这种情况。
0: 对，
1: 所以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示，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的主题，点到给大家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个认知重视就可以了。那么在刚才说到了这些我们筛查的项目之外，说青年冠心病的这种预防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您前面提到了一点生活方式方面啊。比如说类似于像肥胖，你就不能吃那么多高脂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那整体的一个预防我们都应该涉及哪些方面？
0: 比方说青年人要积极的忌烟控烟，就是因为烟草呢当中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比方说很多吸烟的人一查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很多是弥漫性的这种改变，所以它对血管的内皮损伤特别重，动脉硬化发生这类人群发生也很严重的再就是肥胖，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通过有计划的锻炼，限制热量的摄取和日常的活动来控制体重。一般的话 ，BMI 要在24以下，腰围呢，男性控制在85厘米，女性是80厘米以下。
1: 这块呢，可能和张主任也探讨一点，也应该是大家的疑惑困惑吧。您说这个腰围，大家就是高矮胖瘦肯定是不一样。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个男士，他1米9或者他1米8，和一个1米75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那他这个腰围对于他个人的胖瘦来讲，腰围那这两者肯定也不一样啊。那这个85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0: 这是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一个中位的给的一个数值然后可能就是身材高了，像我们就是心脏的这种给的基本的数值也是一样的比方说身材小的和身材大的，那他心脏是不一样的，
1: 大小也不一样。
0: 我们常说心脏是跟自己的拳头
1: 一
0: 般
1: 大
0: 小，对，所以对于实际临床上实际发生的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来那个评定的。比如说要是说女性呢，左实的舒张末期的这种容积呢是50以上，就是算大的了。然后男性呢55算这种算心脏就是左实算增大了但是呢也要结合他的这种一般的状态，比方说身高体重这种来有一些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要稍微宽泛一些，有一些可能要再缩小一些
1: 所以大家就是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来对待，是吧？
0: 对的。
1: 这个腹型肥胖是说内脏脂肪多吗？
0: 对的腹型肥胖是指内脏脂肪增加，一般这类的病人呢，都有很多都有高甘油三酯血症，血糖也高，或者要不就是血压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胰岛素抵抗， 但也不是全部的，有的人很胖，但是他这些指标还可以，
1: 还都正常，
0: 对对对，
1: 但是也要，你都那么胖了，虽然指标正常，你就挺幸运的，赶快降下来体重吧，是吧？也是需要做这件事儿，
0: 再就是控制血脂，血脂呢LDLC 像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一个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靶点啊、对于就是一般的人群呢有 3.4 然后像青年呢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最好降到 2.6 甚至 1.8 以下同时还要控制注意甘油三酯，甘油三酯要小于 2.3 毫摩尔每升还有非HDLC 这类的血脂，还有脂蛋白小 A， 脂蛋白小 A 的目标值也是小于30毫克每分升。同时要控制血压，一般的话像青年人呢，我们最好是能控制在血压降在130/80以下诊时的血压是140/90，如果自己测量最好是130/80以下血糖方面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值糖化血红蛋白应该降到就是6.7甚至6.5以下空腹血糖呢控制在5.6以下然后睾酮半胱氨血症控制在最好是10-14微毫摩尔每升
1: 就同型半胱氨酸
0: 控制在10以下
1: 高
0: 同型半胱氨酸最好控制在10以下如果轻度的如果有增高建议尽早的干预通过生活方式还有用药物叶酸啊B 族维生素来纠正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
1: 这等于是我们预防里面其实讲的就很细了而且很专业了这里面不只是说生活方式方面了还包括你的各项指标的一些控制
0: 对对再就是饮食盐类大家都知道对于盐类的摄入呢每天要小于5克同时少吃腌制的食品
1: 这个
0: 还有
1: 调料这些北方人
0: 对就是味精酱油咱们北方人相对的口味比较重
1: 多半都高
0: 对
1: 就是我就属于口比较轻的很多人觉着淡我觉得正好大家都觉得淡就是确实这个口重很普遍
0: 脂肪类的也是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也要限制就是2-3汤勺吧主要就是多摄入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少摄入
1: 您说的阿尔法亚麻酸多摄入这吃啥能说是这么专业的一个名词、
0: 就是、比如说常用的油类就是深海鱼类呀核桃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啊或紫苏籽油这些食品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比较高一些
1: 多吃几种油就是
0: 糖类呢也要更要限制糖类每日总能量的摄入的要达到10%以下甚至5%以下热量呢也要限制这是控制腹型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酒精我们就是要限酒每日的酒精的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每女性呢小于15克对于肝肾功能不良高血压呀甚至有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有很多人是在饮酒的情况下发作的所以房颤的发作跟饮酒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高血压房颤肝肾功能不好的还有妊娠呢青少年这些不建议饮酒这类人群不建议饮酒
1: 大家说房颤什么样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刚刚讲过就是你心脏乱七八糟的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0: 对
1: 这叫房颤
0: 是一个异位的节律
1: 他这种心慌还不是说你这会儿我就跳得快他一直他可能只跳快完之后又变慢了然后又快了这种是吧
0: 对
1: 房颤这时候就别喝酒了
0: 对很多房颤的发生是跟饮酒有关的很多人喝完了酒之后就犯房颤所以突发房颤一定积极的到医院里去尤其是阵发性的要把它纠正过来避免时间长了之后发生心房重构容易形成血栓栓塞等等然后运动方面呢也是要强调的每周至少是 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

0: 活动，
1: 嗯，
0: 然后推荐呢，健康成年人呢，就是达到每周30分钟中等强度，这个就是数据更大一些了，三
1: 嗯，
0: 分钟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每周
1: 进行几
0: 三
1: 次？
0: 分钟
1: 三。
0: 那么每周能达4到5天，每天要持续10分钟以上的这种有氧活动，
1: 嗯，
0: 对。
1: 其实这个量听起来并不那么大，大家只要你用用心，坚持坚持都能做到。
0: 对，并且，坚持运动，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
1: 嗯，嗯。
0: 啊。睡眠也是，成年人呢，青年人要保证睡眠时间是每天能达到6到7个小时吧。避免昼夜节律的紊乱和熬夜啊，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再就是，保持空气的通畅啊，积极
1: 流
0: 的也
1: 通
0: 是
1: 呗，
0: 晒，对，积极的晒太阳啊，
1: 嗯，
0: 保证就是那个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
1: 合
0: 正
1: 成
0: 常的
1: 哈，
0: 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成
1: 嗯，
0: 啊，对，然后空气当中呢也是避免被动的吸烟啊，避免呢长期如果烹炸食品呢要戴口罩啊，
1: 嗯。
0: 保持环境空气的一个清晰啊，避免在粉尘的这种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就应该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的那种措施。
1: 嗯，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预防，
0: 对，
1: 预
0: 预
1: 防
0: 防，
1: 角度其实
0: 对
1: 涉及
0: 对，
1: 了好多方面。
0: 涉及了好
1: 大家
0: 多，
1: 说，那
0: 对，
1: 我样样都做不到，其实我觉得尽量是吧？尽量
0: 对
1: 其
0: 对
1: 实就
0: 对。对
1: 是好事，就你有心去做，你就能做到一些。你说，哎呀，那我一点儿也做不到，那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有，这是我们说预防，预防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遏制青年冠心病发生与流行的手段之一呢？
0: 对，这
1: 嗯。
0: 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
1: 嗯
0: 来控制青年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1: 嗯嗯，控制它的发生和发展流行，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0: 主要是对一些青年人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
1: 嗯
0: 说有的病人有就是遗传方面的、免疫方面的疾病，积极的。控制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
1: 嗯
0: 说用一些免疫制剂呀，用一些激素来控制它疾病的发生啊、发展啊，
1: 嗯嗯，
0: 然后再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谈
1: 谈
0: 到
1: 到
0: 了
1: 的
0: 很
1: 这
0: 多，
1: 些，
0: 对
1: 嗯。
0: 对对，再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改善和避免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污染，
1: 嗯，
0: 还有就是代谢因素的管理，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这类的人群，要注重其他方面，比方说糖类的代谢、脂类的代谢，
1: 嗯，嗯，
0: 还有高血压呀，还有一些本身肾功能不全也有炎性因素的一个参与，积极的应用抗炎药物治疗。
1: 嗯，嗯。
0: 同时，肾功能不全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青年的冠心病病人，用临床用造影剂的时候，要
1: 嗯
0: 选择对肾脏损害小的这种低肾或等肾的这类的造影剂啊，
1: 嗯嗯嗯，这都属于注意事项的
0: 对
1: 了哈。
0: 对，还有一些炎症因子的监测，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超敏吸反应蛋白，
1: 嗯
0: 甚至纤维蛋白原，甚至
1: 嗯
0: 第二聚体，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监测
1: 嗯嗯，还
0: 啊。
1: 有就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了，比如说遗传因素的这一块儿，是吧？
0: 对
1: 就
0: 对
1: 是
0: 对，
1: 你基因方面。
0: 基因
1: 是，
0: 方面。
1: 也要知道自己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整体血管健康状态如何，我们
0: 对，
1: 也在这方面呢加以重视。那今
0: 对，
1: 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快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很细致地来讲解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个主题是完全紧扣着我们的内容的讲解，因为今天内容讲解里面真的就完全。全是在讲预防、筛查、相关因素、高危因素，当然后期的治疗方面等等，我们没有给大家细致的去讲，因为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或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当中，我觉得这些是更加重要的。那在治疗如何进行，可能就是下一步医院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涉及，因为每天健康开讲都在进行，也在每天关注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朋友们邀请到省市三甲。

0: 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官媒来科学传递正确的健康的我们的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今天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1: 啊，再见，
0: 嗯，
1: 朋友们再见，
0: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近日，我市迎来降雨天气，同时气温有所下降，对市民出行造成一定影响。为确保广大市民交通安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科学部署警力，加强疏解引导，并发布雨天安全出行提示。一、降低车速，避免急刹车。雨天驾车一定要降低车速，确保视线开阔。频繁变道超车的操作只会增加打滑风险，因此雨天行驶要记住非必要不变道超车，尽量选择跟车，不争道抢行。路面湿滑，急刹车容易打滑，甚至发生侧滑，从而酿成事故。二、路面湿滑，转弯勿急，打方向。雨天路面湿滑，转弯时要确保车身稳定，车辆离心力不能大于轮胎与地面的横向摩擦力。而雨天路滑，地面摩擦力下降，因此需要在入弯前、进路口之前就提前将车速降到合理范围，不要在临近路口弯道时才突然打方向、急踩刹车降速。三、控制车距，远离大型车辆。雨天路滑，要适当扩大与前车的安全车距，给自己预留采取紧急措施的充分空间。同时远离大车的视觉盲区，与大货车保持2米以上的距离，避免长时间与大车并行或跟随，防止大车溅起的雨水干扰行车视线。

0: 良好视野非常重要，要及时打开雨刮器清雨、空调除雾，打开后视镜加热功能或加塑料片遮雨，保证变道前能清晰观察后方路况。六、规范骑行，选择合身雨衣，雨天道路湿滑，路况不好，骑行时一定要控制速度，在转弯、会车时减速慢行，避免急刹车。尽量避开有积水的路面，防止水下有坑或障碍物。水情不明时，切勿盲目涉水。雨天驾驶电动自行车出行，大家可以选择穿着合身的分体式雨衣或短款雨衣，不要单手撑伞骑车或者加装雨棚，但注意不要将雨衣罩在头盔上，防止雨衣影响视线。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虹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来分享相关的法律话题。那下时间呢，我们请李新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
3: 哎，各位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2: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啊，和大家来分享相应的法律方面话题。现实中呢，我们说这个消费的纠纷啊，往往呢是困扰着每一个人，因为每天的生活可能或多或少都要和消费来产生一定的关联。有的时候呢，小来小去的啊，可能三块两块的，我们也就不是那么特别的在意了。但是，一旦涉及到大额的商品，在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那这个呢，我们必须要具备着相当好的法律的意识。尤其呢，我们说现在生活当中，这汽车呢，已经是家庭当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了，也是我们消费行为当中一个大件了啊。我们说新车呢，本应该是品质透明，而且信息是真实。但是现实当中呢，可能啊有极个别商家为了追求利润啊，故意隐瞒车辆的维修记录啊，或者这个车呢有一定的瑕疵，把维修过或者是有损伤的车辆当作全新的车来进行销售。所以你满心欢喜的提一辆新车，但是开着开着或者是在使用过程中发现好像不是那么回事儿，有过维修记录或者这车啊之前有过刮蹭，那么这个情况呢就会严重侵害了我们作为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啊，今天呢，我们就聚焦隐瞒维修记录、售卖新车构成欺诈这一核心话题，和大家呢来厘清一下啊，这权利的边界，讲清楚我们正确理性的维权的途径。那么今天的具体的内容呢，我们还将会围绕一个案例啊，和大家来详细展开。这个案例的情况，我们请李新律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3: 哎，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案例呢，是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一个指导性案例。这个指导性案例呢，就是张某诉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汽车销售欺诈纠纷一案。这个案情是这样的，2007年2月，消费者张某在某汽车服务有限公司花费了 13.8 万元购买了一辆雪佛兰轿车，双方签订了汽车销售合同，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卖方保证所售车辆为新车，车辆里程数为18公里，符合随车交付文件的各项规定。当天张某除了支付购车款以外，还陆续缴纳了车辆购置税10000余元、一条龙的服务费500元、保险费6000余元。某销售公司当场完成了车辆的交付，张某也顺利地为车辆办理了机动车登记手续。本以为买到了心仪的全新车辆，可是在车辆使用一段时间以后，在一次常规保养中却出现了令人费解的问题。也就是当年的5月份，张某将车辆送到该公司做保养时，意外查询到这个车辆在交付自己之前，也就是在2007年的1月就已经进行过一次维修，维修的项目包括左前叶子板的喷漆、左前门的钣金、 右后门的

0: 叶子板喷漆等多项内容。送修人还是张某购买这辆车辆的当时的公司的业务员，这也就意味着张某所花费新车的价格买到的却是一辆经过维修有维修记录的这样的瑕疵车辆。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呢，张某立刻向公司提出了这个异议，双方协商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张某就明确地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而且呢，他的诉讼请求是请求人民法院撤销与某公司签订的汽车销售合同，要求公司返还购车款、购置税、服务费、保险费等全部支出，同时主张某公司隐瞒车辆维修事实构成欺诈，应承担加倍赔偿购车款的责任。面对张某的这些诉讼请求呢，公司这边在答辩的过程当中是这样表述的，车辆确实因为运输途中啊存在刮伤进行过维修，但销售时以口头告知了张某该情况，还因此给予了大幅的优惠，车辆原价呢是15万元，实际是以 13.8 万元成交的，而且赠送了车辆的一些装饰啊，不应该认为是属于欺诈行为。同时公司提供了车辆维修记录和有张某签字的车辆交接验收单，称验收单上备注栏写着此车右侧有钣金喷漆修复，按约定价格销售，以此来证明张某是在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是知道这个车辆有过维修记录这样的一个事实。
1: 嗯，也就是说这个销售的时候已经告知他这个情况了。
0: 但是张某啊，这个案件又有一个反转。
1: 嗯，
0: 张某对此进行否认，
1: 就是消费者不认这事儿。
0: 对，他表示自己对这个车辆维修记录呢是不知情的，验收单上的签字也是本人所签，但是签字的时候备注栏里根本没有标注任何内容，而且这份验收单一直是由公司来单方保存的，自己手里并没有留存，所以对于此呢，双方各执一词，纠纷呢没有办法去达到一个调解。那么
1: 也就是说销售的这一方呢，他说我当时已经告诉你了，而且还是因为这个事儿呢我给你便宜了很多钱，
0: 对，
1: 但是消费者这一方呢说这个单子上确确实实是有的签字，但是当时给我的单子上面这个备注栏里面并没有说车辆维修记录的这些文字的表述，相当于他认为啊，从他的表述角度来讲是卖方后加上去的
0: 啊，对，他认为说当时是给我的时候车辆备注栏这个里边呢是空白的，我签字了，而且呢这一份我签字的文件呢一直是在这个销售公司保存的，我手头并没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文件来留存。
1: 嗯，一般的话可能说双方各执一份哈，这也能对上，现在只有卖方他手里有，所以说他后期加了之后呢，消费者觉得这面自己挺冤枉的，也挺吃亏的。因为这个事儿呢在法院当中双方也是各执一词哈，分别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那么针对于这样一个争议啊，那么在诉讼过程中人民法院是如何来处理这样一个情况呢？
0: 那么本案一审人民法院呢受理这个案件以后，主要围绕三个核心问题进行了审理。第一个就是张某购车这种行为是否属于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的生活消费行为。第二个呢，也就是说这个销售公司是否履行了车辆维修信息的告知义务。第三点呢，也就是这个车辆销售公司这个行为是否构成销售欺诈。那么结合案件的证据和事实，一审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全部支持了张某的诉讼请求，也就是一审法院的诉讼请求一共分为六项。第一呢是撤销了张某与汽车服务公司于2007年2月签订的这个汽车销售合同。第二个呢是判决生效7日后将所购的雪佛兰汽车由张某退还给该公司。第三是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退还张某购车款 13.8 万元。第四，某公司于判决生效后7日内赔偿张某购置税1万余元，服务费500元。

0: 保险费6000余元。第五，这个是比较重点的，就是某公司判决生效后7日内加倍赔偿张某的购车款13.8万元啊。
1: 也就是说，他这个买这个车花了13.8万，然后在一审判决当中呢，不仅仅是把这个车可以给他退了，而且还要再赔一个13.8万
0: 对，
1: 给到
0: 这
1: 他，
0: 个
1: 是这个意思是吧？
0: 当时是退一赔一啊，判决是退一赔一啊。那么一审判决以后啊，这个汽车销售公司不服，认为自己已经告知了车辆维修的事实，并且给予了价格优惠，不能构成欺诈。那么实际上他所说的不能构成欺诈呢，主要针对的也是退一赔一的这种情况。那么向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那么在2008年3月，二审法院对于本案进行了审理，经全面审理本案的证据，核实了案件的事实以后，做出了二审判决，驳回了这个公司的上诉，维持了一审的原判。此后呢，这个案件被纳入了最高人民法院的指导案例，成为全国审理这个同类汽车销售欺诈纠纷案件的一个重要的裁判指引。
1: 好，我们在这个案例当中呢，看到了一个
0: 者是消费者用于日常生活消费所购买的这种服务和商品的行为。那么本案当中呢，就是这个家用汽车到底在不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内？那么经过这个案例的这个判决和最高人民法院把它作为一个指导性案例的公布，实际上已经明确了家庭的汽车消费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范围之内。消费者为了消费而购买汽车，没有证据证明这个车辆是用于经营营运这种非生活消费的情况，那么应当认定为是属于一般的生活消费行为，应当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不能因为这个汽车的价值比较高，就排除了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适用。那么在本案当中，一审判决也是这样认定的。
1: 那说到这儿的话，李新律师啊，你要给我们大家来说清楚啊，就是这个车它的这个使用途径的认定，对于适用法律法规也好，包括它的维权也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是吗？
0: 对，因为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保护的，像我刚才说了，它是用于日常消费所购买的商品和服务。那么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购买家用轿车，一般都是用于家庭的日常生活。我代步。那么，如果你的这个车辆是用于经营，或者是说你的车辆是一个营运车辆，比如说我买了一个货车，可能不是用于我的日常消费，那么这种情况下可能就不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因为你的车辆不是用于你的日常消费，是用于你的日常经营属于营运车辆。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了解到的第一个信息啊，就是，必须是理清楚它这个购车的使用性质啊，才能
0: 对，
1: 够准确的来确定适用什么样的一个法律法规。那如果说是，比如说像单位购车呀，或者是自己开的公司，以公司名义来购买的话，那可能它的这个维权的角度啊，适用法律又要变化了，是吧？
0: 那它可能就不太适用于我们目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惩罚性赔偿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原来呢，在这个案例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并没有明确这个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所以当时我们看一审的法院判决的是退一赔一。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明确了这种欺诈销售的行为呢，是可以适用于退一赔三的这样一个惩罚性赔偿。
1: 因为这个案件可能发生时间比较早，那个时候可能也就实现退一赔一哈。如果说是现在发生的话，那这个适用的法律就是退一赔三了，是吧？
0: 对。
1: 那这个退一赔三就是不管产品的价值，它都适用，是吗？
0: 那么，首先我们说退一赔三的话，要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消费者购买这个产品是用于自己的日常消费，而且呢，它不属于大宗商品，比如说我们说的商品房，那么它不受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个调整，那它适用于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相关司法解释，
1: 而

0: 且在这个案件审理当中啊，就是双方在庭审的抗辩中呢，也是分别表述出自己的观点。尤其双方有这个观点不一致的地方在哪儿呢？就在于卖方说了，我卖的时候我都告诉你了，这个车有什么什么问题，然后你还签字确认了。而买方说，我当时确实签字确认了，但是备注栏里面没有这个话。那这个就是出现了一定的分歧。那法院在审理案件的时候，一般遇到这个情况，他该怎么来进行一个审定和核定呢？
1: 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的第二个情况，也就是说，消费者和销售方，他这个举证责任，法院是怎么分配的？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焦点问题呢，人民法院是把这个举证责任分配给了销售方，也就是由销售方来举证证明消费者认可这样的一个告知义务。那么实际上，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裁判文书上明确规定，销售方未举证告知，即认定为未履行告知义务。也就是汽车销售者在合同当中承诺说，已经承诺了。我们刚才说，在那个合同里边承诺了，说这个车呢，没有使用维修的记录，而且呢，这个行车的公里数只有18公里，那么却在实际交付的过程当中呢，交付了一个曾经维修过的车辆，销售方应当证明自己已经履行了维修信息的告知义务和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如果不能够证明消费者已经得到了相关的信息告知，或者是消费者明确认可的话，实际上就认为销售方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即使这个销售公司拿出了一个这个车辆的接收单，但是因为车辆接收单跟我们销售合同里边对车辆的描述是不一致的，而且这个消费者又进行了否认，所以人民法院没有采信这个销售单当中对于车辆告知义务这个备注所证明的内容，也就是没有认可销售方认为自己已经进行了告知义务这样的一个情况。
0: 也就是这个验收单拿出来了，但是最终呢，法院并没有采信哈。原因是什么呢？刚才李新律师给大家说清楚了。然后呢，这个卖方当时不也说了吗？说这个不仅仅有验收单，而且还给你价格优惠了，你买的比别人便宜，你心里不知道咋回事吗？是不是啊？
1: 那
0: 所以
1: 么，
0: 说，那这个能不能成为一个理由？会不会左右这个法院的一个判决或者是认定
1: 法
0: 呢？
1: 院实际上在这个审理的过程当中，在裁判文书当中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即使你在购买这个车辆的过程当中享受到了价格优惠，赠送了一些这个装饰啊，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赠品这样的行为，但也不能就直接推定为你对于这个车辆的瑕疵进行了告知。那么在汽车销售的这个领域当中呢，价格优惠啊，赠送纪念品呐、随车赠送一些服务啊，这样的行为是一种常规的销售政策。我们好像每个人到汽车销售商店啊或 4S 店啊去买这个车辆的时候，都要问我目前有什么相应的政策呀？有什么赠品呐、或者有什么增值服务啊？那么实际上这些呢，都被认定为是销售商的一个常规的销售行为，是双方商业上磋商的一个让利的结果，不能直接就推断说销售方已经向消费者告知了车辆存在瑕疵，二者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所以在本案当中呢，这个公司主张说降价行为和赠品呐、装饰行为不能成为未履行告知义务的这样的一个抗辩理由。
0: 这个是法院的一个认定结果啊，而且在这个庭审过程中，我觉得消费者他当时心里也得挺委屈的哈。你看，当时我是签了一个验收单，但我上面备注栏是空的呀。你结果你现在拿出一个，你给我加一句话，所以说对于消费者来讲，可能第一时间这个心里肯定不舒服，而且最主要的就是我们从法律角度来讲，出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李律师？
1: 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单方保存的这种瑕疵凭证上呢，人民法院是没有认可这个凭证的证明效力。实际上， 主要原因是什么呢？销售者单方保存，然后这个消费者销售方啊单方保存，而且呢内容呢存在瑕疵，这个主要的内容呢主要是跟主合同的内容不一致，而且呢消费者对此不认可。那么实际上在我们现在目前来讲，

0: 实践过程当中，如果你签订的相关的文书里面只有一份的话，那我们仍然建议说是你怎么样呢？做一个拍照啊，现在的手机很方便，我们做一个拍照啊，留取一下这个相同的复印件啊，或者是照片，这样的情况下呢，我们在发生纠纷的时候，我们可以明确当时我签字的时候，这个文书或者文件上面的原始状态是什么，那么以便在对方掌握这种文书的过程当中进行涂改，那么它不利于我们的主张，我们可以直接进行反驳。
1: 嗯，也就是说当时如果在以后再遇到这个情况啊，我们可以去拍照或者是整个复印件、是吧？
0: 啊，
1: 这个是一个保证。那你像在庭审当中，是不是像在这个案例当中，我就作为消费者我不承认就可以了呢？
0: 实际上也不是说你完全不承认，因为这个案件更主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在销售合同上边啊，在合同的主文里边，双方有一个明确的约定，说这个车辆是新车，那么在你交车的过程当中呢，啊，那在备注栏里面又有跟主合同内容不一致的情况，消费者又对此进行否认，那么实际上法院更多的是要求这个销售方来进行举证，证明你的主合同内容为什么是这样签的。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个销售方是没有办法去举证证明主合同内容当时是告知了啊。那么在这个案件审理的过程当中，更多的是采信主合同的内容，综合了几个证据的证明效力。
1: 嗯
0: 啊，
1: 那最终这个消费欺诈是怎么来综合认定的呢？
0: 嗯，那么实际上销售方啊，如果故意隐瞒车辆的维修事实，就构成了这个销售欺诈。在本案当中呢，实际上是因为消费者啊主张我不知情，那么作为举证方，法院把这个责任分配给了销售方啊，销售方呢没有进行自己这个完整的举证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就认定你销售方是属于故意隐瞒车辆维修这样的一个信息，构成了欺诈。
1: 嗯，而且李勋律师，我们知道哈，一旦构成了销售欺诈的话，那么需要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承担惩罚性的赔偿责任。
0: 嗯，
1: 那么这个惩罚在实际案例当中它是怎么体现的呢？
0: 我们
1: 结合这个案例说一下啊。
0: 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呢，我们看到了第一个人民法院的几项这个判决结果是什么呢？解除双方的这个销售合同。那么解除双方销售合同以后呢，那么双方双返，双返是什么呢？也就是消费者把所购买的汽车呢返回给销售商，那么销售商呢把消费者购买汽车的价款返还给消费者。
1: 嗯
0: 而且呢，对于由此造成的损失呢，是法院判决由销售方来承担，但是后续法院又判决了一个一倍的赔偿，也就是销售汽车价款一倍的赔偿，用于这个赔偿消费者。那么实际上在这个呢，就是符合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的核心条款，只是当时我们没有明确说退一赔三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现在呢，我们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已经非常明确的是退一赔三。
1: 嗯，然后在这个案件当中呢，已经认定了销售方是构成销售欺诈了啊。法院判决当中不仅呢是要把购车款给人返回去，而且到时候的合理支出，像这个税费呀、还有一些什么服务费都给退回去了哈。
0: 那这个是损失部分。
1: 损失部分，这个是法院给判的，还是说是消费者他主张的？然后您结合这个您代理的其他的案件的经验啊，您分析一下，就是在类似案件当中，我们可以去主张什么样的费用，包括这个案例当中有没有说消费者可以主张但是他没想到没提出来的。
0: 实际上这个案件当中呢，这个购车这一方啊，他向人民法院起诉的过程当中呢，他的诉讼请求就已经非常明确了。第一个是要求解除双方的销售合同，汽车销售合同。第二个呢，是要求退还这个购车款。第三个，我们所说的购车的相应的费用比如说购置税啦、保险啦，其他的这些相关的支出，那么作为消费者的损失，他也一并主张了。而且呢，他按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张了一倍的惩罚性赔偿。那么实际上我们在现在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实际上是更多的保护了消费者。

0: 我们把原来的退一赔一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呢，惩罚性赔偿呢增加到了3倍。那么实际上也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如果遇到消费欺诈的情况下，在日常消费的这个领域啊，我们可以主张第一个解除合同，第二个呢就是退还商品和价款，第三个呢给我造成的损失，那么我可以主张，第四个我可以主张惩罚性的赔偿，也就是目前来讲是按照3倍啊，我可以上限主张到3倍。
1: 嗯，那一般涉及到诉讼的话，大家可能都会关注啊，我诉讼产生的费用，像律师费啊等等这样的成本，我是不是也能一起主张呢？
0: 嗯，那目前来讲呢，这个诉讼费和鉴定费呢，一般来讲是由败诉方来承担的，这是像我们国家一直以来的一个非常明确的司法规定啊。那么另外关于律师费这一块，关于律师费这一块呢，目前来讲啊，只有在特定的像知识产权案件呢，或者是合同里边有非常明确约定的情况下，那么可以主张。那么一般的案件，实际上你主张律师费，如果没有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本上是不会支持的。
1: 嗯，好，所以说在最后的法院判决当中啊，法院会依法呢支持合理的这样的相应的费用啊，来给这个胜诉方啊做一定的赔偿。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和大家正在分享的就是关于一起在购买新车过程中啊，发现了新车它呢实际上是有过维修记录啊，而导致了一个诉讼的纠纷，最终呢法院认定为是构成了销售欺诈。那这个案例呢其实还会涉及到很多的法律概念和法律知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将会和大家继续来交流和分享，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我们马上回来。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

0: 你家孩子出车祸了，嫖娼被抓了，赌博欠债，人被扣了，赶紧拿钱救急啊。
1: 电话那头一开口，您的心呐，是不是立马提到了嗓子眼儿？别急，骗子专打亲情牌。你想想，真有事儿，学校、单位、警察不找您，能是个陌生电话催着你取钱转账吗？
2: 哈尔滨市公安局提醒您，
1: 遇事别急，先找官方，转账三思，谨防上当，守住钱袋，切莫慌张，反诈我们是认真的。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北红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李新律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为大家带来了一个案例啊，就是在购买新车过程中呢，在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啊，发现这车呢之前还有过维修记录，然后呢，因为这个车呢有一定的瑕疵哈，但是在购车的时候呢不知道，于是呢产生了这样一个纠纷。在经过法院一审和二审的审定之后哈，最终呢判决是卖方构成销售欺诈行为，那不仅呢是把车给退了，包括所产生的购置税呀这些合理的费用给赔了，而且呢还做出了这个退一赔一的这样一个处罚啊。那买车呢是138,000，最后呢不仅把购车款给退回去，而且额外呢要赔偿给消费者138,000元的购车款啊，这样一个赔偿款。那么围绕着这个案例呢，我们说还有很多的这个法律话题要和大家呢进行梳理啊。那其实呢，这个案件之所以能够成为最高院的一个典型的案例，其实它的这个象征意义和这个警示意义是比较强的哈。我们结合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大家来具体聊一聊啊，李律师。
5: 好的，我们看一下，实际上对于这个案件来讲呢，实际上它确定了几个在汽车销售和这个其他的消费领域呢，这个裁判的相关的这个标准。实际上第一个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例呢明确了家用汽车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范围。那么以前呢，在没有这个案例之前呢，我们一般认为汽车呢是属于一种大宗商品，跟房屋啊，就是商品房啊是一样的，是不是适用于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还存在着很大的争议。那么这个案例呢，作为指导性案例呢，实际上已经明确了消费者主张合法权益，也就是说在汽车消费领域是可以适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这样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第二点呢，也就是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是明确了汽车销售公司对于车辆维修事故剐蹭，就是这些销售之前进行的维修瑕疵信息有一个告知义务，而且人民法院对于这种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是分配给了销售方那么实际上它是在这个相关的消费领域里边的案件当中呢，对于这个出卖方、销售方进行了一个更高的这样的一个举证义务的要求，也就是说把所有的举证责任、瑕疵的告知义务都交给了这个销售方、销售一方而不是说仅仅的以这个什么口头告知啊、单方留证这些不规范的行为来去支持销售方的这种告知义务的这么一个主张。那么整个是在这个销售领域建立了一个更加透明诚信的这么一个销售机制，也就是提醒广大销售方，你在进行告知的时候，你要进行一个合法合理的证据的保存。
4: 这是销售一方啊。那对于购买这一方呢，尤其购买这一方，你说他之前有过维修记录啥，我也不是专业人士，我也不懂啊，我怎么才能知道这车他到底有没有这个维修过的记录呢？
5: 嗯，实际上我们在购买这个车辆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向销售方啊去查询，也可以要求在销售合同当中，像本案当中呢，明确去记载这个车辆是否存在着销售之前的一些维修啊，或者是其他方面的瑕疵啊。那么如果这个商家敢在合同里边啊去明确写明不存在任何瑕疵的情况下，实际上消费者就已经进行了自己的自身注意义务。那么如果在发生纠纷的过程当中，商家主张告知，那么举证责任也是在商家。那么在这个案例当中，我们发现实际上最高院已经明确了这种瑕疵的告知义务的举证责任就是在销售方。而且呢，目前在这个消费领域里边呢，判一退一赔一，退一赔三这样的这个判决呢是屡见不鲜的，实际上是加大了这个销售方这个销售欺诈的一个成本，违法成本。那么作为消费者来讲呢，就是说购买到这样的瑕疵产品啊，那么实际上是可以去积极主张自己的合法权益的。
4: 嗯，好，那我们结合这个案例啊，给大家做一个消费提醒吧，就是在类似情况之下，买卖双方我们应该各自注意什么样的权利和义务，才能更好的去规避交易当中这样的一个风险。
5: 嗯，实际上是这样的，我们在交易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明确这个交易的标的物啊，到底是什么？这个标的物的质量标准是什么？数量是什么？啊，这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这是一个基本的啊，我要了解我要购买的这个商品的详细情况。那么我了解了这个情况以后，我在签订合同的过程当中呢，我一定要把我相关注意的内容啊列在合同当中，而且呢，合同应当保留一份啊，这个双方共同签字的这样的一份原件在自己手里。如果要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些自己签字的这些文件没有留存的情况下，那么我们尽量拍照啊，或者是说留存复印件让对方盖章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保证我们在所签订的这些文件不被商家啊，也就是留存这一方所篡改。另外呢，我们还要明确，就是说我们的优惠政策到底是属于商业让利，还是属于瑕疵的补偿啊？那么实际上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有一定的优惠，商家给了消费者一定的优惠，但是在合同里边并没有去明确我这个优惠就是我的一个正常的商业行为，我的一个促销行为，还是说我因为告知了瑕疵，这个车辆本身价值造成了贬损，我把车辆贬损的价值从原价当中扣除。
4: 嗯，
5: 那么
4: 也就是卖方如果这样情况的话，其实他应该主动的去通过文字来体现出来，是吧？
5: 对，作为消费者来讲，那么实际上你也可以明确让这个销售方在合同里边明确说这个优惠是不是这个商品瑕疵所造成的本身价值贬损。那么如果要是不是的话，它仅仅是一个商业促销行为赠送的这样的行为，实际上它跟车辆的这个瑕疵之间是没有什么因果关系的。
4: 好，这个呢是明确优惠的约定哈，还有其他方面吗？
5: 还有一点呢，也就是我们想提醒这个销售方啊，销售方你在销售和这个车辆啊或者是

0: 其他商品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本着诚信经营的这样的一个原则，加强对于物品的管理。那么实际上可能在有一些商品销售或者是陈列的过程当中，确实发生了一些瑕疵。那么这些瑕疵呢，有可能在销售方他自己本身并不知晓，那么也可能是具体工作人员个人的这种行为。那么实际上在销售方对于自己自身员工的这种行为呢，也要进行一定的这种约束，对于商品呢进行一个明确的管理以保证我所交付的商品呢是全新的，是我们合同约定的，是消费者想要的。
1: 也就是说不怕有问题哈，最主要就是你要把问题说清楚，你要是没说清楚的话，可能一个小的问题最后就成了一个大的问题了。
0: 对，
1: 你看本来138000块钱的一辆车哈，你要是说清楚了，约定好了，那可能双方即使有一定的这个出入或者意见啊，可能通过其他的方式能够给大家找一个平衡，没准调解就实现了。而现在呢，因为构成了消费欺诈，你不仅仅这个车没卖出去，你还得再赔出去138000，对于卖方来讲，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惩罚的一个措施了哈。那遇到类似情况，其实我们作为广大消费者来讲，就是遇到情况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处理，就是对于消费者的维权提醒有哪些呢？
0: 实际上我们认为说，在物品或者是车辆这个交接的过程当中，我们作为消费者来讲，我们有义务来去核对这个商品的质量、数量、型号以及外观或者是其他方面是否存在瑕疵。那么如果数量或者质量不对，或者是说型号不一样，或者说外观有瑕疵，应当及时的向这个销售方去主张要求更换那么如果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车辆，那么你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车辆的漆面啊、内饰啊、零部件呢、里程数这些可能跟我当时约定的不一致的情况下，那我们要及时的去查找相关的内容，去跟我们的销售合同进行对比。那么如果要是说存在争议的情况下，我们要及时保全证据，而且呢去查询该车辆的相关信息，是否有这个疑似维修啊或者是使用过的痕迹，然后向销售方提出书面的异议。必要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车辆的状态进行一个鉴定因为我们消费者可能对于车辆的整体情况呢并不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掌握那么我们可以委托专业的机构对车辆进行一个鉴定那么如果鉴定的结果支持了消费者，那么消费者是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呐、消费者协会去提起这个投诉或者是举报，或者是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来维护自己的知情权和公平交易的权利。
1: 要申请这个鉴定哈。这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要审查好合同条款，明确自身的诉求。还有其他的提示吗？
0: 我们一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我们可能像车辆这样的大宗商品或者是说车辆这样的贵重商品，我们可能会比较这个怎么说呢，用心去检查。但是可能我们有一些小件商品，比如说我们现在在消费领域里面经常遇到的网购商品，比如说货不对版呢，或者是说数量不对啊，那么我们一定要及时的拍照保存证据，向这个快递员呢或者是其他人呢及时予以作证然后向商家或者平台去主张相应的权利。如果你过期了，或者是说在你手里边已经使用过几天了，你才发现这种情况，那么可能会增加你的维权难度。
1: 那李律师，你既然提到这个网购网购的时候我们说涉及到维权的时候会有几个选项，比如说退货退款或者是仅退款那退货退款不用说了，东西退回去然后人家把钱给你打回来那仅退款就是东西还留在你手里，然后但是呢钱卖家呢要给你退回来那你说类似的情况在买车的这种情境之下能提出这样的诉求或者能实现这样的一个状态吗？就是车我留下了但钱退回来。
0: 这个可能在实践过程当中，这种情况不太常见。我们一般在这个网购的情况下，有退款这样的一个条件，还有是仅退款的这样的一个约定，更多的是依据于我们这个销售平台，也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这些网络平台，它对于消费者的一个权益保护上面的一个特别约定。那么并不是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边有这样的规定。那么，如果你在购买汽车的过程当中明确约定了说，如果存在欺诈，我可以这个仅退货不退款，或者说我仅退款不退货，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实际上，我们认为人民法院基本上认定双方真实意思表示的情况下，可以认定为是商家做出的一个自我权利的这么一个承诺是可以实现的。如果没有这样的约定的情况下，实际上这种主张实际上很难。
1: 是很难实现的哈，
0: 对。
1: 而且现在呢，我们说这个根据最新的消保法规定啊，我们在构成销售欺诈的时候呢，要涉及到一个，退一赔三哈。那你看，像汽车这种大额的产品，那么也能够支持吗？因为它毕竟它的数额非常大呀，
0: 这个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例里边，当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呢规定的是退一赔一，那么实际上目前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并没有排除大宗商品或这个汽车消费领域这种东西，或者是价值比较高的这种产品不支持退一赔三的这样的规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价值特别巨大，那么人民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做出一些调整。但是，一般的商品，像汽车这种商品的话，有明确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基本上也不会进行调整。
1: 好
0: 要
1: 的，
0: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是的，所以说这些呢，在法律的框架之下哈，其实对于买卖双方来讲呢，都是一个权利和义务的一个约束啊。其实这种约束呢，恰恰是起到一定的震慑的作用啊。
0: 对。
1: 在正是在这样的震慑作用之下，才能更好的保障市场的经济行为更加有序的开展，更好的去维护我们消费者作为购买方的这样一个权益哈。因为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围绕着隐瞒维修记录，售卖新车构成欺诈啊，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的主题呢，从法律的认定啊，包括到证据的收集、庭审过程中双方的这个抗辩啊，这样一个维权的流程，到最终法院呢一锤定音啊，这个法院的宣判结果，涉及到退一赔一啊，这样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内容。我们其实呢也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案例啊，通过李新律师的分享，让我们所有的消费者呢，在购车的时候，包括在其他消费行为发生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多一份清醒，多一份底气。你看像这个案例当中，汽车嘛，毕竟消费金额比较高哈，而且影响比较大。我们说，在任何一个消费场景当中，诚信都是市场的底线。那么，法律呢，是我们每一个消费者维权的后盾啊，当然，对于买卖双方都是。那商家呢，应该如实的去披露自己的商品的信息，自觉的守法经营。我们消费者呢，应该增强相应的防范意识，仔细的去查验啊，验收商品，然后遇到问题及时的留存证据，敢于用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合法的权益。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更好的维护好我们买卖双方的这样一个权利和义务。所以呢，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再一次要感谢黑龙江北鸿锦恒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围绕着这个法律的话题呢，和大家做出了这样一个详尽的分享和交流。非常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我们也非常感谢李律师哈，也希望在之后的节目当中呢，继续邀请李新律师走进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更多法律方面的话题做分享和交流。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0: 再见。
2: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 法治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0: 受厄尔尼诺现象影响，黑龙江省持续性降雨天气多发，极易引发内涝、积水、墙体坍塌、河道涨水等安全问题。提醒大家，坚持隐患早排查，风险早规避，防护早落实，全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居家防汛提前防，积水内涝早规避。首先，提前清理阳台、院落、屋顶排水口，杜绝落叶、杂物堵塞排水通道，防止积水倒灌。重点检查老旧平房、院墙、偏房墙体，发现墙体开裂、地基松软，提前加固，避免雨水浸泡坍塌。低洼院落提前准备挡水板、沙袋等防汛物资，暴雨来临前封堵入户门缝、低洼入口。及时检查家中电路、电器，潮湿环闭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防漏电、触电事故。持续降雨期间，远离危房、危墙、低洼积水区域，不冒雨涉水出行。守好农田防汛关，护航农业生产安。首先，提前疏通农田主干道沟渠、地头排水渠，打通积水排泄通道，避免大面积自涝。全面检查温室大棚、养殖棚顶部、墙体及排水口，及时排水堵漏，加固棚体骨架。田间农机、农用物资转移至高处库房存放，封堵农机库房门窗，防止雨水倒灌进水。低洼农

0: 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依然为大家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收音机前的您，如果说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遇到疑难问题，想找张顾问帮你解答的，让张顾问帮您评估房子当下市值，帮助你这个卖房子的，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我们节目当中来了。那大家有任何的疑难问题，都可以从现在开始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提醒您87996288和87996388。
2: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再次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想找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进行在线咨询，大家可以继续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啊，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顾问。
1: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套，这个是电塔小区的房子，房主急于出售的，一室半的房子，五楼，使用面积30米，南向，私产，2000年简装，16万，房主卖16万，17703647661，鲁商凤凰城，这个房子的使用面建筑面积是88米。21楼西南向，私产，2018年精装修，103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临星小区，临星小区有一个7楼，建筑面积72米，南北向，92年的简装，17万，17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八元街红岩校的房子，41米的使用面积，2楼东西，私产，2001年简装，45万8。这个上红岩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新疆桥小区，这个位置是在东直路，三科饭店的对面。22米的房子，5楼西向，私产，90年，没有装修，房主卖8万。看房电话是18745041433。润和香都城3室名厅，建筑面积是120米，5楼顶楼有电梯，赠露台，南北向，私产，19年没有装修，90万。18746014512，18746014512。博大公寓的房子，博大公寓的位置是在红旗大街和湘江路的交口，2室名厅，建筑面积151米，3楼南北，私产，02年简装，房主卖75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3楼西南向，私产，2001年的中装，95万，房主卖95万，18746014512。宝宇的荣耀天地，在 通顺街，

0: 和康安路的交口，两室明厅，建筑104米，17楼南北向，私产，08年的中装，93万。1394606-8938。道外的好民居，这个房子是建筑109米，9楼东西，私产，12年的中装，82万。1394606-8938。故乡新天地，49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05年的中装，房主卖40万。1874504-1433。贝肯山67，3室明厅，建筑137米，5楼南北，私产，21年没有装修，178万。1874601-4512。中海环宇天下，建筑89米，5楼南北，私产，14年的中装，103万。103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华丰家园2室明厅，建筑面积是99米，5楼南北，私产，02年的中装，67万。1770364-7661。西畔家园2室明厅，建筑面积73米，4楼南北，4楼东西北，不是南北，是东西北，私产，03年的中装，49万。1874504-1433。南岗的文道花园，文道花园是在教化街和文道街的交口，哈工大附近，2室明厅，建筑117米，4楼南北，私产，08年的简装，79万。1874504-1433。南岗的金河小区，34米，4楼南北，私产，97年的简装，26万。1874601-4512。橄榄城2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中装，91万8。1394606-8938。7080小区，建筑96米，30楼南北西，私产，11年的中装，88万。1394606-8938。青年城邦2室明厅，建筑97米，12楼南北向，私产，14年的高装，89万8。1394606-8938。玫瑰湾西区2室明厅，建筑96米，1楼南北，私产，16年的高装，106万。1874504-1433。黄河家园3室明厅，它是建筑面积是145米，10楼南北，私产，07年的高装，140万。黄河家园的位置是在红旗大街的地铁口，红旗大街和海河东路的交口，挨着黄河绿园和人房。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上西雅轩2室明厅，建筑107米，16楼南北向，私产，11年的简装，88万。1874504-1433。红旗小区，红旗老区的房子，2室40米的使用面积，3楼南北，私产，96年简装，30万。房主卖30万。1874504-1433。红祥名苑2室明厅，建筑102米，15楼南北向，私产，03年简装，82万。1394606-8938。
1: 刚刚啊，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房产专家张顾问也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精心筛选了很多套的适合不同置业人群来进行选购的这个二手房。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样的特殊需求，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当然，如果说大家也想卖房子，也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想问问张顾问的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然后当下的市值到底值多少，让张棍帮助您代卖，您都可以直接来给我们的房转专家提，我们都可以帮助你想想办法，帮助大家尽快出售您的房源项目。所以无论是买房卖房，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啊，在节目的这个开始时间段，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老楼家装电梯的这样的一个案例。加装电梯作为提升老旧小区宜居水平的便民举措，有效破解了悬空老人等出行难题。但是因为啊，涉及到多方利益的主体在实施过程当中往往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矛盾。在上海宝山区某小区就发生了一起邻里纠纷，老楼加装电梯却遭到一层住户的阻挠，加梯住户将一层住户告上了法庭，法院最终如何判决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那上海宝山区某小区的一个单元楼一共是六层，一共有12户，但因为没有电梯，给高层住户特别是老年人的日常出行带来了困扰。在2023年啊，该单元楼住户推选出3名业主，成立了加装电梯的自治小组，协调操办加梯事宜。但是当年4月，加梯小组向业主征询意见的时候，有12户中的10户同意加装电梯，1户不同意，1户没有投票。在2024年5月，经该小区业委会盖章同意，8户出资居民与安装公司签订了服务合同，并取得了政府主管部门的加装许可。然而电梯加装施工却遭到了1楼2户业主的阻挠。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表示，当时加装公司调来挖掘机进场施工，2名一层业主带来亲友阻挠挖机的施工，后来整个加装工作都没有办法推进。协商无果之后啊，加梯小组将阻挠加梯的2户一层住户告上了法庭，要求他们立即停止对加装电梯项目的妨碍。那最后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法院啊，就是原告已经通过合法的征询取得了开工备案，施工行为具备正当性，被告再以程序瑕疵、绿化未批等理由进行阻挠，既没有证据的支持，也违反了民法典相关的相邻关系原则，司法是不予确认的。同时这个案例当中啊，还要注意一点，就是加装电梯涉及多方协作，当中被告反复质疑已经合规的程序违背了程序原则，损害了社区整体利益。所以庭审当中，被告这个业主提出，他们是在加装电梯征求意见结束之后才搬来的新住户，现在也有权提出反对意见。对此啊，法官表示说，在审查过程当中发现，原来业主在加装电梯的意见征询阶段、图纸公示阶段都未明确反对，公示期已经过了，现业主无权再提出异议。最终法院一审判决被告1层2户业主应该立即停止对加装电梯项目的妨碍，使施工方能够继续实施电梯加装工程。目前案件判决已经生效。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先来跟大家分享就是这个加装电梯的这个案例。好，那继续提醒大家啊，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今天啊，这个在节目当中其实还想跟张棍聊的是什么呢？我看这个线下有听友就提出说，现在他是这个卖房的业主，他说哈尔滨市他提到了某一个地产，咱们在节目里边不说他的名字哈，说常用一个这样套路，说先用市价名义让自己家经纪人装成客户去看房子，然后呢就约这个房主见面谈他的这个底价，谈好之后等你把底价说出来，他们就立刻让你签单边代理。所谓的单边代理就是只允许他们一家去卖，签完底价之后他们再找其他的中介帮忙卖，自己在中间赚差价，说业主完全被动。有这样的情况吗，掌柜？
0: 很多，很多，就是，你比如说你在他家挂房子要卖了，他就店里不有许多 业务员嘛、
1: 嗯、
0: 或者是业务员的亲属了、
1: 嗯、
0: 就是他就带着去看，
1: 嗯，
0: 今天去看讲一个价，明天去看再讲一个价，
1: 嗯，
0: 一点点的就把你价格压下来了、
1: 嗯、
0: 压下来之后呢他就跟你签独家、
1: 嗯、
0: 就说我给你独家代理这房子吧，我保你多长时间卖出去，
1: 嗯，
0: 签完独家之后，签独家不得有一个价格吗，
1: 嗯，
0: 这个价格他签的时候就是高出的部分就是归中介方了，
1: 嗯，
0: 就是我跟你签了50万，
1: 嗯，
0: 比如说我卖52万、
1: 嗯、
0: 那2万就是我的，
1: 嗯，
0: 然后你还得交1%的中介费，
1: 嗯，
0: 那但是业主啊你自己还心里没数吗，
1: 嗯，
0: 那你就不签这个合同呗、
1: 嗯、
0: 我就不在你家独家卖，我多挂几家、
1: 嗯、
0: 你就别听他的，这个就完全是你个人的人为行为，
1: 嗯，就是你别你签了以后完了你又说这说那的，
0: 对，你签了以后你又后悔了又怎么地了、
1: 嗯、
0: 忽悠你了，那你不会不信吗，因为你常听我们节目的都知道、
1: 嗯、
0: 我们经常告诉大家就是就叫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
1: 嗯嗯、
0: 你多挂几家、
1: 嗯、
0: 你看这些装修房的人、
1: 嗯、
0: 哪有说就可一家卖的、
1: 嗯、
0: 就自己家装修的房子、
1: 嗯、
0: 都不会就自己卖、
1: 嗯嗯、
0: 都得发出去大家帮着卖，
1: 也是广撒网，
0: 对，
1: 嗯
0: 嗯，
1: 说不定哪个渠道就卖出去了，
0: 对呀、啊
1: 哦、
0: 所以说你就不能说的我就可一家签独家了，很多业务员都说啊你不签、
1: 嗯、
0: 我不给你推，
1: 嗯，
0: 其实现在这个大家是可以不用相信的，
1: 嗯，
0: 你就到谁家都是，现在也都要求卖家付中介费了，
1: 嗯，
0: 你也告诉他我正常付中介费，
1: 嗯、
0: 一个点、
1: 嗯、
0: 我也给你一个点，
1: 你都可以帮我卖，
0: 你都可以帮你卖，因为有钱跟着都卖，
1: 嗯，所以这个像张棍就提醒大家，你就不要签他这个叫
0: 独家
1: 编他代理，
0: 对，
1: 其实就是我们之前说的独家协议、
0: 对对对、
1: 啊、
0: 就
1: 是
0: 换了个名，
1: 对、嗯、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弄清楚，你说你莫不如多几个渠道，包括我们说的你打一个我们线上热线让张棍帮你卖，然后呢你在周边的中介也都挂一挂，包括你自己可能在房子上你也贴出来、也是可以的、
0: 嗯、
1: 这种情况我觉得更适合什么，就是老房子，
0: 对，
1: 市中心的老房子，然后那个一走一过咱都能看见、尤其是二三层的，
0: 嗯、再一个如果你小区有业主群的，
1: 嗯，
0: 你可以在群里发一下，
1: 哎、对，
0: 再就是物业的，
1: 嗯，
0: 你也可以让他帮助你，
1: 嗯，
0: 因为有些物业可能来看房的，往往就是到物业问一问门卫的、说的那个进人来回进人、门卫不都知道吗，
1: 对，
0: 往往他都问你去干啥，
1: 嗯，
0: 你要说我是买房子的，
1: 嗯，
0: 可能他也会告诉你谁谁家卖，
1: 对，
0: 他就给你联系，
1: 他都了解、
0: 嗯、
1: 包括有很多是找的这个自己这个物业管家，
0: 对
1: 对，也都可以、
0: 像有些物业的他也不是免费的、
1: 嗯、
0: 但是他也收点钱，
1: 就是然后
0: 中介收的少一点，
1: 对，如果买家真是哎找到了你觉得哎这个签合同现在都得签网签合同，你就找张棍直接办理就可以，
0: 嗯，
1: 对不
0: 对,
1: 对，这个是很方便的，所以大家可以自己多几个渠道去宣传，那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啊，87996288和87996388。好的，我们继续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有请到的是三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2: 哎，你好老师，你好，我还有一套这个我想买的房子，我希望你帮我评估。
0: 您说哪里的？
2: 富丽江湾6号楼
0: 富丽江湾的。
2: 西边户6号楼的一个11楼。
0: 多大米数？
2: 190。
0: 190米。嗯，四室还是三室？
2: 四室完了三个卫生间，
0: 嗯，西边户南北西，
2: 对，
0: 房子装修咋样？
2: 就是开发商带那个精装修，
0: 开发商带的装修，嗯，现在的价格不超400。
2: 哎，
0: 好的，哎，
1: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富丽江湾就算这个，相对来说比较贵的房子了。
0: 对。
1: 但这两年也有降价。
0: 也降了。
1: 对，
0: 它
1: 不是说这个因为贵，它就这个降的就，没有什么变化。
0: 也有变化，只不过就是大家可能觉得以前它也贵，
1: 嗯、
0: 现在还是贵。
1: 嗯。
0: 关注这个小区的 人群比较少，
1: 嗯，
0: 所以大家就不太在意，因为富丽江湾多数都是大户型，
1: 嗯，
0: 高端的小区，
1: 嗯，
0: 很多人他买房子他买不了那么好的房子，所以就不太关注。
1: 嗯、
0: 其实富丽江湾也没少降、
1: 嗯，
0: 前两天我看有一个发的富丽江湾的，
1: 对，
0: 说直降，它是200多少米了呢？230多米是40多米，
1: 嗯，
0: 直降180，完了就有、
1: 嗯、
0: 它。这么发的、啊、好多那个
1: 人就觉得哇降这么多，
0: 没有他没觉得降这么多
1: 啊，
0: 就跟我说说的富丽江湾房子240多米卖180万，我说那是不可能的、
1: 啊、直接看成了180，
0: 对，完直接他就发给我了，
1: 嗯、
0: 啊、我一看这是直降180，不是卖180、
1: 嗯、
0: 然后我

0: 告诉他，我说你看错了，
1: 嗯，
0: 是降180，他降完180之后标的价格是430多万，
1: 嗯，
0: 430多万。这回我说你看明白了吗？
1: 嗯、
0: 富丽江湾怎么也达不到200多米180万的。
1: 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刚开始的时候我去过，
0: 嗯，
1: 那个时候低楼层、
0: 嗯、
1: 就是三四楼这样的，
0: 嗯、
1: 是200多万。
0: 对，
1: 那个时候是可以买，那是刚刚开盘。
0: 刚刚开盘的时候，那也得200多万，你得看米数啊。
1: 嗯，
0: 是多大米数？是100多米。
1: 嗯，
0: 我觉得富丽江湾开盘的时候就2万多。
1: 嗯嗯，现在它也涨了，后续涨了，但是
0: 现在
1: 又降下来。
0: 降下来。
1: 就是前一段时间最高点的时候，可能500-600万。
0: 嗯，对。
1: 现在你看就是400多万。
0: 400多，一般的都要在400多万了。
1: 嗯，所以说它还是也是降了。
0: 对，
1: 只是现在就是。降多降少的事情，
0: 嗯
1: 嗯，所以大家如果说有这种需要的话，您都可以来问一问张贵，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贵做客节目当中，您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离我们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1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2: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0: 大正丽江1期还是2期的？
2: 1期。
0: 多大米数？
2: 大概一百，现在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0: 嗯，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2: 大概是145，好像是。
0: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2: 嗯，19楼。
0: 19，顶楼是多少？
2: 30多。
0: 南北还是东西？
2: 嗯，南北。
0: 南北几个卧室？
2: 3室1厅2卫。
0: 建成是2014年的？
2: 应该是2013、2014年。
0: 装修咋样？
2: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0: 120。
2: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0: 你说，
2: 东奥家园，
0: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2: 建筑面积90，
0: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2: 对，七十米。
0: 你这个是几楼？
2: 这个是5楼。
0: 5楼南北。
2: 东西。
0: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2008年还是2010年了？
2: 2010。
0: 装修咋样？
2: 嗯，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0: 57万。
2: 哦，好的，谢谢。
0: 哎，好的，
1: 嗯，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3: 你好，张老师。
0: 你好。
3: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3: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3: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楼？
3: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19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3: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3: 啊。

0: 这么少啊。
1: 嗯，不好卖啊。
0: 啊，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1: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我们让张棍评估完，大家心里边就有数了。所以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3: 你好。
4: 你好，请讲。
3: 我是松北水木清华。
4: 水木清华多大米数的？
3: 建筑面积153平。
4: 153平，几楼的？
3: 8楼。
4: 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是32。
4: 南北的？
3: 南北。
4: 三室，
3: 一厅两卫。
4: 装修咋样？
3: 装修2018年装修的，花了有不到30万。
4: 105。
2: 供您进行参考啊！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毛女士的热线。你好，毛女士。
5: 你好。
4: 你好，请讲。
5: 我想咨询一下，我家那个房子那个能卖多少钱？
4: 在哪个位置？
5: 在地恒托斯卡纳利民松北那个利民开发区。
4: 地恒的托斯卡纳，多大米数的？
5: 就是房本上是126.几，完了是整的实用面积是85，存85。
4: 几楼？
5: 7楼。
4: 7楼，顶楼多少楼？
5: 顶楼是18层。
4: 南北还是东西？
5: 南北。
4: 南北向的。建成是1几的？
5: 11。
4: 装修咋样了？
5: 我家是最高装修。就是全屋定制索菲亚。
4: 那是2011年进户的时候装的。
5: 2012年装的。
4: 现在也10多年了。现在的价格65。
5: 65哈。行，那我就谢谢你啊。
4: 哎，好的。
2: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您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啊张棍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一号线马先生的热线。你好，马先生。
6: 你好，江北那个大正丽江。
4: 大正丽江1期还是2期的？
6: 1期。
4: 多大米数？
6: 大概一百，建筑面150多吧，140多，记不住了。
4: 那你有没有一个具体的、准确一点的米数呢？
6: 大概是145，好像是。
4: 那咱就按145算吧。几楼？
6: 19楼。
4: 19，顶楼是多少？
6: 30多。
4: 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
4: 南北几个卧室？
6: 3室一厅两卫。
4: 建成是1几年的？
6: 应该是13是14年。
4: 装修咋样？
6: 就那年的装修还行，还可以。
4: 120。
6: 哦，哎，还有一个麻烦你一下。
4: 你说。
6: 东奥家园。
4: 东奥家园这个也不小吧？
6: 建筑面积90。
4: 建筑90，东奥家园的得房率高，应该有70米的使用面积。
6: 对，七十米。
4: 你这个是几楼？
6: 这个是5楼。
4: 5楼，南北。
6: 东西。
4: 东西。建成东奥家园是08年还是10年了？
6: 10。
4: 10，装修咋样？
6: 还可以吧，也是那时候装的，还行。
4: 57万。
6: 哦，好的，谢谢。
4: 哎，好的，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李女士，你好。
7: 你好。
4: 你好。
7: 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房子是在那个南岗海南小区。铁路小区，
4: 那个就是在新中心集团那个位置，
7: 对
4: 吧？海南铁路小区，多大米数的？
7: 建筑面积55米，
4: 使用面积38。
7: 哎，对，38。
4: 几楼？
7: 1楼。
4: 啥朝向？
7: 南北。
4: 南北。建成是哪年的？
7: 哪年呢？

0: 建成
1: 九四
0: 九一
1: 九一，装修咋样？
0: 装修就是简装的，
1: 最多二十。
0: 啊，二十万。
1: 对。
0: 啊、哎呀，他这个38米的使用面积，
1: 我知道，现在市场上就这样啊。
0: 那好了，谢谢你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其实连续评估了这个两位女士的电话哈，就能看出来对这个价格都不是很满意。
3: 可以这么说，
2: 嗯，
3: 我给这个价格
2: 都算高的，
3: 在市场上就是高的，根本就不好卖。
2: 嗯、
3: 你看我每天都说这个香榭丽苑那个房子，昨天卖了
2: 啊，卖了，
3: 嗯，
2: 那还确实挺合适的那房子，
3: 卖了63万5。
2: 嗯，也不高，
3: 135米多，
2: 嗯，
3: 高层19楼，
2: 是
3: 卖这个价格，
2: 嗯，
3: 多低呀、啊，
2: 嗯，
3: 多便宜啊，就是这个，就是在市场上的市场价格。
2: 但是现在就像大家说的，你要想房子卖出去，你就得低。
3: 你看昨天吧，
2: 嗯、
3: 也是一个咱们一个听众、
2: 嗯、
3: 那天不要问的是，那个中海永景西岸的房子，
2: 嗯、
3: 他就想问。多少钱好卖、
2: 啊、
3: 他那是89米那户型嘛、
2: 嗯、
3: 然后我给他问了一下、
2: 嗯、
3: 就是我哈西店的同事最近成交的、
2: 嗯、
3: 6月7号成交的、
2: 嗯、
3: 中海永景西岸建筑面积89.12，34楼的高楼层、
2: 嗯、
3: 高楼层他那不也是33楼吗，
2: 嗯，
3: 卖了95万，
2: 嗯，
3: 这是成交价，真实成交价，
2: 嗯，
3: 还有一个105米的，
2: 嗯
3: 这个成交是6月1号，
2: 嗯，
3: 121万，
2: 嗯，
3: 是不是都是1万多一点，
2: 嗯，
3: 根本也没有想象的说13000、14000、15000了，
2: 嗯，
3: 基本上吧，成交都是在11000多，
2: 嗯，
3: 最高11500，
2: 嗯，
3: 低一点的就是10000出点头，
2: 嗯，
3: 这个就是中海永景西岸的现在的
2: 价格，成交
3: 价格，最终的成交价、
2: 嗯、
3: 就是您家房子我要给评这价的话，你一定得说啊，你咋给我评那么低呢、
2: 嗯、
3: 就像我刚才评估这两套房子，其实我给这个价格你都不好卖，
2: 嗯，
3: 在市场上你都卖不出去的价格，
2: 嗯， 嗯，所以说大家如果真想了解我涉及到我这个房子、
3: 嗯、
2: 具体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
3: 对，
2: 大家都可以让张棍给
3: 你
2: 评估，你
3: 大家也能听见我给大家推荐的房子的价格、
2: 嗯、
3: 你像那个新疆桥小区的、
2: 嗯、
3: 我昨天刚说的这个房子，它是22米的使用面积，5楼，91年的房子，现在卖8万块钱，
2: 嗯，
3: 这个价格听着怎么样呢，
2: 嗯，
3: 是不他已经卖1年了，
2: 嗯，
3: 不是说他刚挂出来、
2: 嗯、
3: 卖1年了，
2: 那都没有卖出去，
3: 都没有卖出去、
2: 嗯、
3: 现在还在卖，
2: 嗯，
3: 就是这个市场这个房价，
2: 嗯，
3: 不是你想象的那么高，
2: 嗯，
3: 不高，
2: 嗯，
3: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香榭丽苑似的，
2: 嗯，
3: 其实也咱们节目听节目的也都知道、
2: 嗯、
3: 也是卖了将近一个快2个月的时间了、
2: 嗯、
3: 不是说的刚挂出来就卖了、
2: 嗯、
3: 不是这样的，也是看了好多个客户通过讲价才卖到这个价格、
2: 嗯、
3: 也不是很好卖，
2: 嗯，所以现在市场因为张棍每天都在经手这些，他了解市场，如果大家想知道一下涉及到我这个房子到底现在能值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有些听友让张棍评完之后是直接也找张棍帮助您代卖的，缩短大家卖房周期的，大家都可以继续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建议大家就是如果你有房源的话呢，也跟张棍说一说，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起码做到心里边有数。有一些听友是评估完之后啊，想再等一等看，我这个再持有一段时间也没有问题，因为你的房子您做主啊、您再可以考虑。还有一些听友说哎呀我这个想卖的话，那个我着急出售，能不能比张棍这个价格还低，也没有问题，就是您的房子您说了算，您卖不卖，卖多少钱都是您自己来决定。如果大家急于出售，你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因为张棍他线下有工作团队，我们有很多工作人员可以帮助到您，不同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大家的这个房源情况看是怎么样出售好，给大家做一个具体的规划，然后呢我们帮助您去出售，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尤其有这种需要的，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4: 您好，张老师。
5: 你好。

0: 好，
1: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0: 河北，
1: 112栋，
0: 多大米数的？
1: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0: 几
1: 使用
0: 楼？
1: 面积是将近78平多，6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0: 西南，私产，建成是
1: 对，
0: 99年的，
1: 九
0: 房
1: 九
0: 子有
1: 年。
0: 装修吗？
1: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0: 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1: 这么少，
0: 不好
1: 行，
0: 卖啊。
1: 那我知道了，谢谢您。
0: 哎，好的。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啊。你看，
1: 好，
2: 让张棍评估完之后，大家心里边就有底儿了。您的房子好不好出售，具体能卖多少，您都可以找张棍给评估。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宋先生，你好。
3: 哦，我有一套房在南岗仁和街和卢家街交口。
0: 仁和和卢家多大的？
3: 建筑81，使用55，
0: 几楼？
3: 7楼，
0: 顶楼吗？
3: 不顶，
0: 啥
3: 上面
0: 朝
3: 还有
0: 向？
3: 南北通透，
0: 哪年房子？
3: 06的吧，
0: 你那块有06的房子吗？
3: 有，他那个房子就是零六
0: 06年建成的。
3: 的，对，
0: 明厅暗厅，
3: 暗厅属于。
0: 两室，
3: 对，
0: 装修咋样？
3: 简装，
0: 你确定是06的能卖到40万？
3: 06的，
0: 对，要九几年的就卖不到。
3: 零六的，06的是九
0: 你不可能是06的。
3: 六的，九六的吧。
0: 我认为啊，我个人认为那块没有这个年限的房子，
3: 哦，
0: 你
3: 要是
0: 应
3: 九
0: 该
3: 六。
0: 是肯定到不了2000年。
3: 哦，
0: 你回
3: 九
0: 家
3: 六
0: 自
3: 的，
0: 己看看产权证吧。
3: 哦，要求是九六的呢？
0: 要是96的，你顶多30万，
3: 哦，要是零六的就能
0: 就
3: 卖
0: 能
3: 四，
0: 卖到40万。我给你的价格都偏高一些啊。好的。
2: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苏先生，您好。
4: 哎，你好，那个我是中北村城3期的房子。
0: 中北村城多大的？
4: 建筑面积是162，使用是92米，但是有一个赠送的阳台10多平米。
0: 几楼的？
4: 9楼东西向。
0: 东西三室？
4: 32厅2卫。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4: 建成是09或者是10年，应该是。
0: 装修咋样？
4: 当时装的挺好的，但是就住了10多年了，
0: 155。
4: 155哈，谢谢张老师。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现在当下市值的这个房子价格到底有多少？我想做到心里边有数。可能有些人是我听前两年邻居卖多少钱，或者说前两年可能评估过，那现在我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是多少呢？你想做到心里边有数，那你就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直接来做一个在线评估就可以。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再次提醒您是8799-6288和8799-6388，建议大家也是自己来拨打电话，这样呢，做一个线上一对一的沟通和交流也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何先生，您好。
5: 你好，老师啊，
0: 您
5: 有一
0: 说，
5: 套那个法兰西风情园，
0: 世贸滨江的，
5: 对对对，世贸滨江的新疆啊，
0: 多大
5: 六
0: 米数的？
5: 143，6楼，南北的，
0: 143，六楼，顶楼是多少楼？
5: 18楼，小高层。
0: 小高层，房子是两
5: 零五
0: 室
5: 的，
0: 还是三室？
5: 3室2卫，
0: 装修咋样？
5: 就是老装修，
0: 100万。
5: 100万，要成交价呢？
0: 成交的话，我觉得比这个还得低一点儿。
5: 啊，再低一点是吧？
0: 95左右吧，
5: 好，谢谢您啊。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来跟张棍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刚才说到这个房龄的问题了，你看好像房龄差10年，他这个房子就差了10万块钱。
0: 啊，对，因为这个房龄，嗯、那你想啊，96，你要是八几年的呢？
2: 差的更多，
0: 差的就更多了。你。

0: 就更不好卖了。
1: 嗯，
0: 为啥我说要是2006年的它能卖到那个价呢？
1: 嗯，
0: 因为在主城区之内，
1: 嗯，
0: 这个年限的房子基本上没有。
1: 嗯。
0: 要是能有的话，那肯定是抢手的。
1: 嗯，
0: 想在这个位置买的，
1: 嗯，
0: 这么
1: 买
0: 年
1: 新一
0: 限
1: 点
0: 新的房子，所以价格你就能高一点。
1: 的，
0: 要是96的，可能就不大好卖了。
1: 就像张坤说，这个价
0: 格，你
1: 格，
0: 就是差10万也不好卖。
1: 也不好卖，
0: 就因为96的房子就
1: 比较
0: 有的
1: 多
0: 是
1: 了，
0: 了，对，就有挑选的余地了。
1: 所以你看，有时候这个房龄啊，对这个房子价格也是有直接影响的。如果大家真的想了解一下我手里的房子，或者我正在住着这个房子，它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您直接拨打热线就可以，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马女士，你好。
2: 你好，张顾问。
0: 你好，请讲。
2: 我麻烦你评估一下，恒大雅苑那个1期，是南向6楼。
0: 恒大雅苑，
2: 对，
0: 建筑多少？
2: 41吧。
0: 建筑41呀？
2: 对。
0: 六楼。
2: 对。
0: 顶楼是多少楼？
2: 34。
0: 啥朝向？
2: 南。
0: 南向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2: 好像16吧。
0: 装修咋样？
2: 就恒大装修。
0: 35万。
2: 35万，还有一套我亲属的，也是恒大雅苑2期，建筑60.118楼，也是南向。
0: 8楼，南向，这个也是一个屋的，
2: 这个一室一厅，
0: 50万，
2: 50万，我问一下张顾问，比如说要是咱那个座底有房源，就是你就是那个或者贝壳啥发布那个房源，你们手里有吗？
0: 我能找到，如果你相中的话，我可以帮你找，我不收你中介费，就收2000代办费，帮你办手续。你要找不着的话，我也可以帮你找这个房源啊。
2: 你说第一套是多少钱？
0: 35。
2: 35，它有大税呢？
0: 有大税也不能，
2: 都有大税，
0: 也对，也不能少于32、3万了。
2: 32、3万，
0: 嗯，
2: 要是房主包大税的话。
0: 那
2: 就
0: 得35了呗。
2: 35哈。
0: 嗯。
2: 哦，那行，那到时候要是可以找你是吗？
0: 对，你就可以联系我13704805973。
2: 好嘞，
0: 好，
2: 麻烦你，谢谢。
1: 跟张关键联系啊，好，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新居时代正在直播，有请一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喂，
1: 你好，王先生，请讲。
3: 哎，那王老师，我想问一下，我在那个世贸滨江有个房子。
0: 世贸滨江多大的？
3: 是30的，30将近就差170，建筑面积179.几吧，
0: 几楼？
3: 180米，2楼。
0: 顶楼是多少楼？
3: 18楼。
0: 18楼，南北私产。
3: 南北，南北和那个还有一个朝西的三面那个。
0: 南北西，你这个建成是哪年的？
3: 那个是当初是好像是3年，就是进户那买，是2008年吗？
0: 08还是18？你这房龄有多少年了？超10年了吗？
3: 超过了啊。
0: 08，装修咋样？
3: 毛坯的啊。
0: 没有装修，105。
3: 啊，105，是不是啊？
0: 对。
3: 那好，那好，就成交价呗，是不是？
0: 对对对。
3: 好好，谢谢老师啊。
1: 好的，供您参考，
3: 哎，
1: 我们再会。提醒大家，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如果大家趁着我们房产专家张冠做客节目当中来进行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你有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啊，或者说就想找张冠评估下房子价格的，你这样交流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张冠就直接问你了，然后帮助大家评估出一个辨认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无论你是买还是要卖，这样大家都可以做到心里边有数。然后就是大家有房产想要出售也好，想要寻求也好，我们线下也会有专业的工作人员帮助到你。大家听到了张棍说，就是我们在哈尔滨市也有各个门店，也有各个工作人员，都可以帮助到你，就看你想买哪的房子，或者是想出售什么样的房源项目，我们可以根据您的需求帮助到大家。那我们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10分钟的时间了，所以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3号线董先生的热线。你好，董先生。
4: 你好。
0: 你好，请讲。
4: 帮我看一下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4: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
0: 中山路的迷你国度。多大米数？
4: 使用面建筑面积58.8。
0: 五

0: 18.8，你是几楼？
1: 26楼。
0: 26，顶楼45，对吧？
2: 顶上二十
1: 顶
2: 八。
1: 楼28。
0: 啊，顶楼28，你是啥朝向的？
1: 东向。
0: 东向，哪年房子？
1: 应该是11年的吧，
0: 装修
1: 一
0: 咋
1: 零年。
0: 样？
1: 中装算是简装。
0: 中简装，你这个是公寓吧？就是没有阳台的房子，对吧？
1: 啊，对。
0: 现在出售的价格48万。
1: 啊，48万。
0: 哎，
2: 有点那样。
1: 行，那你等会儿再给我再等会儿再给我评估一个。
0: 你说。
1: 能就是帮留一下这个联系方式吧，就这个，帮我就是
0: 可以帮你
1: 帮我
0: 卖，
1: 通报
0: 你
1: 一下
0: 说下一
1: 啊。
0: 个房子。
1: 下一个在那个安福小区，
0: 安福多大米数的？
1: 建筑面积124，
0: 几楼？
1: 4楼，
0: 啥朝向？
1: 南北。
0: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1: 03，
0: 你是两室明厅还是三室暗厅？
1: 两室明厅，
0: 两室明厅，装修咋样呢？
1: 装修算是中装吧，可能
0: 65。
1: 挺65是吧？
0: 对，哎，
1: 好，那
0: 好
1: 行，
0: 的，
1: 谢谢你，
0: 哎，
1: 哎，好，谢谢，哎。
3: 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想让张棍给您进行评估的啊，让张棍帮助您买卖，缩短你这个卖房或者买房周期的，大家都直接跟张棍来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的郑先生，你好。
4: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就是咱评估一个那个房子，就是在那个，三浦花园小区，就是那个三浦街跟茶叶街交口啊，
0: 三府花园多大米数的？
4: 124米，
0: 一百
4: 四
0: 二
4: 楼，
0: 十四米的建筑面积。
4: 对，四楼，
0: 四楼啥朝向？
4: 南北朝向，
0: 两室
4: 格
0: 明
4: 局，
0: 厅。
4: 对，两室明厅，格局
0: 建
4: 挺好。
0: 私产建成是99年的吧？
4: 建成，他说是03年的，
0: 03年，房子装修咋样？
4: 一般嘛，就是家装啊，
0: 70万，
4: 评估70万是吧？
0: 对，
4: 就是南北通透，就是，
0: 对，现在不是很好卖，这个年代的房子啊，您还有问题吗？
4: 行，谢谢，没
0: 哎，
4: 了。
0: 好的，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李先生，你好，
5: 喂，
3: 你好，李先生，请讲。
5: 哎，你有个那个嵩山小区的房子，
0: 嵩山小区对吧？
5: 对，
0: 你是哪栋的？
5: 我是挨着兴隆路后盖那个，
0: 就是2000年的那个，
5: 对，
0: 多大米数的？
5: 190多，
0: 一百
5: 一
0: 九
5: 九十
0: 十，一百
5: 八，
0: 九十米，
5: 198，
0: 几楼的？
5: 4楼，
0: 4楼，南北。
5: 对，南北
0: 你
5: 通透，
0: 是三室的？
5: 三室一厅，对，
0: 建成是2000年的，
5: 对，
0: 临着先锋路。
5: 对，不过前面还有一栋楼，前
0: 不
5: 面还有
0: 临，不紧邻，装修咋样？
5: 装修08年是高装。
0: 现在的价格不过百，
5: 哦，一比了，
0: 最多195左右吧。
5: 哦，行，谢谢。
0: 哎，好的。
3: 好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提醒大家，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在线来跟张棍进行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您趁着张棍做客节目当中，尤其是想评估一下，就是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那您就让张棍给您做一个权威的评估。这个评估出来这个价格是不含有任何税费的。如果您的房子涉及到还有大税的问题啊，或者是有其他不明白的地方，您都可以来咨询，来跟张棍进行详细的咨询一下，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郑女士，你好。
6: 你好，
0: 你好，请讲。
6: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0: 您说。
6: 六顺街。
0: 六顺和哪条街的交口？
6: 石头街交口。
0: 多大米数？
6: 一般。

0: 面积？
1: 114米，几楼的？
0: 4楼。
1: 啥朝向？
0: 南北。
1: 南北私产，哪年房子？
0: 好像2000年吗？
1: 六顺街装修咋样？
0: 一般吧，中装。
1: 65万。
2: 供您借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李女士的热线。你好，李女士。你好，李女士。哎，请讲。
3: 哎，那个我家那房子是平房南厂的。平房南厂东升一期，就是省二四中学原来对面那楼。是63楼2单元1302。那个是建筑面积是181.6，
4: 13楼，
3: 啊，
4: 你是什么小区？
3: 东升一期。
4: 东升一期，13楼，顶楼是多少楼？
3: 顶楼15。
4: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4: 建成是哪年的？
3: 08年。
4: 装修咋样？
3: 装修就一般的。就是那中等吧。
4: 70万。
3: 啊，70万呐。181。
4: 现在也就这价。
3: 70万呐。
4: 对。
3: 啊，三屋一间明厅。
4: 你卖试试吧。
3: 那好了，谢谢。
2: 现在就是你看，像他这种房子越大，可能又很难出手。
1: 他还是平房南厂的。
2: 嗯。
1: 那个地理位置在那儿呢。
2: 所以就是价格只能是这样，
1: 对啊，就市区那中心的价格都低成啥样了。
2: 所以这个你像我们有一些听友就是一再强调，哎呦这房子到底怎么样，但是市价市值只能值这些。
1: 对，而且也不好卖。
2: 所以大家就是想了解一下我这个房子的当下市值啊，或者说让张棍帮助您代卖，这样我让张棍最后说一下线下张棍的这个联系方式以及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
1: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你像你想签合同的，办理贷款的，疑难的产权问题，就是只要跟房子有关的各种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加张顾问的这个微信，然后如果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啊，可以那个直接去找张顾问。当然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顾问帮您评估一下二手房的当下市值，那你就可以在每天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段直接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如果大家这个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免费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呢，在我们的线下粉丝互动群当中进行一个线下的沟通和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在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当中来进行一个在线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 13115305726，我会把大家邀请进我们的粉丝互动群，在群里边大家发送您的相关需求就可以，也可以关注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好了，今天的新剧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我们在 FM90.4 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上回书正说到，在仙玉谷，就在哥几个万分着急的时候，就听有人高颂法号无量天尊。这时候宣贵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发现人，低头这么一看，呀，出现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非之旁人，正是小白猿侯君集。侯君集摆了摆手，示意让这哥九个跟着自己过来。这小白猿是身法灵便，蹭蹭蹭在前面引路。这哥九个冒着大火跟着小白猿在后边走。这时候四周的火光冲天，上边的张环、张世贵的淫笑之声还不时的传来。哥九个这个恨呢，跟着小白猿来到仙玉谷谷口，来到这如来的前面，就见小白猿侯俊杰噌窜到如来的身上，用手啪啪戳了两下这如来的眼睛。这如来俩大眼咕噜这么一转，小白猿侯俊杰高兴了，就见着

不是小白猿侯俊吉也不知道摁了一下什么位置，就能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如来又恢复了原位。薛仁贵的心才放下，心中暗想，我们哥九个这算得救。这时候小白猿侯俊吉来到薛仁贵近前，仁贵呀、啊，哎呀，你们太危险了啊！今天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薛仁贵就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和小白猿的侯俊吉说了一遍。侯俊吉听完了以后，侯俊吉笑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实不相瞒呢、啊，我和我叔叔八不登空老白猿猴登山前两天刚到这儿来，因为我叔叔在这儿有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乃是东辽国的一名隐士，叫冰山独叟。这老头啊，乃是一位武学大家，跟我叔叔侯登山关系莫逆，他就住在仙玉谷。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在前面引路，顺着这个山洞走啊走啊，走了很长的时间，就见外面慢慢的变亮了，然后走出了地洞，到外边一看，这外边和平常一样，也有山也有水，花草树木。哦，仁贵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带出了仙玉谷，小白猿侯俊吉把他领到了侯登山的近前。侯登山一看自己的宝贝徒弟，侯登山十分的高兴，仁贵呀、啊，你呀、啊，这是大难不死啊！这是碰到为师了。真要是我前两天不来，不拜访我的朋友冰山独叟，看起来你这条命就算完了。我也是今天发现山上有几个唐朝的人在往下扔这个柴火，又放硫磺烟硝，为师我一听这些人背后私议，说是要陷害薛仁贵，为师我就动了心了，心中暗想，我这徒弟就叫薛仁贵，是不是要害我这宝贝徒弟？还真是你呀，仁贵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跟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讲说了一遍。老白猿听完了以后十分生气，张环张世贵真是可恶，这小子留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张环张世贵将来必得报应。李庆先、李庆红、大刀周青、薛显也给老白猿侯登山跪下谢救命之恩。老白猿朗声大笑，说你们呐和我徒弟薛仁贵是好朋友，我呀也挺高兴仁贵能够交到你们这样知心知意的好友，我侯登山也相当的高兴。各位不要说别的啊，既然大伙得救了，没有危险，这是天意该着。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事，咱们放下薛仁贵等人不提，单说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下子高兴，心中暗想，这一场大火，薛仁贵啊非把你烧成灰不可啊！你要想活是不可能了。这小子十分高兴，十分的得意，心中暗想，即便造袍大将尉迟恭查

下来，死无招对，薛仁贵全死了，连魂儿都找不着了。嘿嘿，到那时我拒不承认，你能奈我何？另外，我姑爷是成亲王李道宗，我姑爷万岁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到他叔叔的面子上也不能处罚我呀。有道是事亲三分相，事土热似灰呀。这小子心里边十分的得意，等这火烧完了以后，这小子到山下看了看，没有发现九个人的尸体。张世贵觉得这事儿很正常，心中暗想，一场大火大概把九个人都烧没了。就这样，他带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美了霸劲儿就回奔了独木关。他刚到独木关，这屁话呀还没做完呢，传旨官来到独木关，让张欢、张世贵迅速带领着自己的先锋营攻打三江越虎城，越快越好，不得迟误。张欢、张世贵十分高兴，真是天助我也呀，这大老黑尉迟恭啊，明天让我带着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去见我主万岁，这回算好了。就这样，他心里美，心中暗想，万岁传旨让我去打三江越虎城，到那时我把三江越虎城要是拿下来，嘿，大老黑能奈我何？就这样，他带着先锋营浩浩荡荡杀起迷空，气冲霄汉，这十万大军是直奔三江越虎城。这三江越虎城啊，就这东辽国的国都，现在三江越虎城里高建庄王也十分的着急呀，因为自己的兵马大元帅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总元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在凤凰山前被杀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带缆袍松，败回了三江越虎城。盖苏文这一败，高建庄王也十分的失落，因为他所指望的，他手中的王牌就是盖苏文。盖苏文出师不利，对东辽国的高建庄王是致命的打击。现在盖苏文呢，还不在三江越虎城。那位说盖苏文到哪去了？盖苏文呢，由于在两军阵前失落了飞刀，这飞刀让小白猿侯君集给偷走了，因此他心里边十分的失落。飞刀神勇无比，现在没有了飞刀，就好像我折去了双臂一样。不行，我得赶奔猪皮山找我的老师再练九把柳叶飞刀。因此这小子在高建庄王面前请了假，赶奔猪皮山前去再次的练刀，另外顺便到其他的国家借来一些军队重整旗鼓，要和大唐朝决一死战。现在盖苏文不在三江越虎城，张世贵的军队起兵的消息就传到了建都三江越虎城。高建庄王一听，高建庄王也十分的着急呀。高建庄王赶紧吩咐人升殿议事，

这时候东辽国的九卿四相十三科到五府六部六里兵行宫全都来到银安殿来见高建庄王。高建庄王在龙书案后边一坐，高建庄王把脑瓜一低，这长吁短叹，哎，这可怎么办呢？啊，高建庄王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唐朝的先锋官张环张世贵领10万大兵来攻我三江岳虎城，不知各位有何高策？高建庄王刚说完这话，再看这些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倒是老实脑瓜一低，是谁也不说话。这些人也得衡量，盖苏文是东辽国的大帅，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和敌人坠马，那是多么大的勇将。副元帅安殿宝那武功是盖世奇才，另外兵法武艺相当的精图，熟读兵书战策，就这样死在了前敌。大伙儿不得掂量掂量自己能飞多高蹦多远，自己有多的本事，也得衡量衡量，真要出马迎敌能不能打胜仗，打不打胜仗还放在二位上，自己的性命能不能保全，大家心里边都在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无人说话。护国的军师叫雅里真，雅里真一看没人说话，迈步出来给东辽国的高建庄王行礼，庄王千岁，我有话要说。高建庄王看了看军师雅里真，军师啊，有话你只管说，现在这个形势摆在眼前，不知你有何看法。大王，现在大帅盖元帅不在三江岳虎城，您看看您身边的战将，老的老，小的小，弱的弱，真要是和唐军开兵建仗，咱们现在军队也就有10万左右，虽然不算太少，不过屡次吃了败仗，咱们士气低落，真要是打起仗来未必能够打得过唐军，我看咱们应该保存实力。我打算这么办，您呢传下一道旨意，让咱们三江岳虎城里边的军民把自己贵重的东西收拾好了，咱们迁出三江岳虎城。在三江岳虎城城南呢，有一座驾轮山，这座山山势险峻，山高林密，您呢就带着三江岳虎城的军民，咱们藏在驾轮山。张环张世贵到这儿一看三江岳虎城唾手而得，这时候他肯定引兵进城，那十分得意，肯定会打折报让贞观天子进入岳虎城，不进城还则罢了，他要是一进城，咱们就联合其他地方的军队把三江岳虎城一围，到那个时候那李世民就成了瓮中之鳖。虽然咱们没有能将，咱把岳虎城围住了，围他个铜帮铁壁。岳虎城里边现在
咱们把军民迁出去，粮食也不足，到那时候咱们一困城。有这么句话叫功高莫过救驾，计狠莫如绝粮。到那时唐朝的军队是不攻自破。高建庄王听完了以后点点头，心中暗想亚里真这个主意还真可以试一试。就这样传下命令，让三江越虎城的军民完全撤退。就这样三江越虎城成了空城一座。单说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十万大军火速行军，一边行军他心里边也在敲着鼓，心中暗想现在徐仁贵和周青等人不在营中，这三江越虎城啊可是东辽国的国都啊，那里边肯定精兵良将武器载数，就我姑爷何宗宪和我那四个儿子能不能拿下越虎城，能不能站得住东辽国的能将，这小子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有一利就有一弊呀、啊。现在除了徐仁贵，虽然除了我心里边的一块病，可是现在失了徐礼，如何破得越虎城？就在这个时候，人马接着向前行进。有人来报张环，报新丰爷，现在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请求先锋大人，咱们应该如何作战？张环、张世贵把牙一咬，心一横：好，今天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张环既然来到三江越虎城，吩咐人列队，我张世贵要亲自出马，要战东辽国的能人，明天再讲。从来天道岂吃龙，美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积阴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在仙玉谷陷害了薛仁贵，然后奉了军师徐茂公的令箭和贞观天子的圣旨，来到了三江越虎城。这张世贵现在的心里边十分复杂，因为薛仁贵现在被他害了，再想让薛仁贵给他冲锋陷阵去立功劳，那是不可能了。因此这小子把牙一咬，心一横，现在只能靠自己和自己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这张世贵也想赌一把，心中暗想这三江越虎城里能有什么能人，不就是盖苏文吗？啊，虽然薛仁贵有本事能斗盖苏文，我们一儿五个一块儿上，再加上我女婿何宗宪，我们同心协力未必就败在盖苏文的手下。因此这小子存有侥幸心理，催动人马来到三江越虎城。到了三江越虎城外面，有探马蓝旗报与张环：张总爷。张世贵看了看，有什么事儿？现在这三江越虎城四门大开，里边空无一人，
张侍卫一听，张侍卫乐了，哈哈哈，真是有府之人不用忙，无府之人跑断肠啊。我只说没有了宣贵，我张侍卫这回就算完蛋了。没成想啊，这高建庄王，这东辽国这些大将都被薛仁贵白袍将吓破了胆了。那薛仁贵在独木关截挑了安殿宝，名声大振。那安殿宝乃是东辽国顶了尖盖了帽的英雄，看起来呀，嘿，这帮人都让薛仁贵的威名给吓破了胆了。这些人撤出了三江越虎城，也该着我张世贵走运，这真是时也运也命也，该着我张世贵走字儿啊。张世贵十分高兴，命令军队要开进三江越虎城。这张世贵呀，刚要传令，后边他姑爷何宗宪提马上来了。我说爹呀，您可千万不要进这三江越虎城。张世贵小母狗眼翻了翻，我说啊，宗宪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看其中有诈，莫非这三江越虎城是一座空城？是不是东辽国给摆了一个空城计？在三国年间，诸葛亮曾经摆过空城计，咱们可别上了当啊！咱们要是进了三江越虎城，人家翻兵翻将翻过头来把越虎城这么一围，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完了。张世贵眯着眼想了想，哎，我说宗宪呢，现在咱管不了那么多，我主万岁派咱们攻打三江越虎城，咱们要打不下来，那肯定就犯了弥天大罪。咱们呢，进三江越虎城，然后给我主万岁去报信儿，就说咱们到这儿费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三江越虎城才拿下来，在我主万岁面前讨得功劳。至于说贞观天子来了，大老黑率着唐朝的军队进了三江越虎城，又让人围了城了，那和我没有关系。反正咱们得了越虎城，万岁就给咱们记这个大功一件。何宗宪听完了点了点头，我说老岳父啊，你可想好了？哎，我就这么想，就这么办。张世贵传令三军进入三江越虎城。就这样，张环、张世贵的先锋部队就进入了三江越虎城，然后赶紧派蓝旗探马给贞观天子送信儿，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三江越虎城，让我主万岁驾到三江越虎城主持工作。贞观天子得到禀报之后十分的高兴，和造袍大将尉迟恭、军事徐茂公，包括丞相魏征，还有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些人来到三江越虎城。到了三江越虎城以后，出榜安民，把这些工作，贞观天子来到了高建庄王的银安殿，满朝文武左右相陪。这张环、张世贵是喜笑颜开，得意忘形啊，来到贞观天子面前跪倒叩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张环带着先锋营岳子浩在三江越虎城这一场鏖战
才拿下三江月湖城。可是啊，万岁呀、啊，我也向您请罪，在战争当中的高建庄王他跑了，有道这擒贼先擒王，没有抓住高建庄王，微臣有罪。贞观天子看了看张环，心中暗自专想，你也别说，这张环张世贵还确实有些能为，就这样没有几天把三江月虎城唾手而得，拿过来了。贞观天子点着头，张环呐、啊，给你记上大功一件，等班师还朝以后再重重的加封啊，谢我主万岁万岁呀、啊！微臣还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捉那高建庄王，让高建庄王携降书拿顺表归顺咱们大唐朝。张先锋，你忠心可嘉。张世贵一旁退下，是。张世贵退下以后，大老黑尉迟恭刚要说话，他要责问张环，要问一问张环张世贵那玄贵现在哪里。这大老黑刚要站起来，刚要开口，由打外边慌慌张张进来一个黄门官，吾皇万岁万岁，现在由打黑风关来了一个使臣，说有十万火急的大事要求见吾主万岁。贞观天子一听就是一愣，因为贞观天子知道现在大唐朝征讨东辽那第一战那就是黑风关，现在唐朝所有的这些个船只全在黑风关，由大刀王玄王君和在那儿主持工作。这王玄王君和也是四十六友当中的一个，王玄王君和胯下赤兔胭脂马，掌中河山板门刀，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另外王君和非常的正，非常的忠，因此贞观天子相当器重王君和。王君和在那儿坐镇，贞观天子十分的放心。现在黑风关突然有使臣来了，说有急事，贞观天子不知道黑风关出了什么事儿。贞观天子有打龙书案后边都站起来了，着急呀、啊！啊，赶紧让这个来人前来见我。是，时间不大，来人来到龙书案前边跪倒叩头，吾皇万岁，我奉了我家王将军所差给您送信。贞观天子吩咐人把书信拿上来，贞观天子展书这么一看，李世民看到了一半，贞观天子当时颜色更变，泪如雨下。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原来大刀王玄王君可由于在黑风关偶染风寒，老头子今年都七十来岁了，得了一场病，这场病病得还挺重，在前几天是一命归西，老头子死了。现在黑风关没有人主持工作，那黑风关所有的船只全在那儿，如果要发生了危险，就连退路可都没有了。因此贞观天子能不着急吗？一个是着急，另外和王君可这关系在这儿摆着，贞观天子是痛断肝肠。然后把这封书信给了徐茂公，徐茂公一看，徐三爷
也落下了眼泪。

征，程咬金听说王俊可死了，哥几个全都流泪了，因为王玄、王俊可、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还有秦琼、秦叔宝，包括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那都是贾柳楼四十六友歃血为盟的英雄，一个头磕在地下，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感情相当的深。在瓦岗山，包括保着李渊和李世民创建大唐朝的过程中，可以说同心协力，这些人感情至厚。听说王俊可一过世，大家是痛断肝肠。徐茂公眨了眨眼泪：“万岁，您呐，先节哀吧。王将军现在不在人世，那黑风关这个事儿，万岁看派谁是接替为好呢？贞观天子现在心绪烦乱。”贞观天子看了看徐茂公：“徐军师，这个事儿还得你安排，你看谁合适？”徐茂公往左右看了看，一眼就看到张环、张世贵了。看了看贞观天子，我说：“万岁，黑风关那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要派一个有能为的得力干将才行啊。我看那张环、张世贵。”七十二路都总管他就行。张世贵一听没乐坏了，心中暗想：“嘿，还是徐茂公跟我关系好，这徐老道想到我的心里，下一步我在这站着。”你看那大老黑，那大黑脸蛋子往下一沉，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他要找我的茬呀，他手里边有我的招供，一会儿把这事儿要给我抖楞出来，我是当众出丑。当时张世贵看着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李世民：“万岁，您说我这个主意行不行？”贞观天子点了点头：“军师，既然你有这个想法，能够让张环、张世贵去黑风关，我看行。”就这样，贞观天子传旨，让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个儿子、一个姑爷，带着先锋营赶奔黑风关。张世贵这个乐呀，心里边这个美呀，心中暗想：在唐营这一带，由于我陷害了薛仁贵，那就好像把我张世贵呀关在了铁笼子里，这下子把我放出来了啊！到了黑风关，那可我张世贵说了算了。张世贵高兴咱不提，单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在这个三江玉虎城啊待了两天，还挺太平。贞观天子赏赐军兵，平酒方肉，犒赏三军，让三军弟兄啊也休息休息。单说到了第三天的早晨，天哪还不算太亮，就听着三江月虎城外边鼓声大作，咚咚呜咚咚咚咚咚号炮连天，金鼓大动，由探木兰旗飞报贞观天子：“报万岁，可了不得了！”贞观天子颜色更变：“我说出什么事了？快快报与朕知！”“万岁，可了不得了！现在三江月虎城外来了30万人马，把三江月虎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天子一听。

听大惊失色，心中暗想坏了，赶紧召集文武商议对策，居中而坐。李世民现在心里边乱透了。贞观天子看了看军士徐茂公，又看了看大帅徐茂公，手捻徐然，还是相当的镇定，那真是泰然自若呀。李世民看着徐军士，军士现在翻兵翻将，兵困了三江越虎城，徐茂公万岁，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呐不用着急，咱们先到城上看一看，看一看翻兵到底是什么样子。李世民一听也好，就这样，贞观天子李世民带着文武就上了城了。到城上往城下这么一看，翻兵翻将30万人马呀，扎下连营都有几十里地，那帐篷一座挨一座，一座挨一座，真好像水波浪相仿，被风一吹着呼呼悠悠。但只见翻兵翻将旌旗飘摆，袖带飘扬，一看这翻兵翻将是扎下了连营，这连营扎得这井然有序。就只见东方甲乙木是遍插青旗，西方庚辛金遍插白旗，南方丙丁火遍插红旗，北方壬癸水遍插黑旗，黑雾层层障，红沙默默生，千条杀气锁长空，一片腥臊迷宇宙，前摆古怪枪刀，战后插西旗剑戟。这翻兵翻将一个个是越无扬威，趾高气扬，士气高涨。贞观天子看罢，看了看徐军士，军士你看应当如何？徐茂公现在也没办法，三江越虎城里边现在能杀能战的战将几乎没有，张环张世贵还给派走了。贞观天子往樊营这看着，就见樊营的正中央有一杆坐都宝元旗，这杆大旗糊了金点红火焰，中间抖的这个白月光，上书一个盖字。就在这杆大旗这下边有一员大将，真是人高马大，是气势汹汹。就见这员大将跳起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9尺，头上戴青铜打造着8角板雁黑夜盔，斗戴着3星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上身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8杆护背旗，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林秋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肋下配着一口宝剑，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扳手，3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穗飘摆，上有吞剑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寒花，上修烈火苗1个2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面大红的中音，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胯下一匹乌骓马，这匹马头着尾长丈，2蹄背高8尺，大蹄板西部蹄，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灵。这员大将往马上一戳一站，当时贞观天子这么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非是别人呐、啊，贞观天子一看呢、啊，
正是三川六国九沟

十八代，一百单八帮高丽国东辽国的大元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广大市民朋友们注意了，大风来袭，收好阳台杂物，关好门窗，少外出，远离大树广告牌，停车避开违挡树木，发现险情及时联系物业，注意人身安全。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来收听新韵和吴克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新韵。
1: 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啊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咱们相会在节目当中了。那么这一时间段呢，提醒各位好朋友啊，您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还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大家都了解啊，咱们现在呢进行一个传统媒体跟新媒体相互融合的这么一个直播的方式啊。在咱们传统端直播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还通过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只需要把您的这个手机打开咱们的微信或者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能看到我跟新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呢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互动的这么一个实时的画面。然后在下方的评论区呢，您给我俩留言啊，我们也能够第一时间的看得到，能够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来吧，这个继续回到节目，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一说吧。这两天呢一直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一下、咱们溜达到沈阳了啊，沈阳这好吃的很多啊，跟大家分享了咱们的沈阳大鸡架吧，煎的烤的煮的，是不是咱们的铁板的，是不是各种各样的吃法跟大家说了一遍，然后又跟大家追寻了一下沈阳的特色名吃了边饺子啊，这个边馅儿，杏边，然后

0: 对对，今天呢是脚踏歌谁烧麦，
1: 没毛病是不是啊？
0: 那就咱们先跟大家还是来一段音乐，音乐之后咱们一起聊聊脚踏歌烧麦。
1: 嗯。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我们继续带大家畅游城市之间。今天呢，咱们继续和大家来盘点哈辽宁沈阳的那些美食。前几天呢，咱们跟大家一起聊了，首先最有代表性的哈是这个客管那叫什么始祖鸟。
2: 对，
1: 缩了鸡架。
2: 对，
1: 除此之外呢，咱们还跟大家说了老边饺子。今天呢，就跟大家说说饺子的哥哥，名字叫做烧麦。
2: 对，
1: 说起是，你
2: 这个烧麦这东西，相信大家都知道，南方也有，北方也有，是不是？
1: 对，
2: 有说的是麦子那个麦，有说这个买卖的卖。
1: 啊，
2: 这个是南北方烧麦的这么一个区别。咱今天说的就是传统的北方烧麦，
1: 对，
2: 尤其是清真烧麦啊，是不是？
1: 烧麦在大家传统印象当中，基本就是在这个清真饭店里才会出现的。
2: 对，平时的时候你别的饭店也没有，是吧？
1: 对对对，
2: 你看清真饭店里的主食都非常好吃，烧麦馅饼，然后回头，是不是？咱之前跟大家都说过，是吧？
1: 那咱们今天要说的这家马家烧麦呢，是沈阳啊，截止到目前可考好的历史最为悠久的一个清真回民小吃，也是咱们全国首批中华老字号啊！你看看它江湖地位在这摆着呢，一定得尝一尝啊！基本上呢，它可以说是从最早啊追溯到哪儿呢？1796年，从推小推车那时候就能开始算了。
2: 嘉庆啊，嘉庆元年啊，1796年，创始人跟咱之前提那个上下呼应上了啊，叫马春
1: 啊，
2: 推个小推车卖烧麦，他那时候就跟那谁，跟蝙蝠啊，这蝙蝠那时候做饺子，他卖烧麦啊，他俩呢都有个共通之处，什么共通之处呢？选料十分严格。
1: 那你看看，对，
2: 制作精细讲究，并没有把这个事儿，因为认为自己这是小本买卖，就疏忽掉以轻心。哎，人家吧，这个工序特别特别讲究啊。这个造型也好看，口味也好。这口味一好，造型好看，就说明什么？吃的人他就多，吃的人多，他买卖他就好。买卖一好了之后，你这就发展壮大了嘛，是不是？就从小推车变成这个大推车子，大推车子变成小散摊，散摊变成有门房，是吧？门房改成里边有固定的这个包房，带包房，带包房之后带二楼，二楼之后就变成。大的越来经营越大，然后年头越来越长了，是不是？这就是咱整可以说是，简略的缩略的说了一下这人家马家饺子，那个
1: 马家烧麦
2: 那个起源啊，起源是不是啊？
1: 对对对，他从一个小推车开始，一直发展到现在哈，真是经历了几代几代的变迁，就跟咱们上次节目跟大家说的老边饺子一样啊。现在呢，他已经是。明确的已经是非遗烧麦了。
2: 非遗啊，
1: 它这个非遗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它是在2006年的时候被认定为国家首批中华老字号。后来呢，2023年的时候通过复核啊，到现在呢，它被确定是东北三省清真餐饮头块招牌。
2: 哎呦，漂亮啊！
1: 你说这个清真餐饮哈，在全国、在全世界都很多，但是你要说在东北三省啊，头块招牌。这个名字绝对它分量是很重很重
2: 的，挺大的，一般人扛不住，是不是？
1: 是，
2: 必须你得言之有物，同时你手底下有见真章嘛，咱讲究是吧？尤其是厨艺这方面是吧？
1: 对对对，那咱们说要说烧麦哈，咱再放先说完它的历史了，得说一说它到底好在哪儿，好吃好在哪儿啊？或者是它为什么这么这个受大家欢迎啊？啊，能为什么能流传这么好几百年到？

0: 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首先哈，咱们来说说它的外形。
1: 外形，
0: 你说这个烧麦的外形，我一说，大家脑袋里都呈现出
1: 都长一个样，
0: 吃过的烧麦的样子、
1: 啊，没有第三个样、第二个样、啊，
0: 对对对，
1: 就那一个样、啊。
0: 它的外形啊，也是传统的烧麦样子，但是呢，它的形状做的，有人把它用了一个词形容，叫“形如牡丹”
1: 啊。
0: 你想一想，烧麦做的，
1: 我刚开始新闻老师说的时候，你一说。我瞅人家的图片的时候，个人感觉
0: 像康乃馨是吧？
1: 石榴。
0: 那你看你就没有人家形容的美，叫形如牡丹啊！它首先呢是手工擀皮儿，人家擀那个叫荷叶边薄皮儿
1: 啊，薄皮儿。
0: 对、
1: 啊，
0: 然后呢再给它就是反正人家什么手法给捏起来哈、啊
1: 嗯，
0: 它呢就好像它那个口啊，
1: 它不捏
0: 上面。对，
1: 它不捏，
0: 它是
1: 隆起来，
0: 对，叫隆
1: 起来、啊，
0: 捏这个词儿不对、
1: 嗯，
0: 应该叫隆起来之后，
1: 嗯、
0: 它那个口的位置哈、啊，就形成一个像这个含苞的牡丹一样那么漂亮，
1: 嗯
0: 啊，而且那个肚呢，肚像石榴那么饱满，
1: 滴溜滴溜圆，
0: 对，口像牡丹一样
1: 绽放飘飘的。
0: 对、
1: 嗯，
0: 这就是它形状上的好看。
1: 哎
0: 哎，还有呢，就是它那个皮儿啊，人都说皮儿薄馅儿大好吃嘛。
1: 嗯，
0: 皮儿特别特别薄，
1: 皮儿薄馅儿大，
0: 特别特别
1: 个褶是吧？
0: 啊，对，你说那是包子了。天津的时候再好好跟大家啊，对，十八个褶。
1: 它这里边我感觉得有二十八个褶。
0: 它这得有了、
1: 啊，
0: 等咱们说到天津的时候再跟大家说那十八个褶的事儿啊
1: 哎
0: 哎。哎，咱们先跟大家说这个皮儿有多薄啊？
1: 嗯、
0: 皮儿薄的呢，形容起来哈，有这个形容说它皮薄透影，
1: 哎呦，
0: 你就能想象出来它有多薄了。
1: 嚯、
0: 哎、啊、
1: 嗯！你这不这透过去能看报纸那节奏的吗？是不是、啊？人家说的、啊、
0: 夸张点，但是那么个意思哈、
1: 嗯嗯。
0: 它呢是用开水烫面，
1: 烫面的、
0: 啊，然后用这个大米粉再铺一下面。
1: 嗯，
0: 啊、厚度呢一般来讲哈，它的这个做工呢是要求。皮儿的厚度在 0.5 毫米左右。
1: 你这一说完这脑袋嗡一下是吧，你这都有具体要求，你看着没有人家。
0: 我觉得 0.5 毫米它不会露馅吗、
1: 嗯、
0: 自己家肯定是做不到的。
1: 那就自己家你自己家我这 0.5 厘米我能。
0: 啊、我觉得。
1: 那可厚死了。
0: 我要包饺子，我要是擀饺子皮儿的话哈，饺子皮儿那个中间肚。肯定得有三毫米差不多四毫米、
1: 嗯、
0: 然后那个边儿啊我也得到一毫米左右、
1: 嗯、
0: 这 0.5 咱们想不出来，
1: 这咱万万做不到，但是人家那个技法呀熟能生巧嘛，讲究
0: 是的
1: 是不是、啊、
0: 是的，
1: 人家就能做到，而且做时间长了之后，在这个就是老百姓讲怎么讲，就是品控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是不
0: 是、
1: 啊、
0: 就是就
1: 是、啊、
0: 那你想想 0.5 毫米厚的这个烫面皮儿啊，兜住那么一小兜汤汁儿，
1: 嗯，
0: 然后里边还有它的馅料，
1: 哎，
0: 透过这个薄皮儿还能看见里边那个是固体是液体啊，哎呦，这得多香啊！
1: 漂亮，
0: 我跟你说，
1: 是不是啊、
0: 前天咱们这个咱们上次说完鸡架之后，我就去吃了
1: 鸡架，你就吃鸡架子去了
0: 啊！
1: 我听说了啊，第二天新运老师还跟我显摆了，说确实挺好吃啊。我说那我这那正常嘛，缩了味儿，肯定都挺好吃，是吧？
0: 啊、是那个咱们讲完那个老边饺子之后回去，我没有说是吃咱
1: 这自己包的，我刚开始我说你不行，我说你尝尝什么喜家德之类的，是不是、啊、这百济之类的没有啊，没有，没有，
0: 我这吃的是我妈包的饺子、
1: 啊、
0: 我跟你说这说完什么哈、啊，真就馋什么，
1: 没毛病
0: 啊。
1: 正常的，有的时候你现在这个吃的东西太多了，你想不起来吃什么，咱们今天给大家起个由头、
0: 嗯、
1: 你就会发现确实是挺好的嘛，是不是、
0: 嗯、
1: 啊、
0: 嗯、
1: 新运老师呢说了这么多，咱们还得跟大家讲一讲他这个技法这方面，说完了啊，这个之前跟大家讲过边府他家呢，咱说老边饺子啊，人家用编馅啊，不光是姓编，要给他编炒熟了、
0: 嗯、是
1: 神人人都有特色。这呢老马家烧麦呢，人叫商水馅。啥叫商水馅啊？这个商水这个词儿啊搁到这里边，他是拿肉馅高清水泡完之后啊，直接调料高里边、
0: 哦、
1: 直接给他弄匀了之后，不搅不上劲儿不糊了、
0: 哦、
1: 哎，一盆稀了光汤呢，拿勺一块跟爆面粥似的啊、哎、这就叫商水馅。
0: 那能行吗？
1: 哎，你可别说，而且它的商水馅你看呢，它里边包那个烧麦的时候，底下像堵像那个石榴似的，顶上它有那小口，它那有那馅从那个口直接就漾出来，在这个烧麦口那块形成了一堆小肉块小肉馅，
0: 哎，
1: 打开，哎呦，这家 漂亮，漂亮死了，
0: 哦、
1: 香死了，你知道吗？
0: 咱们好像个这个家里边包馅儿、啊、哈，都使劲搅，使劲搅，一直搅都上劲儿了，然后中间那个馅儿啊，得让它成团儿，成一个小肉丸儿、
1: 嗯，
0: 才觉得好吃。那你看看马家烧麦，它的特色呢，就叫做商水馅儿。
1: 哎
0: 、它这个肉馅儿呢，是这个这个加水之后不进行搅拌，
1: 不搅啊、
0: 哎，
1: 就给它给那个

0: 加水之后，然后把调料搁里边给它拌匀就完事儿啊，就稀的溜的，主要是稀的溜的啊。
1: 对对对，
0: 啊，
1: 他在选肉的时候呢，三叉、紫盖还有腰窝油，这三块三段嫩肉放在一起啊，调节它的口感啊，这样呢它不加入那种胶质啊，而且还能让这个肉啊丰盈入味啊，入口虽然松散但是别具一格
0: 呀，讲究是不是啊。
1: 哎呀好
0: 香，哎呀这说完之后就迷糊了，是
1: 迷糊了，
0: 这人家是典型的牛肉烧麦，是不是啊，我还吃过那羊肉烧麦，哎呦更香，
1: 哎呦
0: 要一嘴油啊，要一嘴油啊，可好了可好了啊，真是就说呀，能够得到老百姓认可的，那肯定它都有一个共同点，什么呢？好吃。它你就是食材再好，你做的不好吃也没人上你家去，
1: 哎，对，
0: 你是不是啊？
1: 口味好，真材实料。
0: 对对对 对， 对，首先第一点，它得好吃。所以说，纵横人家沈阳这么多年啊，人家马家烧麦这个味道香，口感棒，同时真材实料啊。后来呢？人家说了，说咱家呀，这个传统的清真馆子是吧？一楼呢是平民百姓消费，咱说总价，
1: 哦，
0: 三块五块，对吧？咱说拌酱两个小菜，是不是？你十块八块造流宝，二楼带包房，咱就，
1: 哎，
0: 大几十百八的二三百，你要想这个整点特色菜，因为现在你也知道牛肉贵啊，是不是？
1: 嗯，对对对。
0: 然后里边呢，这里边这个菜品呢也进行。这个创新不光单纯的上人家就吃烧麦，那你上趟沈阳光吃烧麦造两屉造饱了呢，那你不白瞎我俩给你推荐这个套路吗？你就上人家去，老马家烧麦人家里边啊，后来呢也推陈出新，传统的清真菜肴跟现在的人的口感相互结合，推出这种经典的融合菜，比如说手抓虾段啊，菊花扣牛舌，
1: 哦，
0: 啊，荷花小虾片儿啊，红扒千层羊肉，哎，不失传统清真菜的风味，又有独特的创意，就让你一吃，哗，眼前一亮。咱平时咋的呢？咱平时可能说你大家认为传统的清真菜是吧？羊肉条、牛肉条、烧牛肉、羊脸儿是吧？散蛋儿是吧？你这你都知道了，你扒羊脸儿、烧羊蹄儿，然后完一大锅羊那个羊汤、羊杂汤，夸夸的，你就来点馅饼，整屉烧麦就吃了，
1: 哎。
0: 你这不是现在你看这个清真菜系创新了之后啊，这不光是味道口感非常好的情况下，有这个创新的心意，就感觉好。想要去吃去，想要去了解去，是啊，是不
1: 是？
0: 是
1: 这样，是这样。那么大家在马家烧麦，在吃烧麦的时候啊，记着哈，他家的金字招牌是什么呢？是牛肉烧麦。啊，这个是基本上是桌桌必点的，不管是一楼二楼啊，桌桌必点的。一般来讲呢，是每笼有六个有八个啊，然后它的这个味道呢，味道就是最有代表性的味道。吃的时候呢，咱们蘸点什么陈醋啊、辣椒啊，都挺好，
0: 都行啊。这个带点芥末啊，这个
1: 你愿意放芥末？
0: 哎，你得黄芥末，你哎，冲鼻子，口感非常好。辣椒、黄芥末，你就再点醋，哎，没治了。
1: 哎呀哎呀哎呀，
0: 嗯，
1: 一般吃烧麦，大家喜欢配什么呀？喜欢配羊汤啊，
0: 羊
1: 杂汤。哎，我特别特别喜欢吃羊杂汤的。好多人说这个一般女生哈，不太喜欢吃这个
0: 下水
1: 杂碎这些东西，
0: 啊，
1: 我特别爱吃啊，羊杂汤。
0: 北方姑娘，北方姑娘挡不住，不光羊杂汤呢，是不是啊？这里边这个什么羊蹄、羊肚啥的都愿意吃，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那其实你没发现呢？就是上人清真饭店之后，清真饭店里面的涮肚也挺好吃的，你就是说，啊，有的时候咱说里边，
1: 他这个羊杂汤呢，就是那种乳白原汤，不是兑出来的乳白原汤，然后调点什么白胡椒啊、陈醋啊然后配上刚说这个牛肉烧麦啊，就是沈阳的，也是地道的早餐，也是地道的风味，外地人来呢，你是当早餐、午餐、晚餐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
0: 对，
1: 啊，
0: 这个羊杂汤那里边就有羊杂碎嘛，都知道。知道是吧？头蹄、血肝、心肠、肚啊，这几样，就是你要整好了之后啊，我认为这挺香的。就是，但是有一点啊，得嘱咐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这个好东西确实也不能多吃，动物内脏里边胆固醇嘌呤比较高，是不是啊？然后呢，那个你要你尿酸比较高的朋友建议啊，就是注意点吧。就是尤其是我为啥呢？我这也是深受其害，在哪儿呢？我本身我这尿酸就不低，你知道吗？
1: 哎，
0: 尤其还愿意吃点下水类的东西，然后去之后你再喝点羊汤，是不是哈，啊？你这没治了，哈哈。所以说呢，东西虽好啊，咱也注意点，咱吃的时候呢也适量。 别老天天的，隔个一个季度半年搂一顿还是可以的，
1: 对对对，
0: 是吧？嗯嗯。
1: 要说到吃烧麦呢，再给大家说点吃这个烧麦小贴士吧。
0: 哎，
1: 烧麦这个东西啊，最好呢是怎么样？是趁热吃。
0: 那肯定
1: 啊。不是说这个刚上来的那种烫口那种趁热，但是不要凉啊。为什么呢？因为一般超过差不多十分钟以上吧，这个汤汁儿啊就会被那个皮儿给吸一些，
0: 哦，
1: 它的味道就会差一点。
0: 听明白了。
1: 哎，而且这个尤其是马家烧麦，它里边有一个挺特色的，就是它这个皮儿包汤，
0: 嗯，
1: 它经常会一口咬下去是爆汁儿的那种。
0: 那刚才不说伤水吗？这里边有汤，是不是啊？
1: 对对对，而且呢，它不是你像说伤水，它伤的 不简单是清水，它里边是骨汤，
0: 嗯
1: 啊，蒸完了之后呢，你吃的时候会就是咕咚那一声爆浆啊，你先吸汁儿，然后再吃肉馅儿。啊，所以说呢，一般来讲会在十分钟以内吧，不烫嘴不烫口，然后一直到它这个也别被吸，也别被这个汁儿给吸了，这个时候吃是它最好的啊。
0: 听明白，徐云老师提示很到位，就是你差不多点儿，
1: 哎，
0: 你晾会儿，你吃点别的菜，是不是？你喝口羊汤，然后咱再稍微晾一晾，就是来吧，
1: 稍微晾一晾，别晾时间太长。
0: 嗯，
1: 这一桌这个，比如说咱烧麦上来了之后啊，别说留到最后吃，这是不对的。
0: 那不行了，
1: 啊，
0: 那都硬了，那这口感不好了。
1: 对。它那个皮儿也硬了。
0: 嗯，
1: 还有呢，就是咱们不要说，好多人说吃饺子哈，得一口一个才叫这个礼貌，那是饺子，但是烧麦，啊，
0: 饺子也不是饺子，我一般我都习惯性的咬一口完蘸点蘸点蘸料，
1: 我
0: 蘸点蘸料
1: 啊，我就觉得那饺子里边那汁儿就是蘸料都倒出去了，就浪费了，
0: 没毛病啊。
1: 啊，这一个人一个吃法啊，烧麦呢也是建议大家呀，啊，不要一次性啊，直接就给它蘸醋吃了啊，大家呢也是。是这个先咬一下吸一吸它那个汁儿是很好的。
0: 说了说了啊。
1: 对。另外呢就是你可以先吃个一个两个原味就啥也不蘸。
0: 嗯。
1: 就感受它那个牛肉的清甜啊，后面那一屉一般六到八个嘛，你再去蘸那个什么黄芥末呀，还是辣椒
0: 啊，
1: 还是醋 啊，对，这些。
0: 就是酱油啊，就是这就可
1: 以。对。
0: 就随你心意了，是吧，
1: 嗯。那么现在呢咱们马家烧麦啊现在已经是中华老字号了，也提供了很多是什么冷链啊还是外卖啊等等这样的服务哈，大家可以真空冷链啊，差不多能保存三天左右吧啊，到家之后呢有人到家之后呢蒸，有人搁微波炉打啊，
0: 嗯，
1: 建议大家怎么呢，就是如果你用微波炉打的话，喷点水，少量喷水之后微波炉也不要时间太长，30秒足够，
0: 时间长就整得跟胶皮似的了，
1: 对，
0: 我以前我以前刚初步接触微波炉的时候，我干过事儿呢，我拿它热馒头，这家整完跟胶皮似的，根本咬不动啊，那皮啊，哎呦，我挡挡的，是吧？老刺激了。所以说呢，就刚才徐云老师提示的非常有必要吧，喷点水，然后缓个30秒20秒回去吃吧。你会发现，现在随着时间的发展啊，这个咱们这个社会的进步，这些这个即时的这些产品啊，对我们这些早上起来睡懒觉不愿意做饭的非常有好处，这个是一方面。
1: 嗯，
0: 我家冰箱里经常充斥那种就是那种馅饼冻的那种，早上起来就是不粘锅喷点油，两个馅饼都不用化冻啊，搁里边直接烙一烙，正反面烙吧烙，这个起嘎巴直接一翻，然后拿回来切成几瓣，然后配点这爆面粥给孩子一吃，蛋白质有蛋白质，是不是？要碳水有碳水，
1: 嗯，
0: 然后呢，你愿意煎个蛋，煎个蛋，就补充点其他的这个蛋白，也都是非常不错的，是不是？嗯
1: 嗯，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今天啊节目当中重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马家烧麦，在沈阳呢，它首先它总店不在中街哈，它总店呢是在沈河区小北门里正阳街，是一个古香古色的二层小楼，嗯，
0: 小北门，
1: 哎，
0: 啊，
1: 对。一楼二楼
0: 沈河区小北门是哪块的小北门啊，咱
1: 沈河区小北门里
0: 啊，小北门里
1: 街
0: 啊，
1: 店面古香古色，大概800多平，而且它呢，那这个呢也是明厨亮灶，也跟那个，
0: 啊，
1: 跟那天咱们说的那个饺子是一样的，
0: 嗯，
1: 啊，每天卖烧麦那得上万个，每天都得上万个，
0: 嗯
1: 啊，这是它总店。当然了，这种美食中街肯定是要有店的，中街是在2024年刚刚开的，
0: 啊，
1: 游客到那儿去吃的比较多啊。
0: 你要没去过，你就是中街相当于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你知道吗？
1: 啊，
0: 有点类似，是不是啊？
1: 那江湖地位绝对在沈阳能算得上中央大街的江湖地位了。
0: 嗯，
1: 价格方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你想想，牛肉烧麦一屉30多块钱啊，羊汤呢小碗的16啊，叫什么？ 扒肉吧，
0: 牛肉条、羊肉条
1: 啊，对，
0: 是是啊，
1: 扒肉条40多块钱、
0: 嗯，
1: 基本上人均在这儿5-7-10的能吃的非常得克，这种5-7-10的你能吃的挺不错。我可能新运这种我们都吃不到那么多钱，
0: 嗯，
1: 价格也还是挺亲民的，啊，所以推荐给大家。
0: 嗯，明白明白啊，
1: 嗯，
0: 这个

0: 所以说呢，这跟大家建议啊，去了之后你造一顿是吧？尤其是你出去旅游，就肯定不能自己，那都带两个哥们儿是吧？到那儿去之后，鸡头白脸整一顿，哎呦，没治了。但是其实你要是真我这人，我不知道新运怎么样，新运就愿意吃点烧麦羊汤之类的是吧？
1: 对呀，啊，我喜欢。
0: 我其实我愿意吃大米饭，尤其是牛羊肉条、扒牛肉条、扒羊肉条，配上一碗米饭，我吃不吃，这种感觉是非常美味的，是吧？还挺可乐，是不是
1: 啊？
0: 但是今天给大家强烈推荐的就是咱们的马家烧麦，是吧？啊，
1: 是的，是的。
0: 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哎呀，这提完马家烧麦，还用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不得？是不是？还是直接咱们先休息一会儿？
1: 先休息一下吧，好不好？先休息一下，
0: 休息
1: 一会
0: 儿，然后一会儿呢继续啊。这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 90.4 AM 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先听一首歌曲，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大家一起畅游城市之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咱们继续在沈阳溜达溜达美食。
2: 对啊，之前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说你别老整牛羊肉啊，你整点别的呢，尤其东北有特色的酸菜啊、血肠啊、五花肉啊，是不是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一道满族的传统菜肴啊。刚才咱说了这个清真人回族啊，咱说满族的传统菜肴，
1: 嗯，
2: 满族菜系呀、啊，它主要的这个食材就是猪肉啊，那个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小肉饭啊，就是糊猪肉的饭，那个这肉汤这个浇上二米饭一浇啊。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白肉血肠啊，就是刚才徐云老师提了啊，纳吉馆这个菜呢是谁发明呢？纳吉啊，这个姓纳。这个纳这个姓呢大家都知道了，满族正白旗人纳吉于清同治末年1874年在沈阳创立的吉星园饭馆的首创啊，东北民间杀猪菜为基础改良，然后在1912年更名为纳吉馆啊。后期呢这个搬迁了，因为那个时候你知道，特殊时期搬到北京，在57年呢再重返回沈阳进行经营，然后79年呢恢复传统的制作工艺。哎，你这里边啊好啊香啊，是不是啊？
1: 嗯嗯，它的核心产品哈、既然是你看它名字叫做纳吉馆白肉血肠，那它的核心产品首先啊就是白肉啊，第一白肉，第二血肠。咱先来说说他家这个白肉，一般呢都是选用当天刚刚宰杀的，而且呢得是腰盘这个位置的五花肉，
2: 嗯
1: 啊，这个比较考究、而且呢它分为蒸白肉和抽皮虎皮白肉两种。
2: 抽刀你说那是
1: 啊？对，抽刀虎皮白肉、这两种。
2: 嗯
1: 啊，先来说它的蒸白肉哈。蒸白肉顾名思义呢就是蒸呗，是吧？
2: 对，
1: 一般呢是煮到先煮一煮，煮个五七成左右啊、然后再凉啊，凉透了之后切成，它必须得凉透才能切成那种大概很薄很薄
2: 分薄分薄也能看透过去看到
1: 能，但是它也得有两毫米左右、切成特别特别薄那个片，然后上锅再去蒸啊，蒸完之后呢、这个肉皮儿哈能稍微卷那么一点，
2: 对，它就你知道啥，它就不拿人了，它把大油都煮出去了、有的时候 你感觉你吃肥肉它去之后它吃完之后腻挺啊，
1: 是的，
2: 你就这种煮完再蒸呢，它就是直接它就不拿，就是东北老话就不拿人了，是不是啊？你吃起来就香，
1: 就没有吃肥肉的那种感觉了。
2: 哎
1: 哎，这是第一种。

0: 啊，他家蒸白肉，还有呢，就是刚才说的抽刀虎皮白肉。
1: 嗯，
0: 这个虎皮白肉啊，上来就是蒸，蒸四分钟之后啊，蒸的基本上个半熟吧，然后去烤。
1: 嗯，
0: 你看虎皮嘛，
1: 对，
0: 烤到什么样呢？表皮金黄。
1: 哎，
0: 这就出虎皮状了。
1: 嗯，
0: 然后再去煮。
1: 哎，
0: 煮到全透，
1: 没毛病 啊。
0: 这样呢，它就会形成一种外焦里嫩的，而且外面能形成虎皮了啊，肉也非常非常香。你听听，
1: 你说能不哎能不好吃吗？
0: 就是啊，就是啊，
1: 你这能不好吃吗？是不是啊？
0: 这是他家白肉。
1: 对，然后呢，血肠呢就更不用说了，新鲜猪血，然后灌到肠衣里边，这慢煮，冷水一浸啊，鲜亮的这种。嫩超的，吃的时候你搁点韭菜花，搁点腐乳，调点蒜泥儿，哎，没治了、
0: 嗯！
1: 哎呀，这吃的就浑身直冒汗啊！真是啊！
0: 他这个血肠在灌的时候呢，一般会放点什么？葱末啊、姜末啊、花椒水啊，放点这些。
1: 对，
0: 啊、
1: 这个
0: 调调味儿。
1: 我不知道他家啥样。我小时候去我家里杀猪的时候，都直接都糊点这个肥膘子，直接就扔里面剁碎了，直接就扔血里搅啊、
0: 哎，
1: 灌到血肠里边，煮出来之后口感就香了，是吧？
0: 大家冬天呢，现在基本上也快要进入到这个季节了哈。主打的一道菜是什么呢？就是酸菜白肉血肠。
1: 哎，
0: 你看看你刚才说的白肉，再加上血肠，然后再加上东北大酸菜。
1: 酸菜，
0: 这个绝对就是东北人典型最爱吃的冬天的菜了。
1: 嘎嘎地呀、
0: 啊！对，
1: 说呀、啊，
0: 东北大叶酸菜给切成丝儿、
1: 嗯、
0: 啊，然后煮肉的时候呢，带着肉汤。啊，再加入一点这个泡软的土豆粉，自己家很多东北这个乡下人，乡下这个老乡他都会自己拿那个土豆淀粉，自己做点粉条，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原来我现在不知道啥样了，以前哪个屯子都有个粉房。在这村口你去之后你直接拿两个土豆子直接就拉点这个淀粉之后你就是灌粉条、你是那个打粉皮儿你是不是那就是、
0: 你给他土豆子他就
1: 给你
0: 出来。给你
1: 加工、
0: 哎、
1: 他自己也打他也卖反正、就是。
0: 哎呀真好真好真好。
1: 都有粉房那、现在好像、好像十里八村能有那一个就不错了、你知道吗、
0: 你看这就是他里边再会放一点这个纯土豆的淀粉、然后呢起锅之后起锅的时候把刚才整好那个白肉啊血肠什么的放到上面这样呢汤色特别清亮而且酸菜啊吃的时候酸菜跟这个白肉放在一起互相解腻那味道合在一起还非常好。哎呀太赞了。
1: 你炖酸菜你尤其炒酸菜你不搞点荤油还不好吃。
0: 哎、对对对家自家炒酸菜都得搁荤油炒。
1: 吸油嘛酸菜五花肉你知道尤其那五花肉片子完直接给它整点油然后炒点酸菜哎我吃完之后口感香啊。
0: 对对对。哎我再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东西你要蘸吧、你光蘸什么醋啊辣椒油啊这个不行必须得什么必须得蘸韭菜花
1: 韭菜花啊
0: 我估计客能把这个事说的活色生香
1: 我真不没蘸过韭菜花、我吃猪肉一般就是蒜
0: 啊
1: 蒜酱啊里边高水的那种和这个兑酱油的这两种蒜酱因为他那有的时候这个吃羊肉的时候那就必须得韭菜花
0: 啊我吃血肠是一般是配韭菜花的、
1: 就是你看吧、就是我吃血肠也是蒜泥、这习惯性的东西其实这个东西我跟你说蘸啥都行
0: 你都说的对
1: 都可以自己得意咋吃就咋吃没有一个特定的这么一个要求就是说嘛我们哥俩你看就两个就自己吃自己的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嗯
0: 那么这个那家叫那家馆啊我再说一遍就是那个那这边那边那个那、他这是满族嘛姓那叫那家馆白肉血肠、他呢在当地被誉为是沈阳满族菜的活化石、那不用想你听这名字就知道它肯定是非遗了
1: 确实
0: 是吧、
1: 它
0: 呢是沈阳民间呢有这个无血肠不成宴之说每到这个腊月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那家这个就是那家这个店啊哈灌血肠得上千斤的灌
1: 哇你这说着就是有画面了是吧
0: 有画面了、
1: 这一根一根的这血肠搁水里泡吧是不是那种状态是吧
0: 是的他呢再跟大家简单说一下他的位置吧基本上呢大家这个沈阳中街没有店他是在河西区沈阳路大家可以到那儿去也是两层仿古小楼青砖绿瓦的那种啊大家可以到那儿去品尝一下推荐东北人吃绝绝对对你是能吃到这个很合口 口味的那种感觉。南方朋友呢可以这个
1: 尝试一下，
0: 感受一下、
1: 嗯、
0: 对，感受一下纯正的东北满族菜，
1: 没毛病、
0: 嗯、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还是老规矩，咱们继续这目光咻一转啊，回到哈尔滨了解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

0: 朋友们，了解一下咱们哈尔滨的特色的老建筑。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2: 俄桥老宅，原大坑街俄罗斯风格建筑。哈尔滨保留下来许多俄罗斯侨民住宅建筑，这些建筑都有着浓郁的俄罗斯风格特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也为滨城增色不少。这些建筑同时还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见证了许多历史事件和文化成就。哈尔滨俄桥住宅多建于20世纪，反映作为当时国际之都的多元文化背景。当时外侨人口曾经占城市的一半。这一座位于道里区大安街24号原俄罗斯侨民住宅，建于1919年，属于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是哈尔滨三类历史建筑，如今已经成为了商住楼，一楼经营着几家小型商铺。据了解，大安街始于19世纪末建设中东铁路时期运送铁路物资器材的马车，在沼泽湿地泥中开出了一条土路，原名大坑街，也叫外国六道街。小街距松花江不远，为古河道的沿江地段，东临中国大街，也就是现在的中央大街，同时还穿过炮队街，也就是现在的通江街，还有哥萨克街及高义街，西至斜文街，也就是现在的经纬街。该街总长约500余米。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2: 日式老建筑，原哈尔滨红豹会馆。在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与经纬街交叉口，有这样一栋灰色的建筑，它就是著名的哈尔滨红豹会馆旧址。该建筑是历史保护建筑，建于1938年10月，为砖混结构。主立面共四层，塔楼四层，为四坡阶梯式锥形顶，形似笔形塔尖。两翼侧楼分别伸向经纬街和地段街，像一只隐向展翅的天鹅。大楼线条横平竖直，显得大气和刚直，虚实对比非常鲜明，几何感强。窗口内凹，形成了强烈的垂直划分。窗下墙面有直线条纹装饰，非常简洁明快，是一座典型的具有日本特点的现代派建筑。据记载，该建筑占地面积 4119.55 平方米，建筑面积 4095 平方米。俄国十月革命之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哈尔滨，为加强对报纸的控制，1938年由日本控制的北大新报、哈尔滨日、日新闻等四家报社合资42万伪满币建造了这栋大楼，作为新闻控制中心，兼伪满帝国协和会滨江省分会、伪满洲帝国协和会哈尔滨分会所在地。伪满红豹协会实为舆论管制机构。1946年5月，新华社东北总分社由长春迁到了哈尔滨，住在此楼办公。1954年8月，成为了黑龙江日报社的办公楼，一直沿用至今。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2: 地段街小黄楼，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哈尔滨新闻时报报社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地段街 75-77 号，伫立着一栋具有新艺术运动元素的折中主义风格建筑，折中主义风格的三层小黄楼，保护牌上显示着其建于民国时期砖木结构，原为日本侨民聚集区的报社建筑。建筑立面呈现出了非对称格局，动感十足。建筑的墙面以柱式、山花、涡卷加以装饰，两台铁艺围栏非常优美和舒展，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据了解，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地段街周边为日本侨民聚集区，报社所在区域曾经有多家日本商铺，为山口宠物店、三港洋服店、加藤衣商店、日本写真社、国际运输支店在这里经营。1931年918事变之后，这些店铺突然关闭。1949年之后，一楼曾经是道里邮电局地段街邮政所，同时这里还设有打字机社、标牌社等等，楼上则是居民居住。哈尔滨时报曾经是日本人在哈尔滨创办的一份发行量最大的俄文报纸，是克里姆林宫每天给斯大林送阅的两家哈布俄文报纸之一。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3: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狄红啊还有王能这两个人在夜晚穿好了夜行衣靠，要到黄浦梁的家中，要刺杀黄浦梁，解救这些受难之人，也要给当地人除此大害。要说这师徒俩这胆子那也不小啊，师徒两个人来到黄浦梁的家中，飞身行上了墙，就到了黄浦梁的家里边。到了黄浦梁的家中一看，当时狄红和王能就是一愣，就见黄浦梁的家里边，哎，正中央有四四方方，有一亩地左右，有这么一个方形的建筑，就好像城池相仿。这有东西南北四门，皆有门户，每个门之外各有一位全师，带着10名家将在那儿把守。当时狄红看了看王能，我看这城墙之内那肯定就是那恶贼黄浦梁。狄红低低的声音就和王能说，王能啊，为师我进去杀那黄浦梁，你就在外边等着我，离这个墙啊不算太远，有这么一个亭子。这王能啊就趴在了亭子上，这狄红飞身行到了院里边刺杀黄浦梁。咱们单说今夜晚间在这守住这个南门的，那正是催命鬼。这小子姓福，叫福良。这福良在南门这坐着，那时间长了这家也困了，这小子睡了一觉以后，那觉着自己呀、啊、那不舒服，要小便。就这样，这位来到这亭子旁边是准备小便。这福良啊猛然间的往地上那么一看，这福良就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在地上那出现了一个人头。这个人头啊那是被月光这么一照，结果映在地面上。福良心里在想，难道一说这亭子上有人，那今天晚上这月光那还挺亮，这福良就知道这亭子上有人。就见福良小便完了

如果国王在这儿，非让你抓住不可。我到外面这个枫树林等着我师父，到那儿是不见不散。因此王能啊，有打这亭子上跳下来，飞身行是往外就走。咱们前文书说过，伏良是善使飞抓，飞抓是百发百中。就见伏良这小子一伸手就把那飞抓拿出来了，就见这位一抖手是直奔王能。这王能啊还真没闪过去，这飞抓是五把钢钩砰就把王能给抓住了。这王能再想走可就走不了了，就听着这伏良呵呵一笑，今天也走不了了。这家往怀里这一担，当时五把钢钩就收紧了。这王能就让伏良是生擒活拿，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王能是绳捆上绑。把王能绑上以后，催命鬼伏良飞身行上了门楼，在门楼顶上站着往四下观瞧，没有发现异常的行动。伏良下来以后，命人就把王能绑在了柱子上，心想等待天明交给黄埔老先生。王能是被祸遭擒。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狄红，这狄红啊到了里边那准备要刺杀黄浦良。到了院里以后就发现中间有间房子，这房子现在已经熄了灯，黄浦良肯定就住在这个房子里。今天我进去以后就把那黄浦良的人头摘下，就给当地是处此一害。狄红就上了房子，到了房顶上之后把这房瓦揭开了以后，然后把船子把这尾包全都拿下去。结果狄红这么一看呢，就在尾包下边完全是铁丝网，铁丝网下边还有挺厚的天花板。狄红一想，如果把铁丝网给弄断了，然后再把天花板砸了，黄浦良那肯定就知道了，惊动了黄浦良那叫刺杀不成。狄红又换了个地方，结果还是如初，看起来今夜晚间要刺杀黄浦良那是不可能了。狄红飞身行由打那墙里窜出来以后，结果到亭子里一看，这王能不见了。狄红心想，这王能上哪去了？是不是王能啊在这等时间长了，等着急了，赶奔枫树林前去等我。狄红啊来到枫树林，那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王能。就这样，狄红回到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到苏定方家里一看，这王能也没回来。狄红可着了急了，心想着王能肯定让黄浦良家中的人给抓住了。狄红心里这个着急，心想王能那是我的徒弟，我们师徒俩可以说感情至深，看起来王能肯定落到黄浦良的家中。现在狄红是心如火焚。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苏定方看到了狄红，就问狄红，哎，客官呢，您那徒弟今天我怎么没看见？这时候狄红看了看苏定方，老先生，现在我这徒弟赶奔他的家里边去接他的朋友，要让这黄浦良给他治病，由于路途遥远，那估计还得几天才能回来。苏定方听到这儿点了点头。狄红这个着急，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王能是狄红那亲徒弟，有道是师恩似海，并且王能那跟狄红

关系挺好，王能这孩子又懂事儿，你说狄红啊，能不着急吗？等到了晚上，这狄红啊，又来到黄浦梁家里边，准备着搭救王能。狄红心想，王能能够压在什么地方？我看王能被抓以后，会不会让那黄浦梁把他当做药材，要取胳膊、取腿，或者摘眼睛、剜鼻子？要是那样的话，王能可就受了苦了。能是不是就压在那些孤魂怨鬼的房间？想到这呀，这狄红由于来过黄浦梁的家里边，知道那些人、那些受苦的人压在何处。就这样的狄红啊，找到了压这些孤魂怨鬼、这些倒霉的人的房子。房子里边这些人这个惨就别提了，有缺胳膊的，有断腿的，有的眼睛没了，有的鼻子没了，有的缺耳朵，可以说惨不堪言。狄红来到这个房子这儿，狄红往里看了看，仔细瞅了瞅，挨间挨间的找，那最后也没找着王能。最后，这狄红低低的声音就问这些受苦受难的人：“这里来没来一个新的人，叫做王能？他是我的徒弟。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准备搭救各位，要杀那黄浦梁。”当时这些人一听这狄红来救他们，心里边也挺高兴。有人呢，哭着就跟狄红说：“好汉爷呀，您说新抓来的人肯定不送到这儿来。新抓来的人呢，那黄浦梁都押到紫禁城，紫禁城里边可以说有吃有喝。紫禁城在哪儿呢？我告诉您，紫禁城就在黄浦梁的书房下。”在他书房的下边，有一个地穴，也就是地下室，地下室就叫紫禁城。地下室不算太大，也就有一间房子大小，周围全都用石头给砌成。要想逃出去，是势比登天。那里边可不错啊，又有床，又有被子，又有吃，又有喝。是有荤有素还有酒，我可跟您说，有荤不假，有肉也是事实，那都是人肉啊！另外，那好吃的你随便吃，好喝的你随便喝，把你养得又白又胖。如果说有来看病的人，那需要一条腿，就把你的腿给锯下来。需要一只眼，就把你眼给弯下来；需要鼻子，就给你拉鼻子。哎呀，可惨了！说句实话，我们都深受其害。这黄浦梁狼子野心，哎，我们可倒了霉了。好汉爷，您想办法把我们救出去。狄红这么一想，哎呀，黄浦梁可真够狠的。就把这些人杀了以后，把肉还给这些人吃。这狄红心想着：王能会不会遭了厄运呢？你说狄红能不着急？狄红一想：我呀，怎么才能够进得了紫禁城呢？狄红就问：紫禁城能不能进去？这些人看着狄红：好汉爷。要想进紫禁城，那可挺困难的。这紫禁城只有一个入口，这入口就是黄浦梁的书房，也就是黄浦梁看病的那个房间。在那个房间里有这么一张床，这张床的床板那是活动的，只要把这张床的床板给周开，然后由此。就可以进入这地下室，
也就是紫禁城，床板下边有梯子，有哪梯子就可以下到地下室。狄红啊，全完明白了，心想要想救王能，那就得下紫禁城。狄红看了看这些人，说你们暂时在这等待一时，救我自己要想把你们救出去那是不可能。广普良家里边养着许多的教士，还有很多的打手，我一个人也办不到，你们再等上几天。这些人听完了以后都看着狄红啊，好汉爷，您可快点来呀，哪救我们出这鬼门关，这个地方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这黄浦梁是人间的祸害，好汉爷一定要为本地除了这一害。就这样，狄红由打这个地方走了以后，来到黄浦梁的书房，到黄浦梁书房这一看，黄浦梁的书房这门还有窗子全都用铁丝网罩着。狄红一想，要想进入这个地方那真挺困难，如果我用刀或者用剑在这一砍，那肯定就得出声响，到那时不但我狄红救不了王能，大概我狄红也得扔到黄浦梁的家里边。狄红没有想出好办法，狄红飞身行又出了黄浦梁的家。现在狄红可着了急了，心想我准备赶奔陕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赶奔江苏的金山寺要除这飞飞和尚，没成想我们俩人在河南汝州庐山这让人家给抓住了。王能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狄红一走把王能扔在这儿，我又不忍心，如果我在这儿耽误时间久了，那徐明高徐庆等人就会着急，哎呀把这狄红急的。没过两天，这狄红就上了火了，狄红这嘴那尿泡都肿起老高了。狄红心想，这怎么办呢？把狄红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相仿，是团团乱转。最后这狄红啊，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夜晚间我就赶奔黄浦梁的家里边，我豁出我狄红这条性命不要了，我要搭救王能。等到了晚上，狄红啊穿好了夜行衣靠，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准备好了，赶奔黄浦梁的家里边。到了黄浦梁的家中，狄红飞身行就进入了院落。狄红猛然间这么一抬头，就发现有一条鹤影，真好像小燕相仿，在黄浦梁的房上，那真是一去自由，身法这个快，狄红都没见过。心里想，人说这一枝梅慕容针轻功就占一绝，我也见过这一枝梅的身手，我看此人的身法也不比慕容针差多少，那这个人进到黄浦梁的家里边到底要干什么？狄红心想，这个人到底是朋友那还是冤家？如果说要是朋友，他能够帮助我刺杀黄浦梁解救王能，那就好了，这真是冤家对头。今儿我狄红要想杀着黄浦梁救王能，就多了阻碍。想到这，狄红心想，我要想杀黄浦梁，就事先应该把这个人的来历查一个水落石出。因此这狄红啊跟着前面这个人，那跟着跟着就见前面这人是踪迹不见。狄红心想，呀，这个人哪里去了？狄红啊正在纳闷的时候，就见背后被人拍了一把。当时的狄红这么一回头一看此人呢，狄红这心里这高兴，心里想，要是有他来了

我要刺杀黄浦梁，救着王能，易如反掌。有人说了，来者为谁？是单听下文。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三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上蝼蚁怎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郑和的狄红夜探黄浦梁的家宅，要救王能，搭救自己的宝贝徒弟。没成想啊，狄红啊遇到了一个人，狄红在后边紧紧跟随呀，要想看一看到底是朋友那还是冤家，要是朋友那一起搭救王能杀了黄浦梁，要是冤家自己，今夜晚间的行动大概是够呛。狄红在后边跟着这个人，突然之间这个人不见了。狄红心想，这个人身法太快，轻功那可太绝了，这到底是谁？要说我狄红的功夫啊，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不敢说，我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提起我狄红来也有这么一号，跟这位比的差的多的多呀。看起来世上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我呀在江湖上还得好好的练，多多的学。狄红找不着这个人了，正在发呆，就听着有人拍了他身背后一下，一回头发现身后站着一个夜行人。就见这个夜行人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黑纱罩面，长得什么模样也看不清。这个人低低的声音就问狄红，你到此作甚？狄红当时心里一惊，但是看这样呀不像黄浦梁的人，因此狄红就和这人说，说我姓狄，我叫狄红，我倒是要救人，我要杀着黄浦梁。这个人一听啊，你到这也是来救人？救什么人？我要救我的徒弟王能，是这么回事。当时这狄红就把自己发现黄浦梁家里边有很多良家的男女被抢在这儿，被剜眼，被割舌，把胳膊剁去，把腿剁去，取用人的这些器官。你说这黄浦梁说句实话，这本事也真够高的。在大明朝那时候医学又不先进，那时候药物那也不多，你说他用什么办法就搞起了器官移植？到现在器官移植的成活率那也不是很高。你说黄浦梁在明朝那时候就可以器官移植，你说这位还真不含糊。如果这江湖术数要传至如今，现在有一些人得了绝症进行器官移植，那还得找对了型，另外呀、还得医术相当的先进，普通的医院全治不了。你说黄浦梁要把这点技艺传下来，现在器官移植啊大概就易如反掌。狄红啊就把黄浦梁所作所为就和这人一讲。当时这个人看了看狄红呀，跟你说，我也是到这找人的，我也是来救人。狄红一听呀，看起来这是同道之人，这狄红就问，您是？这位微含笑，我江湖贺号我叫草上飞。狄红这一听，这狄红的脑子嗡了一声，草上飞那是鼎鼎大名。草上飞姓焦，叫焦德鹏，这焦德鹏那是湖北的人，那是湖北德安府应山县的。这位
是江湖上有名的义贼，飞檐走壁，来去如风，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讲究灯下无影，这踏雪无痕。这个人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是土豪劣绅呢。这个人的本领太高了，他要人的银钱，那是明取而不是暗偷啊。就这位生的也相当的凶恶。有人说这焦德鹏长得什么模样？焦德鹏啊，长了两道眉毛，如同铁线相似，两道竖眉，两只眼睛真好像钢铃相似。这一位的鼻子挺大个儿，酒糟鼻子，四字阔口，这脸色是面如重枣，就和关老爷的脸那差不多。这位偷东西可不是为了自己，这位是偷富济贫，专捡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为富不仁的大地主。如果让他盯上，不管你身居闺蜜之事，就是你藏在地底下，这位忽然之间就跪在你的面前，口称借银若干，明着送到某某地或者某家客栈。说完了以后，这个主就把背上的宝剑扯在手中，把宝剑扯出来以后，就见这个人用嘴这么一吹，当时连人带剑是踪影皆无。所以呀、啊，大伙一提这曹尚飞是人人惧怕。曹尚飞呢，不仅说那武功高，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能够秀退阴阳，这就好像仙人一般。有人呢把他叫做剑仙。这曹尚飞焦德鹏原来和山中子是一师门下，山中子那是旗舰十三侠当中的一剑。这曹尚飞焦德鹏就和山中子一起啊拜在玄真子的门下。玄真子一看这焦德鹏这剑术学的是相当的精明，另外这玄真子一看，哎呀，焦德鹏这个人非常的重义气。最后啊，这焦德鹏这看中了义贼的勾当，这玄真子就看焦德鹏这难以修炼成功，要想得道成仙大概是够呛，因此就由焦德鹏自己闯荡江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焦德鹏不列入旗舰当中。尽管如此，焦德鹏的本事可以说可以和旗舰齐名，那功夫高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刚才说的叫剑遁之术，说句实话，那要比普通的侠剑客本事高的多得多，可以说是天下无敌。焦德鹏自小父母双亡，又没有三兄四弟，另外这位也没娶媳妇，那幸亏呀、啊、他有个姑姑把焦德鹏抚养成人。这姑母一家是个生意人，姓窦，叫窦莲，开了一片小小的家业，也是苦度春秋，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也过得去，也饿不着。这老两口子是年过半百，还生了个孩子，也就是焦德鹏的表弟，乳名叫做庆喜，年方16岁。这窦庆喜生的，哎呀，真挺尊，面白如玉，温温尔雅，这老夫妻是爱如掌上的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
总而言之是非常的溺爱。

有这么一年，窦莲呢，由于年事已高，到外边前去进货，带着自己的儿子这窦庆喜一同前去，一路上也好做个伴儿，二来呢，让这窦庆喜在生意上懂一些生意之道，到外边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来到河南的宝丰县，宝丰县以后，把这货物完全买好了，就和窦莲回转家乡湖北德安府。没成想回来的时候路过鲁山，到鲁山这结果窦庆喜是踪迹不见，可把老窦莲给急坏了。这老窦莲就在这个地方找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这烟空信渺，这老窦莲回到了家里边。到了家里以后，这老夫妻那哭得真好像泪人相思，哭着死去活来，好不容易有这么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在这封建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自己那么大的儿子爱如掌上明珠，那说丢了就丢了，你说这老夫妻能接受得了吗？正在此时，焦德鹏啊来看姑母，他的姑母啊就把他表弟窦庆喜丢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当时的姑姑这一哭啊，焦德鹏这个难受，焦德鹏这久闯江湖之人，焦德鹏一想，在河南汝州的鲁山把我表弟丢了，我知道这枫林树这有妖人，早就有心赶奔鲁山境界，到那枫林树那儿就把这恶人除了，现在我表弟在鲁山丢了，会不会也和这枫林树的妖人有关？焦德鹏啊看了看自己的姑母，我的姑姑啊，你就放心吧，不就是我表弟在鲁山丢了吗？我焦德鹏赶奔鲁山境界前去查访，我到那儿不费吹灰之力，一如反掌关文一般，就把我表弟给您找回来。您的是静听佳音。焦德鹏啊起身行，来到鲁山境界，也到了枫林村。到枫林村这儿，实际上他早就知道黄浦梁实际上名为皮行，实为妖障，但是现在焦德鹏没有十足的证据，他心想我表弟是不是就是让这里的妖人给抓去了，因此焦德鹏营业之间进入了黄浦梁的家宅，要访一访自己的表弟是不是在黄浦梁的家中。没成想正好遇上狄红，狄红就把黄浦梁家里边抓了很多梁家的妇女包括男人全都压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哎呀那些人惨不堪言，让黄浦梁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半夜之中啊，我在附近有个村庄，那老头叫苏定芳，我在他家里住着，半夜之间我听到哀嚎之声，我呀夜访黄浦梁的家宅才得到了这个秘密。上一次啊带着我徒弟王能假装做看病之人，说有个亲戚坏了一条腿，求他给换腿，黄浦梁大言不惭，说这个事儿好办，只要出1000两银子，我找一个人把腿锯下来给你安好了，上上药，只要7天就完好如初。从他的谈话当中，我就知道这人肯定是把一些人抓了以后是活取器官，然后为人治病，是强取豪夺。黄浦梁是人间的败类，我打算把黄浦梁杀了，另外也救我的徒弟王能。这焦德鹏一听，哎呀，
要这么说，我表弟窦庆喜那肯定是就在黄浦梁的家里边。焦德鹏这心里就开了锅了，心想我表弟啊窦庆喜死了，那我姑姑和我姑父那就得疼死，现在我应该马上查出我表弟是生还是死。焦德鹏看了看狄红，我说您贵姓高明？狄红微含一笑说，在下我姓狄，我叫狄红。哦，原来这狄侠客，这样的话咱们一起搭救着苦难之人。狄红啊点了点头，这两个人那狄红带路就来到了关押众人的场所。这焦德鹏往里这么一走，这焦德鹏就要听着里边惨叫声声，想喝看起来这人那还不少呢。焦德鹏等人进来以后一看，哎呀，这门上全是铁条，往里这么一看，这些人蓬头垢面，缺胳膊短腿，哎呀，那个惨就别提了。这狄红来到门前，狄红低低的声音就问，这里边有没有一个来自湖北姓窦的？狄红这么一问，这些人就是一惊，有胆儿大的过来了，您是？狄红说，这是我的朋友，我们前来搭救你们，也是前来寻人。里边的人说了，这里边是没有姓窦的。就这样，焦德鹏又换了一间房，又问了一遍，就这样问了有十来间房，结果没有发现窦庆喜。在最后一间房询问的时候，有人说了，您说的是不是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大约有十五六岁啊，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是个漂亮的小伙。这人好像姓窦，叫什么窦庆喜，好像是湖北的口音。焦德鹏一听，对，就是他，您要找他呀，我跟您说，现在他还没死，他就压在这紫禁城里边，可以说每天是好吃好喝。窦庆喜呀，这浑身痒，又白又胖，正等着，说是有一个病人这肝坏了，这个病人要前来换肝，大概那病人还没来呢。如果这病人这两天来了，那窦庆喜那肯定是准死无疑。您要救那窦庆喜，那就得赶奔紫禁城啊，紫禁城就在黄浦梁的书房之下。二位义士无论如何想办法把我们也救出去，我们在这可受了苦了。焦德鹏看了看狄红，这狄红就和众人说，大家呀不要着急，我们俩人先杀黄浦梁，把黄浦梁的恶人杀了以后，我们就救你们出这鬼门关。这些人也是千恩万谢，二位义士你们千千万万可别忘了。狄红还有焦德鹏在这里边这么一说话，结果惊动了外边的人。原来这些个房子被黄浦梁称作料房，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治病的材料。这里边有人这一说话，就有人呢撒脚如飞报告了闵安存。这闵安存一听，怎么着，有人进了料房了？这料房里边有人吵吵喊喊。当时闵安存这心里就一惊，闵安存心想，是什么人如此大的胆量进入料房，带我闵安存这前去观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时换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焦德鹏草上飞，还有狄红二人来到了六房。现在草上飞要寻找自己的亲表弟这窦庆喜，这狄红要救自己的徒弟王能。结果这两个人呢还全没找着，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压在紫禁城。狄红还有焦德鹏一想，要想救出自己的表弟这窦庆喜还有王能，就得赶奔紫禁城。这俩这么一合计，说怎么办，只有把这四名教师给斗趴下，再抓那黄甫良，然后进入紫禁城，这搭救王能和窦庆喜。这哥俩这么一说话，再加上廖房这么一乱，结果就有人呢听到廖房里的动静，撒脚如飞赶奔北门，就给闽安村送信儿。廖房这个地方离北门那很近，有人报告了闽安村。这闽安村一听，什么？有人银夜之间进了廖房，看起来这是图谋不轨呀，带我前去。这闽安村带着十几个家将，这家伙挺着胸脯，手里边擎着短把凤翅鎏金镋。这小子倚仗自己武艺高强，可以说远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心想，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进廖房？这廖房乃是黄埔先生的重地，一般的人不能让进。我闽安村江湖贺号九头鸟，这黄埔良黄埔先生对我不薄，重金相拼，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要帮助黄埔先生把这事查一个水落石出。这十几个人呢就来到廖房的门口啊。正在此时，狄红啊还有焦德鹏草上飞两人是刚出啊这廖房，就见闽安村一看有哪廖房门口啊这出来两个人，一个人凛凛身材，看着将近有八尺五寸，另外一个有八尺左右。当时闽安村仔细看了看，就其中有一个紫微微的脸膛，浑身穿青遍体挂道，另外一个那是个黄脸，面如淡金，两道剑眉，手里边擎着冰铁回报拐，另外一个手里边拿着清风宝剑。现在就见草上飞焦德鹏低低的声音告诉狄红，狄红啊，现在你要打北门绕过去赶奔东门，听见没有，咱们两路分兵，把这些贼寇的匪首杀了，然后再上黄浦梁，这个地方交给我了。这狄红点了点头啊，飞身行往旁边一坐，这十几个家人也没拦住。就见闽安村把嘴这么一撇，各位不要追他，其他三门还有三位教师，谅他插翅难逃，待我会斗这个小子。就见闽安村把大嘴一撇，闽安村十分的狂妄，觉得自己武艺高强，这天底下地上边除了闽安村就没有第二个人，因此这家把手中短把凤翅鎏金镋在手中的一擎，把嘴这么一撇，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也看了看闽安村，一看闽安村这家伙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这家伙也是
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两道马窜到一飞通两鬓，衬托

鼻子，粘着嘴，海下暴涨当然，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里边使着短把凤翅鎏金镗，面目狰狞，一看这家伙就挺凶啊。当时焦德鹏看了看，心说就你这道号的，我一会儿就打发你上西天。就见闵安屯呢，这家把手中短把凤翅鎏金镗这么一擎，高声断喝：“什么人？”就见焦德鹏心说话，今天就得立在速战。这黄浦梁家里边那有不少人，要真一个一个这么打呀，我估计得打到几十日。今天我就露上一手绝艺。焦德鹏这不动声色，突然之间，焦德鹏啊，脚尖儿这么一点地，身子就到了闵安屯的近前了。闵安屯就觉着一道白光到了自己的面门前边，这闵安屯再想闪，闵安屯都没反应过来，旁边人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见闵安屯抖着人头，咕噜家伙滚落尘埃，身子往后的一仰，旁边的家将全吓坏了。焦德鹏也真够狠的，把清风宝剑拽出来以后，这一通杀，把这十几个家将杀得鬼哭狼嚎，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家将撒脚如飞，是赶奔西门。到西门这儿找谁？西门这儿找这活阎王，叫谭江青。现在谭江青啊，谭江青西门这儿坐着，谭江青在西门这儿坐着，就觉得心惊肉跳，脖子后边一个劲儿的冒凉风。这谭江青心想：今天我的眼皮，哎，这右眼皮跳个不停。眼前还竟出现元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要发财呀，还是我要倒霉？谭江青正在寻思，就听着有人跑过来。哎呀，我说谭将军可了不得。谭江青把脸往西沉，出了什么事儿？你们风是风，火是火，那火了屁股是有话只管讲来。嘿，谭将军呢、北门闵安屯闵将军让人家给杀了啊！现在这位活阎罗谭将青就是一愣。这谭将青心想：闵安屯那乃是咱们四名教师里边有名的大将，今天让人给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今天要出事？这谭江青吩咐人：来人呐，给我抬我的石锁，带我滚桥。谭江青命人把石锁给抬过来，这小子手擎着石锁，带着也有二三十家丁，由哪这西门这往北转。现在草上飞焦德鹏把这闵安屯杀了以后，由打北门往西转，要和狄红会合，然后杀黄浦梁。结果正和活阎罗谭江青打了个对面。就见谭江青这家也是肩宽背后绑炸腰粗，就见谭江青也是生的面若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衬托鼻子，鲶鱼嘴，海下稀不楞登几根胡子。就见谭江青手擎着石锁，这家把嘴这么一撇，看了看对面的焦德鹏。他一看焦德鹏啊，面若淡金，两道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微微的有点胡子茬，浑身穿青，遍体挂刀，手里边提着清风宝剑。这清

东方宝剑在夜色之中，那真是闪闪发光。就见来人呢，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韩江青这么一看，观其外，知其内，看起来这个人乃是武林的高手。不过韩江青转念一想，我韩江青闯荡江湖多少年，我手里的十所所向披靡，我怕什么？小小的小辈，今天我送你上西天，让你知道知道火阎罗的厉害。就见焦德鹏手掐着宝剑，看了看这谭江青，我说：“对面前来送死的这位，您报通名姓？”就见谭江青把嘴一撇：“要问我呀，黄浦梁老先生的教师爷，某家江湖贺号，我叫胡延罗，我叫谭江青。”就见焦德鹏点了点头：“哦，活阎罗，谭江青，这阎罗王乃是阴间，你还叫活阎罗？我今天我给你授个实缺，你敢奔阴间去做阎罗，你看怎么样？”就见谭江青气坏了，呀呀喷：“你是什么人？说着狼言大话。”现在这焦德鹏心想，这小子手使的一种笨重的兵器，石锁，看起来屡立过人。我这清风宝剑呢，要和他搁在一块儿，清风宝剑非非的不可。干脆我也失决一斩了你谭江青。就见焦德鹏剑术惊人，就见焦德鹏脚尖点地，身子踩，身子窜起来有三丈多高。焦德鹏这身子往起这一窜，这谭江青呀呀，此人那真是轻功卓越。当时谭江青就吃了一惊，谭江青注目就要看着焦德鹏，焦德鹏这身子往下弄。焦德鹏与此同时打出了一支袖箭，这支袖箭正打在谭江青的眼上。这谭江青看着看着，发现袖箭奔自己眼来了，再想闪闪不开了，谭江青一声惨叫。就在此时，焦德鹏着手起剑落，噗，就这一剑，这活阎罗啊，谭江青这灵魂飘飘悠飘飘悠，有打这脑子上飞出来一团黑气，是赶奔阴间去做实缺的阎罗王。旁边这些家将一看，我的妈，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闵安存、闵将军还有谭江青、谭将军全都死了，哦，这些人四散奔逃。焦德鹏手掐着清风宝剑，也没客气，嘁着咔嚓也杀了好几个。这些人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焦德鹏就不管这个了。焦德鹏把西门的谭江青也给处理了，现在有人撒脚如飞，赶奔南门。镇守南门的是催命鬼，叫福良。这福良现在也觉着心里不舒服，就觉着心里这一个劲儿的恶心，这心里一个劲儿的翻腾，脖子后边直冒凉风，觉着脑瓜子也沉。这福良心想，今夜晚间怎么回事？我怎么不舒服？要感冒？我没上火呀，我脑袋这么晕，我这酒喝的也不多呀，今夜晚间是不是要出事儿？因此这福良这家伙振作了精神，
把手中的鬼头刀拿在手里边，在椅子上坐着，这家伙陷入了沉思。就在此时，哎呀，报福将军，大事不好了，可了不得。福良看了看来人，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现在北门的闵安屯闵将军，还有西门的谭江卿谭将军，全让人给杀了啊！现在的福良闻听，就禁令打一冷战。难道一说今夜晚间？哎呀，这黄浦良家里要出事儿。刚才那两个都是我的朋友，全死了。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他们死了，我是不是也要完？传我的令箭，让所有的这些个教师全到我这集合。福良带着十几个教师，由哪西门出来。刚出西门，对面碰到了一个人，谁呀？正是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手掐着清风宝剑，来到了南门。现在焦德鹏这心里挺高兴，心里想：北门的教室也完了，这西门也完了，现在再把南门杀了以后，黄浦良失去了左膀右臂，再杀黄浦良那就容易了。今夜晚间是大获成功。就在这时候，有打西门里出来十七八个人，为首的这小子那就是教师爷，叫福良。就见福良手掐着鬼头刀，背后背着飞爪。他一看对面来的人，浑身穿青，遍体挂刀，二目子光滑烁烁，手掐着清风宝剑，眼珠子瞪得溜圆。这福良就知道，大概这个人就是杀了闵安存和谭江青的。就见福良把鬼头刀一摆，对面什么人竟敢夜入黄浦良的家中到这撒野？今天你家福良福将军要你的性命，让你知道知道催命阎罗催命鬼的厉害。就见福良，他想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一晃鬼头刀，这口鬼头刀锋芒利刃，那只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这刀唰的一下直奔焦德鹏，恨不得这一刀啊就把焦德鹏这劈为两半。焦德鹏一看，呵，这小子也是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就知道这小子有把子劲儿。另外身背后背着飞抓，看起来这家伙还会打气。今天呢，我就让你吃吃苦头。就见焦德鹏把手中的清风宝剑一爪扶梁鬼头刀的刀头，因为焦德鹏这清风宝剑那是宝家伙，是玄真子赐给焦德鹏。这口宝剑是切金断玉，刻木如斧，那可不是普通的宝剑。这福良这鬼头刀的刀头正磕在清风剑上，啊，就听嚓啷的一声，再看这福良鬼头刀的刀头咔嚓的一声给砍下一半来，当时把福良吓得是胆裂魂飞。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公元7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1666年，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天向力。
4: 那向上呢？
5: 向上呢？
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1: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6: 好，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进入到名师公开课，欢迎大家收听。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进行互动，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名师是王春凤老师，哈尔滨市消防区优秀教师，拥有19年初中毕业班一线教学经验，长期深耕初中语文教研工作，对哈尔滨中考语文命题方向把握精准，独创阅读理解满分技巧体系。他是中考语文阅读公式法公益讲师，也是中考一轮复习教材编委，历年所带的班级是2025年中考语文平均分109.5分，多名学生斩获作文的高分，帮助大量的学生实现语文成绩的大幅提升，深受家长和学生信赖的中考语文老师。那今天王老师在课堂当中给大家带来的是关于在关注中成长哈尔滨中考作文公益的一个讲座。这个堂课呢，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我们可以随时通过微信的方式进行沟通。好，欢迎王老师。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啊。今天呢，咱们在讲这个在关注中成长。如果我们比较关注中考的话， 咱们家长特别关注中考，那么这个是咱们刚刚考完的中考作文、
6: 嗯、
7: 啊，就是这一届学生刚考完写完的这个中考作文。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命题作文啊，讲一讲我们同学拿到这个题目之后具体的反应，然后你真正写作文能怎么样去写才能得高分。而且目前情况下咱们听众朋友里从初一到初三的学生必然面临着在你下一学期啊一定会有一次作文

0: 的题目，有人能拿到四十七八分的作文啊，有人也能直接就是三十多分的作文，就是这一个作文里就能差出十几分，那在中考排名里相差就会非常大。那么我们的分值到底是怎么给的啊，所以呢我们需要知道具体的评分标准，这样我们在写作文的时候啊，就按照这个标准去写，孩子就容易得高分。我这里呢有一个中考的作文评分标准，然后我会给到主持人，大家可以找那个主持人去要这个评分标准。
1: 好的、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啊。
0: 嗯，就是咱们整体上的这张卷子分块是三大模块，内容、语言、结构，然后划分的等级呢是有五个等级，我们的一类文是45分到50分啊，45分到50分，它要求的标准是贴合题意、中心突出、内容充实啊，语言要求流畅准确，结构要求严谨层次清晰。咱们今天所有讲课的内容就是奔着我们一类文的目标去努力的，就是为了冲刺这个一类文啊。但我们会把其他的简单说一下。二类文是大部分同学能够占到的分数，是39到44，在我们心里啊，这应该是大家的一个达标的作文，只是达标，中心明确，但内容有一点单薄，只能拿到这种基础分，就是我们大部分学生39到42之间的这个作文分就叫基础分啊。如果你的作文连39都拿不到，那你就被划到了三类文。三类文是33到38，咱们家长对应一下咱们孩子的这个成绩，特别是低年级段的学生，有的孩子的分可能比这个还要低，那么咱们就需要知道一下我孩子到底问题出在哪儿，我从什么样的地方去改啊。33分到38分的作文就是你基本扣题，内容呢有点空洞，素材单薄，作文呢可能直接就已经丢了十几分了。四类文、五类文属于偏题或文不对题的这种，就是丢分那就很严重了。我们今天针对的就是有一定基础的学生，最起码初一程度稍微好一点，初二初三啊，这样的学生已经不能出现四类五类的作文了，极少有四类五类的作文。那么我们就是中等的作文、达标的作文往上提升，主要就奔着这个优秀作文啊。那么咱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整节课，咱们分为这样的四个大板块啊，我从审题、精准审题、选材打磨、立意拔高和行文技巧给大家去讲一下我应对着评分标准的规则，怎样能把这个分啊给大家提上来啊。那么首先咱们需要先注意一下这几项达标你才能成为一类，任何一项都会让你降档的，所以一定是每一项都要达标啊。首先呢，第一个板块我们来看，第一个板块是精确审题。我拿到一个作文，我要保证做到什么呢？我的作文切合题意，切合题意啊，就不会往下降档了。那么你切合题意最低标准也是二类文了，那么我们对应的这种程度就是我怎么样叫切合，贴得紧，这是你作文的生死线，对吧？一旦要偏离了，那肯定就掉下去了，万一文不对题了，那直接五类文了，那就十几分了，更低了。偏题跑题的作文，我们有一些同学会说我作文跑题，那你都不用想，你不可能高过30分啊，32分是极限了。那么咱们这篇作文，中考作文，在关注中成长，就这几个字是定题的，那我需要怎么办？第一步拆解里边的关键词，在关注中成长，就这样的六个字，我读完之后 我要卡死了我的提议到底是什么，那我能提出

两个关键词，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可以自己去判断一下，你的两个关键词应该一个是关注，一个是成长，对吧？哎，在关注中成长，那我应该马上先判断出的关注和成长，这个就叫做你才做到我切题，但并不是说我这个题特别准啊。你需要做到什么？二者必须全程融合，才叫真正的准。那么我们一个一个来说，在关注中成长，先说关注。大家认为的关注是什么？会有一些同学写偏题了作文之后，他所写的关注就是我妈妈关注我的成绩，啊，看到了我的分数低了，然后呢盯着我改错题，考我一遍一遍的写，然后整体上把我自己就放在了一个被妈妈监控或者管制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中，啊，然后最后就是。我在妈妈的这种极度关注下，我取得了个好成绩，啊，那这类的，我们如果里边孩子的词语运用的比较好，然后表达的好一些，他有可能到二类。如果他用的不太好，啊，过于单一或者写的稍微偏负面了一点，不会往正向去转变。那么他就会变成通篇的对家长或者是对老师的一种投诉、控诉。那我就是在被监管的过程中的啊，那这样的作文想得高分就不太容易。那我们需要知道的是，什么叫关注？真正的关注，它应该更多的是善意的留意，对不对？是留意。是我对这个东西留心去看了，去放在心上去观察，或者有意的，我发现了这个孩子。比如说，你看，我是老师，我要是关注某个学生之后，哎，我会发现这个孩子在哪个方面我需要提点一下，哎，适当的指导，或者我可以包容你的某一些小错误，哎，这种就叫关注，对不对？啊，所以。我们真正理解的关注，它应该是双向的，而且你要能够感受到我对你的关注，而不是我对你的监视或针对，这是很关键的点，明白吗？啊，那么我们真正理解到的之后，那我们就会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说的都是外在的关注，我把它理解为被动关注，这会是大部分学生选材的方向。啊，大部分学生选材会选被动关注，这个也是最稳妥的，就是我最起码不能打低分儿。那么我被动的被谁关注呢？父母，刚才说老师、同学，甚至来自陌生人的这种牵挂和关注都是可以的，啊，都是可以的。那么我要想说，在关注中成长，他有没有一种可能是我去关注别人？然后在我不断的关注当中，让我有了成长，对不对？哎，那么这叫主动关注。这类的作文，它应该会被选取的人比较少。一个是你的利益格局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素材不是特别容易写。那么真正的高分的作文，往往是从这个方向上出来的。比如说，我主动的去观察他人。啊，观察社会、乡土文化，哎，然后家国情怀，我从我的观察感悟当中蜕变成长，哎，这样的情况下，那么你就能得高分。但前提是你要避开一个坑啊，我这个作文里别没有成长，哎，因为我们刚才说它有两个词构成，一个是关注，一个是。成长，啊，那我们应该注意成长是什么？成长不能单单就一句话概括。成长，你要想作文写高分，我必须有一个完整的、清晰的心理变化这个过程，啊，叫成长。比如说，我最开始的阶段是迷茫的，

0: 或者自卑的、抵触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然后再到我读懂关注之后，哎，我发现这是对我的一个善意，然后我能去理解，接着我自我的改变，我内心的成熟，而且我行为上的进步啊，对我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样才能构成一个闭环。那么当你的成长闭环了之后，那我这个作文的分才能是高的。我们简单的会有一些同学写说写老师对自己的关注，这个肯定是大量的啊，大量的。那么如果我只写到老师给我讲题，关注到了我的错误，然后呢最后在老师的这个长期的关注下我考了高分啊，全程没有这个心理转变的这个过程，只有事件的结果过程。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在内容上所说的啊，叫事件单一，内容不充实。这类的作文它只能在二类中下啊，二类中下就是我们见到的最常见的分40，你的孩子作文40、41啊，至多的有的时候都到不了41、40、40.5、39，就这样，那你的孩子的作文就是这个问题。然后还有什么呢？还有，有的孩子他是能把这个作文写明白啊，然后我也写了心理感悟了，我不但是写了老师给我讲题，我提高了，而且我还心里感受到了老师对我的关注，然后我从最开始的迷茫到现在啊，我有进步了，但是我刻画的不够细致，哎，我刻画的不够细致，仅仅是在结尾里硬性的扣了一下题，在这个关注中我获得了成长啊，那这个应该能达到二类上啊，就是我们说你应该能在42分左右，42、43，哎，你要字好一好，格式排版好，那你能上44。哎，但是对于上一类文还是不太行的啊。那么我们正面的一类文整体的逻辑，我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写的过程呢？首先应该是我这个成绩不太好，然后呢我发现老师在盯我，对不对？哎，前面有一个简单的交代，这个不需要详写，但是有一个简单的交代，
1: 嗯，
0: 我反感老师紧盯我错题这件事儿，我觉得他对我要求很苛刻啊。然后呢接着再往下你就得有一个具体的事例了啊，我们模考了，哎，或者我们哪一次考试了，你看初次模考相当多，然后呢我就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老师专门为我整理了一个错题的小标签儿，哎，有我的名字，上面有我具体的错题，那这个时候我的内心就应该有一个震撼惊讶，他对我居然这么用心，那这个时候他是就是关注，对不对？哎，我不直接用关注这个词，但是我整件事情都是写的关注，并且我还看到了老师到最后的时候把这个分数，哎，这些如果我都提高了，那么我大概能提到多少分，那我读懂了老师那个严苛背后的期许，所以我也就明确了老师的这个关注，
1: 嗯，
0: 哎，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开始有我的行动，你不能说我就明白了然后就我成绩就提高了，你不会有那么大的转变，那不符合事实，对吧？哎，然后我可以自己主动的梳理错题，然后呢我可以去反复的啊，我去求教也好，或者是我整理完给老师订正也好，你要有这样的一个叙述的过程，让你的事件刻画的叫细致，这叫细致，这就叫内容充实。然后我的心态也发生了变化，我就褪去了浮躁，然后达到了一个真正的成长。哎，整体这个逻辑描述清楚，这个作文就得高分了。那么我们说在关注中成长，我们讲了关注，讲了成长，但很多很多的人没有忽略，没有注意到一个虚词，叫在什么什么中，这是你审题的一个很关键的点。
1: 对
0: 啊， 这个讲作文最最关键的时候，我讲的永远是审题。你只有审对题了，你知道人家让你干什么，你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你的作文才真正的是保住了你的生死线。至于内容选材这些东西，有骨头了就不怕添肉啊。那我们在什么什么中，其实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为啥有的同学这分不高，是因为你根本不考虑这个结构。在关注中的意思是关注要贯穿全文
1: 哦，
0: 哎，它是行文线索，孩子们，关注是贯穿全文整个成长的背景和行文线索。那么我在文章里如果只是开头出一次，结尾出一次，那你就是二类文，甚至二类下啊。它应该在你文章中不止出现一次，不止出现一次啊。那么我们同学习惯性开头开篇点个题啊，关注，结尾往回扣一下，在关注中成长，中间写我自己以前背过的事儿，然后这个文章就完成了。那么你的前后就是脱节的，结构就很松散，你就达到不了结构严谨这一个一类标准。如果有，我们说结构内容，对吧？结构内容你有一项不达个标准，然后语言也不达标准，那你肯定会降档，一个一个的往下降啊。那我们正常一类文的标准，我开篇肯定点题，这是一定的，你做的对。那么中间叙事的过程当中，你要想真正做到一类，要有3到5次再点题，
1: 嗯
0: 啊，但你不能点的过于直接硬性，我要会用一些细节去点题，比如说目光，比如我们刚才说的留意，哎，比如说细小的动作或者牵挂等这类的词，我都在呼应啊，我都在呼应关注这件事儿，那就等于我在点题，明白吗？啊，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我在结尾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升华总结，呼应我上文的啊关注，或者是关注中的某一个线索，那么这时我们就做到了层次清晰，哎，会直接把我的作文就匹配到一类文的结构上，我这作文已经达到一类了，那就可以按一类给分了，明白吗？啊，那么这是我们结构这一部分啊，这是我们结构这一个部分。那我们同学拿过来就说我的作文啊，我怎么样能写成一类的？那我们找一个例子啊，让大家感受一下。比如说这样的一个开头段啊，说从前我总以为落在我身上的种种关注是束缚我的枷锁，父母留意我的每一次成绩起伏，老师紧盯我理化错题的漏洞，同桌留心我低落的情绪，我一心躲闪那些炙热的目光，直到初三寒冬那场惨败的模考，我才慢慢读懂所有温柔注视都是托举我前行的力量。我正是在这一份份无声的关注中褪去浮躁，慢慢成长。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啊一类开头。首先用词特别准，那么开篇就告诉你了，是种种关注，然后父母留意我的成绩，老师盯我的错题，同桌留心我的情绪，他用的都是不同的词，然后配了不同的事件，搭配不同的人，对不对？哎，那这就叫用词准确。然后呢，我开始认为那是枷锁，那我的心情就已经放在这里了，我最开始的这个心情铺垫放到这儿。然后他还有一个过渡句，他说直到那次惨败我才读懂了，意味着我要引出下文，我下文自然而然就要写那次惨败之后的事情。哎，那次惨败之后这些人他们对我做了什么， 啊，我会选出一个重点的人物去写，然后配点略写，结尾往回一扣，哎，那我这就一个很完美的作文，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头啊，大家要明白，这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开头。那么我们第二个部分，我既然已经审完题了，我就开始得需要选材，对不对？哎，我需要选材。那么选材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对标一下，一类文的选材要求内容充实，二类文的选材呢，就是内容较充实。哎，这一个较就说明问题了，比较充实，就意味着有那么一点点不太充实，对不对？哎，三类作文就叫内容单薄。那么我们老师在读的过程当中，这个是根本的尺度，我按什么来评价这个、
1: 嗯嗯、
0: 哎，那你的尺度是什么？就是素材的细节。有人会觉得说素材老素材旧就是直接 pass 掉了，
1: 嗯，
0: 不是，你得同时占了素材老素材旧又没有细节内容还空，你才真的是下边的三类文。我仅仅是素材老，但我细节好，有新意，内容不空，写的真实，你也是好素材啊。我仅仅内容新没有细节啊，我就铺垫了一排了一堆的这种新的素材，你也得不着高分。那我们把这个素材给大家说一下啊，按照基本等级，按照咱哈尔滨的评分的情况给大家说一下，最最基本的稳妥的保底的素材所有人都适合啊，就是我取材家庭校园啊，贴合一下咱本地的生活，这样的话我这个素材就比较稳。就比如说咱们写什么呢啊，我们最最常见的就是妈妈给我送牛奶，那咱换点呗，咱别都送牛奶，是不是啊？啊，比如改写或者悄悄的仿写一下，那我直接在点题的过程当中，哈尔滨冬夜零下二十几度，是不是直接就是咱们的环境？
1: 嗯，
0: 哎，那我就带到咱自己的环境中，让大家有一个真实感。然后我在那刷物理题，我还得写上我写的是物理的福利的专题，哎，
1: 嗯，
0: 你有一个更真实的感觉，这孩子在学习，而且有具体的学习内容。然后呢，妈妈呢从来不打断我的思路，她会隔一会儿啊悄悄地推开门看看，目光落在我啊的手尖上，落在我冻得发红的手尖，她的目光然后就和前面的关注就连到一起了，她在看我啊。然后呢，她去给我煮了一杯温热的山楂红糖水，这个你可以自己换，你是冰糖雪梨汁儿啊，山楂红糖水呀、啊，哎，咱东北特有的一些东西呀、啊，哎，你给我往这换，你只要别都是牛奶，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你换一换，然后呢，还帮我垫了个厚厚的毛巾，哎，这些细节我们一写完，它有具体的细节，那么我们就不是直白的去写母亲在关注我，而是有画面感，也不是一个直白的，就是他进来给我送杯牛奶啊。那么这是我们老的素材怎么写。那么还有写什么呢？写校园的素材，校园师生的素材很占便宜，特别是这个题啊，这个题里边我们要写老师对自己的关注，然后再批卷子，又是中考，你是很占便宜的，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可以去写啊，老师对我们的这个留意，比如说他发现我答题总是少步骤，
1: 嗯，
0: 或者是你的老师，其实我们同学一定去回忆你生活中在被默默的爱着啊，你的很多老师或者是你的父母做了很多的事情都是对你的关注，比如说你没有写名字的卷子，你的老师能准确的就把这张卷子发到你的手里，说明他认识你的字，
1: 嗯，
0: 对不对？哎，说明他关注到你。那么你的字迹、你的答题步骤，或者老师在上课讲错题时会有意无意地提到某一句，说有的同学这个位置忘写了单位
1: 啊、哦，
0: 哎，
1: 老师关注到你了。
0: 有的同学这个位。

0: 位置忘记了换算，其实这个就是关注
1: 哦，
0: 哎，就是关注，就是他不能把你的名字直接说出来说你错了啊，特别我那这份不直接说出你名字你错了的这里边也有对你的关注和关爱呀，他不想让你的自尊心受挫，但他还想指出你的问题引起你的重视，所以我们应该考虑啊，就是你仔细的去体会你的生活中会有很多啊，他会留意到什么呢，比如他在讲课的时候他会扫视同学，当他发现某个同学的眉头是紧皱的，就是这个题可能没听懂，
1: 嗯，
0: 哎，老师会刻意的放慢速度或者再重新强调一遍，特别有的时候记笔记的时候老师会啊讲完了看着大家等那一分钟或两分钟，是因为在他的眼神里能够看到某个同学没有停笔。
1: 哦，
0: 所以当老师他是一份细心活，也是一份良心活啊。但是呢，作为学生，我们也应该去观察这个，细心的去体会，你能知道这背后的良苦用心，那你就真的成长了啊，那你的素材也就源源不断了。啊，这是说我写学校老师对自己的这个观察，
1: 嗯，
0: 啊，对自己的关注。另外还可以写啥？写同学，哎，和你朝夕相处的，不是爸爸妈妈，也不是某一个固定的老师，因为老师他都在换，啊，一堂课上完就走了。和你朝夕相处的是你的同窗好友，是你的同桌，是你的同学，你的铁哥们儿、好姐们儿。对不对，哎，是你这些人，那么他能注意到你的情绪的低落，他能知道你哪一部分，比如你上课啊，这话我真的太困了，我漏记了笔记，他能记完了下课悄悄地放到你面前，这些也是我们可以感受到的关注，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可以选这类的素材。可以选这类的素材，然后这种小切入点好写，而且能够写出真情实感，这都是好素材啊。那么还有一些什么呢，我们有一些小众的素材，说老师那我写关注，你这些都是我熟悉的人，我不想写我熟悉的人，我写个陌生人啊。我经常去书店，那个书店的管理员他就知道我爱看这种古诗文类的书、文史类的书，哎，我去了他就会提醒我今天到了新书，
1: 哦，关注到你了，
0: 哎，这就是对你的一个关注，
1: 嗯，
0: 对不对，哎，我回小区啊，然后呢我背着大书包，手里拎着两个袋子，然后我走到小区门口我还得拿出磁扣去开门，很不方便，
1: 嗯，
0: 哎，门卫赶忙出来，他替我把这个门主动就打开了，
1: 嗯，
0: 这就是对你的关注，哎，你要能够去善意的这种留心对你的关注，你去观察体会并且把它用文字表现出来，这都是非常好的素材，
1: oh.
0: 而且这类的素材它就不容易和其他人撞上，
1: 嗯，因为你的生活体验不同，
0: 对，哎，你的生活体验不同，然后你遇到的人、遇到的这些小事儿，
1: 嗯，
0: 细节中的这些小事儿是不一样的。那么，他就比我们千篇一律的我去写这个，学校啊、老师啊，哎，我可能和大家就撞上了。考场上别人用的少，哎，你用的多，那你用的这种小众的素材，你就比较吸引阅卷老师，
1: 是，
0: 哎，是可以的。还有就是什么呢，我们不能够只写别人关注我，我们还可以，我从利益上去写，老师关注到我了，晚自习也开导我了，我也读懂老师的良苦用心了，是吧，别收尾，前面这部分当成一个略写铺垫的部分往下写，我就觉得我内心成长了，我也强大了，
1: 嗯，
0: 对吗，
1: 嗯，
0: 我去主动的关注我同桌，内心他那个内向的小孩，我帮他分享笔记，你就把同窗的事儿一下子变成了你自身的事儿，哎，就我们刚才的两个素材我一捏合变成了一个我自己啊，我既是被关注者，现在我也可以是一个
1: 关注
0: 者， 哎，我可以关注别人，我关注到父母的辛苦，然后我可以主动的去分担一些家务，我主动的去传递这份关注，那么此时此刻你的关注就是双向的，对不对啊？就像我们写微光的那个作文的时候，对不对？我们被光照亮着，然后我们也可以成为光，哎，一样的。那这个利益，那你这个作文应该就在45往上了，这就是妥妥的一类文，这就是妥妥的一类文了。只要你把这个结构安排好了，别人是一篇作文，你是两篇作文合到一篇作文，又过渡的很自然，哎，我的架构好，那我这作文就可以上来了啊。但是我们同学首先第一件事，你得先写好一篇作文，然后再去想技巧上的问题啊。我能先上42了，我再想我能上45的事儿。那么第四个梯度，也就是最高梯度的这个作文，就是我们跳出个人小人物小事件，写什么？写关注乡土，咱家乡啊，咱哈尔滨啊，我们有一些非遗的文化，我们还有文旅这一部分的这种宣传，哎，我们有自己的东北的这种文化氛围和老百姓身上那种可以即使在普通生活中也过出那种热气腾腾的状态，哎，这是你可以关注的。你还可以关注这种时代性的建设啊，治沙的那个，天山隧道的那个，哎，我们之前都讲过这些。那么你的这个切入点，你的利益就非常的厚重，这种作文是不可能给你低分的啊。至于到底能多高，是看你在写的时候你能达到一个什么水准。有的同学写的就有点空，有点大而空，那你的作文上不了一类，但是呢它也不会特别低啊，因为你的立意好，你的选材也好。那我们就尽可能的要结合自身的学习去写，比如说我持续的关注了这些人，对不对？我持续的关注了某一个部分，我从他们身上就学会了坚守啊，持之以恒啊，哎，学会了这样的品质，这样的精神。那么我在面对着我的学习，哎，我的中考压力，那我就不会再轻言放弃，我自己就有改变，我能够实现自己精神上的成长，心理上的成长，那这也叫关注中成长。哎，那这个就很高啊。那么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你在写作文的时候千万千万要有一件核心的事件，不能写乱了啊，内容如果散乱了，这个肯定会扣分。再有就是不能太空啊，作文不能写的过于空洞的抒情，你要把你的关注真正的落到实处，你不能总说关注这个词，而是要有具体的动作，怎么关注的，神态是怎么关注的，环境细节啊，这些一定一定要落到实处才行。再有就是我们要尽可能多的融入到哈尔滨本土的这种场景里，增强你的真情实感。因为什么？一类文里有一个点叫做感情是真挚的，二类文理叫感情真实
1: 哦，
0: 哎，就差这一个字，真挚和真实的一个区别。那我怎么样能让我的感情真挚？我得设一个真正的背景，哎，我得设一个真正的真实的这种背景，我让阅卷老师他在读的时候，我能把他带到这个氛围里。为啥我特别反对我们同学作文里啊，在借鉴别人好作文或者背作文的时候总写桂花香蝉鸣，你都不知道你阅卷的语文老师得有多烦你写这个，
1: 因为他已经看得太多了。
0: 因为哈尔滨没有
1: 哦，没有这样的话、
0: 哎、你仔细想一想，哈尔滨现在已经七月份了，你听见过蝉叫吗？
1: 没有。
0: 我们能听到蟋蟀，对吧？哎，我们如果要是天特别热特别热的时候，你去什么水边江边啥的，你能听见那种小虫子的叫，但你都听不见蝉鸣。
1: 能听见蛙声，
0: 哎，能听见蛙声，能听见蟋蟀的叫声啊，我们能有一些鸟的叫声，
1: 对
0: 啊，但是我们这儿不有蝉，
1: 没有蝉，
0: 哎，基本上是你要往山海关那头过了。
1: 嗯，对。
0: 哎，这是受地域限制的。再有就是我们养不活桂花树。
1: 嗯，对，我们这个东北的气候不适宜桂花，
0: 不适宜，对吧？咱大东北
1: 也没有。
0: 哎，咱大东北有这么多好的树木，你可以去写。咱到哪儿，它都有属于咱自己独特的东西，你要把它放进来，你的背景一下子就切虚了。
1: 嗯，
0: 哎，老师就觉得，嗯，这个作文又是一篇被别人的，
1: 嗯，
0: 不是我自己写的。
1: 哦，
0: 那肯定就不是你自己。
1: 那直接他会给打到
0: 他的印象里，这个作文分就会给你往下降一分两分，
1: 一定会的
0: 啊，一定会有一分两分的，就是微调，因为他知道说这个作文是你背出来的。
1: 嗯，
0: 其实我们大部分的高分作文都是提前准备出来的，不是考场现写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呢，你能做到真实，和你做到的只是象征的，是两回事儿。啊，是两回事儿。我要尽可能把它架在这个里边。你看我们在说的时候，为啥我总强调，我说的你要尽可能的写一些哈尔滨的啊场景，你可以写早市夜市，那你在处理这个环境的时候，我能不能就给它加上师大夜市，
1: 嗯，
0: 对不对？哎，我能写啊，我去看海了，去看啥了，那你就看江呗，
1: 嗯，
0: 啊，松花江边，对吧？哎，你就把它套在这个你熟悉的背景里，甚至你的地理名词里，
1: 嗯嗯，
0: 啊，我就去找事儿，那我就红砖街呗，对吧？你就挑挑我熟悉的这些词儿，然后你的食物啊什么的，哎，你符合哈尔滨周围的这个环境，它就很好啊，就好写。然后呢，我们说第三个板块就到了立意了，立意里强调就是中心突出思想健康，然后感情真挚，唯一的差别在中心突出啊。二类文里就是中心明确，一类文里就是中心突出，剩下的那两个部分其实都是一样的。你就说思想健康，你只要想作文上到四十往上，你的思想是必须是这个啊，你稍微偏一点都不可能了。那我们立意的时候，那就需要强调一下最基础的立意，最基础的就是我们拿到简单分的利益，他人的关注给我温暖了，鼓励了，帮我战胜了学习上的这些问题，取得了进步啊，这就是最保准的，就是我们写老师写父母的这个，他不会低。然后你的书写要好，文字要好，你大概会能够拿到个四十二三分，你不会低。但是你说我真想特别高，不会。
1: 嗯，
0: 哎，第二层立意，我们现在说的就叫立意啊。那立意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那个部分，就是我在他人关注中收获了成长，然后我学会了感恩，学会了理解，这是我的第一次成长。我要有一次成长，在关注中成长，这是我的作文题呀，我得知道，然后我再去关注他人，传递成长，结尾我再上升一次，明白吗？那么比如说那些投向我温柔的目光教会我何为善意，我收下这份沉甸甸的关注，也学会将目光落在每个需要温暖的人身上，在给予与被给予中慢慢成长。 OK 啊，就是别人上一层，你又上了一层
1: 一层。
0: 哎，那此时此刻你这个作文啊，打底就是四十二了，能不能冲过四十五，看你具体的字，再有就看你在两个层次之间你有一个衔接，第二层衔接的时候这个高度啊，我是硬拔上去的还是有一个过渡，我这个过渡要是合适，欧了，这作文能上四十五六。
1: 嗯哼，
0: 啊，这个作文能上四十五六，所以咱们要好好好好的去写作文。那么最高深层次的这个作文，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啊，一个是人文上的成长，一个是家国上的成长。但是不要把自己拔得太高，当你文字驾驭不了的时候，轻易不要尝试，因为这个是中考，这是中考，明白吗？啊，那我们 会有一些什么，比如说关注是无声的陪伴，包容的等待，成长的本质就是读懂细碎目光里藏着的期许与爱意，修炼内心的柔韧与柔软与坚韧。那我这个时候关注啊，我的关注是不是变成了陪伴，变成了包容？
1: 嗯，
0: 我的成长是不是我理解了背后的期许，我的成长是不是我内心的坚韧，我是不是把我曾经写过的好多作文其实都能套进来了。
1: 嗯，
0: 哎，那你就会发现这个很厉害的啊，就是你的文字上，然后就是对家国的这种乡土的这种，这个得需要有大量的积累。哎，这个得需要有大量的积累。
1: 那如果说在这个积累之前，就是不能够完成，
0: 常规的，
1: 那你就不用直接，要把它硬拔高，是吧？
0: 对的，对，就不要硬拔啊。就是我可以练着写，练着写，练着背，
1: 嗯、
0: 多修改、
1: 嗯。
0: 还有好作文是改出来的，好作文是改完了背，背完了改，再改再背，怎么也得有个二三稿。哎，好作文不是一次成型的。啊，我们都不是王勃李白那样的天才，嗯、我们就得去练像什么杜甫啊白居易呀、啊、哎，咱就练这样的、
1: 嗯、
0: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底下最后一个，就是行文技巧。
1: 嗯，
0: 哎，行文技巧我们到说到这儿了，说你作文选材也说完了啊，其他都说完了，那就行文技巧这一个部分啊。你好你好，我先接着往下讲，然后呢你给我留言，回头咱们沟通啊。然后我们来往下，行文技巧这一部分你需要知道一点什么呢？我面对着一个文章，一类文它有硬性的语言要求，叫语言流畅，
1: 嗯，
0: 用词准确，对不对？哎，我们刚说了结构严谨这一部分我们已经拿掉了，那么我怎么能做到语言流畅用词准确啊？第一步就是我要有细节描写啊，我要有细节描写，然后去优化我自己的语言，我得避开两个问题，一个是语病。
1: 嗯，
0: 哎，你的作文里但凡有语病，你就句子不通顺呀。
1: 嗯，
0: 然后呢表意不清楚啊，这样他会扣分的。你就比如说语文老师有一个职业病，我读一个句子，特别是一个大长句子，我一读，哎，说啥没懂呢，再读一遍吧。哎，他就会倒回来再读一遍，你引起了他这个注意，他再读一遍的时候，他马上脑子里就开始去分析是不是说错了，有没有语病啊。当他这么琢磨的时候，大概率他就开始给你找语病了。就是如果你要是长短句结合，表意明确，我直接就能过去，他会很快速的把这个文字就看过去。哎，你要是写的这不是那么流畅，或者有那么一个句子特别表意不流畅，然后还有语病的时候，不通顺的时候，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就会反复读，一反复读你可能就会扣分，就会降档。啊，再有就是用词比较直白，用词比较平淡，那这些就需要你去不断的积累你的词汇。你像我们刚才一直在强调一个什么问题，我说把关注换成目光呀，留心呀，哎，留意呀，盯着呀，然后眼底的担忧啊，温柔的凝视啊，欣慰的眼神呀，哎，你要有这些词，它实际上都是关注的另外一种表现。
1: 嗯，
0: 哎，我可以把关注这个词换成描写，让它可视化，对不对？我让它能够从我的文字或画面里感受到他在关注我，而不用关注这个词反复说你在关注，明白吗？你的关注出现的次数过多的时候，你可能觉得我做到了中心突出，但实际上你也可能在给我传递一个信息，就是你词语匮乏。
1: 嗯，
0: 明白吗？啊，所以我们应该注意，我用一些描写，描写是容易把分拉出来的，我们就可以套过来去用啊。然后再往下啊，我们考虑 比如说你说老师非常关注我的学习，和你变成一个描写，每次卷子发下之后啊，他总是越过喧闹的人群，目光落到我的卷面上啊，指出我反复出现的错题。那这个时候你看他就是在关注我呀，
1: 嗯，
0: 哎，所以他在他的眼里藏不住那种担忧，那这就是关注，你就比他非常关注我学习要好很多，要好很多，就把你的平淡的一个陈述句变成一个高级的描写句，然后语言就会很流畅，
1: 嗯，
0: 啊，然后我们拿高分的第二个技巧就是字数和你的分段结构啊。我们真正的这一个中考的作文卷面上要求说是600字，但你不能真的很诚实，我写600、660啊，这些都不够，
1: 嗯，
0: 哎，是真的不够。我们比较完美的或者说黄金字数应该是控制在720到780左右。我们有的同学说老师不对，我们老师说是800线啊，哦，你得过800怎么怎么样。所说的800线是指咱们中考最后的那个格子，它是标了，
1: 嗯，
0: 哎，我有多少多少个格子，咱应该有753个格，好像是啊，852、853个格。那你要想说我把这个文章一直写到最后一行，或者是完美的压到最后一格，你这个一定是设计过很多次的，
1: 嗯
0: 啊，而且我还得有分段吧，我分段还有空格吧，我还有标点呢，所以你自己的文章字数最好控制在750左右，这样我换成不同的题目，我能够换开头啊，我换中间的过渡句子去点题，这样的话呢，我的作文整体上这个篇幅就会很匀称，老师一看这个篇幅一目了然啊，你第一眼是美的，那我这个作文基本就美的。另外就是我们需要注意一下你的开头段和结尾段啊，开头段如果不是描写式开头的话，控制在80字到100字之间就足够了，结尾段控制在80到100字之间就够了，
1: 嗯，
0: 啊，不要开完那个头之后铺垫的特别长，要尽快的进入到你的主体时间，而且我们的场景切换、点题、为下文做铺垫、引出下文的那个过渡，直接都应该出现在你开头里。就像我刚才给大家的那个例子啊，你的那个完美开头的例子，我既有点题，又有我文章的主要事件，又能引出下文，哎，那这就是一个好开头，非常完美的开头。然后中间的主体事件里一定要注意，你的核心事件是需要分层次去写的，不是一个超大段，我需要把它分层，我们把它叫做主体段啊，说它叫，我们从来不说第二段，因为你不知道你中间要分几段，你可以根据你的心情变化去分段，我可以根据我的地理场景变化去分段，我可以根据事件的这个整个发展行进路程，哎，我去分段，
1: 嗯，
0: 哎，所以这个分段你在分完段之后还应该适当在文章中间有那么2到3次的扣题，扣住我的关键词，在关注中成长。你说我在中间扣的时候扣关注还是扣成长？
1: 嗯，
0: 啊，在中间一定扣关注，
1: 嗯，
0: 哎，我用不同的方式扣关注。最后说结尾，结尾啊，开头你开开了，不是随便开的，要能达到我们刚才说的那些，结尾也不是我简单拿一句话就结了的，
1: 对，
0: 结尾你要有升华立意，而且最好要有一些对偶句式或者是提高文采的这种句式啊，这样我们作文分才能高。最后最后我们就强调一个考场救急法吧，万一我的作文写了一半，老师我发现不大对劲儿了啊，有点偏题，或者是我的线索有点散了，我咋办？ 我真的已经写到这儿了，千万不要乱，不要滑，写好多少就是多少了。
1: 嗯，
0: 从这儿开始，我想办法在每个段的结尾加过渡句，加扣题句，往中心慢慢的往回调整。
1: 嗯，
0: 哎，往回调整，然后你可以适当的去说，比如说正。

0: 正是这份不动声色的关注，悄悄地改变了浮躁的我。那我这就有一点点改变，哎，然后有关注，然后我再往下再写，再写的时候，这是不是我又有了更大的变化？哎，然后就让我逐渐地成长。这样的话，你能救回来啊，一句两句的能救回来，或者。我在这个中间适当的给它上一个道具，因为我的文章已经散了，那么我要找一下前文出现的某一个物品，比如说错题本啊，比如说保温杯，比如说留言卡啊，有这么一个东西，后文要借着它再次的出现，让你的文章严谨，结尾再扣题啊。那我们最后就复盘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的这个中考卷也就说完了，大家期末考试写作文，其实就照着我说的去套，都能写出来。还有呢，就是你以后一定会面临着这篇作文啊，你只要是初一到初三的学生，你的老师一定会让你写一把，然后你就好好试试。首先呢，审题牢牢抓住关键词，我们这个题目叫在关注中成长，我的关键词就是关注。和成长，然后写出我心里的转变过程啊，守住我切合题意的这个一类文标准。第二，选材，选材要真实，带有细节，最好有本土情节的小事儿啊，最好优先选双向关注的。哎，就是我在选材上我就要厉害。然后呢，立意，我们那三层立意，关注。被关注，不对，第一层是被关注，第二层是关注他人，双向关注闭合，或者关注大的这种宏观的啊，什么家国一类的。那这个部分我们一定要注意，我的立意要清楚，最好能层层递进。哎，最好能层层递进，真正做到厉害的小孩，他能三层，我从被关注，然后到他人。然后到家国，我能再上升一层，那个作文就能很高很高，啊，然后我们最后就是说行文技巧，行文技巧就是你的语言结构，你要记着，你要用细节去代替直白的抒情，用均衡的黄金结构，语言流畅准确，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精准的裁到一类文卷的打分标准。啊，然后最后留个作业吧，反正以后你们老师也会留。找一个结合一个你自己亲身经历或者被他人关注啊，实现自我成长的一个事例，写一篇小作文，啊，写一篇小作文，为你自己以后的二稿做个准备。
1: 自我成长，
0: 哎，
1: 好，
0: 对的，对
1: 非
0: 的。
1: 常的感谢王老师哈。刚才我们说这个评分的依据，如果你想要拿到的话，可以加我的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你加我的微信，我这个请王老师发给你。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像一个索引一样，你只要把它脑子里有这么样的一个导图的一个提纲，你就往上套，然后到什么时候再该干什么了？
0: 对，
1: 哎，实际
0: 哎，
1: 上
0: 一
1: 这个
0: 步
1: 就
0: 一个
1: 出
0: 环
1: 一
0: 节。
1: 步一步一个环节。其实你可能这件事情就没有想象中那么难了。
0: 是
1: 啊，
0: 的，
1: 怎么写我这个作文都上不了分，怎么回事呢？实际上就是没有这个思路图。我记得王老师在之前还说，就是写作文要列先列提纲，
0: 哎，对，
1: 对吧？先列提纲。实际上你看，这个王老师把提纲已经把现成的给你列出来了，是吧？啊，
0: 对的，
1: 我的微信电台白美的全拼，感谢王老师，下周我们再见。
0: 好的，
1: 再
0: 下周
1: 见。
0: 见，哎。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上回书正说到，在仙玉谷，就在哥几个万分着急的时候，就听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这时候宣贵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发现人，低头这么一看，呀，出现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非之旁人，正是小白猿侯军机。侯军机摆了摆手，示意让这哥九个跟着自己过来。这小白猿是身法灵便，蹭蹭蹭在前面引路。这哥九个冒着大火跟着小白猿在后边走。这时候四周的火光冲天，上边的张环、张世贵的淫笑之声还不时的传来。哥九个这个恨跟着小白猿来到仙玉谷谷口，来到这如来的前面，就见小白猿侯俊杰蹭窜到如来的身上，用手啪啪戳了两下这如来的眼睛。这如来俩大眼咕噜这么一转，小白猿侯俊杰高兴了，就见这如来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如来的底座一转，底下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圆洞。接着火光，大伙一看， 这是个山洞，小白猿侯俊吉示意大家赶紧跳下山洞。就这样哥九个跳入山洞之中，到了这个地洞里边，小白猿侯俊吉也不知道摁了一下什么位置，就能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咕咕噔噔噔噔，如来又恢复了原位。薛恩贵的心才放下，心中暗想：我们哥九个这算得救。这时候，小白猿侯俊吉来到薛恩贵近前。仁贵呀、哎呀，你们太危险了啊！今天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薛仁贵就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个

叫冰山独叟。这老头啊，乃是一位武学大家，跟我叔叔侯登山关系莫逆，他就住在仙玉谷。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基在前面引路，顺着这个山洞走啊走啊，走了很长的时间，就见外面慢慢的变亮了，然后走出了地洞，到外边一看，这外边和平常一样，也有山也有水，花草树木。哦，仁贵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带出了仙玉谷。小白猿侯俊吉把他领到了侯登山的近前，侯登山一看自己的宝贝徒弟，侯登山十分的高兴，仁贵呀、啊，你呀、啊，这是大难不死啊！这是碰到为师了，真要是我前两天不来，不拜访我的朋友冰山独叟，看起来你这条命就算完了。我也是今天发现山上有几个唐朝的人在往下扔这个柴火，又放硫磺烟硝。为师，我一听这些人背后私议，说是要陷害薛仁贵，为师我就动了心了，心中暗想，我这徒弟就叫薛仁贵，是不是要害我这宝贝徒弟？还真是你呀，仁贵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跟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讲说了一遍。老白猿听完了以后十分生气，张环张世贵真是可恶，这小子留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张环张世贵将来必得报应。李庆先、李庆红、大刀周青、薛显图也给老白猿侯登山跪下谢救命之恩。老白猿朗声大笑，说你们呐和我徒弟薛仁贵是好朋友，我呀也挺高兴仁贵能够交到你们这样知心知意的好友，我侯登山也相当的高兴。各位不要说别的啊，既然大伙得救了，没有危险，这是天意该着。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事。咱们放下薛仁贵等人不提，单说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下子高兴啊，心中暗想，这一场大火，薛仁贵啊非把你烧成灰不可啊，你要想活是不可能了。这小子十分高兴，十分的得意，心中暗想，即便造袍大将尉迟恭查下来死无招对，薛仁贵全死了，连灰儿都找不着了，嘿嘿，到那时我拒不承认，你能奈我何？另外我姑爷是成亲王李道宗，我估计万岁不看僧面看佛面，不看舆情看水情，看到他叔叔的面子上也不能嘿嘿处罚我呀。有道是事亲三分相，事土热似灰呀。这小子心里边十分的得意，等这火烧完了以后，这小子到山下看了看，没有发现九个人的尸体。张世贵觉得这事儿很正常，心中暗想，一场大火大概把九个人都烧没了。就这样，他带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美了霸劲儿就回奔了独木关。他刚到独木关，这屁话呀还没做完呢，传旨官来到，传旨官来到

独木关，让张欢、张世贵迅速带领着自己的先锋营攻打三江越虎城，越快越好，不得迟误。张欢、张世贵十分高兴，真是天助我也呀，这大老黑尉迟恭啊，明天让我带着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去见我主万岁，这回算好了。就这样，他心里美，心中暗想，万岁传旨让我去打三江越虎城，到那时我把三江越虎城要是拿下来，嘿，大老黑能奈我何。就这样，他带着先锋营浩浩荡荡杀起迷空，气冲霄汉，这十万大军是直奔三江越虎城。这三江越虎城啊，就是东辽国的国都，现在三江越虎城里高建庄王也十分的着急呀，因为自己的兵马大元帅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总元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在凤凰山前被杀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带缆袍松，败回了三江越虎城。盖苏文这一败，高建庄王也十分的失落，因为他所指望的，他手中的王牌就是盖苏文。盖苏文出师不利，对东辽国的高建庄王是致命的打击。现在盖苏文呢，还不在三江越虎城。那位说盖苏文到哪儿去了？盖苏文呢，由于在两军阵前失落了飞刀，这飞刀让小白猿侯君集给偷走了，因此他心里边十分的失落。飞刀神勇无比，现在没有了飞刀，就好像我折去了双鬓一样，不行，我得赶奔猪皮山找我的老师再练九把柳叶飞刀。因此这小子在高建庄王面前请了假，赶奔猪皮山前去再次的练刀，另外顺便到其他的国家借来一些军队重整旗鼓，要和大唐朝决一死战。现在盖苏文不在三江越虎城，张世贵的军队起兵的消息就传到了建都三江越虎城。高建庄王一听，高建庄王也十分的着急呀。高建庄王赶紧吩咐人升殿议事。这时候东辽国的九卿四相十三科道五府六部六里兵行宫全都来到银安殿来见高建庄王。高建庄王在龙书案后边一坐，高建庄王把脑瓜一低，这长吁短叹，哎，这可怎么办啊。高建庄王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唐朝的先锋官张桓、张世贵领十万大兵来攻我三江越虎城，不知各位有何高策？高建庄王刚说完这话，再看这些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你看我，我看你，倒是老实，脑瓜一低，是谁也不说话。这些人也得衡量，盖苏文是东辽国的大帅，胯下马掌中刀，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那是多么大的勇将。副元帅安殿宝那。

吴宫是盖世奇才，另外兵法武艺相当的精通，熟读兵书战策，就这样死在了前敌。大伙儿不得掂量掂量自己能飞多高蹦多远，自己有多的本事，也得衡量衡量，真要出马迎敌能不能打胜仗，打不打胜仗还放在二位上，自己的性命能不能保全。大家心里边都在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无人说话。护国的军师叫亚里真，亚里真一看没人说话，迈步出来给东辽国的高渐庄王行礼：庄王千岁，我有话要说。高渐庄王看了看军师亚里真，军师啊，有话你只管说，现在这个形势摆在眼前，不知你有何看法。大王，现在大帅盖元帅不在三江越虎城，您看看您身边的战将，老的老，小的小，弱的弱，真要是和唐军开兵建仗，咱们现在军队也就有10万左右，虽然不算太少，不过屡次吃了败仗，咱们士气低落，真要是打起仗来未必能够打得过唐军，我看咱们应该保存实力。我打算这么办，您呢传下一道旨意，让咱们三江越虎城里边的军民把自己贵重的东西收拾好了，咱们迁出三江越虎城。在三江越虎城城南呢，有一座驾轮山，这座山山势险峻，山高林密，您呢就带着三江越虎城的军民，咱们藏在驾轮山。张环、张世贵到这儿一看，三江越虎城唾手而得，这时候他肯定引兵进城，那十分得意，肯定会打折报，让贞观天子进入越虎城。不进城还则罢了，他要是一进城，咱们就联合其他地方的军队把三江越虎城一围，到那个时候那李世民就成了瓮中之鳖。虽然咱们没有能将，咱把越虎城围住了，围他个铜邦铁壁。越虎城里边现在咱们把军民迁出去，粮食也不足，到那时候咱们一困城，有这么句话叫功高莫过救驾，计狠莫如绝粮。到那时唐朝的军队是不攻自破。高渐庄王听完了以后点点头，心中暗想，亚里真这个主意还真可以试一试。就这样传下命令，让三江越虎城的军民完全撤退，就这样三江越虎城成了空城一座。单说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10万大军火速行军，一边行军他心里边也在敲着鼓，心中暗想，现在徐仁贵和周青等人不在营中，这三江越虎城啊可是东辽国的国都啊，那里边肯定精兵良将，武器载数，就

姑爷何宗宪和我那四个儿子能不能拿下玉虎城，能不能站得住东辽国的能将？这小子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有一利就有一弊呀。现在除了徐仁贵，虽然除了我心里边的一块病，可是现在失了学礼，如何破得岳虎城？就在这个时候，人马接着向前行进，有人来报张环，报新丰爷，现在前边就是三江岳虎城，请求先锋大人，咱们应该如何作战？张环、张世贵把牙一咬，心一横，好，今天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张环既然来到三江月湖城，吩咐人列队，我张世贵要亲自出马，要战东辽国的能人，明天再讲。从来天道岂吃龙，美丑难逃九诏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积阴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在仙玉谷陷害了薛仁贵，然后奉了军师徐茂公的令箭和贞观天子的圣旨，来到了三江岳虎城。这张世贵现在的心里边十分复杂，因为薛仁贵现在被他害了，再想让薛仁贵给他冲锋陷阵去立功劳，那是不可能了。因此这小子把牙一咬，心一横，现在只能靠自己和自己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这张世贵也想赌一把，心中暗想，这三江岳虎城里能有什么能人？不就是盖苏文吗？啊，虽然薛仁贵有本事能斗盖苏文，我们一儿五个一块儿上，再加上我女婿何宗宪，我们同心协力，未必就败在盖苏文的手下。因此这小子存有侥幸心理，催动人马来到三江岳虎城。到了三江岳虎城外边，有探马蓝旗报于张环，哎，张总爷。张世贵看了看，有什么事儿？现在这三江岳虎城四门大开，里边是空无一人。张世贵一听，张世贵乐了，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我只说没有了薛仁贵，我张世贵这回就算完蛋了。没成想啊，这高建庄王、这东辽国这些大将都被薛仁贵白袍将吓破了胆了。那薛仁贵在独木关截挑了安殿宝，名声大振。那安殿宝乃是东辽国顶了尖盖了帽的英雄，看起来呀，嘿，这帮人都让薛仁贵的威名给吓破了胆了。这些人撤出了三江岳虎城，也该着我张世贵走运，这真是时也、运也、命也，该着我张世贵走字儿啊！张世贵十分高兴，命令军队要开进三江岳虎城。这张世贵呀，刚要传令，后边他姑爷

何宗宪提马上来了。我说爹呀，您可千万不要进这三江越虎城。张世贵小母狗眼翻了翻，我说啊，宗宪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看其中有诈，莫非这三江越虎城是一座空城？是不是东辽国给摆了一个空城计？在三国年间，诸葛亮曾经摆过空城计，咱们可别上了当啊！咱们要是进了三江越虎城，人家翻兵翻将翻过头来把越虎城这么一围，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完了。张世贵眯着眼想了想，哎，我说宗宪呢，现在咱管不了那么多，我主万岁派咱们攻打三江越虎城，咱们要打不下来，那肯定就犯了弥天大罪。咱们呢，进三江越虎城，然后给我主万岁去报信，就说咱们到这儿费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三江越虎城才拿下来，在我主万岁面前讨得功劳。至于说贞观天子来了，大老黑率着唐朝的军队进了三江越虎城，又让人围了城了，那和我没有关系。反正咱们得了越虎城，万岁就给咱们记这个大功一件。何宗宪听完了点了点头，我说老岳父啊，你可想好了？哎，我就这么想，就这么办。张世贵传令三军进入三江越虎城。就这样，张环、张世贵的先锋部队就进入了三江越虎城，然后赶紧派蓝旗探马给贞观天子送信儿，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三江越虎城，让我主万岁驾到三江越虎城主持工作。贞观天子得到禀报之后十分的高兴，和造袍大将尉迟恭、军事徐茂公，包括丞相魏征，还有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些人来到三江越虎城。到了三江越虎城以后，出榜安民，把这些工作，贞观天子来到了高见庄王的银安殿，满朝文武左右相陪，这张环、张世贵是喜笑颜开，得意忘形啊，来到贞观天子面前跪倒叩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张环带着先锋营岳子浩在三江越虎城这一场鏖战才拿下三江越虎城。可是啊，万岁呀，我也向您请罪，在战争当中的高见庄王他跑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没有抓住高见庄王，微臣有罪。贞观天子看了看张环，心中暗自专想，你也别说，这张环、张世贵还确实有些能为。就这样没有几天，把三江越虎城唾手而得，拿过来了。贞观天子点着头，张环呐，给你记成大功一件，等班师还朝以后再重重的加封啊！谢我主万岁万岁呀，微臣还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捉那高见庄王，让高见庄王写降书拿顺表归顺咱们大唐朝。张先锋，你忠心可嘉。张世贵一旁退下，是。张世贵退下以后，

大老黑尉迟恭刚要说话，他要责问张环，要问一问张环、张志贵那玄贵现在哪里。这大老黑刚要站起来，刚要开口，由打外边慌慌张张进来一个黄门官：“吾皇万岁万岁！现在由打黑风关来了一个使臣，说有十万火急的大事要求见吾主万岁。”贞观天子一听就是一愣，因为贞观天子知道现在大唐朝征讨东辽那第一战那就是黑风关，现在唐朝所有的这些个船只全在黑风关，由大刀王玄、王君和在那儿主持工作。这王玄、王君和也是四十六友当中的一个。王玄、王君和胯下赤兔胭脂马，掌中河山板门刀，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另外王君可非常的正，非常的忠，因此贞观天子相当器重王君可。王君可在那儿坐镇，贞观天子十分的放心。现在黑风关突然有使臣来了，说有急事，贞观天子不知道黑风关出了什么事儿。贞观天子有打龙书案后边都站起来了，着急呀、赶紧让这个来人前来见我。时间不大，来人来到龙书案前边跪倒叩头：“吾皇万岁，我奉了我家王将军所差给您送信。”贞观天子吩咐人把书信拿上来，贞观天子展书这么一看，李世民看到了一半，贞观天子当时颜色更变，泪如雨下。那位说怎么回事儿？原来大刀王玄、王君可由于在黑风关偶染风寒，老头子今年都七十来岁了，得了一场病，这场病病得还挺重，在前几天是一命归西，老头子死了。现在黑风关没有人主持工作，那黑风关所有的船只全在那儿，如果要发生了危险，就连退路可都没有了。因此贞观天子能不着急吗？一个是着急，另外和王君可这关系在这摆着，贞观天子是痛断肝肠。然后把这封书信给了徐茂公，徐茂公一看，徐三爷也落下了眼泪。魏征、程咬金听说王君可死了，哥几个全都流泪了。因为王玄、王君可、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还有秦琼、秦叔宝，包括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那都是贾柳楼四十六友歃血为盟的英雄，一个头磕在地下，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感情相当的深。在瓦岗山，包括保着李渊和李世民创建大唐朝的过程中，可以说同心协力，这些人感情至厚。听说王君可一过世，大家是痛断肝肠。徐茂公斩了斩眼泪：“万岁，您呐先节哀吧，王将军现在不在人世，那黑风关这个事儿，万岁看派谁是接替为好呢？”贞观天子现

在心绪烦乱。贞观天子看了看徐茂公，徐军师，这个事儿还得你安排，你看谁合适。徐茂公往左右看了看，一眼就看到张环、张世贵了。看了看贞观天子，我说：“万岁，黑风关那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要派一个有能为的得力干将才行啊！我看那张环、张世贵。”72路都总管他就行。张世贵一听没乐坏了，心中暗想，嘿，还是徐茂公跟我关系好，这徐老道想到我的心里，下一步我在这站着。你看那大老黑，那大黑脸蛋子往下一沉，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他要找我的茬呀，他手里边有我的招供，一会儿把这事儿要给我抖楞出来，我是当众出丑。当时张世贵看着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李世民，万岁，您说我这个主意行不行？贞观天子点了点头，军师，既然你有这个想法，能够让张环、张世贵去黑风关，我看行。就这样，贞观天子传旨，让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个儿子、一个姑爷，带着先锋营赶奔黑风关。张世贵这个乐呀，心里边这个美呀，心中暗想，在唐营这一待，由于我陷害了薛仁贵，那就好像把我张世贵呀关在了铁笼子里，这下子把我放出来了啊！到了黑风关，那可我张世贵说了算了。张世贵高兴咱不提，单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在这个三江越虎城啊待了2天，还挺太平。贞观天子赏赐军兵，平酒方舟，犒赏三军，让三军弟兄啊也休息休息。单说到了第3天的早晨，天哪还不算太亮，就听着三江越虎城外边鼓声大作，咚咚呜咚咚咚，号炮连天，金鼓大动，由探木兰旗飞报贞观天子，报万岁，可了不得了。贞观天子颜色更变，我说出什么事了，快快报与朕知。万岁，可了不得了，现在三江越虎城外来了30万人马，把三江越虎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天子一听大惊失色，心中暗想，坏了，赶紧召集文武商议对策，居中而坐。李世民现在心里边乱透了。贞观天子看了看军士徐茂公，又看了看大帅徐茂公，手捻徐南，还是相当的镇定，那真是泰然自若呀。李世民看着徐军师，军师，现在翻兵翻将，兵困了三江越虎城。徐茂公，万岁，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呐，不用着急。咱们先到城上看一看，看一看番兵到底是什么样子。李世民一听也好，就这样，贞观天子李世民带着文武就上了城了。到城上往城下这么一看，番兵番将30万人马呀，
扎下连营都有几十里地，那帐篷一座挨一座，一座挨一座，真好像水不浪香囊，被风一吹着呼呼悠悠。但只见番兵番将旌旗飘摆，袖带飘扬，一看这番兵番将是扎下了连营，这连营扎得这井然有序。就只见东方甲乙木是遍插青旗，西方庚辛金遍插白旗，南方丙丁火遍插红旗，北方壬癸水遍插黑旗，黑雾层层障，红沙默默生，千条杀气锁长空，一片腥骚迷宇宙。前摆古怪枪刀，再后插西旗剑戟，这番兵番将一个个是越无扬威，趾高气扬，士气高涨。贞观天子看罢，看了看徐军师，军师你看应当如何？徐茂公现在也没办法，三江越虎城里边现在能杀能战的战将几乎没有，张环张世贵还给派走了。贞观天子往樊营这看着，就见樊营的正中央有一杆坐都宝元旗，这杆大旗糊了金点红火焰，中间抖的这个白月光，上书一个盖字。就在这杆大旗这下边有一员大将，真是人高马大，是气势汹汹。就见这员大将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头上戴青铜打造着八角板砚荷叶盔，斗戴着三星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上身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了的那耳目，身背后八杆护背旗，掐金鞭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林秋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肋下配着一口宝剑，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扳手，三尺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穗飘摆，上有吞剑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着寒花，上修烈火苗，一个两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面大红的中筋，五彩虎的烂靴登于足下，胯下一匹乌贼马，这匹马头着尾长丈二，蹄背高八尺，大蹄板西部蹄，马褂翻蹄胸，象带威武灵。这员大将往马上一戳一站，当时贞观天子这么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非是别人呐、啊！贞观天子一看呢、啊，正是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高丽国东辽国的大元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温。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于洪涛、徐向国参加。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于洪涛主持。
0: 我省推进医养结合促进行动，持续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切实守护老年人健康幸福晚年。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7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以万全准备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在20河伏尔加段堤防，许勤听取流域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未雨绸缪、预防为主，全力做好防汛救险各项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统筹推进各项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灾害。

0: 防御能力。在阿城区红星水库，许勤了解汇水面积、当前水位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和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坚持人防技防物防结合，加强堤坝巡检管护，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强化专业力量配备，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提升安全韧性，确保安全度汛。在阿城区红星镇姚家屯山洪灾害防治点，许勤检查巡查值守避险演练等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全面排查动态治理风险隐患，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清单，强化针对性应急演练，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细化特殊人群转移包保措施，一旦遇有突发情况，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许勤还查看了道里区城市内涝治理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工程后续管护，全面排查治理城区溢涝风险点，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确保城市运转和居民出行安全。许勤强调，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降雨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增强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要精准监测预警，强化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气象监测，做好气象水文数据分析和联合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实施跨区域共享，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高度重视旱涝急转旱涝并发风险，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要强化隐患治理，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溢涝点等高风险区和公路桥隧、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不留死角空白。要落实工程措施，加强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做好农业基础设施防护，完善城乡防洪排涝体系，切实筑牢防洪渡汛安全防线。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检查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演练，完善灾害群测群防体系，压实包保责任，落实群众紧急转移避险措施，有效开展科普宣教，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防汛抗旱政治责任，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制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7月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
2: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实践要求，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牢记三个务必，以推进振兴发展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迅速组织掀起学习热潮， 在深学习

0: 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赋予创造性，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化实干实际导向，夯实基层基础，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政治保证。会议强调，当前政治防汛关键时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加强监测预报预警，聚焦山洪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城市溢涝点、地下空间等部位，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及时除险加固补短板，全面清除行洪障碍，提前统筹布防，提升应急能力，备足土、练好兵、盯紧水、看住人，以万全准备筑牢安全防线，健全临灾教应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值班值守，压实落靠责任，确保安全度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为切实提升老年群体健康福祉，我省启动为期3年的医养结合促进行动，持续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推动医疗养老资源深度共建共享。截至目前，已为390多万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规范化医养结合服务。哈尔滨市也入选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切实守护老年人健康幸福晚年。在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很多老年人正在散步乘凉。目前在这里入住的老年人共有307位，平均年龄都在85岁以上。最近2年，医院开展的旅居康养服务还吸引了很多候鸟老人。
1: 夏季的时候，还有很多南方的老人来选择咱们这儿进行旅居养老。我们机构现在为居家养老的老人还提供了6住服务，包括住餐、住衣、住浴、住行等等。截止到目前为止，我们的住浴服务已经达到了200多单。
0: 按照5星级养老服务标准，中心设置日间照料、医养照护等专区，大力发展认知照护和安宁疗护型床位。为了更好地照护行动不便的失能老人，中心常年配备康复治疗师、营养师和心理咨询师，不断探索智慧医疗康养新赛道，建立智能化平台，提升照护服务质量。
1: 把我们的老人数据都调到我们的平台上，如果老人在病房突发情况，他可以摁他病房在的 SOS 急救铃，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急救信息就传到了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的值班人员医生或者护士马上会到老人的房间和床前来解决老人的需求。
0: 在厢房区新松茂月山养老公寓，养老机构运营管理系统拥有多个功能，其中最亮眼的就是智能用药模块。
2: 那么从老人的家属与我们交托药品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药品呢都会录入到系统。那么在日常的用药管理之中呢，我们的护士会根据用药机配出来的药，然后给老人呢实现二维码的操作，然后实现用药到口的服务，大量的减少了我们因为人工操作产生的误差。遇到药品不足或者是我们的有效期快到了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提醒。
0: 新松茂月山养老公寓还实现7乘24小时健康管理服务，从每一位老人入住起就开始进行身体健康以及慢病评估，为老人制定专业的健康服务计划。
2: 我们会根据日常的医护的巡防来调整老人的整个的比如说用药的一些指导，然后以及身体监测的一些指导，通过生命体征监测呢来最大程度的关注老人的健康情况，实现了从老人的评估到你日常的巡防监测整个一个全流程的闭环。
0: 城区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乡镇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也同步落地，补齐养老短板，让乡村老年人也能就近享受优质康养资源。
3: 后面呢，就是说那个我们康养中心，旁边呢就是，我们县镇卫生院，都在一个院子里为这个老年人提供的医疗，服务。卫生院里面有这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包括 CT 啊、DR 啊。彩超啊，还有大型的生化仪，基本上都能满足咱们养老机构的诊疗需求。
0: 厢房区向阳镇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机构总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服务辐射向阳镇8个村屯及1个社区， 覆盖辖区

0: 百余名老年人。为了让更多老年人就近就便享受优质服务，他们提供中医问诊、针灸、艾灸、推拿等健康服务，并针对失能、半自理、阿尔茨海默症等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定制一人一侧专属服务方案。
1: 现在已经纳入到省级的医养结合示范点，都是我们是新打造的新模式。我们这个卫生院呢是公立的，聘请了这个三方为我们这个开展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服务，基本也能满足周边的养老需求，以及包括市里面的也上我们这儿来进行养老。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省二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设置比例达 84.53%， 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比例达 94.38%， 均超国家既定标准。首批106家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单位、587家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规范化建设单位落地，示范带动效应显著。下一步，黑龙江省将结合医养结合示范创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等重点工作，打造适配沿海地区、贴合龙江老年群体需求的医养结合发展模式，持续提升老年健康养老服务质量。
2: 一河清水，一城美景。城市河道的生态蝶变是民生福祉的直观写照，更是城市治理担当的生动缩影。今年5月，马家沟河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城管部门联合各相关单位，聚焦河道治理痛点难点，集结骨干力量，开展全域综合治理。系列报道《幸福岸线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三篇《攻坚克难显担当，生态惠民润滨城》。
0: 今天上午，一场细雨过后，马家沟河南岗区段水清岸净，景致清新。工作人员全面开展河道垃圾清理和岸线保洁等作业，常态化守护河道生态环境。马家沟河河道沿线长，治理死角多，存在水流过快、杂物淤积、水体异味等治理难题，综合治理任务艰巨。为高效推进整治工作，南岗区城管局组织党员干部徒步踏勘排查，累计投入千余人次开展全域整治。针对马家沟河叠水坝水流湍急、垃圾一堆积的治理顽疾，工作人员创新治理思路，通过加装导水钢板，优化河道水流形态，从根源解决多年遗留问题。
3: 我们安这个钢板呢，主要的作用是减缓这个叠水坝水流的那个水控的速度。这样式呢，一个是减轻这个水流的高低落差的时候呢，这个水速；再一个就是呢，减缓的这个垃圾的这个堆积。
0: 看似简单的钢板改造，背后是一线人员不惧艰辛的攻坚付出。这一河段作业空间狭窄，河床湿滑泥泞，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全部施工靠人工完成。党员干部带头通宵作业，精准调校每一块钢板的安装角度与衔接缝隙，在恶劣作业环境下连夜完成全部改造工作。他们还摒弃粗放作业模式，采用人工精细化清掏方式清理河道淤泥死角，自制专用工具提升保洁精度，最大限度保护河道原有生态。治理团队还因地制宜，降本提质，对沿岸闲置废弃设施进行改造升级，让老旧角落变身生态美景。
4: 你们现在看到的两岸居花坛种的串红和牵牛花，都是我们利用废弃的喷水泉改造后的结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把马家沟河沿岸打造得更好、更漂亮，让来游玩的百姓、游客能心情更舒畅，能使大家多一个旅游的、游玩的打卡地。
0: 精准的攻坚整治，精细的景观提升，让马家沟河整体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如今河道水清岸绿，景色宜人，优美的生态景致不仅成为市民休闲散步观光游览的好去处，更让沿河商户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5: 自从整改以后，环境变得就是越来越好了，焕然一新，空气挺宜人的，往来的游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让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0: 数据见证治理成效，5月13号整治启动以来，全市各相关区级单位累计出动人员15076人次， 作业车辆1350台次，集中实施水面、河底、护坡、绿植、设施五大清理整治行动，全线清理河道漂浮垃圾、泥沙392.1立方米，砖石瓦块等杂物172.8吨，设置生态辅导9处，栽植水生植物3300余株，完成30座跨河桥梁修缮加固。从导水控诉、点位拦截到水体综合治理，马家沟河全河段生态面貌整体提档升级。
6: 对两岸的垃圾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对河道内的漂浮物进行及时的打捞，对损坏的设施进行及时的维修，同时我们加强巡视力度，做到隐患早排查，问题快处置，全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马家沟河生态景观带。
0: 从靶向破解多年治理难题，到精细化提升岸线颜值，再到常态化守护生态成果，哈市各相关部门始终坚守生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真抓实干的担当，持续擦亮城市生态底色，让马家沟河的清水绿岸成为槟城最暖心的民生答卷、最亮丽的生态名片。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今晚7: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下午，记者在开幕式现场看到，演员正在进行彩排，灯光舞美也在进行最后调试。据了解，本届啤酒节新增西区、野趣公园区域，场地更开阔，业态更丰富，国际化程度更高。园区规划8大功能区，整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中式夜游、四季冰雪、休闲露营、赛事活动、游乐体验等业态，将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展现槟城夏都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活力。啤酒核心区运营时间为13时至22时，室内场馆及西区野趣公园运营时间为10时至22时。本届啤酒节共有5座啤酒大棚、11处啤酒花园和全新推出的啤酒交易所，多处休闲娱乐区域将给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新潮体验。
7: 日前，中俄医用激光技术转移转化交流洽谈会暨医用激光光纤国产化项目在道里区新余智能制造产业园举行，现场中俄企业达成多项产业对接合作意向，围绕激光医疗设备整机、光纤核心耗材、临床技术转化、联合研发实验室等领域建立长期协作机制，打通俄技术引进、本土国产化生产、国内临床落地、双向出口贸易完整产业链。本次同步启动的医用激光光纤国产化项目，依托俄方成熟激光医疗技术与本土智能制造产能，攻克关键零部件生产壁垒，补齐哈尔滨医疗装备产业链短板。
0: 7月3号，第4届哈尔滨市科学实验展演大赛在联东幽谷香坊科技创新谷园区举行，19个代表队、60余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演团队选题紧扣国家创新发展导向，深耕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领域，很多实验项目聚焦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应用、民生科技保障等关键方向，兼具科学深度和现实价值。各参赛队伍融合情景叙事、互动体验、创意舞台呈现等多元形式，将硬核科学原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科普故事，打造沉浸式可视化科普现场，全方位提升科普传播感染力和传播效能。日前，黑龙江三江美术职业学院哈尔滨新校园1期工程开工仪式在阿城区建设现场举行。新校园规划建筑面积30余万平方米，涉及教学科研、产业经营、文旅体验等为一体的国际化数字高校校园，将打造成为产学研训创多功能数字化校企融合工厂，承载着传统优势专业 AI 产业化升级、艺术赛道瘦身提质、中俄国际化底盘夯实的核心使命。
2: 7月3号，哈尔滨市消费者协会公益志愿律师团线上法律咨询通道开通。即日起，消费者可以通过手机端微信和支付宝搜索消协315小程序，登录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获得专业法律咨询服务。截至目前，市消费者第一届公益志愿者律师团共有48名公益律师，线上咨询通道面向全体消费者免费开放。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雷阵雨，最高气温28度，西风2到3级；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0度，南风2到3级。
0: 哈尔滨新闻节目的微信平台已经开通，欢迎大家进行互动交流，也欢迎关注哈尔滨新闻眼传播矩阵，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2: 再会，
0: 再会。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0: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1: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防溺水六不要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要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
2: 大家好，未来三天哈尔滨将迎来一轮多雨天气，以阵雨或雷阵雨天气为主，降雨同时可能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温度方面，虽有降水出现，但气温并不低，白天的最高气温在28到30度左右，夜间的最低气温在20度上下，整体感觉潮湿闷热，提醒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提醒大家近期降雨频繁，出行要注意携带雨具。好，下面来看具体预报。哈尔滨雷阵雨，20到28度。晨练指数4级，不太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2级，参考着装为短裙、短袖等。阿城大雨转雷阵雨，19到27度。呼兰雷阵雨，20到28度。宾县中雨转雷阵雨，19到27度。方正大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伊兰雷阵雨，19到25度。 巴彦中雨转雷阵雨，20到28度。双城雷阵雨，19到28度。武昌大雨转雷阵雨，19到27度。上至大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延寿大雨转雷阵雨，19到27度。木兰中雨转雷阵雨，19到27度。通河中雨转雷阵雨，19到26度。哈尔滨雷阵雨，20到28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3号，星期五，农历5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的军官表示祝贺。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2: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2: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2: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记者李林报道。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

0: 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进衔仪式。上午10:30许，进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主持进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进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进衔仪式。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博·南迪·恩代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1: 百年大党初心如磐，民族复兴势不可挡。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深刻揭示中国共产党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坚定宣誓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决心与信心。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中央和国家机关、人民团体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从红船起航开天辟地，到中华巨轮行稳致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更加坚定了大家在新时代新征程接续奋斗再创辉煌的信心与决心。中央组织部组织二局副局长梁小强：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回顾光辉历程，展望光明前景，105年不懈奋斗，充分证明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新征程上，我们要把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穿组织工作全过程各方面，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各方面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人事司副司长郭瑞：
4: 现场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我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回望来时路，我们党领导人民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我们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党的领导这一最大优势，不折不扣把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 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

0: 责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大家表示，总书记用六个始终揭示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为我们党始终保持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指明方向，提供了遵循。生态环境部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李红兵：
1: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正是以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从理论到实践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人民群众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天更蓝了，山更绿了，水更清了，我们要切实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生态环境保护各项工作中去，一步一个脚印，把美丽中国建设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
0: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馆长李宗远：
2: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五年来，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和外国元首政要纷纷走进展馆，寻找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中国共产党取得的辉煌成就致以敬意。下一步，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新时代的故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故事，用心用情建设好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带头落实总书记五个必须的明确要求，坚定信心，不懈奋斗，不畏艰险，不惧风浪，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马展：
3: 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扛起使命责任，发扬党的优秀特质，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立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血肉联系，突出为人民而战，坚决惩治蝇贪蚁腐，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
0: 外交部美大司第一党支部书记、一处处长彭湃：
4: 总书记强调，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也充分体现了我们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在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落地生根，正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热烈响应。新征程上，我们将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不懈的努力，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今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5: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今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 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

0: 成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

0: 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0: 经国务院同意，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印发了《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从生产、消费、回收、利用全链条部署重点任务，明确了未来五年我国循环经济发展的路线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主要资源产出率比2025年提高 16% 左右，大宗固体废弃物年综合利用量达到45亿吨左右，主要再生资源年循环利用量达到 5.1 亿吨，资源循环利用产业产值达到8万亿元。清华苏州环境创新研究院副院长姚新分析，
3: 这一指标的实现将标志着我国会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循环经济产业体系，循环经济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将更加凸显。根据这一目标呢，我国“十五五”期间资源循环利用产业的年化增长率将达到 14% 左右，这将远超未来五年 GDP 的平均增速，这也将为国内产业的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空间，为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提供了重要赛道。
2: 规划按照循环经济减量化、资源化、再利用的理念，提出了全面筑牢减量化基础、加快提升资源化水平、持续扩大再利用规模等三项重点任务。规划还专门针对新三样固体废弃物，也就是废旧动力电池、废旧风电设备、废旧光伏设备，做出了系统部署。目前我国风电、光伏装备在“十五五”期间将进入大规模淘汰期。国家发展改革委体改所循环经济与低碳研究室主任张德元介绍，
4: 规划明确提出了要加强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建设，就是要让风机叶片、光伏板的生产企业还有一些运营企业来承担这些叶片和光伏板废弃后的一个回收处置责任。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今年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0: 财政部、税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发布公告，明确自2027年1月1号起，取消对节能汽车减半征收车船税政策，取消对纯电动商用车、插电式含增程式混合动力汽车、燃料电池商用车免征车船税政策。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950元、915元，实现三连降，也是近6年来最大一次降幅，柴油价格重新回到6元时代。
0: 今年上半年，国家铁路累计完成货物发送量20.15亿吨，同比增长1.8%。其中，中欧班列开行11178列，同比增长20%，有力助力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
1: 关于做好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的通知，于近日印发。教育部要求各地各校严控暑期作业总量，坚决杜绝用手机布置作业、要求学生利用手机完成作业或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等现象，严禁在暑期及假期前后组织面向学生的区域性、校际性统一考试或测验，不得以夏令营、研学等名义变相组织考试或测试。
0: 国际方面，当地时间7月3号，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关

0: 员出席。伊朗武装部队2号警告，美国任何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行为都将遭到回击。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2号表示，芬兰解除在其领土上部署核武器的禁令后，他已成为俄罗斯核打击的目标。
0: 美国司法部2号发表声明称，美国代理司法部长托德·布兰奇已致信国际刑事法院院长赤根智子，拒绝承认国际刑事法院对美国人有司法管辖权。
1: 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号宣布，加联邦政府已将一项推进西海岸原油管道项目建设的提议正式提交国家重点项目办公室审议。该项目设计输油能力约为每日100万桶，旨在将加拿大石油输送至全球市场，减少对美国市场的依赖。
0: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号公布的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截至6月16号，美国今年已报告145例在境内感染的环孢子虫病病例，涉及17个州。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刘佳荣、程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感谢他把我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北京时间晚上的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我是节目的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呢，我们要聊的话题可能是戳中了不少新手爸妈的痛点，因为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呢？要聊托育的那些事儿。是不是要把自己家的小宝宝送到托育机构？

0: 构，那到托育机构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对宝宝到底是好还是坏呢？可能很多的家长一想到这些问题，都会觉得头非常的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资深的托育行业的专家子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聊聊托育的那些事儿。子时老师呢，是黑龙江省小象爱幼托育的创始人，也是高级的家庭教育指导师，还是心理咨询师。他还写了一本书叫《美的胎教》啊，同时呢，他自己也有几家这个托育的机构啊，所以说，他的托育的相关的专业知识以及对行业的趋势的了解，尤其是对我们哈尔滨托育行业的一些情况还是有一定的了解的。那么我们欢迎子时老师来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子时老师。
0: 那么我们其实也有很多的爸妈，尤其是这个新的宝爸宝妈们哈，觉得孩子太小了。我们现在国家在倡导说，0到3岁的孩子要去送到托育机构，可能很多爸妈都非常担心，说，哎呀，孩子特别小，也不会说，也不会讲的，万一在机构有什么得到不好的照顾、不好的待遇，我们也说也不清楚。而且呢，孩子太小了，很多比如说吃啊、喝呀、什么一些这个，能不能够及时的上厕所、给换尿布，很多事儿家长可能都觉得蛮担心的，所以说，一说要上托育，孩子家长，尤其是老年人，可能会觉得再等等。那么我们其实国家一直在大力倡导，尤其近些年哈，又要发补贴了，又要免学费了，有各种各样的政策支持，都是希望能够减轻家庭在照顾托养这个年龄小龄的孩子们的这些给家庭造成的一些，比如说负
1: 负
0: 担，
1: 担，
0: 所以说，其实大家也在倡导托育，这个大力发展托育行业。而且，其实我个人认为哈，宝宝其实送到托育机构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所以说，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我们觉得，子时老师您要给我们的家长去普及普及哈。
1: 好，其实，在2018年的时候，国家就开始倡导托育，这个行业也是解决人口的问题，同时解决就是双薪家庭，包括新手爸妈育儿的问题。那2019年的时候，其实到2020年，上海是一个引领。那个时候，其实就大概有上海，一年的时间有600多家托育中心吧。然后，我们也是去学习了这种先进的就是托育的理念。然后呢，回来之后呢，在黑龙江省，其实从这个大概去了14座城市吧，看到大概40-50家的托育中心。那我们就是能看到说，为什么很多家庭其实还是会选择？那选择的优势是什么？首先呢，第一其实是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它可以减轻它的这个经济上的一个困难吧，比如说，因为你要是在家里请一个育婴师，可能在像在黑龙江省市场，都是7000-8000到上万不等哈。
0: 基本上是7500起。
1: 对，而且还要找到这个合适的。但是其实托育中心呢，即便是这种不是普惠是民营的托育中心，它大概收在哈尔滨，它也就5000多左右，就是5000出头。
0: 其实跟这个育婴师来算的话，还算是，
1: 对，
0: 收费还是比请一个育婴师要经济的，
1: 对，就是从这个经济角度的话，其实对一个家庭来说
0: 支
1: 是
0: 出
1: 比
0: 来
1: 较，
0: 讲减少了点。
1: 而且咱们哈尔滨呢，现在在推行就是普惠托育，也在各个区也在建设这个普惠托育，那可能这个比5000多像民营企业、民营的这个托育可能收费更低啊，就是2-3千块钱可能就能达到。然后呢，这个也是一个可以减轻经济的这个一个就是好的一个选择吧。然后第二呢，其实很多家庭会担心照护的问题，
0: 对
1: 因
0: 呀，
1: 为
0: 因为咱们说哈，我请一个育婴师，或者是家里老人看，我们是几个人围着一个宝宝，那到机构了会有很多的宝宝吧，也不可能做到一个老师照顾一个宝宝，
1: 对。
0: 所以我们是不是会担心？
1: 其实我在就是接收很多家庭的这个疑问之前哈，也会有这样的担心的是比较多的，因为很多人对于托育的认知，可能想象还是以照护为主，
0: 就
1: 或者是
0: 是
1: 说，
0: 大家想象的托育应该就是小版的幼儿园，就是一个老
1: 对，
0: 师，然后30-40个孩子，可能老师也照顾不到。
1: 对，然后还有就是可能认为是在80年代，或者是就是他的那个托儿所
0: 托
1: 的那
0: 儿
1: 个
0: 所
1: 感
0: 的那种，
1: 觉，
0: 往那儿一放，不管了。
1: 但是其实现在的托育中心它已经是非常专业化了，比如说大多数托育中心都会依教结合，我们叫依教保级别的回应式照护。
0: 嗯
1: 就是什么叫依呢？依就是对宝宝的基础的医学。

0: 做的运营师也要有这方面的能力，包括老师是学早期教育，就是我们叫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还
1: 啊，
0: 有，
1: 专门有就
0: 对，
1: 婴幼儿照护管
0: 对，
1: 理专
0: 现
1: 业。
0: 在很多大学都开设这个专业了，婴幼儿照护管理专业，还有就是跟育婴师的一个结合，然后在观察上面会及时给家庭新手爸妈一个反应回应，然后我们怎么去处理，包括我们园区也会准备这些各种对应的这个药膏。对，然后一还包含什么呢？其实就是营养健康。很多新手爸妈或者是说这个老人哈，在喂，以为孩子就是必须得吃得饱，就是喂多了或者怎么样的，就是容易给孩子的脾胃
1: 胃
0: 弄到
1: 坏
0: 不
1: 了，其实
0: 和，
1: 对。
0: 对，然后很容易发烧啊，抵抗力差呀，或者说习惯性的喂饭。但是其实，在托育中心里边，我们0到1岁的这个期间，6个月以后添加辅食嘛，然后在宝宝8个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给他练习拿勺了，老师一个，然后宝宝一个，开始练习了。基本上到了托小班是14个月以上的宝宝，他可以自己自主进食了。如果说能力稍微，感觉好像吃餐不太那个会的，老师也会辅助。那基本上到托大班的宝宝，就是2岁加的宝宝，全部已经会用勺自己去吃饭，甚至可以自己掌握我的饥饱，就是我吃饱了，他就扭
1: 他知
0: 头
1: 道
0: 了。
1: 自己吃饱
0: 对，
1: 了，
0: 他如果会说话了，像托大班的宝宝，他就已经说我不想吃了，我吃饱了就可以了。那这样的话，其实给宝宝他的身体可以由他自己去掌控，这个宝宝的自控力的发展也会就是有所帮助吧。这个是从医学的角度，而且他营养能均衡，因为咱们是就是园里他会有这个专业的厨师做0至3岁的餐食啊，然后。对于这个营养的健康的搭配，然后我们根据中国这个膳食宝塔，然后去搭配会更加科学营养。然后教是什么呢？就是教育。其实很多的托育中心倡导的是就是以照护为主，但确实是以照护为主，但是不能忽略宝宝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成长，比如说教育包含他的认知探索。那他吃饭这个勺叫什么名字？你要教他。他的碗叫什么名字？你要教他。就是甚至他坐的小椅子，你要教他，这叫小椅子。这个都属于认知探索里边的，但是一切要跟生活相关。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生活自理，比如说宝宝会吃饭是一种生活自理啊。那比如说他会脱衣服、穿衣服、穿鞋，或者是认识自己的衣服、鞋子在哪里，他也是生活自理的一个训练。包括我们说脱离纸尿裤，这个宝宝在18到24个月就是括约肌发育的一个时期，我们需要进行如厕训练。那如何这个脱小纸尿裤啊，或者小内裤，这个就是老师会去引导他，当然也是。需要宝宝不断的练习，他可能上幼儿园之前，他是操作方面就非常熟练啊。然后呢，这个第三个就是语言探索，其实也叫语言沟通啊。语言沟通呢，我们就是之前很多的认知里边会觉得0至3岁说得慢说得少都没有关系的，但其实不是的，在这个脑科学里边，宝宝的语言的习得其实是在3岁左右，他就已经习得母语的70%了。
1: 基本上都能够完成了。
0: 对，就是如果这个时候宝宝还不发音，那一定是有问题的，就是我们一定要关注到这个，因为语言是区别于就是动物的第二信号。它是人类独有的，它也产生了思维，
1: 而
0: 所以要
1: 且，
0: 注重语言的发展。
1: 对，语言的发育，尤其是在0到3这个黄金阶段哈，语言的发育对于整个的宝宝的智力。宝宝的社
0: 对，
1: 交能力，无论是从智商、情商上，都是会有大大的促进的。
0: 是
1: 所
0: 的，
1: 以不要认为说孩子说话晚是个小事儿，其实孩子说话晚，代表他的思维能力、他的语言表达，甚至他的肌肉发育，可能都会存在一定的问题。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其实一定要重视宝宝说话这件事儿。我们等于是让宝宝早说话，等于是在促进宝宝开发大脑。
0: 对，就包括说，这个吃饭都跟语言有关，因为如果你喂养不得当的话，就有可能，就我们如何从泥状的食物过渡到丁状，再过渡到说我们大块状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去锻炼他的咀嚼能力，那他这个口腔的肌肉群的发育会非常好，那他会利于他的语言的发展，然后呢，就是刚才因为我们提到了社交力嘛，其实这个叫社会情绪领域里边的，那它就包含你要认识情绪，比如说现在我不开心 啊，那个，那你要告诉他这个情绪叫不开心，
1: 嗯，
0: 他难过，或者是说想妈妈，

0: 什么等等的，就是你要告诉他这种情绪，我开心是什么样的啊，我害怕是什么样的。他先理解情绪的名称，然后呢，慢慢的才会学会表达。比如说这么小的宝宝，他语言发还没有发育完全之前，他习惯性的动手，就是他的手，他的行为会先于他的语言。那如果你不教他这个情绪的表达的话，他就可能经常会动手。所以这个是需要一个社会情绪的一个引导。然后还有就是很重要的一个身体动作。我们老话都会说，就是这个三翻六坐，什么八爬，
1: 这些大动作的表现哈。
0: 对，就是每一个这个阶段，我们叫最近发展区，他的这个身体动作是否达到了他的月龄，这个是有指标的，就是一定要关注到。那其实这个日常的训练很重要，比如说托育中心里边，它所有的基础建设要符合0至3岁的宝宝，而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其实是成人按自己的方式，就是你家里有楼梯都是成人的高度，它不是宝宝的高度。宝宝的高度，
1: 我们很少有家庭说，准备迎接个新宝宝，还能够彻底把我们的硬部分装修都重新换成宝宝的这个适合他的环境，应该是不太容易。
0: 是的，
1: 通常我们还是按照我们大人自己的习惯去把家庭整个装修，最多可能宝宝的单独的房间稍微改造一下，
0: 对对对，
1: 或者说是我们固定的这些什么家具啊，贴一贴防撞条，弄点什么绘画区，这就已经算是就是家里头的家人为宝宝做了很大的改变了。但是很少有能够真的像这个，大家其实可以，如果说家里有小宝宝准备到托育机构，或者是有这样的想法的，可以去托育机构去看一看。我们现在的托育机构都是真的，无论是从颜色、质地，然后还有从设计上，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地方，很贴心的地方。我真的是建议大家都去看一看，就比我们完全是超乎我们的想象。
0: 对，其实我们想象的可能孩子零至三岁宝宝，包括早教中心，他会设定一些，就是以为是各种颜色，就是或者是亮丽一点，孩子喜欢。
1: 其实不是，
0: 但其实不是喜欢，而是他会被吸引。
1: 对，
0: 但是就是颜色如果过于艳丽的话，可能会影响他的专注力啊，影响他的审美。所以现在的托育中心，他的这个从审美，刚才我提到的这个六大领域里就包含艺术启蒙。艺术启蒙里边包含音乐启蒙和我们的就是统称的艺术启蒙。音乐呢，其实就是比如说像小一点的宝宝，音乐启蒙可以带着一些像古典音乐啊，然后贝多芬呐，这个巴赫呀等等的，就是古典音乐。然后现在也可以加一些我们的就是中国风的音乐，也很好。然后艺术启蒙里边还包含审美，其实审美是从他出生那一刻起，他有了视觉以后，他就已经开始有审美了。所以我们在这个审美上也会有很多要求，包括功能性，就是宝宝他能否锻炼他的生活自理能力。其实这个水池的高度也很重要，比如说我们托育中心是40厘米，但是一些这个可能幼儿园它是58厘米以上，那孩子够不到他怎么练习
1: 他
0: 洗手，
1: 他就没办法做。对
0: 对，包括马桶的高度呢，它是20厘米，但是幼儿园是28到31，
1: 他够不着，
0: 他坐在那儿他就是他的脚不能挨地，他就觉得他要掉到那个洞洞里。那你进行如厕训练的话，他就会拒绝。他一旦拒绝的话，他的能力就发展不出来。所以在很多细节的处理方面，就一定要利于零至三岁宝宝的一个发展。对。然后这个是就我们所谓的这个课程，包括其实零至三岁
1: 环境哈，
0: 对，零至三岁也可以进行阅读了。就是一定要在零至三岁去建立对绘本阅读，包括这个第二语言的一个启蒙，无论是哪一种语言，启蒙很重要。因为零至三岁如果说能习得另一种语言的话，其实是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对。然后这个叫教保呢，就是什么保育，保育其实就是我们俗称宝宝的吃喝拉撒睡。然后呢几点根据他的一日流程，比如说根据12时辰养生法，零至三岁的宝宝他可能一日流程是不一样的。根据他的这个一日流程设置的这个照护，比如说他到什么时间可以尝试着吃餐了，他餐两餐之间的间隔多长时间啊，跟奶之间的间隔是多长时间，就他的辅食，这些都是有讲究的。然后包含我们的这个睡眠永远是第一位的，因为它长身体，
1: 长脑子，
0: 对，它可以休息的更好的话，它的情绪也是非常稳定的。
1: 对，你看，可以看到小宝宝，如果说他睡了个好觉，他肯定一天情绪都是开心的。一旦他那个觉

0: 没睡好，他可能干什么都是唧唧歪歪的
1: 对
0: 哈，
1: 对
0: 情绪
1: 对，
0: 不好，心情不好，
1: 对，
0: 就跟我们说的可能有起床气一样。
1: 嗯，
0: 所以说，宝宝的睡眠也是非常重要的哈。
1: 是的，所
0: 嗯。
1: 以说这个就是咱们园区对于宝宝睡眠，如果是乳儿班的话，会根据他自己的情况，嗯，就是捕捉他的睡眠信号，
0: 嗯。嗯。
1: 啊，然后及时的哄睡。
0: 那其实这个我有一个小小的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比如说那乳儿班，可能我们也是很多个宝宝在一起的，那可能宝宝大家怎么能够做到宝宝的睡眠的步调一致呢？还是说，他有单独的睡眠的就寝的地方吗？
1: 首先呢，零至就尤其是乳儿班的宝宝，我们指的是0至1岁。我们是不强迫宝宝非要统一睡眠的啊，因为这个照护比例也比较
0: 比
1: 高，
0: 较高，就是
1: 嗯，
0: 基本
1: 所
0: 老
1: 以
0: 师比较多。
1: 对，所以都能照顾过来。然后首先呢，就是，我们要每天早上老师会跟家长去沟通，他昨天晚上几点睡的。睡眠情况怎么样？今天早晨就是几点醒的？老师都要了解，这样你就知道。比如说，这个宝宝今天早上4点醒的，
0: 那
1: 那
0: 可能他
1: 他
0: 早
1: 三
0: 上
1: 至四
0: 起
1: 个小
0: 来
1: 时
0: 就
1: 之
0: 不
1: 内，
0: 行了。
1: 对，就得补一觉。他可能就是我们就得要及时调节啊，调节他的时间。他可能每天都是6点醒，但是就只有这一天，可能因为这个天气原因呀、温度原因呀，可能4点就醒了。那老师要及时了解完之后，马上就是给他捕捉他的睡眠信号，可能今天睡得就比每天早一点。
0: 所以说你看啊，我们作为家长可能以为的是，尤其是包括我，可能也会认为传统的宝宝到托育的机构，他到点睡觉了，安排所有的宝宝，不管你睡不睡，你都得像幼儿园一样，到午睡的时间，你都一人弄一个小床，你就上那个地方去睡。其实不是的哈，我们宝宝尤其是在乳儿班这种，还很难去调节这个宝宝的这个睡眠时间的时候，我们是会及时的观察到宝宝，如果说他有睡眠信号的话，可能我们就把带着宝宝去进入他的睡眠环节了。
1: 对，是的，就是这个是我们在日常细致化的一个服务当中会体现到。然后刚才我们不是提到说，从经济角度，包括宝宝的这个成长环境的一个基础嘛，也提到了一些数据。然后，刚才我们说的课程里面，其实就是他能力的发展。因为去年我们园的宝宝，那现在也已经有10位左右的宝宝，就是已经毕业了。毕业，
0: 咱
1: 然
0: 们是
1: 后
0: 多少？36个月毕业呗，
1: 三十
0: 三
1: 六个
0: 岁。
1: 月毕业，对，然后他已经去了就是家附近的幼儿园，然后家长给我的反馈啊，因为我们也会进行这个数据的研究，家长给我们的反馈，我们当时有一个小宝宝就是松北区的，他是进了这个幼儿园，他是这个幼儿园里他最小的，就是如果他在我这儿继续念的话，他就超龄了，但是呢，他到他们那个园儿的时候，他是最小的。第一天妈妈还有点担心，就是
0: 他
1: 他
0: 不好
1: 不适
0: 适
1: 应。
0: 应，
1: 但是，第一天的下午，妈妈反馈就说，他虽然说他们班级里幼儿园是最小的，但是呢，他居然到了时间吃完餐之后，把所有的餐盘帮老师放到就是老师规定的位置，然后独立性非常强，然后第二天就不哭了，然后就完全适应了。所以就是其实，在托育中心里会锻炼宝宝的，老师既会辅助，但是也会锻炼他们的能力。你就会发现，他们适应幼儿园的能力也是非常强的。而且我们又进行了一个第二个数据，就是因为之前就包括我自己的孩子，他上幼儿园的时候，经常容易生病，一个月生一次。然后，
0: 对，其实好多家长都会觉得，宝宝到幼儿园也好，包括宝宝上托育机构哈，大家都是怕宝宝互相之间，有病毒啦，会互相交叉传染啊，所以可能上几天就要休几天，因为生病了嘛。然后可能刚休好了，去了幼儿园几天又生病了，大家也是这个过程也是让很多家长很惧怕、很纠结的地方。
1: 对，所以就是这个孩子，他上了幼儿园之后，他反而不生病了。但是他在托育中心的时候，他也生过几次病啊，就是在托育中心里生病的宝宝，他的恢复力是很强的。就是因为首先0至1岁乳儿，就是乳儿期的时候，他是人的本能带来的，就是一个生存，他需
0: 先
1: 要一
0: 天
1: 个，
0: 带的那个免疫力，
1: 对，先天带的免疫力。然后呢，他当然他也一定会有交叉感染。
0: 这我们叫什么？新手保护期。
1: 对，对，然后呢，你就发现这些宝宝其实他的抵抗力也会非常强，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会经常带宝宝去户外，达到一个户外的时间，甚至可就是我们有 以前有主题性的活动的话，就是带他去商场，
0: 嗯，
1: 啊，然后带他去公园，
0: 嗯，
1: 啊，就是可以随便玩，包括我们弄玩沙子啊，就这么小的宝宝也可以玩沙子，
0: 嗯，
1: 啊，他可能会往嘴里放哈，我们尽量就是看住，
0: 嗯，
1: 但是他玩的过程当中，无论是精细动作还是说他这个免疫力都在增强，
0: 提升，嗯，
1: 对对对，嗯。
0: 所以说其实你看啊，嗯，我们跟在家庭当中养育我们的小宝宝，我们来做个对比，我们可能尤其是这个父母不能够亲自带孩子的时候，
1: 嗯，
0: 那可能我们比如说带宝宝去商场啦，
1: 嗯，
0: 去外面晒太阳啦，去玩沙子啦，这种有一些可能都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1: 嗯，
0: 那咱们说可能爷爷奶奶看到孩子在玩沙子不行啊，太脏了，怎么怎么样的，
1: 嗯，
0: 还有说呢，其实我们现在国家对每个宝宝0到3岁的照护是有非常明确和严格的要求的，每天要超过多少小时的日照，
1: 嗯，
0: 每天要去这个什么户外呀，啊，日照时间得超过多少小时，
1: 嗯，2个小时的户外，
0: 对，
1: 对，
0: 都是有严格的要求的，所以说其实可能比我们自己在家庭照护的还要规矩，
1: 嗯，
0: 然后呢还要更怎么说更健康，
1: 嗯，
0: 我们家庭可能说孩子今天睡好了没睡好了我们不出去了哈，
1: 嗯，
0: 或者怎么样的，其实我们机构反倒会更科学合理的去安排宝宝的时间，
1: 嗯，
0: 给他们制定更适合他们自己的这么一个方案来进行，
1: 对，
0: 嗯，
1: 就是我们所谓的一日流程，然后刚才提到了说他的这个户外的时间建议是2小时，
0: 嗯
1: 啊，然后呢但是其实在东北的天气里边啊，就是我们都知道有个漫长的冬天，大概是5个月的时间，当然一部分宝宝可能会去外地，
0: 嗯
1: 啊，然后呢一部分的宝宝我们怎么去解决呢，就比如说嗯，我们园会重新弄一个阳光房，
0: 嗯，
1: 阳光房就是今后他可能在冬天的时候他可以不在外面，但是呢这个阳光房的光照时长可以达到，
0: 嗯，
1: 然后阳光房还有大运动，
0: 嗯，
1: 这样的话就能保证他的户外时间且他的这个抵抗力啊和身体啊，的情况就是有所增长，
0: 嗯，
1: 但是呢其实抵抗力还跟什么有关，就是不管是家庭养育还是园区的一个养育方式，比如说我们的营养就是我们的餐食，
0: 嗯，
1: 他的这个搭配啊，餐食三餐两点的一个搭配，这个也非常重要，嗯，就是现在因为食品安全也是一个话题，
0: 大家很关注的事哈，
1: 所以我们通常就是对食品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比如说这个肉蛋奶的采购，
0: 嗯，
1: 首先蛋要保证有生产日期，
0: 嗯，
1: 就是每一个蛋上面要有生产日期，
0: 嗯，
1: 然后最好是有这个免疫的这个证书什么的，
0: 嗯，
1: 嗯，然后比如说肉类我们会就固定的会有，
0: 嗯，
1: 专门的冷链运输没有经过中间污染的这个对去采购，
0: 嗯，
1: 然后这样的话就保证宝宝吃到的食物它既就是天然的味道，对他味觉触觉啊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引导，对，就是从小其实人的一生的营养的奠定就是在0至3岁，
0: 对，我们说生命当中最初的1000天，
1: 嗯嗯，对，如果说0至3岁喂养的特别好的话，这个孩子其实大了以后他就不怎么生病的，我自己呢会拿自己的孩子也就是做过这个实验，0至3岁的时候，
0: 嗯，
1: 他在3岁之前31个月之前，
0: 嗯，
1: 他生病从来没有吃过药，
0: 嗯，
1: 对，就
0: 是
1: 给他物理降温呐，啊，或者喝水呀，啊，什么喝果汁啊。然后他现在是11岁，他没有打过针，
0: 嗯，
1: 就是就可能后面就如果有咳嗽，可能就吃点药就可以了。嗯，
0: 嗯，
1: 所以，可能我也会拿自己的一些经验，让我们园区的宝宝尽量也就是不生病呀，
0: 嗯，
1: 少生病呀，
0: 尽量从这个健康的角度给他们，嗯，让他们有一个比较强的免疫力，有一个自己比较强的体魄，
1: 对，
0: 能够有足够的战斗力去抵抗病菌。
1: 对，而且你就发现，其实身体比较棒的宝宝，他性格也非常好。
0: 嗯，通常都是比较开朗的这种，
1: 对，然后情绪也非常稳定，
0: 嗯，
1: 然后我们就会在身体运动方面，比如说大运动和精细动作，会设置可能更注重，就是设置这些主题性的课程，然后让他多一些这个尝试，就是在家里可能不管是老人说他一爬什么东西
0: 就会限制，
1: 哎呀别掉下来呀，或者是别摔着呀什么的，但是在园区可能在老师的保护之下他是可以不断的尝试的，也是因为就是大运动的器材也都是比较软的，然后让他就是经常去尝试攀爬，对他的平衡觉这个本体觉他的这个整个锻炼是非常有非常大的帮助，其实这两个概念呢很多这个 家长也不陌生了。
0: 嗯，
1: 但是呢，
0: 这个就感觉统合嘛。现在大家这个已经知道宝宝，或者说是等孩子长大了之后，会发现他可能在宝宝期间，他的感觉统合是有一些不太好的地方的，所以都会在比较大的时候会有一些呈现出来。
1: 对，
0: 所以现在反倒推到大家会觉得，哦，原来小的时候感觉统合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
1: 嗯，
0: 但是你看啊，在个人的家庭当中，很难有比较大的空间或者是这种器械能够让宝宝去实现，因为我们家庭的空间有限嘛。但是你看机构当中通常都会有这样的感统室，或者是大的运动室，能够让宝宝有充分的这种训练的机会，这个其实就是家庭不具备的一些条件。
1: 嗯，对，包括我们的户外草坡沙池，这样其实都辅助他们。其实很多家长虽然说了解什么叫感统，或者是了解什么叫本体觉平衡觉，但是可能很多人还不知道他对人的一个未来有什么影响。比如说举个例子，当你平衡觉和本体觉发育不够完善，或者是这个关键期没有达到说一定的这个训练基础，长大了之后可能会晕车。晕车晕船的，然后还有就是有的孩子会找不清方向，就是容易迷路，就是找不到这个方向感
0: 啊，这个也是感觉统合有问题，
1: 对
0: 吧？
1: 那如果有一天说你去了一个陌生城市，然后呢，这个陌生城市，比如说它的地铁的指标非常复杂，就有可能会坐反车，然后他呢就觉得我在这生存就有点难度，就难度就容易放弃，可能就又回来了。所以就是它其实跟人的生存能力是挂钩的。
0: 所以说其实挺重要的。
1: 对，非常重要，其实就是适应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啊，就是生存能力。对。然后包括其实现在在哈尔滨很多的家庭已经开始认知到这个托育的就是托育
0: 重要性
1: 或者是说他觉得托育我可以尝试选择。尤其是对一些双薪家庭，就是双薪家庭真的是他找不到合适的育婴室，然后对他来说非常苦恼，然后他也会选择像那个直接选择托育中心。比如说现在哈尔滨就是我们接受到的已经可以一个园儿，如果说这个几十个托位现在已经就是排队，一直在排队了。以前这个我们就是中国的这个入托率大概是1/4%，就是在2019年的时候大概是1/1000，就是1000个家庭才能有4个宝宝入托。但是现在已经提升到7%+，就是我们说8%吧。
0: 也已经增长了将近小一倍。
1: 对，一倍其实在对于整个中国的这个基数来讲已经非常厉害了。然后我们也是希望就是在逐渐的发展过程当中可以涨到10%+。对，但是我们就是接受到我们托育中心里边，比如说大概有3000多个咨询量的话，差不多有300个也能入托，或者是200个是能入托的。
0: 就是其实大家只要是对托育有了这样的意识，其实他还是会大概率早晚会走进托育机构的。
1: 其实托育还有一个就是优势吧，因为这个也是我发现的，很多爸爸妈妈给我的反馈，尤其是其实当新就是宝宝降生之后，其实新手爸妈的一些焦虑啊，然后呢寻求一些专业性啊，在这个过程当中新手爸妈也容易吵架。但是如果他这个我们说这个中国的离婚率其实有很多的时候也是会在孩子出生的第一年到第二年，就是因为育儿观念的不同，或者是这个焦虑，或者是双方承担的压力，然后呢比如说他送到托育中心，新手爸妈，他会在日常的工作当中可以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工作也能做得很好。第二呢，其实就是情绪稳定。一天没有见到宝宝了，然后从托育中心接回去之后，就是稀罕到不行，然后就反而很想嘛，很想念。然后
0: 就子诗老师说的这些，我觉得我是深有体会因为我也真的是基本上24小时带宝宝，也带了大概有一阵子，所以说我是深刻能理解，就是 你一直有个宝宝在身边，
1: 嗯，
0: 宝宝不停的有所有的需求，如果说都是你一个人来照顾的话，
1: 嗯，
0: 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对，
0: 就是我们是很爱我们的宝宝，我们也享受跟他互动的这个过程，但是难免会有让你觉得焦急、上火、痛苦的那个那么时刻。
1: 嗯嗯，
0: 然后呢，如果在那个过程当中你又很辛苦很劳累，那很难保持一直是情绪稳定很开心的一个状态，
1: 嗯，
0: 所以难免会有这种情绪上需要找发泄的出口，
1: 嗯，
0: 然后呢比如说或者是家人回来了之后会有一些沟通上的一些情绪的问题，或者有一些怨言导致大家的这个家庭上，
1: 嗯，
0: 不那么和谐，不那么有爱，
1: 嗯，
0: 但是呢如果说哪怕有一个人，我们说为什么说其实有人去分担一下，爸爸要充分的去加入到带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1: 嗯，
0: 有人分担，有人支持，会让这个妈妈在带宝宝的这个过程当中更多的就体会到自己是被爱着的，然后呢，
1: 嗯，
0: 她也能充分的去享受跟宝宝互动的这个亲密的这个过程，也充分激发她的母性。但是你不能去要求一个一直天天24小时7×24小时无休止的带宝宝的就是全职
1: 可以情绪稳定，
0: 这是很难做到的，
1: 嗯。
0: 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会讲，哎，说你看这个大姐姐啊，
1: 嗯，
0: 她可能这个情绪比较稳定，她应该是带过宝宝，她因为她带过宝宝的人，她就会对很多事情可能包容性会更强一点。
1: 嗯，是的，
0: 因为他是经过真正的是比如说我们是磋磨也好啊，
1: 嗯，
0: 或者是长时间的这种忍耐也好，你想肯定是带宝宝的过程是要有忍耐的嘛，
1: 嗯，
0: 可能宝宝他无法理解你说的道理，
1: 对，
0: 他也无法按照你的要求及时能够完成你交给他的事情，
1: 嗯，
0: 甚至他可能还会去叛逆的去做一些让你不让他的做的事情，
1: 嗯，
0: 所以说你很难是有很稳定的情绪一直对着宝宝用可爱的温柔的声音跟你说，
1: 嗯，
0: 哎呀宝宝这样做的是不对的，其实我们是很难做到的，尤其是真正当你到那个时候的时候，
1: 嗯，
0: 你又累又难受，然后呢可能本身就是已经很辛苦了或者是很困的时候啊，那可能宝宝还要去做什么，你就很难带着很开心的情绪，
1: 嗯，
0: 还是那样的状态，太难了，不容易，
1: 嗯，
0: 所以说呢我们有托育机构了，可能让大家能够在这个带宝宝的过程当中得到短暂的休息，
1: 嗯，是的，然后可以可以，就我们经常说就可以做自己嘛。
0: 对，
1: 然后
0: 呢你在见到宝宝的那一刻，你就会觉得啊，这是这么可爱的一个宝宝哈，
1: 嗯，
0: 软软糯糯的，你看到的都是大家享受跟他互动的那个瞬间。
1: 是的。
0: 你看到的他情绪也是，他的情绪也饱满，你的情绪也饱满。
1: 对。
0: 所以说其实我倒觉得真的是托育机构给我们整个的在尤其是初期养育宝宝阶段对爸妈们其实做出了很大的帮助，
1: 嗯
0: 嗯，因为尤其是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新手爸妈在初期带宝宝这个过程上，由于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自己权威，除非这个宝妈做了非常多的工作哈，
1: 嗯，
0: 看了很多的书，
1: 对，
0: 然后呢有很多的已经形成自己的理论基础了，
1: 嗯，
0: 然后呢还得是没有外力因素来介入来打扰，
1: 对，
0: 说了算，说了大家都信，这样才行。你再有说比如说这个再有隔代的这个人加入，那可能老人说这么带对，那个妈妈说这么带对，可能还是会有矛盾，所以说如果说你看啊托育机构的老师们会给我们的宝宝有一些比如说行为规范呀，
1: 嗯，
0: 或者说是抚养建议呀，
1: 嗯，
0: 那可能宝爸宝妈们都会觉得哈机构的老师很专业，
1: 嗯，
0: 啊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到时候应该怎么做了，
1: 嗯，
0: 那可能有这样的一个专家来去指导，
1: 嗯，
0: 那可能在这个育儿上面的分歧也会小很多，
1: 对，也会少走很多弯路，
0: 嗯，
1: 就是其实很多家长也会质疑说那如果我送到托育中心他这么小，宝宝万一没有安全感了呢，
0: 嗯，
1: 那我们其实到底安全感是什么，其实我们成人也在寻求一种安全感，比如说你说赚钱，
0: 嗯，
1: 我赚很多钱给我带来安全感，也是一种安全感的一个获取，有人爱我也是一种安全感，但其实宝宝更多的他的安全感来自哪儿呢，是陪伴质量， 就是黄金陪，尤其是黄金陪伴质量。就我们说新手爸妈，如果说你白天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情绪，你去美个甲啊，你去做个头发呀、啊，然后你去精神饱满的去接宝宝，他感宝宝感知的状态就是也会感觉到妈妈生命力是向上的。
0: 嗯，
1: 然后呢，虽然说陪伴的时间少，因为我们其实一个孩子的培养不是说。只用时间计算啊，就是时间是一个因素，但是不是只用时间计算，而是如果你要提升他的安全感。

0: 感是你要懂他的需求，
1: 就
0: 是要
1: 是
0: 懂人的需求。
1: 我们想啊，想象的一个完美的给宝宝安全感的一个设定，就是0到1岁，妈妈全职，妈妈什么也不干，然后呢，妈妈始终保持情绪稳定，永远是阳光明媚的，看到宝宝的需求都能够完全支持的话，这种情况通常妈妈都是有其他人在支持和照护的。
0: 对，
1: 就是妈妈不用去操劳其他的事情，妈妈只去关注到宝宝的就可以了。但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极难做到，因为现在就是咱们说，尤其是就即便是刚生完宝宝的这些妈妈，或者是生完宝宝1年的妈妈，他们其实面临的可能不光是说宝宝一个人的需求，他们要处理的是整个家庭的事情，还有自己的事业上的一些事情，
0: 是的，
1: 包括自己的这个照护自己心灵的一些事情，他们需要面对很多的方面，所以说很难能够说达到我们完美的这个状态哈，其他方面都有别人照护的好好的，也有人关注到宝妈的情绪，宝妈的心态，宝妈的生活习惯，宝妈需要的这些需求都能够照顾的好好的，那么宝妈你只要给孩子一个稳定的情绪，永远给他一个笑脸，给他一个拥抱，时刻敞开的拥抱，我们就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所以说呢，我们不是，就是我也真的是觉得，就是宝妈们不是不希望一直在家带宝宝，只是说我们很难能够有家庭做到这样的条件，能够让宝妈们完全毫无后顾之忧的可以扔掉自己的工作1年，或者是扔掉其他生活其他方面1年，然后专心的去照顾宝宝，这个都不太容易。所以说我们只能是说怎么样呢，在我们现有的这些条件下，我们找到最适合宝宝的方式，最适合我们自己家庭的方式。
0: 对，
1: 不论是从经济上还是说从家庭条件上，那可能有老人照护啊，那宝妈跟老人情绪相处得非常好，那宝妈自己也能积极努力的学习，我们也不是说非得要求宝宝一定送到机构哈，
0: 是的，
1: 其实我们肯定是相信宝宝在妈妈身边一定是安全感最充足的，但是你说你家里没这个条件，那你就要考虑。
0: 我之前确实遇到很多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啊，说那个那比如说他会问子时老师，那咱们托育中心是怎么保证能全身心的带宝宝，那你说老师们也非常忙，要带好几个宝宝，他是有比例的，就是我跟他们也会去讲托育中心是如何带宝宝的。托育中心里边呢，它是人员的配比和人员的搭配是什么样的，首先是有一位教师，教师是什么呢，就是教师可能相对来讲年轻一点，因为我们如果说都是老人带宝宝的话，可能在行动各方面可能跟年轻人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没有说好坏啊，就是不一样的，那对他大运动的发展是否有影响，那我们会设置一个新，就是一个年轻的老师，他是来上
1: 比较有活力的，
0: 对，他是来上主题课的，比如说我们通过无感的方式然后去引导宝宝，他是上主题课的，他这是他的主职责，他上完课这10分钟20分钟之后他还是带宝宝的。还有一个呢是育婴师，比如说我们就讲三个搭配啊，说还有一个是育婴师，育婴师是什么呢，什么都不干就看宝宝，他不需要洗衣服，他不需要去做餐，他不什么都不需要，他也不需要上课，他的任务就是把宝宝照顾好，负责他的安全，然后呢我们回应式就尊重式的回应式照顾是什么意思，宝宝在那玩的时候我们是在旁边观察，
1: 就不用管
0: 他，不打扰，
1: 对
0: 对，不打扰，但是当他就是有需求的时候，
1: 有要求了，
0: 你马上要看到他的需求是什么，也就是说我们满足了宝宝的需求，甚至一直在观察他，会观察他很多闪光点，然后如果有不好的行为老师也会及时引导，还有一个什么呢，是保育员，保育员就会负责宝宝的比如说冲奶呀，洗奶瓶啊，拿餐呀，宝宝的所以衣物的洗涮呀，包括像乳儿班我们还有就是给宝宝洗澡的环节，每天洗就是洗香香的然后再回家，那老师们都是配合的，就是教保不分家，但是呢每个人又有自己的主职责也有副职责，全部是要保证每个宝宝的这个安全健康，然后还有就是照护，回应式的照护，那这样的话其实跟家里不一样，就像家庭成员，有的时候我得看一下手机，有时候我去做饭了，有时候我去洗衣服了，有时候我拖地去了，那他也不是完全的去照顾宝宝啊，但是咱们是育婴师，是专注的照顾宝宝，然后老师有没有疲惫的时候，有，就是但是他更多的是身体上的， 在心灵上没有疲惫，因为他每天都在看这么可爱的宝宝入嘟嘟的。
1: 而且其实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刚才老师，你的子之老师在说哈，我们有三个老师，他们有各负其责，但是其实这三个老师后面是背后是整个是一个团队在做支撑的。
0: 对，是的，
1: 就是其他的东西，这三个老师也不用去操心，因为到时间呢，可能餐就会送上来，然后呢，什么后续的这些支持呢，可能其他的东西都会有其他的团队来做支持。所以他们三个只要负起自己的职责好了。那我们想一下，在我们的小家庭就是不行的，小家庭肯定是做不到的。那就即便是说，就是爷爷奶奶加上妈妈在一起哈，就是两辈三个人在照顾宝宝，其实也是很难做到的。
0: 是，
1: 那可能有一个要去做饭啊，有一个在洗宝给宝宝洗衣服，有一个出去买菜了。其实你就很难能够做到时时刻刻在照顾着宝宝。而且我们也有很多的调查，最后结果证明，就是宝宝一般会出意外的都是在家长在忙的其他的事情，在离开家长视线的时候。
0: 对，
1: 所以说我们其实单就宝宝安全的这个角度来讲，其实我们倒真的觉得你除非你时刻让宝宝不离开你的视线，否则其实我们在托育机构和在家里没有啥太大的区别。
0: 对，是的。包括很多家庭，这个其实我们在，虽然说我们是做托育中心的，但是我从来不会去宣传说上托育有多好，然后呢不上托育就有多不好。就像刚才这个主持人所说的，你要是适合自己
1: 家
0: 庭的，
1: 对
0: 你有条件呢，你能做到呢，就是如果说陪伴质量高的话，你就不需要送。
1: 我身边有这样的家长，就是人家家长本身就是上学可能学的就是
0: 教育
1: 儿童心理，对，就教育专业。然后呢人家也有足够的时间，可能是自由职业者，他可能0到1岁的这个时间，甚至可能0到6岁这个人的这个时间都是可以，我可以需要带宝宝的时候全职带宝宝，然后不需要带宝宝，宝宝上幼儿园或者上学的时候我在从事我的职业，剩下其他的时间我就都陪宝宝。人家呢既有专业知识又有能力又有时间，那这样的其实就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我们非得说来吧，上我们托育机构会一定会比你们怎么样。那比如说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哈，有更大的这个托育机构，有更大的这个活动的空间，更多的玩具，那其实家长带着这个宝宝去上各种各样的这个场所也能实现，这个其实都不重要，不是说最重要的那个点。
0: 对，
1: 最重要的那个点是你家长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照护和陪伴，你的照护和陪伴是不是能够比托育机构里老师给他的陪伴和照护更科学，更对孩子有益，更对孩子能力发展健康这些有帮助。
0: 有帮助。
1: 对，我们是要来衡量这件事。
0: 对，
1: 因为我们也能看到很多的家长在这个照护宝宝的过程当中哈，首先自己可能也不那么懂，然后呢看到的信息呢也都是碎片化的，不能够很专业。那可能看到一个事儿呢可能啊看点儿，然后我学点儿做了一点儿，但其实不完全。然后呢有的时候遇到情况呢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所以说宝宝可能照护的呢就不是那么好，或者说会错过一些东西。但是对于小宝宝，尤其是低龄的宝宝来讲，就是0到3是非常黄金的一个时间段。
0: 是的，
1: 一旦有些东西我们没做好，其实后面就是弥补起来就比较麻烦。
0: 对，就花费的精力可能比如说你平时花费2倍的时间就能把宝宝引导得很好，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期的话，可能你要花费8倍10倍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精力去照顾宝宝。对，
1: 我们其实就是有的时候我包括自己也会有这个想法哈，就是很多家长会说，哎呀我也喜欢宝宝哈，尤其是爸爸会这么讲说，我也喜欢宝宝哈，我也愿意跟他玩，我连玩什么我都不知道跟他玩什么。其实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包括听众朋友们，你们其实如果是家里有小宝宝，或者说是2岁以内的都行哈，你想想说，哎我跟宝宝玩什么样的游戏呢，什么样的游戏对宝宝好，他这个年龄段适合玩啥游戏，你知道吗？你想想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游戏是非常有意义的，对宝宝能有非常多的能力上的帮助，情绪上的帮助，解决问题的帮助。其实我们在这个机构其实有很多这样的课程和游戏的课程，它都是有针对性的。
0: 对，包括我们会有一些育儿课堂，也会给到新手的爸爸妈妈。如果说他们在家庭中也会遇到一些育儿问题的话，他们也是随时跟我们沟通的，就包括跟老师沟通，也会跟我来沟通。然后呢，我们就找各种方法去解决他这个问题。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之前有一个宝贝哈，他在如厕期，但是在如厕期训练的时候，他可能就是偶尔会尿裤子，然后呢，妈妈可能会有一点点，倒不是不耐烦，就想怎么办，就怎么解决，就来咨询我。然后我就告诉她，我说你可以尝试用同情法，就比如说，哎呀，你看看，没关系的，你尿裤子妈妈也会帮你洗的，你看我在帮你洗你的小裤子，但是，哎呀，有点累呀，你要不要帮妈妈？其实唤起他的同情心，他既不抗拒这件事情，然后呢，他真的在第二周的时候就减少了尿裤子的次数。所以这个都需要我们去可能给家长一些建议，或者是咱们共同商讨一个育儿的一个建议，就会减轻这些问题的持久性的发生，最后别导致，就比如说如果没有这些方法的话，可能就会去指责孩子，
1: 哎，你看看你又尿了裤子，你看就这点事儿，你看你总是尿裤子，你一天妈妈多累呀，多辛苦啊。
0: 对对对，是的，但是反而这样更不利于宝宝的这个如厕自己的控制力，因为人最初的一个控制力的发展，其实就是会自己控制大小便。
1: 嗯，其实这是很对于小宝宝来讲，能够自己控制如厕，那是非常大的一个成就。
0: 对，而且它是跟羞耻心挂钩的。
1: 嗯，
0: 就同时发展的是一个羞耻心，就是你在说我的时候，我本来尿裤子都已经
1: 很羞耻了。
0: 对，但是你要再说我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行为加强，就是负强化，
1: 负强
0: 化，然后就行为加强，他可能就会尿裤子的时长和次数会变更多。所以就是要理解宝宝，也要鼓励宝宝。也要用正确的方法。
1: 所以你看刚才子时老师说的举了一个案例哈，但其实就是我们儿童教育当中的情绪教养很重要的一些方面。可能很多家长，尤其是这个隔辈抚养的家长们，对孩子的身体健康照护的比较细致，关注的比较多。
0: 对。
1: 但是在于情绪照护的这件事儿上，可能很多家长，一方面呢，是我们这方面的有关零到六岁儿童的心理教养方面，大家可能还意识的不够。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平时掌握的这方面的专业知识也太少。其实零到六岁的情绪照护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他很多后面的情绪问题，其实在零到六岁的这个过程当中你都能找到答案。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是真的，也希望家长们在这儿哈，因为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托育，但是其实我们也给大家这样一个呼吁哈，大家要关注到零到六岁宝宝心灵的这样一个成长，他在遇到问题处理问题，我们跟宝宝沟通的过程当中的一些跟宝宝沟通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方式，我们处理情绪的方式，宝宝出现情绪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对待方式，都会影响到宝宝日后的社交，
0: 对，
1: 面对困难的应对方式，
0: 对，
1: 自己的独立能力，然后甚至往后就是自己的幸福感、获得感、成功，很多很多的事情，包括未来的亲密关系能不能够结婚生子，很多很多的事儿，其实都在我们最初的那个成长过程当中能找到影子，能找到我们说这个问题最初的那个根源可能就在那儿。
0: 对，
1: 所以说我们一方面啊是希望大家能够更多去关注到这件事儿，更希望能够有很多的家长们，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意识去多学习学习，多了解了解，
0: 对，
1: 怎样去给孩子一个很好的心灵的照护。我觉得这个其实远比我们把他喂得饱吃得好这个要重要。
0: 对。其实这个确实是很多新手爸妈会遇到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哈。其实不仅仅说这个心理的照顾，其实零至三岁的宝宝他就是一个就是我们说身体的成长，然后一个是心理的发展呢，虽然说还没有说到一个成熟的阶段，但是呢他感知情绪的能力是非常强的。
1: 对，
0: 就是我举个例子，像乳儿般的宝宝，他有一个阶段他喜欢拽头发。然后呢他那个一拽头发，很多家长就说你这样做不对啊，他一下看到你那脸部的情绪有反应。有反应之后呢， 你反而就强化了他的行为，你发现他下次还拽，甚至拽得更用力。然后我们解决办法是什么呢？其实小宝宝为什么喜欢拽头发？
1: 他感受自己的身体。
0: 对，第一是感受自己的身体，就是他其实也在锻炼我们说
1: 手的
0: 这个力
1: 量、啊、抓握能力哈。
0: 对，
1: 嗯。
0: 再一个就是什么呢？我们的头发像一个绳一样，有点跟他的脐带有点相似，
1: 有安全感。
0: 他找这种感觉，
1: 嗯，
0: 那你就没有从第一次开始你就没有反应就好了。虽然疼，但是你不要有反应。你发现。大概三四次以后
1: 慢慢就过去了
0: 然后我们是怎么解决我托育中心里因为很多老师可能女老师居多都是长头发就是长头发比较多后来真的是有的小宝宝用力他可能在家就是跟妈妈爸爸疯着玩
1: 家长也就那么
0: 他真的很用力真的是一根一根往下拽我头发都被他们拽好多但是他们不是故意的后来我们就买了个假发就是老师套个假发、
1: 啊、
0: 你随便拽去吧就是把他这个阶段全过去
1: 就你不要拿他当回事儿。
0: 对对对然后这样的话他就觉得哎你没有给我反馈这件事情没有意思、
1: 嗯、
0: 那我不再探索了对
1: 所以其实宝宝就在照护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如果你处理的方式对那宝宝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成长如果你处理这个问题不对那可能明明没啥事儿
0: 对
1: 然后因为你处理的方式不对对孩子来讲就真的成了一个事儿那可能对他我们真的说我们有些这个大一点的到青春期的孩子他的一些问题可能都是0到3岁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出现一些情况的处理问题处理方式不对给孩子造成了伤害所以很多孩子才会在青春期爆发出更多的问题
0: 对
1: 我们曾经有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找的老师专门的就是讲就是
0: 青春期
1: 的叛逆跟2岁的叛逆的关系
0: 嗯
1: 就是小宝宝们在2岁都有一个人生当中第一个叛逆期嘛
0: 嗯
1: 如果说在第一个叛逆期当中他没有得到一个很正向的应对的话他青春期的叛逆期会非常的膨胀
0: 对
1: 就是其实他的是一个有点像类似平衡的如果说他在2岁探索的时候他的这个自我意识能够得到充分的满足的话他的青春期就很平稳就是2岁的时候他这个叛逆的自我的意识得到很正向的引导我们也不能说是说纵容我们是要正向的一个引导没把他压制也没把他纵容的话那么我们就能得到青春期一个情绪稳定的孩子
0: 对其实在托育中心里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家长说老师他那个你说我家宝宝是不是最近又遇到了什么叛逆期执拗期因为也有2岁的宝宝嘛我说其实比宝宝更叛逆的是家长因为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小的时候因为1岁前他可能不能走得很远或者是不会走路他探索的范围比较小
1: 有限
0: 他可能就玩附近的玩具但是他有一天会走路他发现了新大陆哎，厨房还有很多东西没有探索呢那可能我们就会拒绝他的探索就厨房你就不要来然后呢洗手间你就不要来其实这个时候不是孩子叛逆而是他正常的一个探索但是我们觉得可能哎，他来厨房危险什么东西危险可能刀具类的危险
1: 你越不让他去他越想去
0: 对你把危险的东西藏起
1: 来
0: 就好了让他够到底下的东西比如说我有一个就是也是真实的案例哈就是我的孩子他在大概8、9个月的时候就会爬的时候他爬到厨房他一下子拽到了正好拽了一个就是石锅那个盖儿拽掉了之后一下子就碎了之后但是他虽然8个月我也跟他在讲我说你看这个石锅它是陶瓷类的然后呢它可能就容易碎但是他就是我们传统意义认为他什么都不可能懂你跟他讲一定白讲然后呢我又把一个塑料的东西拿过来我就摔了一下、
1: 这个、
0: 你看这个不碎他可能第一次不懂然后呢又大了一点有一次是又拽了盘子也碎了然后我就再一次跟他讲
1: 他就明白了啊有的东西碎有的东西不碎
0: 后来1岁左右就是12个半月他会走路的他会走路之后他再去探索你就发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就是他一旦拿到了玻璃的瓷器的他会轻轻放他一拿到了塑料的什么树脂的铁就是金属的你就发现他摔他甚至撇很远所以小孩子是非常灵的他是带着灵性来的你一定要不要小瞧他要跟他讲那你说他是叛逆吗他 这个厨房真的不能进吗？也不是的，最多就打两碗，但是你给他带来的学习是你上花多少钱上早教课都来不，就是不能来的。对，
1: 而且其实我们不能阻止孩子的探索，孩子探索是他的天性，而且是我们要大力的支持孩子的探索，只是我们呢要把像子时老师讲的一样，

0: 我们要把有可能给孩子带来危险的这些东西呢，我们把它画在圈外头，我们让他在圈内去，尽量的去带他探索，让他认识家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我们这个是带他去开发他的大脑。
1: 是的，
0: 我们今天其实跟子诗老师聊了很多哈，我们其实在这儿也一再跟大家讲，我们不是让所有的家庭都把孩子送到托育机构去，我们并不是这样讲的。如果说你家里有条件能够给好孩子很好的照护的话，我们希望宝宝能够在妈妈身边有一个非常美好的童年。但是如果说家里没有条件的话，或者说我们不能给宝宝提供这种24小时的这样的全身心的投入的照护的话，其实选择托育机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一方面能给宝宝很好的照护，另外一方面也能给到真的很专业的一些照护和教养，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现在国家给的这么好的一个政策，也是我们现在哈尔滨其实也已经做得很好了。今年我们能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托育的成果，已经够逐渐的开始在让大家能够感受得到了，而且包括下半年也会有更多的这个托育机构
1: 对，还有
0: 逐
1: 普
0: 渐
1: 惠
0: 的
1: 托
0: 开
1: 育，
0: 业。对，
1: 对，
0: 所以说也是，下半年还有大家也能领到这个补贴。8月份大概8、9月份之后，大家能领到补贴。所以说，我们也是希望，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真正的让家庭得到收益，然后让宝宝快乐成长。好，感谢收听今天的亲子课堂，我们明天节目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2: 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3: 妈，母亲节发你的红包怎么不收啊？
4: 妈不缺钱。
3: 妈，给您点的生日蛋糕吃了吗？
4: 妈，血糖高，蛋糕啊喂给阿猫阿狗，他们吃的可高兴了。喂，
3: 妈，怎么才接呀？我都打了十几个电话，生怕出什么事儿啊。
4: 哦，妈老糊涂，刚才呀睡着了。儿啊，你在哪儿？妈好想你啊。
3: 妈，快开门！
4: 儿子，
5: 敬老爱老，百闻不如一见，关心就在身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许勤主持并讲话；
1: 梁慧玲到伊春市、铁力市、绥化市、庆安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调研畜禽养殖及粪污处理、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移交情况。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龙江广大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热烈反响。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专栏，今天来看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肇东市李木店镇永丰村党总支书记邢茂云如何将一个三无村打造成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0: 东北超将于明日再次拉开战幕，鸡西队主场对阵延边队，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 7月3号，省委书记许勤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和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决策部署、研究贯彻落实意见。
2: 会议指出，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

0: 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史诗。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戮力同心，出力奋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重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历史雄辩证明，中国共产党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新征程上有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全党就有了定盘星，人民就有了主心骨，书写时代答卷，实现伟大复兴，就有了坚强保证。会议强调，全省上下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信心，继续奋斗，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要牢牢把握龙江在国家发展大局中的战略定位，坚决维护国家五大安全，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扎实推进五转变一迈进，加快建设现代化强省。要加强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深化能力作风建设，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要学习宣传七一勋章获得者和两优一先表彰对象等先进事迹，提振干事创业精气神，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龙江实践凝聚磅礴力量。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统筹推进科技农业、绿色农业、质量农业、品牌农业，加强黑土耕地保护和高标准农田建设，持续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和质量效益。坚持党对三农工作的全面领导，结合实际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美好生活。会议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决打好打赢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要坚持生命至上安全第一，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精准做好气象监测和水情预警，全面排查和整治风险隐患，完善防汛排涝工程体系，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坚持资源向基层倾斜，力量向一线下沉，做足做好应急预案，强化应急实战演练，落实细化转移避险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各地各部门要扛牢责任，领导干部要靠前指挥统筹调度，各方要协调联动，汇聚起防汛抗旱强大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一号至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伊春市铁力市、绥化市庆安县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调研畜禽养殖及粪污处理、农垦两工两制一业移交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抗旱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锚定四不三个确保目标，扎实做好防汛抗旱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梁惠玲先后来到在建水利工程铁力市小白河水库、庆安县十六道岗水库，检查安全督汛工作，了解工程建设情况。他强调，要严格执行在建工程安全督汛措施要求，落实建设单位、法人、施工单位责任制，强化风险监测，确保安全督汛。要抢抓有效施工期，加快工程建设进度，努力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严把工程质量关和安全生产关，强化隐蔽工程监管，着力打造民心工程、优质工程、示范工程。在铁力市神树镇五龙山村山洪地质灾害监测站点，梁惠玲询问灾害监测预警、应急避险转移准备等情况。他指出，要突出抓好山洪地质灾害防御，有效消除风险隐患， 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提高监测预报

0: 和责任制，立足防大汛、抗大旱、抢大险、救大灾，加强雨水情分析和风险研判，针对风险点细化实化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和措施，前置防汛抢险设备物料队伍，提升风险防控能力，确保人员安全、工程安全。要紧盯重点部位和关键环节，加强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实施避险水库除险加固，做好在建工程施工人员避险转移准备，切实筑牢安全防线，坚决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在铁力市丰泽种羊繁育有限公司梁慧玲听取胡杨养殖及粪污资源化利用情况介绍，强调要严格按照规范要求推进畜禽粪污无害化处理和资源化利用，鼓励养殖企业与种植户建立合作关系，促进农牧循环发展。梁慧玲还来到铁力农场实地了解两工两制一业维修改造移交进展情况，强调要做实做细农垦供水供热、垃圾治理、污水处理、物业管理、社会职能移交工作，高标准高质量推进两工两制一业项目维修改造，确保项目早竣工早投用早惠民，确保移交平稳有序，服务无缝对接，切实让群众受益。从力参加调研。
1: 连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在龙江大地持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纷纷表示要坚守初心使命，立足实干担当，凝心聚力，奋勇争先，全力推动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实现新突破。
2: 在省科学院石油化学研究院的实验室里，王德志团队正在对深空探测任务专用特种胶粘剂进行关键性能测试，团队成功突破技术瓶颈，完成耐高低温性能更强的特种胶粘剂初样研制。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提出，为了理想信念披荆斩棘、砥砺前行，让这些科研人员更加坚定了研发信心。
3: 聆听了总书记讲话呀，深受触动。30年来，我就干了航空航天特种胶粘剂这一件事儿，从基础研究到工程应用，为的就是让国产关键材料不再受制于人。未来，我将带领团队继续扎进实验室，守好生产线，用实实在在的成果为国之重器筑牢材料根基。
2: 鹤岗市石墨产业专班聚焦产业链精准招商，这两天专班成员正忙着分类梳理上下游龙头企业，系统谋划产业中长期发展布局。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为我们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擘画了清晰路径。依托鹤岗石墨资源优势，以国家级绿色矿山、绿色工厂、5G 加绿色低碳智能工厂为抓手，为鹤岗转型振兴贡献力量。
2: 在甘南县兴十四村，村办企业生产的面粉、挂面即将销往全国各地。一年来，村里借助数字化农业监测与智能化生产管理，打通从田间原料到精深加工再到百姓餐桌的全链条品质闭环。深耕乡村振兴一线数十年的村党委书记傅华庭，在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后，更加坚定了带领村民增收致富、振兴乡村的初心。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兴十四建村70多年来，从一片荒原发展到今天，成为龙江第一村，成为全国农业展现一面旗帜。我感到共产党无比的伟大光荣。
2: 在团成委，工作人员正加紧编制黑龙江省新一轮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生力军，全党要重视青年、关心青年、支持青年，为青年成长成才创造条件的重要指示，为全省青年工作精准锚定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6: 我们将围绕龙江振兴发展大局，不断完善青年发展政策，通过开展新时代中国青年科技创新行动、乡村振兴青春建功行动等活动，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就业、创新创业等方面的问题，助力青年成长成才。
2: 眼下黑龙江省冰上训练中心力量房里训练正酣， 运动员们正全

0: 力备战2026到2027赛季世锦赛。习近平总书记在大会上对青年一代的殷殷嘱托，激荡起龙翔体育健儿拼搏奋进的力量。
1: 把汗水洒在训练场上，把荣誉写在领奖台上。接力棒已经交到我们年轻运动员手中，我们要守得住，更要冲上去，在赛场上划出中国速度，不负总书记的嘱托，也不负这个时代。
0: 二号，省政协召开推动口岸进出口加工基地建设，促进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月度协商座谈会。省政协主席蓝绍敏出席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庞达主持，21位政协委员参加。会上，省政协港澳台侨和外事委员会汇报调研协商进展情况，省商务厅介绍有关情况，省市县三级政协委员孙涛、孙先民、裴玉春、姚松林、焦红瑞、侯淑霞、王传庭、王春龙、王增平、刘如祥围绕议题发言，徐立波、潘阳、王晓辉、张健做书面发言。省委金融办、省发改委、省工信厅、省交通厅、省商务厅、哈尔滨海关、省税务局、哈尔滨自贸片区有关负责同志先后回应发言。蓝绍敏指出，我省实现对外开放从通道经济向进出口加工等多元化经济发展转变，增强紧迫意识是重要思想基础，用好政策红利是重要前提条件，提升平台功能是重要发展依托。我们要高度重视必须转，时不我待加快转，全省联动协同转，推动尽早取得成效。要找准通用型政策运用的结合点，抓住针对性政策的发力点，解决政策落地的制约点，充分释放政策叠加效应。要以平台产业集聚为支撑，以平台功能升级为抓手，以平台制度创新为突破，强化服务保障，发挥自身优势，实现贸工一体，提升平台功能，促进出口抓加工，进口抓落地，塑造开放发展新优势。
2: 根据省委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13届省委第十轮巡视完成进驻工作，13个省委巡视组将对22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常规巡视，对2家省直单位党组织开展巡视回头看，对2家单位党组织开展提及巡视。
0: 被巡视单位分别召开巡视进驻动员会，各省委巡视组组长做动员讲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实全省巡视巡查工作会议暨13届省委第九、十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扎实开展巡视工作提出要求。各省委巡视组组长指出，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是管党治党的利剑，治国理政的利器。省委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贯彻落实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党的巡视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定位，旗帜鲜明把2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问题导向严的基调，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进一步增强巡视监督的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各省委巡视组组长要求，要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深入了解被巡视党组织履行职能责任，全面深化改革、统筹发展和安全、保障和改善民生情况，深入了解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和加强领导班子、干部人才队伍建设以及基层党建情况，深入了解落实巡视、审计、中央环保督察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切实找准突出问题、个性问题、深层次问题，保障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落到实处，为实现15、57目标任务提供坚强保障。被巡视党组织主要负责人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巡视工作的部署和省委要求，自觉接受监督，坚持同题共答，主动配合巡视，认真抓好整改，以巡视为契机，更好履行职责使命， 用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

0: 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据悉，巡视期间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主要受理反映被巡视党组织领导班子及其成员、下一级党组织主要负责人和重点岗位人员问题的来信来电，重点是关于违反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方面的举报和反映。巡视组受理信访时间以巡视公告为准，各省委巡视组值班电话、邮政信箱见黑龙江省纪委监委网站巡视进驻一览表。拟任职干部公示名单：王斌，现任大兴岭地委副书记，拟任省直事业单位正厅级领导职务；吕江，现任肇东市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任立志，现任省高级人民法院办公室主任、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区法院院长人选；刘洋，现任黑河市副市长，拟任地级市党委常委；杨国宁，现任绥化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市公务员局局长、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徐斌义，现任宝清县委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副市长人选；董双清，现任绥化市营商环境建设监督局局长、党组书记、一级调研员，拟提名为地级市政协副主席候选人。对上述拟任职人选如有情况和问题，可在公示期内反映，受理单位中共黑龙江省委组织部举报中心。
1: 庆祝建党105周年专栏，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走进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肇东市李木店镇永丰村党总支书记邢茂云，他是村里的主心骨，也是群众的贴心人。十几年来，他用一颗真心换得百姓信任，硬是把一个三无村带成了远近闻名的富裕村。
2: 刚从北京捧回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邢茂云一天也没多待。车子刚下高速，穿过熟悉的村口，他没先回家，一脚油门直奔地里。眼下正是谷子丰垄前的关键期，一天不盯着，他心里就不踏实。
3: 丰垄之前一定把这个谷有子和水百草全部清除掉，要不然它太吸收咱谷子养分了。
2: 在地里交代完农活，村里排水沟清淤的事儿又等着他拿主意。一上午忙得没沾过板凳，村民说他当上村支书这十多年，天天都是这个节奏。永丰村曾是远近闻名的三无村，无资源、无资产、无资金，年轻人留不住，老人守着薄田过穷日子。2009年，在外打拼的邢茂云被村里五名老党员拉回了村，就为了一句大家信任你，他接下了担子，牵头办起了合作社，可第一年就赔个底儿朝天。
4: 哎呀，说到这儿的时候真是满满的心酸，也挺愧疚的，就是赔了很多钱。但是幸好还是有大家那种信任还有那种鼓励的眼神支撑我。
2: 路是趟出来的，更是闯出来的。邢茂云带着党员先示众，从350亩流转地起步，一路滚雪球，硬是摸索出一条合作社加公司加直播的路子。这些年，永丰村的小米从地头卖到了全国，建起25个销售网点，2家直营店。当年滞销的红谷小米，如今成了网上的抢手货。
5: 这个产量也提升了，收入也提升了，现在两省多地儿就达到3万多，
2: 鼓了口袋，更要美了家园。走在村里笔直的水泥路上，邢茂云说这是他的初心路。当年参加一场婚礼，新娘洁白的婚纱溅满了泥点子，那一幕像针一样扎在他心里。
4: 当时这条路真的开4轮车都刮底盘子，当年我就下定决心要把这条水泥路变成真正的水泥板路。
2: 他立下规矩，每年拿出米业公司10%的收益反哺村子。12公里道路修了，170多盏新路灯亮了。2025年，永丰村捧回了全国文明村镇的牌子。
6: 我们这个书记呀，要强，大事儿也能给我们掌握这个大方向。等这个农村就是细小的一个事儿啊，他也想得可到了，非常周全。你看那个这个路啊和这个路灯啊，你说这群众这些心可敞。

0: 这两年永丰村村集体经济壮大了，年轻人也愿意回来了。眼下邢茂云正带着乡亲们规划建设寒地黑土玉村乡农产品产业园区，打造集科技创新、休闲观光、特色农业于一体的产业集群，让村民在产业链上持续增收。
1: 其实村支书在我看来，他不是干部，他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这么一个领头的人。我们村最高龄的是93岁，也会亲切地喊我说茂云，但我想他肯定是也把我当成了永丰的一个家人，一颗真心赢得一颗真心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
2: 今天黑龙江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围绕2026年暑期水上安全形势和安全科普，介绍相关情况。
3: 今年黑龙江省夏季降水整体偏多，松花江、黑龙江、乌苏里江等主要流域洪水风险较高，叠加极端天气、水位波动等因素，水上交通安全形势比较复杂。黑龙江海事部门提醒广大市民游客出行时要注意水上交通安全，
4: 请务必要选择手续齐全、资质合法、安全设备配备完整的营运船舶，严格遵守乘船的安全规范，要坚决地杜绝临水的危险行为。大家不要在江河、库区、渡口等等一些危险水域野泳和涉水嬉戏。
3: 今年暑期，全省水上出行游客数量预计将超过200万人次。发布会上，海事部门还针对水上出行安全、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船舶污染防控等大家关心的话题进行了解答。
5: 在重点水域、重点旅游景区水域全面实施船舶污染物的零排放管控，强化船舶燃油硫含量的检测，加强与生态环境、公安、水利等部门协同联动，形成跨部门治理的合力，强化水域生态环境的执法震慑。
6: 在重点时段、重点水域配置应急船艇、救生设备、救援人员，全力保障应急救援力量可在接警后的15分钟内到达现场，开展人员落水、船舶失控、洪水漂移、人员转移等实战演练，24小时受理报警、求助、举报，做到接警即处、快速出动、高效处置险情。
7: 明晚东北超将战火重燃，鸡西队坐镇主场迎战延边队，哨声未响，但主场的热情已然拉满。
8: 这里是鸡西市体育运动中心，再过24小时，这里将再次座无虚席。此时此刻，绿茵场上有近1000名的演员正在做赛前文艺演出，紧张的连排。这一场鸡西将为大家呈现怎样的精彩内容，又将为球迷留下怎样的独家记忆呢？
3: 粉色的装扮，舞动的裙摆，这是东北超开场节目《映山红》。来自鸡西市鸡东县的120名演员将用最热情的朝鲜歌舞迎接远道而来的延边球迷。
9: 我们在场地练练3-4个小时，回家还得练，自己练2-3个小时，晚上睡觉前还想着点练，为了鸡西人民争光，累了也是值得的。
3: 充满激情的文艺演出，融合民族文化之韵与冰雪文化之魂，最后终章将以一曲《爱我中华》大合唱凝聚起炽热的家国情怀，
10: 能让更多人了解鸡西，走进鸡西，能了解我们东北，看到我们东北的振兴，看到我们东北的整装待发。
11: 我们的并不是
3: 在主队球迷看台，球迷代表与啦啦队也在积极参与彩排，反复磨合应援口号，不断调整拍手节奏，大家细细打磨细节，满怀热忱等候比赛的到来。
12: 我们就是为家乡加油，鸡西加油，已经参加一次了，喊的嗓子都哑了。不管输赢吧，全世界都能看见我们鸡西。
3: 主场的热情也体现在对客队的欢迎中，昨晚延边队抵达鸡西，工作人员和热心球迷早早守候，现场管弦乐悠扬，掌声不断，学生代表为队员们献上鲜花。吃惯了延吉冷面的延边队球员们还第一时间品尝到了鸡西特色刀削面，在暖心中体会东道主的好客。
13: 当地的人民非常的热情，给我们安排的酒店也是非常的好。鸡西这个很美丽的

0: 是，赛后一定会尝一尝鸡西这里的冷面和刀削面。
1: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2: 感谢收看，再会。
3: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心韵，很高兴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哈，都能和大家如约的在电波当中相会。我在节目过后呢，打开微信平台，看到好多朋友对我们的节目很喜欢，也说他希望能够在节目当中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心韵呢，尽可能去满足大家的需求。那今天呢，也是选择了六首歌曲，包括大家特别点播的。那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吧，这六首歌曲呢，分别是来自单依纯和周兴哲合唱的一首歌曲，叫《爱我的时候》。啊，这首歌曲非常温暖。后面呢是高进演唱的《别想他》，毛不易、周深两位实力唱将共同演唱的《梅香如故》，任素汐的《亲爱的小孩》。那这首歌曲大家都知道是一首老歌了，声音呢也是那种比较靠近低音区的歌曲，听起来呢也会让人有一种非常温暖的感受哈。那任素汐用她质朴的嗓音再一次翻唱《亲爱的小孩》，又会演绎出怎样的别样惊喜，我们一起来听。那第五首歌曲是宋冬野的《董小姐》，最后一首周深演唱的《我的答案》。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推送六首歌曲的名字，我相信一定至少有一首能够走进你的心里。好了，心韵在这儿不说没用的话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吧，六首歌曲一一为大家放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歌曲回顾一下吧，单依纯、周兴哲共同演唱的《爱我的时候》，高进演唱的《别想他》，毛不易、周深合唱的《梅香如故》，任素汐翻唱版的《亲爱的小孩》，宋冬野的《董小姐》，以及最后一首即将为您放送的周深演唱的《我的答案》。每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希望幸运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能够治愈你身心一天的疲惫，能够让你更好的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与生活，迈向更加漂亮的明天。好了，感谢你的陪伴，在最后一首歌曲的陪伴下，我们明天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上回书正说到，在仙玉谷，就在哥几个万分着急的时候，就听有人高诵法号无量天尊。这时候宣贵往左右看了看，没有发现人，低头这么一看，呀，出现了一小老头。这小老头非之旁人，正是小白猿侯君集。侯君集摆了摆手，示意让这哥九个跟着自己过来。这小白猿是身法灵便，蹭蹭蹭在前面引路。这哥九个冒着大火跟着小白猿在后边走。这时候四周的火光冲天，上边的张环、张世贵的淫笑之声还不时的传来。哥九个这个恨跟着小白猿来到仙玉谷谷口，来到这如来的前面，就见小白猿侯俊杰蹭窜到如来的身上，用手啪啪戳了两下这如来的眼睛。这如来俩大眼咕噜这么一转，小白猿侯俊杰高兴了，就见这如来嘎吱嘎吱嘎吱吱吱吱吱吱，如来的底座一转，底下露出了一个黑乎乎的圆洞，借着火光，大伙一看，这是个山洞。小白猿侯俊集示意大家赶紧跳下山洞，就这样，哥九个跳入山洞之中。到了这个地洞里边，小白猿侯俊吉也不知道摁了一下什么位置，就能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嘎吱

复了原位。薛仁贵的心才放下，心中暗想，我们哥九个这算得救。这时候小白猿侯俊吉来到薛仁贵近前，仁贵呀、哎呀，你们太危险了啊，今天怎么跑到这儿来了？薛仁贵就把自己的遭遇一五一十和小白猿的侯俊吉说了一遍。侯俊吉听完了以后，侯俊吉笑了，真是无巧不成书。我实不相瞒呢、我和我叔叔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前两天刚到这儿来，因为我叔叔在这儿有一位好朋友，这位好朋友乃是东辽国的一名隐士，叫冰山独叟。这老头乃是一位武学大家，跟我叔叔侯登山关系莫逆，他就住在仙玉谷。就这样，小白猿侯俊吉在前面引路，顺着这个山洞走啊走啊，走了很长的时间，就见外面慢慢的变亮了，然后走出了地洞，到外边一看，这外边和平常一样，也有山也有水，花草树木。哦，仁贵这才明白，原来自己被带出了仙玉谷。小白猿侯俊吉把他领到了侯登山的近前，侯登山一看自己的宝贝徒弟，侯登山十分的高兴，仁贵呀、你呀、这是大难不死啊，这是碰到为师了，真要是我前两天不来，不拜访我的朋友冰山独叟，看起来你这条命就算完了。我也是今天发现山上有几个唐朝的人在往下扔这个柴火，又放硫磺烟硝，为师我一听这些人背后私议，说是要陷害薛仁贵，为师我就动了心了，心中暗想，我这徒弟就叫薛仁贵，是不是要害我这宝贝徒弟？还真是你呀，仁贵呀，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就把自己所遭所遇跟八不登空老白猿侯登山讲说了一遍。老白猿听完了以后十分生气，张环张世贵真是可恶，这小子留在世上就是人间的祸害，张环张世贵将来必得报应。李庆先、李庆红、大刀周青、薛显图也给老白猿侯登山跪下谢救命之恩。老白猿朗声大笑，说你们呐，和我徒弟薛仁贵是好朋友，我呀也挺高兴仁贵能够交到你们这样知心知意的好友，我侯登山也相当的高兴。各位不要说别的啊，既然大伙得救了，没有危险，这是天意该着。说书的一张嘴，难表两家事，咱们放下薛仁贵等人不提，单说张环张世贵。张世贵这下子高兴啊，心中暗想，这一场大火，薛仁贵啊非把你烧成灰不可啊，你要想活是不可能了。这小子十分高兴，十分的得意，心中暗想，即便造袍大将尉迟恭查下来死无招对，薛仁贵全死了，连灰儿都找不着了，嘿嘿，

张世贵觉得这事儿很正常，心中暗想，一场大火大概把九个人都烧没了。就这样，他带着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何宗宪，美了吧劲儿就回奔了独木关。他刚到独木关，这屁话呀还没做完呢，传旨官来到独木关，让张欢、张世贵迅速带领着自己的先锋营攻打三江越虎城，越快越好，不得迟误。张欢、张世贵十分高兴，真是天助我也呀，这大老黑尉迟恭啊，明天让我带着应梦的贤臣薛仁贵去见我主万岁，这回算好了。就这样，他心里美，心中暗想，万岁传旨让我去打三江越虎城，到那时我把三江越虎城要是拿下来，嘿，大老黑能奈我何。就这样，他带着先锋营浩浩荡荡杀起迷空，气冲霄汉，是十万大军是直奔三江越虎城。这三江越虎城啊，就是东辽国的国都，现在三江越虎城里高建庄王也十分的着急呀，因为自己的兵马大元帅三川六国九沟十八寨一百单八帮的总元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文在凤凰山前被杀得落花流水，丢盔弃甲，带懒袍松，败回了三江越虎城。盖苏文这一败，高建庄王也十分的失落，因为他所指望的，他手中的王牌就是盖苏文。盖苏文出师不利，对东辽国的高建庄王是致命的打击。现在盖苏文呢，还不在三江越虎城。那位说盖苏文到哪儿去了？盖苏文呢，由于在两军阵前失落了飞刀，这飞刀让小白猿侯君集给偷走了，因此他心里边十分的失落。飞刀神勇无比，现在没有了飞刀，就好像我折去了双鬓一样，不行，我得赶奔猪皮山找我的老师再练九把柳叶飞刀。因此这小子在高建庄王面前请了假，赶奔猪皮山前去再次的练刀，另外顺便到其他的国家借来一些军队重整旗鼓，要和大唐朝决一死战。现在盖苏文不在三江越虎城，张世贵的军队起兵的消息就传到了建都三江越虎城。高建庄王一听，高建庄王也十分的着急呀，高建庄王赶紧吩咐人升殿议事。这时候东辽国的九卿四相十三科到五府六部六里兵行宫全都来到银安殿来见高建庄王。高建庄王在龙书案后边一坐，高建庄王把脑瓜一低，这长吁短叹，哎，这可怎么办啊。高建庄王往左右看了看众位将军列位大臣，现在唐朝的先锋官张环、张世贵领十万大兵来攻我三江越虎城，不知各位有何高策。庄王刚说完这话，再看这些文武一个个面面相觑。

你看我，我看你，倒是老实，脑瓜一低，是谁也不说话。这些人也得衡量，盖苏文是东辽国的大帅，胯下掌中刀，勇冠三军。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那是多么大的勇将。副元帅安殿宝那武功是盖世奇才，另外兵法武艺相当的精图，熟读兵书战策，就这样死在了前敌。大伙儿不得掂量掂量自己能飞多高蹦多远，自己有多的本事，也得衡量衡量，真要出马迎敌能不能打胜仗，打不打胜仗还放在二位上，自己的性命能不能保全，大家心里边都在盘算着自己的小算盘，无人说话。护国的军师叫牙里真，牙里真一看没人说话，迈步出来给东辽国的高见庄王行礼：“庄王千岁，我有话要说。”高见庄王看了看军师牙里真：“军师啊，有话你只管说，现在这个形势摆在眼前，不知你有何看法。”大王，现在大帅盖元帅不在三江岳虎城，您看看您身边的战将，老的老，小的小，弱的弱，真要是和唐军开兵建仗，咱们现在军队也就有10万左右，虽然不算太少，不过屡次吃了败仗，咱们士气低落，真要是打起仗来，未必能够打得过唐军。我看咱们应该保存实力，我打算这么办，您呢传下一道旨意，让咱们三江岳虎城里边的军民把自己贵重的东西收拾好了，咱们迁出三江岳虎城。在三江岳虎城城南呢，有一座驾轮山，这座山山势险峻，山高林密，您呢就带着三江岳虎城的军民，咱们藏在驾轮山。张环、张世贵到这儿一看三江岳虎城唾手而得，这时候他肯定引兵进城，那十分得意，肯定会打折报让贞观天子进入岳虎城，不进城还则罢了，他要是一进城，咱们就联合其他地方的军队把三江岳虎城一围，到那个时候那李世民就成了瓮中之鳖。虽然咱们没有能将，咱把岳虎城围住了，围他个铜邦铁壁。岳虎城里边现在咱们把军民迁出去，粮食也不足，到那时候咱们一困城，有这么句话叫功高莫过救驾，计狠莫如绝粮。到那时唐朝的军队是不攻自破。高见庄王听完了以后点点头，心中暗想亚里真这个主意还真可以试一试，就这样传下命令，让三江岳虎城的军民完全撤退，就这样三江岳虎城成了空城一座。
单说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带着十万大军火速行军，一边行军，他心里边也在敲着鼓，心中暗想：现在薛仁贵和周青等人不在营主这三江越虎城啊，可是东辽国的国都啊，那里边肯定精兵良将，武器载数。就我姑爷何宗宪和我那四个儿子，能不能拿下越虎城？能不能站得住东辽国的能将？这小子心里边也画了个大大的问号，有一利就有一弊呀。现在除了薛仁贵，虽然除了我心里边的一块病，可是现在失了薛礼，如何破得越虎城？就在这个时候，人马接着向前行进。有人来报张环，报新丰爷，现在前面就是三江越虎城，请求先锋大人，咱们应该如何作战？张环、张世贵把牙一咬，心一横：好，今天这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我张环既然来到三江越虎城，吩咐人列队，我张世贵要亲自出马，要战东辽国的能人，明天再讲。从来天道岂吃龙，美丑难逃九兆中。说好劝人归善道，算来修得积阴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在仙玉谷陷害了薛仁贵，然后奉了军师徐茂公的令箭和贞观天子的圣旨，来到了三江越虎城。这张世贵现在的心里边十分复杂，因为薛仁贵现在被他害了，再想让薛仁贵给他冲锋陷阵去立功劳，那是不可能了。因此这小子把牙一咬，心一横，现在只能靠自己和自己的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这张世贵也想赌一把，心中暗想：这三江越虎城里能有什么能人？不就是盖苏文吗？啊，虽然薛仁贵有本事能斗盖苏文，我们一儿五个一块儿上，再加上我女婿何宗宪，我们同心协力，未必就败在盖苏文的手下。因此这小子存有侥幸心理，催动人马来到三江越虎城。到了三江越虎城外边，有探马蓝旗报与张环：张总爷。张世贵看了看，有什么事？现在这三江越虎城四门大开，里边空无一人。张世贵一听，张世贵乐了：哈哈哈，真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跑断肠啊。我只说没有了薛仁贵，我张世贵这回就算完蛋了。没成想啊，这高建庄王、这东辽国这些大将都被薛仁贵白袍将吓破了胆了。那薛仁贵在独木关截挑了安殿宝，名声大振。那安殿宝乃是东辽国顶了尖盖了帽的英雄，看起来呀，嘿，这帮人都让薛仁贵的威名给吓破了胆了。这些人

出了三江月湖城，也该着我张世贵走运，这真是时也运也命也。该着我张世贵走字儿啊，张世贵十分高兴，命令军队要开进三江月湖城。这张世贵呀，刚要传令，后边他姑爷何宗宪提马上来了。我说爹呀，您可千万不要进这三江月湖城。张世贵小母狗眼翻了翻，我说啊，宗宪呢，这是为什么？为什么？我看其中有诈，莫非这三江月湖城是一座空城？是不是东辽国给摆了一个空城计？在三国年间，诸葛亮曾经摆过空城计，咱们可别上了当啊！咱们要是进了三江月湖城，人家翻兵翻将翻过头来把月湖城这么一围，到那个时候咱们可就完了。张世贵眯着眼想了想，哎，我说宗宪呢，现在咱管不了那么多，我主万岁派咱们攻打三江月湖城，咱们要打不下来，那肯定就犯了弥天大罪。咱们呢，进三江月湖城，然后给我主万岁去报信儿，就说咱们到这儿费了很大的功夫，把这三江月湖城才拿下来，在我主万岁面前讨得功劳。至于说贞观天子来了，大老黑率着唐朝的军队进了三江月湖城，又让人围了城了，那和我没有关系。反正咱们得了月湖城，万岁就给咱们记这个大功一件。何宗宪听完了点了点头。我说老岳父啊，你可想好了？哎，我就这么想，就这么办。张世贵传令三军进入三江月湖城。就这样，张环、张世贵的先锋部队就进入了三江月湖城，然后赶紧派蓝旗探马给贞观天子送信儿，就说我们现在已经拿下了三江月湖城，让我主万岁驾到三江月湖城主持工作。贞观天子得到禀报之后十分的高兴，和造袍大将尉迟恭、军事徐茂公，包括丞相魏征，还有鲁国公老千岁程咬金，这些人来到三江月湖城。到了三江月湖城以后，出榜安民，把这些工作，贞观天子来到了高见庄王的银安殿，满朝文武左右相陪，这张环、张世贵是喜笑颜开，得意忘形啊！来到贞观天子面前跪倒叩头：“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臣张环带着先锋营岳子浩，在三江月湖城这一场鏖战，才拿下三江月湖城。”可是啊，万岁呀，我也向您请罪，在战争当中的高见庄王他跑了，有道是擒贼先擒王，没有抓住高见庄王，微臣有罪。贞观天子看了看张环，心中暗自专想：你也别说，这张环、张世贵还确实有些能为。就这样没有几天，把三江月湖城唾手而得，拿过来了。贞观天子点着头：张环呐，给你记成大功一件，等班师还朝以后再重

重的加封啊，谢倭主万岁，万岁呀！微臣还要尽最大的努力，去捉那高建庄王，让高建庄王写降书拿顺表，归顺咱们大唐朝。嗯，张先锋，你忠心可嘉。张世贵一旁退下，是。张世贵退下以后，大老黑尉迟恭刚要说话，他要责问张环，要问一问张环、张世贵那玄贵现在哪里。这大老黑刚要站起，刚要开口，由打外边慌慌张张进来一个黄门官，吾皇万岁万岁。现在由打黑风关来了一个使臣，说有10万火急的大事要求见吾主万岁。贞观天子一听就是一愣，因为贞观天子知道现在大唐朝征讨东辽，那第一战那就是黑风关。现在唐朝所有的这些个船只全在黑风关，由大刀王玄、王君和在那儿主持工作。这王玄、王君和也是46友当中的一个。王玄、王君和胯下赤兔胭脂马，掌中河山板门刀，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另外王君可非常的正，非常的忠，因此贞观天子相当器重王君可。王君可在那儿坐镇，贞观天子十分的放心。现在黑风关突然有使臣来了，说有急事，贞观天子不知道黑风关出了什么事儿。贞观天子有打龙书案后边都站起来了，着急呀！ 赶紧让这个来人前来见我。是，时间不大，来人来到龙书案前边，跪倒叩头：“吾皇万岁，我奉了我家王将军所差，给您送信。”贞观天子吩咐人把书信拿上来，贞观天子展书这么一看，李世民看到了一半，贞观天子当时颜色更变，泪如雨下。那位说怎么回事啊？原来大刀王玄、王君可由于在黑风关偶染风寒，老头子今年都70来岁了，得了一场病，这场病病得还挺重，在前几天是一命归西，老头子死了。现在黑风关没有人主持工作，那黑风关所有的船只全在那儿，如果要发生了危险，就连退路可都没有了。因此贞观天子能不着急吗？一个是着急，另外和王君可这关系在这摆着，贞观天子是痛断肝肠。然后把这封书信给了徐茂公，徐茂公一看，徐三爷也落下了眼泪。魏征、程咬金听说王君可死了，哥几个全都流泪了。因为王玄、王君可、魏征、魏伯策、徐继、徐茂公，还有秦琼、秦叔宝，包括赤发灵官善通、善雄信，那都是贾柳楼46友歃血为盟的英雄，一个头磕在地下，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那感情相当的深。在瓦岗山，包括保着李渊和李世民创建大唐朝的过程中，可以说同心协力，这些人感情至厚，
听说王君可一过世，大家是痛断肝肠。徐茂公斩了斩眼泪，万岁您呐先节哀吧，王将军现在不在人世，那黑风关这个事儿，万岁看派谁是接替为好呢？贞观天子现在心绪烦乱。贞观天子看了看徐茂公，徐军师，这个事儿还得你安排，你看谁合适。徐茂公往左右看了看，一眼就看到张环、张世贵了。看了看贞观天子，我说：“万岁，黑风关呢，那可是一个重要的地方，要派一个有能为的得力干将才行啊。我看那张环、张世贵。”72路都总管他就行。张世贵一听没乐坏了，心中暗想，嘿，还是徐茂公跟我关系好，这徐老道想到我的心里，下一步我在这站着，你看那大老黑，那大黑脸蛋子往下一沉，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他要找我的茬呀，他手里边有我的招供，一会儿把这事儿要给我抖楞出来，我是当众出丑。当时张世贵看着徐茂公，徐茂公看了看李世民，万岁您说我这个主意行不行？贞观天子点了点头，军师，既然你有这个想法，能够让张环、张世贵去黑风关，我看行。就这样，贞观天子传旨，让张环、张世贵带着他四个儿子、一个姑爷，带着先锋营赶奔黑风关。张世贵这个乐呀，心里边这个美呀，心中暗想，在唐营这一待，由于我陷害了薛仁贵，那就好像把我张世贵呀关在了铁笼子里，这下子把我放出来了啊！到了黑风关，那可我张世贵说了算了。张世贵高兴咱不提，单说贞观天子李世民在这个三江玉虎城啊待了2天，还挺太平。贞观天子赏赐军兵，平酒方肉，犒赏三军，让三军弟兄啊也休息休息。单说到了第3天的早晨，天哪还不算太亮，就听着三江月虎城外边鼓声大作，咚咚呜咚咚咚，号炮连天，金鼓大动，由探马兰旗飞报贞观天子，报万岁可了不得了。贞观天子颜色更变，我说出什么事了，快快报与朕知，万岁可了不得了，现在三江月虎城外来了30万人马，把三江月虎城围了个风雨不透，水泄不通。天子一听大惊失色，心中暗想坏了，赶紧召集文武商议对策，居中而坐。李世民现在心里边乱透啊。贞观天子看了看军士徐茂公，又看了看大帅徐茂公，手捻徐南，还是相当的镇定，那真是泰然自若呀。李世民看着徐军师，军师，现在翻兵翻将，兵困了三江月虎城。徐茂公，万岁，有道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您呐、啊，

不用着急，咱们先到城上看一看，看一看番兵到底是什么样子。李世民一听也好，就这样，贞观天子李世民带着文武就上了城了。到城上往城下这么一看，番兵番将30万人马呀，扎下连营都有几十里地，那帐篷一座挨一座，一座挨一座，真好像水波浪相仿，被风一吹着呼呼悠悠。但只见番兵番将旌旗飘摆，袖带飘扬，一看这番兵番将是扎下了连营，这连营扎得这井然有序。就只见东方甲乙木是遍插青旗，西方庚辛金遍插白旗，南方丙丁火遍插红旗，北方壬癸水遍插黑旗，黑雾层层障，红沙默默生，千条杀气锁长空，一片腥臊迷宇宙。前摆古怪枪刀，再后插西旗剑戟，这番兵番将一个个是越无扬威，趾高气扬，士气高涨。贞观天子看罢，看了看徐军师，军师你看应当如何？徐茂公现在也没办法，三江越虎城里边现在能杀能战的战将几乎没有，张环张世贵还给派走了。贞观天子往樊营这看着，就见樊营的正中央有一杆坐都宝元旗，这杆大旗糊了金点红火焰，中间抖的这个白月光，上书一个盖字。就在这杆大旗这下边有一员大将，真是人高马大，是气势汹汹。就见这员大将跳下马来，晃荡荡，身高足有9尺，头上戴青铜打造着8角板燕荷叶盔，斗戴着3星倒挂狮子尾倒洒香明珠嵌一宝，光华灿烂，上身穿着青铜打造的锁子连环甲，内衬着出水八怪，胸前配护心宝镜，亮如秋水，光华闪闪，夺人的耳目，身背后8杆护背旗，掐金边走金线，红飞火焰，上绣条条的金龙，腰系折条带石蛮带，什么叫能工绣，哪个叫巧匠雕，上林秋爪，好似一条懒龙串满腰，肋下配着一口宝剑，金吞口，金饰件，杏黄的扳手，30多长，杏黄色的灯笼穗飘摆，上有吞剑兽，下有吞口兽，吞口兽捆寒花，上修烈火苗，1个2个倒挂如意紫金钩，下面大红的中音，五彩虎的战靴登于足下，胯下一匹乌贼马，这匹马头着尾长丈，2蹄背高8尺，大蹄板西部蹄儿，马褂翻蹄胸，项带威武灵。这员大将往马上一戳一站，当时贞观天子这么一看，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非是别人呐、贞观天子一看呢、正是3川6国9沟18寨138帮高丽国东辽国的大元帅，红袍大力士盖苏温。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0年第9届亚洲风景影视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呢是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为大家呢邀请到了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就我是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相关垃圾分类工作所取得的成果啊，以及特色的经验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近年来呢，我们哈尔滨市啊，尤其呢是作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我市呢始终是以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目标，不断完善生活垃圾四分类体系。那么无论呢是从家庭分类到社区的收运，还是说啊从资源回收到末端的处置，那么每一个环节呢都是关乎着城市生态品质的提升。当前我们正在通过深化分类标准普及，优化低温环境下的分类管理，让更多哈尔滨的市民百姓能够掌握科学的分类方法。无论是可回收

0: 物的循环再生，还是有害垃圾的安全处置，我想啊，这些呢都是在为我们的城市可持续发展注入绿色的动力。所以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将会重点啊聚焦到南岗区和道外区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的推进和开展情况。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首先来和我们的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共同来交流一下。你好，欢迎您。
1: 你好，主持人好，广大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垃圾分类呢是城市绿色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一环。那么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啊，在这项工作目前咱们取得了哪些进展，又有哪些创新的举措，在节目的开始呢您和大家来说一说吧。
1: 嗯，主持人，那个我们南岗区呢为了扎实推进垃圾分类工作，主要是构建了街道、社区和小区庭院三级管理网络。现在已逐步实现了19个街道办事处，也86个社区、1193个自管院和686个物管小区的生活垃圾分类体系全覆盖。我们按照科学配置、规范管理的原则，在全区呢累计设置了标准化的分类投放站点，一共是3128个，配置了四分类收集容器11669个，并且呢还构建成了多功能分类基础厢房，设施是122座。同时呢我们还推进重点单位的分类管理，全区一共是803家公共机构、52处公共场所以及16198个经营区域，也已全面构建垃圾分类工作制度，形成全域推进、重点突破的工作格局。
0: 嗯，那么刚才呢在这一组组数据当中啊，我们也可以是真实的感受到南岗区呢作为我市的中心城区，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通过这一组组数据啊，能够呈现出我们的硬件配备啊已经是非常的完善了。那么从全覆盖的布局来看啊，南岗区的工作体系可以说是非常的扎实。那么在工作推进中啊，我们说党建引领呢往往也是破解基层治理难题的一个关键。那么咱们南岗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中啊，如何发挥党建的这样一个核心作用呢？
1: 我们南岗区呢主要是构建党建引领加全域参与的一个工作机制，主要强化那个基层党组织的核心引领作用，形成了领导班子牵头抓总、党员干部包片负责、群众居民协同推进的一个工作格局。通过建立党员先锋责任岗制度，我们一共组建了52个党员志愿服务队，开展这个示范行动。在今年一年呢，一共现在已经是累计完成了27.6万户的入户宣传工作。同时呢，我们还构建一个区级统筹指导、街道组织落实、社区网格实施的三级联动体系。总共街道目前呢，我们现在已经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场培训呢，一共19场次，举办社区环保实训课堂呢420场次，通过这个实施社区宣传活动和那个九小门店分类宣传日等这些宣教活动呢，我们也发放了分类指导手册3.2万份，开展培训呢210余场，有效提升了这个垃圾分类的这个知晓率和参与度。
0: 嗯，那可以说呢在我们的这些活动开展过程中啊，我们的党员呢是发挥了先锋示范的带头作用哈，其实也是我们的垃圾分类宣传员了是吧啊，大力的来宣传和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这也可以带动我们更多呀辖区的这个居民百姓能够做到正确的垃圾分类。而且呢我们也知道咱们南岗区呢作为老城区啊，那么我们涉及到一些老旧小区是比较多的，相对来讲可能和新建成的小区无论在于硬件的设施啊，还是我们的垃圾收运的这个方便程度来讲，客观上还是存在着一定现实情况的哈。所以我们在推进垃圾分类这一项工作中，那么我们面临着可能你看像有基础设施的一个这个短板哈，包括人员管理啊，包括百姓居民的这个观念的转变方面会涉及到很多的挑战。那面对于这些挑战，咱们南岗区是怎么来破解这些难题，我们是如何针对性的开展相关措施的呢？
1: 是这样，南岗区呢我们作为老城区呢，老旧小区比较多，这些老旧小区呢首先是基础设施有相对滞后，比较陈旧，

0: 一个科学的规划，把这个分类投放点位进行合理的布局，同时呢，就是对一些投放站点，我们建设智能的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箱房，为居民提供一些整洁便捷的一个分类投放环境。还有一方面是我们积极开展这个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借助这个入户讲解、社区讲座以及主题宣传这种形式，普及这个相关的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意义。然后帮助居民逐步养成这个分类投放的良好习惯，推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理念逐步深入居民人心。
1: 那目前呢，我们是经过这样长时间的探索啊和逐渐的积累，目前咱们取得的效果怎么样？
0: 现在取得效果非常好。现在我们区大概是我们区1000多个小区，那个老小区呢，已经是我们建设分类投放厢房呢106座。包括一些临街的，像投放设施比较弱的一个临街单元，我们还另外是设立这三分类的收集箱36座。
1: 那可以说这些设备的投放啊，也可以让我们的居民百姓在做好垃圾分类同时，也能有一个这个及时啊、有效完善的硬件配套设施，是吧？啊，大家呢这个在家里面分好类了，然后出去之后呢，这个都有这个有这个地方投，是吧？啊，那有一些老旧小区呢，可能地方有限制，像之前呢咱们市里面来做节目，他也说了哈，可能说几个小区啊或临近的几栋楼啊，那集中设置一个，是吧？这样呢，可以方便周围的居民的小区呢都能够做到正确有效的投放。当然了，我们说这个垃圾分类啊，咱设施已经配备了，那正常运转呢是最为关键的。那么咱们南岗区怎么保证咱们的这些垃圾分类设施能够这个正常的运转，而且能够让这些设施呢能够够用、好用，还能耐用呢？
0: 关于垃圾分类投放设施管护这一方面呢，我们也构建了系统化的管理机制，制定了一个严格的定期巡检制度，由工作人员定期呢对生活垃圾分类投放设施进行排查，一旦发现设施出现损坏，我们立即与管护单位进行对接，督促他及时进行维修和更换，确保设施的一个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呢，我们也根据这个区域的人口数量和生活垃圾投放量这些实际情况，我们动态进行调整，就合理的调配这个投放设施的布局，满足这个居民的日常投放需求。
1: 是这样的，你只有让设备正常的运转起来啊，这老百姓的参与度和积极性也才会特别的高。不然一到那一看，要么就满了，要么就是扔的这个乱七糟的，那可能啊也会影响大家这个积极性哈。所以只有我们把这项工作做好，对于大家来说呢，我们工作做好，恰恰是一个示范带动的作用，才能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个工作。刚才咱们也是反复提到哈，南岗区呢是作为咱们哈尔滨的中心城区，虽然客观上面临着一些像老旧小区比较多呀这样的现实的问题，但是我们也要发现，南岗区作为中心城区，我们优势其实也挺多的哈。你看，像咱们高校资源多啊，包括像快递员啊、网约车司机啊这样的新兴就业群体呢也是比较多。那咱们有短板，咱们是面对问题解决问题。那么咱们有优势，咱们南岗区怎么发挥好咱们的这个人口啊，包括我们的区位的优势呢？
0: 我们第一呢是还是坚持党建引领，发挥这个党基层党组织这个战斗堡垒和党员先锋示范模范作用。我们首先呢是组织机关单位的一些党员干部呢带头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志愿服务活动，深入这个居民社区宣传进行宣传引导，以实际行动带动广大居民积极参与。第二呢，我们是充分挖掘这个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这个号召响应，充分挖掘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一些新兴群体力量，组建呢党员先锋队，在各个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除了在这个投放点位上进行指手指导以外呢，我们还主动上门对高龄啊和行动不便的这些群体进行讲解和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深度挖掘了辖区内高校资源富集的区域特点，为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注入新活力。我们组织大学生志愿者深入社区一线，就以专业知识为依托，开展内容丰富的宣传活动。你像我们南岗辖区内的跃进街道办事处、保健街道办事处、哈西街道办事处，还有河兴路街道办事处、辽源街道办事处， 都分别与这个我们一些高校

0: 像黑龙江旅游职业学院呐、黑龙江护理专科学校啊、哈尔滨学院、理工大学、哈工程大学这些高校进行一个联动，这个以分类其参与、分类我先行这个主题，组织大学志愿者进社区，将分类理念呢融入居民生活，形成一个高效的辐射效应，然后使垃圾分类宣传呢更具专业性，也趣味性。
1: 可以说年轻的力量参与其中啊，这整个这个南岗区宣传工作的精神面貌都不一样啊，就是充满了这个活
0: 活
1: 力
0: 力。
1: 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呢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呢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事，共同呢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那么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开展中啊所取得的特色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刚才呢咱们也提到了哈，就是南岗区呢有很多的这个资源的优势。那么其实呢，我们知道南岗区内是我们的教育啊一个优势的一个这个行政区哈。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优势的特点，咱们南岗区是如何来利用富集中小学校教育资源的这样一个特色，来更好的带动我们的辖区居民百姓来加入到啊这个垃圾分类的队伍当中呢？
2: 我们也是充分挖掘这个辖区内教育资源富集的这个独特优势呢，开展大手小手拉大手的主题活动，将垃圾分类知识呢融入这个学校的课程体系，以生动有趣的课堂教学和实践活动引导学生系统掌握生活垃圾分类知识和技能，依托孩子在家庭中这个小小宣传员的角色呢，推动生活垃圾分类理念从校园延伸到家庭，形成这个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文明整个社会的一个良性的互动格局，也激发这个居民参与这个生活垃圾分类这种公共事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让那个社区治理呢不断的凝聚这个全民参与的特点。
1: 嗯，那可以说呢，我们在这个推广推动过程中啊，充分的发挥好南岗区的教育资源的优势，那最终要形成的结果呢，还是要全民参与的这样格局哈。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努力的探索呢？
2: 我们一个是创新建立了这个街道牵头多元主体协同的一个工作机制，组建这个党员加志愿者的服务队，打造入户宣传、驻点指导和线上科普三位一体的一个宣教模式，定期呢开展多样化的志愿宣传服务活动，激发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积极性。根据就是我们志愿服务平台，我是一个数据，就是我们南岗区现在一共是组建了57支生活垃圾分类专门的一个志愿服务队伍，招募志愿者共计是2171名，累计开展1650场有效的活动，吸引12557人次的参与，总服务时长达到了16285小时，也是为这个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推广提供了一个坚实的保障。
1: 嗯，那可以说呢，我们这个志愿服务队伍的不断的充实和扩大，是充分体现出了咱们南岗区居民啊对于垃圾分类的重视和参与程度哈。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在宣传工作上还有哪些规划，能让我们的这个工作哈进一步的走深走实呢？
2: 展望未来呢，我们一是聚焦党建引领，构建那个长效机制，首先是深化线上线下的宣传模式。在线上呢，我们利用这个微信群短视频平台，定期呢发布一些垃圾生分类的科普内容和趣味视频，开设党员先锋模范专题，展现党员在生活垃圾分类中的先进事迹，发挥榜样力量。线下呢，我们也持续的推动分类知识进学校、进企业、进家庭，举办一些主题讲座呀和知识竞赛一些活动。带头由党员干部带头参与，形成这个常态化的宣传格局。其次呢，我们是打造一个党建特色的宣传，就每个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专题的活动，组织党员深入社区开展这个宣传和实践，设立这个党员先锋岗、示范岗，在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投放点进行一个值守指导，引导大家一个正确的分类。第二呢，就是丰富形式，提升宣教指效，定期开展这个像有害垃圾专题宣传日啊、生活垃圾分类与资源回收利用日啊、 围绕这个主题开展集中宣传活动，结合这个重要的节日环保纪念日举行一些大型的宣传活动。第三呢，我们还是继续强化这个志愿者队伍，激发这个志愿活力，持续招募志愿者，吸引不同职业年龄段的居民加入，鼓励党员积极动员身边的群众参与，这个发挥党员联系群众优势，打造一支这个强大的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志愿服务队伍，并且对这个志愿者定期组织培训，邀请一些专家进行授课，提升志愿者在生活垃圾分类知识的水平和宣传服务能力。第三呢，是也建立一些有效的一个激励奖励机制，对表现优秀的志愿者呢给予一些表彰和奖励，比如颁发一些荣誉证书啊，或者提供一些小礼品啊，提高志愿者的积极和参与度积极性。第四呢，我们是突出区域特色，精准发力，深入校企联动合作，持续发挥高校资源优势，深化校企校社联动，组织高校的志愿者呢深入这个社区，与党组织共建，共同开展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和实践活动，提升这个宣传的专业性和创新性。并且呢，我们还开展一个差异化的宣传，针对不同的社区特点开展特色宣传，像老旧小区我们重点宣传一些分类设施的使用和分类方法，像一些新建小区我们注重宣传一些环保理念和生活方式引导，商业区域呢，我们也在加强对商户的宣传，规范商业活动中产生的生活垃圾的处理，也发挥这个商圈党组织的引领作用，带动商户呢积极参与生活垃圾分类。并第五是呢，我们一个科学评估优化宣传策略，我们定期呢也会对于我们以上的宣传活动呢进行一个通过问卷调查或者现场走访的一个方式进行一个评估，了解一下居民的这个知晓率、参与率和准确率的变化情况，收集这个居民对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的一些反馈意见，并且呢根据这个评估结果呢及时调整这个宣传内容和方式，提高这个宣传活动的针对性和时效性，确保这个我们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呢持续推进并取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1: 嗯，可以说呢，刚才在您介绍的这五个方面工作当中啊，让我们对于未来啊南岗区进一步的扎实做好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呢是充满了期待。而且呢，我们相信在这样的方式和制度的保障之下啊，这样一项工作呢南岗区一定啊能够越做越好。那么其实我们说在这个垃圾分类处理收集和处理过程中啊，这个厨余垃圾呢始终是一个重点的一个问题。那么南岗区呢在做好这方面工作啊，尤其是怎么能够带动咱们南岗区这么多的餐饮商家共同的来参与到其中，能够共同把这件事做好，那目前咱们南岗区做了哪些举措呢？
2: 餐厨垃圾呢是我们生活垃圾分类工作重要的一环。针对这些餐饮类商家的产生的餐厨垃圾呢，我们第一是强化一个普法

0: 培训，
1: 嗯，
0: 定期组织面向餐饮商家的生活垃圾分类专题培训，主要是讲解哈尔滨市餐厨废弃物管理办法和哈尔滨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这些相关的法律法规，增强这个经营者的法律意识和责任意识。第二呢，我们是夯实一个基础惯例，通过组织各街道办事处开展拉网式排查，全面掌握辖区内餐饮餐厨废弃物的产生的一个情况，像产生的单位的数量、经营规模、处置现状，建立一个动态管理台账，确保这个基础数据精准、精确、实时更新。第三呢，我们是提高优化服务保障。我们现在是推行1:1精准服务模式，由街道办事处联合这个具备资质的餐厨废弃物处置企业，主动呢为尚未签订处置协议的这个商家提供上门对接服务，推动实现协议签订全覆盖，确保这个餐厨废弃物得到一个全面的收集和规范的处置。第四呢，我们是深化协同监管，建立多部门联动联勤工作机制，常态化开展违规处置餐厨废弃物这些行为的专项整治行动，形成一个监管合力，构建这个餐厨废弃物收运处置全链条的一个闭环管理。
1: 嗯，那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做好普法的工作，做好管理的工作，更要做好为商家服务的工作。最终呢，我们通过监管的方式啊，形成一个有效的合力，那么共同呢把这件事儿呢落实好。尤其呢是对于这个相对垃圾量比较大的啊，这个餐厨厨余垃圾，把这个工作呢要做好回收和处理。那未来呢，咱们南岗区啊，就是进一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精细化管理方面，就是未来我们哪些具体的实施路径，包括我们未来有哪些长远的设想，您来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好吗？嗯。
0: 为了提升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一个精细化管理水平呢，我们主要是从标准细化、动态优化和常态巡检这个等多维度协同发力。首先呢，我们是科学的细化生活垃圾分类的标准，在原有的四分类基础上，进一步细分各类生活垃圾的具体类别，明确各类生活垃圾投放标准和处理要求。同时呢，制作图文并茂的宣传材料，在社区公告栏进行张贴公示，确保这个居民能够一个清晰了解并正确执行。其次呢，我们根据日常巡查时所掌握的各区域生活垃圾分类的参与度啊、投放准确性啊和垃圾产生规律啊这些情况呢，及时排查是否存在这个分类引导不足或者说是分布不合理的一些问题。根据这些数据分析的结果呢，我们动态的优化这个管理措施，合理的调整生活垃圾分类收集这个投放点的布局，在人流密集的区域呢，增设这些收集设施，优化收运路线和频次，对那个生活垃圾产生量比较大的时段呢，增加清运次数，针对这个分类准确率较低的居民群体呢，开展那个1:1的入户指导或者组织专题培训，强化这个生活垃圾分类意识和能力。同时呢，我们也建立一个健全的巡查机制，定期对街道、社区、物业等这个责任主体，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的情况进行检查，对工作开展之后的一些部门呢，或者是街道呢，我们就是及时进行约谈，督促其查找原因、分析、查找问题、分析原因，确定一个整改措施，确保这个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呢，各项任务落到实处。
1: 嗯，那可以说呢，在惠阳的介绍中啊，我们也是能够充分的感受到，南岗城管部门呢，我们在推进啊垃圾分类工作中取得的显著成效，是值得我们充分肯定的。那么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南岗区啊，通过系统的部署和扎实的行动，不仅在硬件设施建设上取得了突破，而且呢，也是在精细化管理、长效化的这样的机制探索方面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并且呢，通过有效的宣传活动，推动了啊辖区居民百姓垃圾分类的习惯养成和参与意识的普遍提升，这也使得垃圾分类呢，从制度要求逐渐内化为南岗区社会的一个新风尚。那我们相信呢，未来啊，下一步呢，南岗区在相关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也一定能够不断迈上新的台阶。好，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你试过 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3: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2: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共同呢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分别啊，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以及在实践当中获得到的啊这样的特色经验的做法，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和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石林来共同交流一下哈。您好，欢迎您来到直播间。
5: 您好。主持人好，各位直播间的观众们好，欢迎收看以分类其参与低碳新时尚为主题的直播访谈活动。我是道外区垃圾分类办负责人石林。
4: 那在节目开始呢，首先请您来为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目前呢咱们道外区啊在生活垃圾分类方面工作我们的一个开展情况。
5: 道外区啊，在2025年全区22个街道办事处1154个小区共投入了垃圾智能项的那个垃圾分类箱房24处，配置了遮雨、照明、洗手等便利化、精细化、人性化的功能，覆盖了24个小区，在1211个小区设置了生活垃圾分类投放桶，和投放点位2117个，实现了城区生活垃圾分类容器全覆盖，全年全日日均回收生活垃圾总共约834吨，其中其他垃圾约770吨。厨余垃圾约5吨，可回收物约59吨，对接了有资质的收银企业拉运，末端无害化处理达到了 100%。
4: 那可以说呢，这个无害化处理达到 100% 啊，可以说我们是把垃圾分类这项工作呢在持续的深入做好所取得的一个实在的成效。那么在今年啊，我们的垃圾分类工作中，道外区有哪些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吧。
5: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推进了垃圾分类网格化管理，成立了由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三级管理的垃圾分类网格化体系，由街道办事处主任亲自抓，下设指导组、宣传引导组，确保分类垃圾宣传发动到位，分类收集到位，运输到位。同时依托网格化的管理工作模式，以社区牵头，融合物业、网格员及垃圾分类负责人等多方面的力量，建立了网格工作站、街道城管办专业指导，确保垃圾分类工作实现全覆盖。二是呢，推进了垃圾分类专业化，融合了双报道制度，单位、各类社会团体、督导员、垃圾分类最美家庭、楼道志愿者组建了志愿队伍、宣传队伍和指导队伍，按照不同的岗位分

0: 环节分步骤的进行培训，专业化引导社区家庭开展，组织社区物业督导员三级垃圾分类专项培训活动，引导公众努力践行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老城区的活力新时尚。同时啊，入户开展入户宣传活动10.8万次，发放宣传的20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三是呢，推动垃圾分类项目化，按照分类投放、分类收集、分类运输、分类处置的闭环运动模式，明确各方面的职责，特别是收集、运输、处置环节，明确各物业公司、垃圾清运单位的责任，做到定时回收、定点收集，明确收运单位与运输单位责任人进行公开公示，确保各环节不出现问题，建立垃圾分类台账，对每天产生运输的垃圾进行登记盗册，并对居住区公共单位和相关企业建立普查表，明确分类投放、收集、运输的责任主体、作业形式和作业时间等，确保取得实效。
1: 那可以说呢，我们在今年啊，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过程中呢，是通过有效的推进垃圾分类的网格化管理，把这事儿呢做精啊，做细致。那么通过推动垃圾分类的专业化，我们把这事儿呢做的是非常的这个权威啊，合理，而且是专业化。那么第三个呢，就是通过垃圾分类的项目化啊，能够做到有效的分类收集和分类处置、分类运输啊等等啊，严格的按照我们的标准体系来实实在在的扎实开展。所以呢，通过这三方面啊，我们道外区呢可以说是今年啊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呢是有一个非常的清晰的规划哈。那当前呢，我们说垃圾分类的堵点之一啊，那可能啊就是意识和理念的问题。那么针对于老道外的现实情况，我们想要把提升全社会的垃圾分类意识呢摆在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那么有效的宣传教育这个是必不可少的。那么咱们道外区呢，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啊，我们是怎么做的？尤其在做好宣传工作过程中，有没有哪些创新是咱们道外区的特点，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
0: 好的，主持人。一是啊，还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因为以党小组、以党支部为这个依托，推进垃圾分类共治共享，以社区为单位，通过社区党组织把居委会、业委会和物业服务企业三驾马车串联起来，把广大志愿者发动起来，推动以党小组引领下的居委会、业委会、志愿者四位一体的工作推进格局，实现垃圾分类由理念到意识，由意识到知识，由知识到行为，由行为到习惯的转变。二是啊，要抓牢关键少数，注重发挥示范表率作用，推动社区党员干部、老党员、责任单位自觉参与到城市垃圾分类活动的宣传工作中来，成为垃圾分类的宣传员、示范员、指导员、监督员。同时加强宣传教育，推动垃圾分类知识进社区、进学校、进机关、进企业、进家庭，大力普及垃圾分类的科学知识和哈尔滨市垃圾分类管理条例的宣传内容，营造以参与垃圾分类为荣、以准确垃圾分类为荣的浓厚社会氛围，通畅监督渠道，建立面向居民公众的垃圾分类监督渠道平台，切实让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可监督、可感受，打消群众心理我们辛辛苦苦做分类后面随随便便就混着分的这种观念。垃圾分类示范创建工作是需要常抓不懈、久久为功、关乎生态文明和民生福祉的重要工作。道外区牢记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统一思想，以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到目前为止，创造了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质量生活做出应有的贡献。
1: 那可以说呢，我们道外区的垃圾分类工作开展啊，是持续的通过加大这个宣传啊，这样的力度来不断的带动提升大家的这样的意识。当然了，我们说在这个做好宣传工作前提之下呢，我们先要把这宣传员的知识啊给他做好做扎实了，是吧？啊，那咱们道外区呢，在开展垃圾分类广泛培训方面，我们是怎么确保这一项工作能够取得实效的呢？
0: 首先啊，是那个确定培训的内容和覆盖群体。道外区在开展垃圾分类最敏家庭和垃圾分类积极践行者的活动中啊，为辖区示范小区的居民培养了一批懂知识、愿意参与并积极参与性比较高的群体，参与到培训活动中来。同时在培训前制定了详细的计划和目标，

0: 确了培训的内容、时间和参与人员，制定了培训的具体形式。在确定培训内容时，我们充分考虑到城市管理工作与垃圾分类工作相关联的内容，将垃圾分类培训与日常生活中产生垃圾的种类相结合，尽量贴近居民实际。不止培训居民垃圾分类知识，还发动居民能够带动周边群众、朋友和亲属共同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来。其次，在培训过程中，我们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通过讲解垃圾分类的基础原则和分类方法，参与者对垃圾分类工作有了初步的了解，然后我们再组织学习垃圾分类生活条例的内容，对条例相关的规定处罚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外，在培训之后，我们还进行了问卷调查，以评估培训效果和收集意见建议。通过统计分析问卷结果，我们发现参与者对培训内容和形式普遍表示满意，并且对于今后的垃圾分类工作也充满了信心。同时，根据参与者提出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得到了一些改进培训的思路。总体而言，今年的垃圾分类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通过系统性的知识传授，参与者与对垃圾分类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并且掌握了一定的操作技巧。相信在今后的工作中啊，他们能够积极投入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去，并将所学的知识用于到实际生活中，为环境保护事业做出贡献。通过培训活动，我们意识到垃圾分类工作需要进行长期坚持和不断的进行宣传推广，只有通过广泛的培训和教育，才能够使更多的人了解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并积极参与到其中。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单位和组织加入到垃圾分类培训的行业中来，共同努力推进道外区垃圾分类事业的发展。
1: 那目前咱们道外区针对于这样的专题的培训啊，大概我们是多长时间进行一次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来开展？
0: 我们大概是以月为单位，月为单位，一月的话进行两次，然后
1: 就是每个月都要进行两次，是不是？
0: 对，两次到，对。
1: 然后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培训的人群是什么样的呢？
0: 以那个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
1: 对着话筒说
0: 啊，是物业、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市区的工作人员，还有一些志愿者和那个以这个人群为主。
1: 还有包括相关的这些单位什么的，是不是啊？
0: 对，
1: 那您刚才也说到了这志愿者啊，目前咱们道外区的这个垃圾分类志愿者，主力的人群构成是什么样的？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0: 我们主力人群还是以社区工作者，然后那个物业的这些工作人员，再加上那个我们的楼道三长，然后我们的垃圾分类督导员队伍，然后再加上我们以前组织活动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和垃圾分类志愿者这个队伍，然后进行宣传。
1: 其实这部分人群也是恰恰和老百姓生活最为密切相关的人群哈，和老百姓打交道是最多的，所以这样的话呢，是拉近了我们的培训、我们的知识和老百姓的距离，让真正的垃圾分类的知识呢，有效的传达到我们的居民百姓的家庭当中，不断的带动提升哈道外区的这个意识啊，不断的来提高准确正确垃圾投放的这样的准确的投放度啊，这样呢进一步的推动我们道外区呢持续的深入的做好垃圾分类的这一项工作。好的，我们的城管热点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艺术节。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4: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由哈尔滨市城管局联合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联合为您制作播出的城管热点特别节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啊邀请到了南岗区和道外区负责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的相关负责同事呢，共同走进到直播间，和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们就南岗区和道外区在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所取得的工作特色经验和做法呢，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啊进行一个分享和交流。刚才呢，道外区的石林啊，也是提到了在垃圾分类宣传工作过程中啊，通过多种渠道啊，无论是扩大这个志愿者的队伍啊，还是增加宣传的力度，那么都是呢，希望能够做好啊我们的这个垃圾分类的宣传工作。那你看，有引进了先进的模式，还开展了主题宣教的培训。那么通过呢，对于辖区居民啊培训以及开展像刚才所提到的垃圾分类最美家庭、垃圾分类践行者活动，这些呢都使得垃圾分类工作在我市的道外区如火如荼的开展，并且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那么未来啊，我们下一步怎么把工作能够做得更好，再上一个新的台阶？石林啊，您现在有什么样的打算，和我们大家来说一说。
5: 好的，主持人啊，道外区啊，从引导公众入手，努力践行发动群众、依靠群众的方式，多措并举推动垃圾分类成为老道外区老城区活力新时尚。首先从入户动员开始，共入户宣传108000余户居民，发放宣传单20余万份，开展培训活动196场，集中宣传215场。然后在我们街道办事处都掀起了一些比较好的垃圾分类宣传方式。在镇江街道办事处啊，东北新社区、友谊东社区和镇江社区，他们啊利用远隔网格员日常巡视走访的过程中啊，进行垃圾分类宣传工作。同时啊，也要求辖区所有的有 LED 屏的商家呀，实时滚动播放垃圾分类的宣传标语。然后静宜街道办事处啊，同济社区啊，开展垃圾分类入户宣传活动。他们把自己就是所有的辖区分成4份，然后再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走访了2300余户居民，发放了宣传单，然后做到了每家都详细讲解垃圾分类的内容知识内容。同时啊，组织这个社区和志愿者对辖区内的四分类垃圾桶每个点位一周进行2次的清理和冲刷，配合宣传周活动啊，对那个垃圾分类工作增加自贡天才。东来街道办事处，东来街道办事处呢，分3个社区开展了专场的宣传教育和培训活动，涉及到的他们辖区内所有的社区物业工作人员、社区人员、党员，还有一些儿童志愿者、督导员，都参与到了垃圾分类的这些群体。然后培训过程中啊，详细讲解了我市新颁发的条例内容，还和小朋友互动演示了垃圾分类的投放过程，然后取得了比较好效果。其他街道办事处也同样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宣传发动模式，开展了此行活动，掀起了共同参与垃圾分类的宣传热潮。
4: 可以说是每个街道办事处都有行动，而且呢，开展的活动各具特色，形式新颖，吸引不同的人群参与到其中。那道外区的这

0: 一些垃圾分类宣传活动啊，也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那么未来呢，咱们道外区关于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啊，我们有哪些具体的方向和打算？您再来和大家说一说吧。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接下来啊，一是继续加大宣传力度，针对居民分类投放准确率不高的这种问题，下一步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全方位多角度的开展宣传。还是会做一些入户宣传，然后呢，我们还会开展一些线上的垃圾分类知识竞法、竞赛、趣味答题、自制短片等居民喜闻乐见的方式，然后通过我们那个居民的那个物业的物业群啊，还有是社区群，然后给那个让居民尽量加大他们的参与率，还有搞那个积分兑换，然后通过那些投放的智能垃圾分类箱房，然后促进那个居民互动，然后投都积分兑换啊，积累一定积分兑换一些奖品。二是建立考评奖惩制度，制定那个详细的考核评比方案细则，然后成立专项的检查组，通过我们城管局、街道办事处、社区物业这样的互检、周检、日检，然后对那个这个垃圾分类的推行情况进行严格考核，结合垃圾密闭运输、庭院一体化等三项内容。进行综合考评，最后吧与经费划拨挂钩，在那个居民庭院设立红黑榜，采取积分制，对居民垃圾分类投放效果进行评分上榜。三是深入推进，餐厨垃圾收运这块儿，针对我们道外区比较多的小餐馆、小的这个就是风味餐馆啊，临街的小小单位啊、小小企业，尤其是这些就是产生餐厨垃圾比较大的餐饮行业，然后积极与他们对接，开展收集运输，在全面普查的基础上啊，然后选取餐饮行中集中，区域和那个垃圾餐饮出产量大的区域，像那个大伙房街啊、草市街啊，还有那个东来街，还有就是在那个16家园周边那块的区域，都是餐饮行业比较集中，太平大街这些区域，我们就集中的进行签约，让他们都纳入到这个餐厨垃圾收运的体系里边，然后定时定点的进行收运。然后对于一些新成立的就是新建的这个就是饭店，我们要求这个街道办事处及时与其对接，然后联系餐厨厂跟他们签约。这样的话，尽量把这个整体的这个都纳入到餐厨收运当中。四是优化垃圾分类体系。在垃圾分类工作实际运行当中啊，我们通过不断摸索磨合，根据居民垃圾产量、投放需求，对现有的集中点位进行撤并、增加，解决居民投放远的问题。在是那个餐厨垃圾投倒完后啊，改变餐厨厨余垃圾倒运模式，重新规划收运路线和点位，解决倒运难的问题。那与可回收企业进行对接，完善可回收物车辆设置点位和集中收运时间，解决居民可回收物卖的问题。与市级环保部门指定的有害垃圾企业联系，对集中收处的有害垃圾进行销毁运输，解决有害垃圾处置问题。
0: 可以说呢，我们是未来啊，通过四方面啊，这个工作的开展啊，让我们对于道外区下一步呢，做好垃圾分类工作充满了期待。而且呢，在今天石林的介绍中呢，我们也是深刻的能够感受到啊，咱们哈尔滨市道外区呢，在垃圾分类工作开展过程中，这个工作成果啊，它不仅仅是体现在了分类设施覆盖率的显著提升上，还有像这个收运体系的日益完善之上，包括道外区呢是通过持续的创新管理手段和强化日常的宣传力度和普及，有效的解决了。你看刚才石林是提到了啊，前端分类投放难的问题啊，或者距离远的问题啊，让老百姓投放起来更方便啊。然后呢，还有就是终端混收混运啊，容易反复的痛点难点问题都得到了有效的解决。那么特别呢，是在道外区的相关工作开展过程中啊，是把这个宣传教育融入到日常的工作当中，无论是结合社区、结合学校，以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道外区市民的习惯的养成，那么推动了垃圾分类意识啊，从要我分向我要分的这样一个转变，也逐步夯实了全民参与的群众基础。我相信呢，道外区的这些努力啊，也是显著提升了垃圾资源化利用的效率和 和城市环境品质的不断提升。那未来呢，道外区在精细化管理和长效机制建设上呢，也将会继续的发力，巩固成果，迈向更高的水平，为城市的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

0: 绿色动能。在今天的城管热点节目当中呢，我们是特别感谢南岗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魏慧阳以及道外区城管局生活垃圾分类办公室负责人施林共同呢走进到直播间，就我市南岗区和道外区的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开展情况以及在工作实践当中所取得的经验做法，与我们的广大市民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进行了分享和交流。那么通过这一期的交流呢，其实我们更加的会去坚信啊，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去做好每一份垃圾分类的投放，其实呢都是对城市生态的用心的守护。你看我们把可回收物的循环利用，这些呢都是让资源重获新生了。餐厨垃圾的处理呢也可以啊赋予这个土地更多的养分，那么有害垃圾的专业处置呢则是筑牢了环境安全的防线。那目前呢咱们哈尔滨市各个区啊都在不断的去分类啊网络的逐步的完善，从社区到学校，从机关到企业，全民参与的绿色行动正在汇聚成强大的合力。我们在这儿呢也是再次提示大家哈，垃圾分类呢是需要每一个人共同参与的，只有我们一起携手起来践行环保的责任，用日常的行动书写槟城的生态答卷，让垃圾分类的文明之花才能真正的绽放在城市当中的每一个角落。好，今天节目当中呢再次感谢魏慧阳和施林二位嘉宾走进到城管热点的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了分享和交流，谢谢二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城管热点节目，再见。
1: 持续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不断优化城市发展环境，努力改善百姓生活空间，创造宜居宜业的文明城市。欢迎关注城管热点。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上回说咱们正说呢，狄红还有王能这两个人在夜晚穿好了夜行衣靠，要到黄浦梁的家中要刺杀黄浦梁，解救这些受难之人，也要给当地人除此大害。要说这师徒俩这胆子那也不小啊，师徒两个人来到黄浦梁的家中，飞身行上了墙，就到了黄浦梁的家里边。到了黄浦梁的家中一看，当时狄红和王能就是一愣，就见黄浦梁的家里边，哎，正中央有四四方方，有一亩地左右，有这么一个方形的建筑，就好像城池相仿。这有东西南北四门，皆有门户，每个门之外各有一位全师，带着十名家将在那儿把守。当时狄红看了看王能，我看这城墙之内那肯定就是那恶贼黄浦梁。狄红低低的声音就和王能说，王能啊，为师我进去杀那黄浦梁，你就在外边等着我，离这个墙啊不算太远，有这么一个亭子。这王能啊就趴在了亭子上，这狄红飞身行到了院里边刺杀黄浦梁。咱们单说今夜晚间在这守住这个南门的，那正是催命鬼。这小子姓福，叫福良。这福良在南门这坐着，那时间长了这家也困了，这小子睡了一觉以后，那觉着自己呀，那不舒服，要小便。就这样，这位来到这亭子旁边是准备小便。这福良啊，猛然间的往地上那么一看，这福良就吃了一惊。那位说怎么回事？就见在地上那出现了一个人头，这个人头啊，那是被月光这么一照，结果映在地面上。福良心里在想，难道一说这亭子上有人，那今天晚上这月光那还挺亮，这福良就知道这亭子上有人。就见福良小便完了以后弹奏了一声，我说这亭子上那是谁呀？是不是来了很长时间，到黄浦梁家中要干什么？这王能这么一听啊，让人家发现了。这王能心想，哎，今天是大月亮地儿，我往亭子上一趴，结果在地上映出了人影，让人给发现了。这王能就是一惊，暗道不好，干脆我先跑吧，如果我在这儿非让人家抓住不可，我到外面这枫树林等着我师父，到那儿是不见不散。因此王能啊，由打这亭子上跳下来，飞身行是往外就走。咱们前文书说过，福良是善使飞抓，飞抓是百发百中。就见福良这小子一伸手就把 那飞抓拿出来了，就见这位一抖手是直奔王能。这王能啊还真没闪过去，这飞抓是五把钢钩砰就把王能给抓住了。这王能再想走可就走不了了，就听着这福良呵呵一笑，今天也走不了了。这家往怀里这一担，当时五把钢钩就收紧了。这王能就让福良是生擒活拿，有人过来抹肩头拢二背，把王能是绳捆上绑。把王能绑上以后，催命鬼福良飞身行上了门楼，在门楼顶上站着往四下观瞧，没有发现异常的行动。福良下来以后，命人就把王能绑在了柱子上，心想等待天明交给黄埔老先生。王能是被祸遭擒，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这狄红。这狄红啊，到了里边那准备要刺杀黄浦良，到了院里以后就发现中间有间房子，这房子现在已经熄了灯，黄浦良肯定就住在这个房子里。今天我进去以后就把那黄浦良的人头摘下，就给当地是处此一害。狄红就上了房子，到了房顶上之后把这房瓦揭开了以后，然后把船子把这尾包全都拿下去。结果狄红这么一看呢，就在尾包下边完全是铁丝网，铁丝网下边还有挺厚的天花板。狄红一想，如果把铁丝网给弄断了，然后再把天花板砸了，黄浦良那肯定就知道了，惊动了黄浦良那叫刺杀不成。狄红又换了个地方，结果还是如初，看起来今夜晚间要刺杀黄浦良那是不可能的。狄红飞身行由打那墙里窜出来以后，结果到亭子里一看，这王能不见了。狄红心想，这王能上哪去了，是不是王能啊在这等时间长了，等着急了，赶奔枫树林前去等我。狄红啊来到枫树林，那找了半天也没找着王能。就这样狄红回到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到苏定方家里一看，这王能也没回来。狄红可着了急了，心想着王能肯定让黄浦良家中的人给抓住了。狄红心里这个着急，心想王能那是我的徒弟，我们师徒俩可以说感情至深，看起来王能肯定落到黄浦良的家中。现在狄红是心如火焚。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苏定方看到了狄红，就问狄红，哎，客官呢，您那徒弟今天我怎么没看见？这时候狄红看了看苏定方，老先生，现在我这徒弟赶奔他的家里边去接他的朋友，要让这黄浦良给他治病，由于路途遥远，那估计还得几天才能回来。苏定方听到这儿点了点头。狄红这个着急，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王能是狄红那亲徒弟，有道是师恩似海，并且王能那跟狄红关系挺好，王能这孩子又懂事，你说狄红能不着急吗？等到了晚上，这狄红又来到黄浦良家里边，准备搭救王能。狄红心想，王能能够压在什么地方？我看王能被抓以后会不会让那黄浦良把他当作药材要取割。

别提了，有缺胳膊的，有断腿的，有的眼睛没了，有的鼻子没了，有的缺耳朵，可以说惨不堪言。狄红来到这个房子这儿，狄红往里看了看，仔细瞅了瞅，挨间挨间的找，那最后也没找着王能。最后这狄红低低的声音，就问这些受苦受难的人，这里来没来一个新的人，叫做王能，他是我的徒弟。实不相瞒，我们两个人到这儿来准备搭救各位，要杀那黄浦梁。当时这些人一听这狄红来救他们，心里边也挺高兴。有人呢哭着就跟狄红说：“好汉爷爷，您说新抓来的人肯定不送到这儿来。新抓来的人呢，那黄浦梁都押到紫禁城，紫禁城里边可以说有吃有喝。紫禁城在哪儿呢？我告诉您，紫禁城就在黄浦梁的书房下边，在他书房的下边有一个地穴，也就是地下室。地下室就叫紫禁城，地下室不算太大，也就有一间房子大小，周围全都用石头给砌成。要想逃出去，是势比登天。那里边可不错啊，又有床，又有被子，又有吃，又有喝，是有荤有素，还有酒。我可跟您说，有荤不假，有肉也是事实，那都是人肉啊！另外，那好吃的你随便吃，好喝的你随便喝，把你养得又白又胖。如果说有来看病的人，那需要一条腿，就把你的腿给锯下来；需要一只眼，就把你眼给弯下来；需要鼻子，就给你拉鼻子。哎呀，可惨了！说句实话，我们都深受其害。这黄浦梁狼子野心，哎，我们可倒了霉了。好汉爷，您想办法把我们救出去。狄红这么一想，哎呀，黄浦梁可真够狠的，就把这些人杀了以后，把肉还给这些人吃。这狄红心想着，王能会不会，哎，遭了厄运呢？你说狄红能不着急？狄红一想，我呀，怎么才能够进得了紫禁城呢？狄红就问：紫禁城能不能进去？这些人看着狄红，好汉爷，要想进紫禁城，那可挺困难的。这紫禁城只有一个入口，这入口就是黄浦梁的书房，也就是黄浦梁看病的那个房间。在那个房间里有这么一张床，这张床的床板那是活动的。只要把这张床的床板给周开，然后由此就可以进入这地下室，也就是紫禁城。床板下边有梯子，有哪梯子就可以下到地下室。狄红全问明白了，心想：要想救王能，那就得下紫禁城。狄红看了看这些人，说：“你们暂时在这等待一时，就我自己要想把你们救出去，那是不可能。黄浦梁家里边养着许多的教士，还有很多的打手，我一个人也办不到。你们再等上几天。”这些人听完了以后，都看着狄红啊：“好汉爷，您可快点来呀，哪救我们出这鬼门关？这个地方简直就不是人待的地方，这黄浦梁是人间的祸害，好汉爷一定要为本地除了这一害。”就这样，狄红由打这个地方走了以后，
来到黄

浦良的书房。到黄浦良书房这，一看黄浦良的书房，这门还有窗子全都用铁丝网罩着。狄红一想，要想进入这个地方，那真挺困难。如果我用刀或者用剑在这一砍，那肯定就得出声响，到那时不但我狄红救不了王能，大概我狄红也得扔到黄浦良的家里边。狄红没有想出好办法，狄红飞身行又出了黄浦良的家。现在狄红可着了急了，心想我准备赶奔陕西长安府大师山聘请我师伯傀儡生，赶奔江苏的金山寺要除这飞飞和尚。没成想我们俩人在河南汝州庐山这让人家给抓住了。王能这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你说狄红一走把王能扔在这儿，我又不忍心。如果我在这儿耽误时间久了，那徐明高、徐庆等人就会着急。哎呀，把这狄红急的，没过两天这狄红就上了火了。狄红这嘴那尿泡都肿起老高了。狄红心想，这怎么办呢？啊，狄红急得真好像热锅上的蚂蚁相仿似的，团团乱转。最后这狄红啊，把牙一咬，心一横，今夜晚间我就赶奔黄浦良的家里边，我豁出我狄红这条性命不要了，我要搭救王能。等到了晚上，狄红穿好了夜行衣靠，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全准备好了，赶奔黄浦良的家里边。到了黄浦良的家中，狄红飞身行就进入了院落。狄红猛然间这么一抬头，就发现有一条鹤影，真好像小燕相仿，在黄浦良的房上，那真是一去自由，身法这个快，狄红都没见过。心里想，人说这一枝梅慕容针轻功就占一绝，我也见过这一枝梅的身手，我看此人的身法也不比慕容针差多少。那这个人进到黄浦良的家里边到底要干什么？狄红心想，这个人到底是朋友那还是冤家？如果说要是朋友，他能够帮助我刺杀黄浦良解救王能，那就好了。这真是冤家对头，今儿我狄红要想杀着黄浦良救王能，就多了阻碍。想到这，狄红心想，我要想杀黄浦良，就事先应该把这个人的来历查一个水落石出。因此这狄红啊，跟着前面这个人，那跟着跟着就见前面这人是踪迹不见。狄红心想，哎，这个人哪里去了？狄红啊正在纳闷的时候，就见背后被人拍了一把。当时的狄红这么一回头一看此人呢，狄红这心里这高兴，心里想，要是有他来了，我要刺杀黄浦良救着王能易如反掌。有人说了，来者为谁，是单听下文。大将生来胆气豪，身带三尺雁翎刀，风吹驼骨山河动，电闪旌旗日月高，天上麒麟应有种，地上蝼蚁怎能逃。待到太平归来日，朕与将军解战袍。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狄红夜探黄浦良的家宅，要救王能，搭救自己的宝贝徒弟。没成想啊，狄红啊遇到了一个人，狄红在后边紧紧跟随呀，要想看一看到底是朋友那还是冤家。
要这朋友那一起打救王能，杀那黄浦梁，要是冤家自己，今夜晚间的行动大概是够呛。狄红在后边跟着这个人，突然之间这个人不见了。狄红心想，这个人身法太快，轻功那可太绝了，这到底是谁？要说我狄红的功夫啊，登峰造极，炉火纯青，那不敢说，我在江湖上也是赫赫有名，提起我狄红来也有这么一号，跟这位比的差的多的多呀。看起来世上能人背后有能人，这强中自有强中手啊。我呀在江湖上还得好好的练，多多的学。狄红找不着这个人了，正在发呆，就听着有人拍了他身背后一下，一回头发现身后站着一个夜行人。就见这个夜行人浑身穿青，遍体挂造，黑纱罩面，长得什么模样也看不清。这个人低低的声音就问狄红，你到此作甚？狄红当时心里一惊，但是看这样呀不像黄浦梁的人，因此狄红就和这人说，说我姓狄，我叫狄红，我倒是要救人，我要杀着黄浦梁。这个人一听啊，你到这也是来救人？救什么人？我要救我的徒弟王能，是这么回事。当时这狄红就把自己发现黄浦梁家里边有很多梁家的男女被抢在这儿，被剜眼，被割舌，把胳膊剁去，把腿剁去，取用人的这些器官。你说这黄浦梁说句实话，这本事也真够高的。在大明朝那时候医学又不先进，那时候药物那也不多，你说他用什么办法就搞起了器官移植？到现在器官移植的成活率那也不是很高。你说黄浦梁在明朝那时候就可以器官移植，你说这位还真不含糊。如果这江湖术数要传至如今，现在有一些人得了绝症进行器官移植，那还得找对了型，另外呀，还得医术相当的先进，普通的医院全治不了。你说黄浦梁要把这点技艺传下来，现在器官移植啊，大概就易如反掌。狄红啊，就把黄浦梁所作所为就和这人一讲。当时这个人看了看狄红，呀，跟你说，我也是到这找人的，我也是来救人。狄红一听，呀，看起来这是同道之人。这狄红啊就问，您是？这位微含笑，我江湖贺号我叫草上飞。狄红这一听，这狄红的脑子嗡了一声，草上飞那是鼎鼎大名。草上飞姓焦，叫焦德鹏，这焦德鹏那是湖北的人，那是湖北德安府应山县的。这位是江湖上有名的义贼，飞檐走壁，来去如风，高了高去陆地飞腾，走高楼越大厦，如走平地，横跳江河，竖跳海，万丈高楼脚下踩，讲究灯下无影，这踏雪无痕。这个人走得正，行得端，正大光明，救的是姐夫烈父，孝子先孙，杀的是贪官污吏，是土豪劣绅呢。这个人的本领太高了，他要人的银钱，那是明取而不是暗偷啊。就这位生的也相当的凶恶。有人说这焦德鹏长得什么模样？焦德鹏啊，长了两道眉毛，如同铁线相似，两道竖眉，两只眼睛真好像钢铃相似。这位的鼻子挺大个儿，酒糟鼻子，
四字阔口，这脸色是面如重枣，就和关老爷的脸那差不多。这位偷东西可不是为了自己，这位是偷富济贫，专捡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那些为富不仁的大地主。如果让他盯上，不管你身居闺蜜之事，就是你藏在地底下，这位忽然之间就跪在你的面前，口称借银若干，明着送到某某地或者某家客栈。说完了以后，这个主就把背上的宝剑扯在手中，把宝剑扯出来以后，就见这个人用嘴这么一吹，当时连人带剑是踪影皆无。所以呀、啊，大伙一提这曹尚飞是人人惧怕。曹尚飞呢，不仅说那武功高，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能够秀退阴阳，这就好像仙人一般。有人呢把他叫做剑仙。这曹尚飞交的朋友，原来和山中子是一师门下。山中子那是旗剑十三侠当中的一剑。这曹尚飞交的朋友就和山中子一起啊拜在玄真子的门下。玄真子一看这交的朋友这剑术学的相当的精明。另外这玄真子一看，哎呀，焦德鹏这个人非常的重义气。最后啊，这焦德鹏这看中了义贼的勾当，这玄真子就看焦德鹏这难以修炼成功，要想得道成仙，大概是够呛。因此，就由焦德鹏自己闯荡江湖，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焦德鹏不列入旗舰当中。尽管如此，焦德鹏的本事可以说可以和旗舰齐名，那功夫高得登峰造极，炉火纯青。刚才说的叫剑遁之术，说句实话，那要比普通的侠剑客本事高的多得多，可以说是天下无敌。焦德鹏自小父母双亡，又没有三兄四弟，另外这位也没娶媳妇。那幸亏呀、啊，他有个姑姑把焦德鹏抚养成人。这姑母一家是个生意人，姓窦，叫窦莲，开了一片小小的家业，也是苦度春秋。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也过得去，也饿不着。这老两口子是年过半百，还生了个孩子，也就是焦德鹏的表弟，乳名叫做庆喜，年方16岁。这窦庆喜生的，哎呀，真挺尊，面白如玉，温温尔雅。这老夫妻是爱如掌上的明珠，顶着怕歪了，横着怕化了，总而言之是非常的溺爱。有这么一年，窦莲呢由于年事已高，到外边前去进货，带着自己的儿子这窦庆喜一同前去，一路上也好做个伴儿，二来呢让这窦庆喜在生意上懂一些生意之道，到外边开开眼界，见见世面。来到河南的宝丰县，宝丰县以后把这货物完全买好了，就和窦莲回转家乡湖北德安府。没成想回来的时候路过鲁山，到鲁山这结果窦庆喜是踪迹不见，可把老窦莲给急坏了。这老窦莲就在这个地方找了很长的时间，最后的阴空信秒，这老窦莲回到了家里边。到了家里以后，这老夫妻
那哭得真好像泪人相思，哭着死去活来，好不容易有这么儿子可以传宗接代，在这封建社会讲究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现在自己那么大的儿子爱如掌上明珠，那说丢了就丢了，你说这老夫妻能接受得了吗？正在此时，焦德鹏啊来看姑母，他的姑母啊就把他表弟窦庆喜丢失的经过讲说了一遍。当时的姑姑这一哭啊，焦德鹏这个难受，焦德鹏这久闯江湖之人，焦德鹏一想，在河南汝州的鲁山把我表弟丢了，我知道这风林树这有妖人，早就有心赶奔鲁山境界，到那风林树那儿就把这恶人除了，现在我表弟在鲁山丢了，会不会也和这风林树的妖人有关？焦德鹏看了看自己的姑母，我的姑姑啊，你就放心吧，不就是我表弟在鲁山丢了吗？我焦德鹏赶奔鲁山境界前去查访，我到那儿不费吹灰之力，一如反掌关文一般，就把我表弟给您找回来。您的是静听佳音。焦德鹏啊起身行，来到鲁山境界，也到了枫林村。到枫林村这儿，实际上他早就知道黄浦梁实际上名为皮行，实为妖障，但是现在焦德鹏没有十足的证据，他心想我表弟是不是就是让这里的妖人给抓去了，因此焦德鹏营业之间进入了黄浦梁的家宅，要访一访自己的表弟是不是在黄浦梁的家中。没成想正好遇上狄红，狄红就把黄浦梁家里边抓了很多梁家的妇女包括男人全都压在一个地方，这个地方我曾经去过，哎呀那些人惨不堪言，让黄浦梁折磨的人不人鬼不鬼。半夜之中啊，我在附近有个村庄，那老头叫苏定芳，我在他家里住着，半夜之间我听到哀嚎之声，我呀夜访黄浦梁的家宅才得到了这个秘密。上一次啊带着我徒弟王能假装做看病之人，说有个亲戚坏了一条腿，求他给换腿，黄浦梁大言不惭，说这个事儿好办，只要出1000两银子，我找一个人把腿锯下来给你安好了，上上药，只要7天就完好如初。从他的谈话当中，我就知道这人肯定是把一些人抓了以后活取器官，然后为人治病，是强取豪夺。黄浦梁是人间的败类，我打算把黄浦梁杀了，另外也救我的徒弟王能。这焦德鹏一听，哎呀，要这么说，我表弟窦庆喜那肯定是就在黄浦梁的家里边。焦德鹏这心里可就开了锅了，心想我表弟啊窦庆喜死了，那我姑姑和我姑父那就得疼死。现在我应该马上查出我表弟是生还是死。焦德鹏看了看狄红，我说您贵姓高明？狄红微含一笑说，在下我姓狄，我叫狄红。哦，原来这狄侠客，这样的话咱们一起搭救着苦难之人。狄红啊点了点头，这两个人那狄红带路就来到了关押众人的场所。这焦德鹏往里这么一走，这焦德鹏就要听着里边惨叫声声，想喝看起来这人那还不少呢，
焦德鹏等人进来以后，一看，哎呀，这门上全是铁条，往里这么一看，这些人蓬头垢面，缺胳膊短腿，哎呀，那个惨就别提了。这狄红来到门前，狄红低低的声音就问，这里边有没有一个来自湖北姓窦的？狄红这么一问，这些人就是一惊，有胆儿大的过来了，您是？狄红说，这是我的朋友，我们前来搭救你们，也是前来寻人。里边的人说了，这里边是没有姓窦的。就这样，焦德鹏又换了一间房，又问了一遍，就这样问了有十间房，结果没有发现窦庆喜。在最后一间房询问的时候，有人说了，您说的是不是一个公子？这个公子大约有十五六岁啊，长得跟银娃娃似的，眉清目秀，齿白唇红，是个漂亮的小伙。这人好像姓窦，叫什么窦庆喜，好像是湖北的口音。焦德鹏一听，对，就是他。您要找他呀，我跟您说，现在他还没死，他就压在这紫禁城里边，可以说每天是好吃好喝。窦庆喜呀，这浑身痒得又白又胖，正等着，说是有一个病人，这肝坏了，这个病人要前来换肝，大概那病人还没来呢。如果这病人这两天来了，那窦庆喜那肯定是准死无疑。您要救那窦庆喜，那就得赶奔紫禁城啊，紫禁城就在黄浦梁的书房之下。二位义士，无论如何想办法把我们也救出去，我们在这可受了苦了。焦德鹏看了看狄红，这狄红就和众人说，大家呀不要着急，我们俩人先杀黄浦梁，把黄浦梁的恶人杀了以后，我们就救你们出这鬼门关。这些人也是千恩万谢，二位义士，你们千千万万可别忘了狄红还有焦德鹏在这里边这么一说话，结果惊动了外边的人。原来这些个房子被黄浦梁称作料房，用咱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他治病的材料。这里边有人这一说话，就有人呢撒脚如飞，报告了闵安存。这闵安存一听，怎么着？有人进了料房了。这料房里边有人吵吵喊喊。当时闵安存这心里就一惊。闵安存心想，是什么人如此大的胆量进入料房，带我闵安存这前去观看。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时换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咱们正说到，这焦德鹏草上飞，还有狄红二人来到了六房。现在草上飞要寻找自己的亲表弟这窦庆喜，这狄红要救自己的徒弟王能。结果这两个人呢还全没找着，有人告诉他们，他们压在紫禁城。狄红还有焦德鹏一想，要想救出自己的表弟这窦庆喜还有王能，就得赶奔紫禁城。这俩这么一合计，说怎么办，只有把这四名教师给斗趴下，再抓那黄浦梁，然后进入紫禁城打救
王能和窦庆喜。这哥俩这么一说话，再加上廖房这么一乱，结果就有人呢听到廖房里的动静，撒脚如飞赶奔北门，就给闽安村送信儿。廖房这个地方离北门那很近，有人报告了闽安村。这闽安村一听，什么？有人银夜之间进了廖房，看起来这是图谋不轨呀，带我前去。这闽安村带着十几个家将，这家伙挺着胸脯，手里边擎着短把凤翅鎏金镋。这小子倚仗自己武艺高强，可以说远空四海目中无人呢。心想，是谁这么大的胆子敢进廖房？这廖房乃是黄埔先生的重地，一般的人不能让进。我闽安村江湖贺号九头鸟，这黄埔梁黄埔先生对我不薄，重金相拼，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要帮助黄埔先生把这事查一个水落石出。这十几个人呢就来到廖房的门口啊。正在此时，狄红啊还有焦德鹏、草上飞两人是刚出啊这廖房，就见闽安存一看有哪廖房门口啊这出来两个人，一个人凛凛身材，看着将近有八尺五寸，另外一个有八尺左右。当时闽安村仔细看了看，就其中有一个紫微微的脸膛，浑身穿青，遍体挂道，另外一个那是个黄脸，面如淡金，两道剑眉，手里边擎着冰铁回报拐，另外一个手里边拿着清风宝剑。现在就见草上飞、焦德鹏低低的声音告诉狄红，狄红啊，现在你要打北门绕过去赶奔东门，听见没有？咱们两路分兵，把这些贼寇的匪首杀了，然后再上黄浦梁，这个地方交给我了。这狄红点了点头啊，飞身行往旁边一坐，这十几个家人也没拦住。就见闽安存把嘴这么一撇，各位不要追他，其他三门还有三位教师，谅他插翅难逃，待我会斗这个小子。就见闽安存把大嘴一撇，闽安存十分的狂妄，觉得自己武艺高强，这天底下地上边除了闽安存就没有第二个人，因此这家把手中短把凤翅鎏金镋在手中的一擎，把嘴这么一撇，上一眼下一眼瞧了瞧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也看了看闽安存，一看闽安存这家伙长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腚大腰圆，这家伙也是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两道马刷刀一飞通两鬓，秤砣鼻子，鲶鱼嘴，海下暴涨刚然，浑身穿青，遍体挂道，手里边使着短把凤翅鎏金镋，面目狰狞，一看这家伙就挺凶。当时焦德鹏看了看，心说就你这道号的，我一会儿就打发你上西天。就见闽安存呢，这家把手中短把凤翅鎏金镋这么一擎，高声断喝：“什么人？”就见焦德鹏，心说话，今天就得立在速战。这黄浦梁家里边那有不少人，呀，真一个一个这么打呀，我估计得打到几十。今天我就露上一手绝艺。焦德鹏这不动声色，
突然之间，焦德鹏啊，脚尖儿这么一点地，身子嚓，就到了闵安村的近前了。闵安村就觉得一道白光到了自己的面门前边，这闵安村再想闪，闵安村都没反应过来，旁边人都没看清楚怎么回事，就见闵安村抖着人头，咕噜家伙滚落尘埃，身子往后的一仰，旁边的家将全吓坏了。焦德鹏也真够狠的，把清风宝剑拽出来以后，这一通杀，把这十几个家将杀得鬼哭狼嚎，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家将撒脚如飞，是赶奔西门。到西门这儿找谁？西门这儿找这活阎王，叫谭江青。现在谭江青啊，谭江青西门这儿坐着，谭江青在西门这儿坐着，就觉得心惊肉跳，脖子后边一个劲儿的冒凉风。这谭江青心想，今天我的眼皮，哎，这右眼皮跳个不停，眼前还竟出现元宝，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我要发财呀，还是我要倒霉？谭江青正在寻思，就听着有人跑过来。哎呀，我说谭将军可了不得。谭江青把脸往西沉，出了什么事儿？你们风是风，火是火，那火了屁股是，有话只管讲来。哎，谭将军呢，北门闵安村闵将军让人家给杀了啊，现在这位活阎罗谭江青就是一愣。这谭江青心想，闵安村那乃是咱们四名教师里边有名的大将，今天让人给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今天要出事？这谭江青吩咐人，来人呐，给我抬我的石锁，带我滚桥。谭江青命人把石锁给抬过来，这小子手擎着石锁，带着也有二三十家丁，由哪这西门这往北转。现在草上飞焦德鹏，把这闵安村杀了以后，由打北门往西转，要和狄红会合，然后杀黄浦梁。结果正和活阎罗谭江青打了个对面，就见谭江青这家也是肩宽背后绑炸腰粗，就见谭江青也是生的面若姜黄，两道肉岗的眉毛，秤砣鼻子，鲶鱼嘴，海下稀不楞登几根胡子。就见谭江青手擎着石锁，这家伙把嘴这么一撇，看了看对面的焦德鹏。他一看焦德鹏啊，面若淡金，两道剑眉，鼻如悬胆，方海阔口，海下微微的有点胡子茬，浑身穿青遍体挂造，手里边提着清风宝剑。这清风宝剑在夜色之中，那真是闪闪放光。就见来人呢，二母子光华烁烁，二目如电。谭江青这么一看，观其外知其内，看起来这个人乃是武林的高手。不过谭江青转面一想，我谭江青闯荡江湖多少年，我手里的石锁所向披靡，我怕什么？嗯，小小的小辈，今天我送你上西天，让你知道知道活阎罗的厉害。就见焦德鹏手掐着宝剑，看了看这谭江青，我说对面前来送死的这位，您报通名姓，
就见谭江青把嘴一撇，要问我呀，黄浦梁老先生的教师爷，某家江湖。

我贺号，我叫火阎罗，我叫谭江青。就见焦德鹏点了点头，哦，火阎罗，谭江青，这阎罗王乃是阴间，你还叫火阎罗？我看今天我给你受个十缺，你敢奔阴间去做阎罗，你看怎么样？就见谭江青气坏了，呀呀喷，你是什么人？说着狼言大话。现在这焦德鹏心想，这小子手使着一种笨重的兵器，失所看起来履历过人，我这清风宝剑要和他搁在一块儿，清风宝剑非飞得不可，干脆我也失绝一斩了你谭江青。就见焦德鹏剑术惊人，就见焦德鹏脚尖点地，身子踩，身子窜起来有三丈多高。焦德鹏这身子往起这一窜，这谭江青呀呀，此人那真是轻功卓越。当时谭江青就吃了一惊，谭江青注目就要看着焦德鹏，焦德鹏这身子往下弄，焦德鹏与此同时打出了一支袖箭，这支袖箭正打在谭江青的眼上。这谭江青看着看着发现袖箭奔自己眼来了，再想闪闪不开了，谭江青一声惨叫。就在此时，焦德鹏着手起剑落，噗，就这一剑，这火阎罗啊，谭江青这灵魂飘飘悠飘飘悠，有打这脑子上飞出来一团黑气，是赶奔阴间去做十缺的阎罗王。旁边这些家将一看，我的妈，今天晚上怎么回事啊？民安村民将军还有谭江青谭将军全都死了，哦，这些人四散奔逃。焦德鹏手掐着清风宝剑也没客气，嘁着咔嚓也杀了好几个。这些人恨爹娘少生两条腿呀，焦德鹏就不管这个了。焦德鹏把西门的谭江青也给处理了，现在有人撒酒如飞赶奔南门，镇守南门的是催命鬼，叫福良。这福良现在也觉着心里不舒服，就觉着心里这一个劲儿的恶心，这心里一个劲儿的翻腾，脖子后边直冒凉风，觉着脑瓜子也沉。这福良心想，今夜晚间怎么回事？我怎么不舒服？要感冒？我没上火呀，我脑袋这么晕，我这酒喝的也不多呀，今夜晚间是不是要出事儿？因此这福良这家伙振作了精神，把手中的鬼头刀拿在手里边，在椅子上坐着，这家伙陷入了沉思。就在此时，哎呀，报福将军，大事不好了，可了不得。福良看了看来人，我说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现在北门的闽安屯闽将军，还有西门的谭江青谭将军，全让人给杀了啊！现在的福良闻听，就禁令打一冷战。难道一说今夜晚间，哎呀，这黄浦良家里要出事儿？刚才那两个都是我的朋友，全死了。我们哥几个冲北磕头拔拜结交，他们死了，我是不是也要完？传我的令箭，让所有的这些个教师全到我这集合。福良带着十几个教师，有哪西门出来，
刚出戏

门对面碰到了一个人，谁呀？正是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手掐着清风宝剑来到了南门。现在焦德鹏这心里挺高兴，心里想：北门的教室也完了，这西门也完了，现在再把南门杀了以后，王普良失去了左膀右臂，再杀黄普良那就容易了。今夜晚间是大获成功。就在这时候，有打西门里出来十七八个人，为首的这小子，那就是教师爷，叫福良。就见福良手掐着鬼头刀，背后背着飞抓。他一看对面来了一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刀，二目子光滑烁烁，手掐着清风宝剑，眼珠子瞪得溜圆。这福良就知道，大概这个人就是杀了闵安存和谭江青的。就见福良把鬼头刀一摆，对面什么人，竟敢夜入黄婆娘的家中，到这撒野？今天你家福良福将军要你的性命，让你知道知道催命阎罗、催命鬼的厉害。就见福良啊，他想着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一晃鬼头刀，这口鬼头刀锋芒利刃，那只背后一指人薄一丝光，闪闪明亮亮，森森逼人之寒。这刀唰的一下，直奔焦德鹏，恨不得这一刀啊就把焦德鹏这劈为两半。焦德鹏一看，呵。这小子也是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宽，就知道这小子有把子劲儿。另外身背后背着飞抓，看起来这家伙还会打气。今天呢，我就让你吃吃苦头。就见焦德鹏把手中的清风宝剑一找福良鬼头刀的刀头，因为焦德鹏这清风宝剑，那是宝家伙，是玄真子赐给焦德鹏。这口宝剑，这切金断玉，刻木如斧，那可不是普通的宝剑。这福良这鬼头刀的刀头正磕在清风剑上啊！就听苍啷的一声，再看。这福良鬼头刀的刀头咔嚓的一下子给砍下一半来，当时把福良吓得是胆裂魂飞。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0: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1: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进入到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在这个专题我们说一说港澳高校申报全攻略，带你轻松低分上名校。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欢迎大家通过视频号来关注啊，打开视频号搜索 FM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啊，那么就可以看到视频直播间的情况。那么关于今天的这个话题，大家可以通过公屏留言的方式来关注我们。另外呢，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可以找我一对一的沟通。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你的，是我的工作单位啊，白梅是我的名字，电台白梅的全拼是微信号。今天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张老师呢是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职业规划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么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填报和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好评和认可。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来关注。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特别要说到的是关于港澳高校申报的全攻略啊。首先有请张文轩老师。张老师您好。
2: 你好白老师。
1: 那港澳院校最近这几年是越来越受家长的关注哈。今天张老师跟我们分享这个主题，准备给孩子做多维度规划升学的路径，我们家长可以认真的听。那为什么就是这两年的这个趋势哈，就是越来越突出了呢？
2: 是的，这个呢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哈，我们来分析一下。因为这几年呢比较庞大的一个考生数量和咱们这个有限的教育资源，它实际是之间是有一个矛盾的啊。那这个矛盾呢实际是一个日趋突出的一个迹象哈。那你比如说我们拿数据来看，2025年的时候全国高考报名的人数已经达到了1335万人，那么落实到我们黑龙江省总共是有18.4万考生去参加了高考。那么虽然啊考生的人数啊它比这个往年相对是减少了但是呢我们都知道，哎，家长们现在仍然说现在考大学并不难，但是我们说的难的是什么呢？难的是考上好大学
1: 啊。
2: 你比如好大学，我们原来的老的说法是什么呢？985啊，211啊，那现在的说法就叫做双一流的院校，哎，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好大学，对不对？那么除却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这一条的高考路，那实际另辟蹊径，我们到港澳去求学，有的时候呢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所以呢就越来越多的港澳高校呢同时也向我们大陆啊内地的学生敞开了大门，助力一批又一批的考生呢都进入了名校啊进行学习。那么有些家长可能有什么原因呢？你比如说不太想让孩子一直待在国内，但是呢如果要是说总想出去走一走之后如果走太远呢，家长又会想念孩子那另外呢到国外去他可能有个高额的一个费用，那么另外还有就是英语环境有的时候一下子去适应他不能够完全适应的那么好等等，这些因素导致了香港的院校哈，包括澳门的院校最近这几年呢逐步的就成为了很多学生这个准备出国留学之前的一个跳板城市，我们可以这么去看我们的港澳院校有很多家长孩子诸多的因素最后拿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们有可能最终的未来的工作和生活不会留在香港和澳门，可能要去到更多的更好的一些国家，那么我们在港澳求学之后可能会更便捷那这样的话同时我们就会去探讨说特别是什么呀，我们的深圳 对不对？他毗邻香港啊，离家非常近，那送孩子到香港去读书啊，去读大学，对很多的家长可以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嗯，比如说有一部分的这个港通车是什么呀，来回早晨去上班的，在香港上班工作，晚上回到深圳居住生活的、
1: 哦、还可以这样、
2: 比比皆是哈、嗯、那何况求学了呢，是不是？嗯，那么我们就说近水楼台先得月嘛，对吧？所以对于我们大陆考生来说，如何选择高校啊，包括这个港澳院校里边有哪些这个具体什么内容啊，排名啊，学科啊，包括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它，刚才谈完了。
1: 对，
2: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去选择，要做哪些准备呢？
1: 嗯，
2: 哎，那我们选择了港澳院校，我们最后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呢？
1: 嗯，
2: 今天我们逐一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分享。
1: 那我们要从开始说的话，那就是比如说它的好处。
2: 是的，
1: 嗯，
2: 就是说，哎，港澳院校它的好处是什么呢？
1: 好处是什么？
2: 对，第一个好处就是升学双保险。
1: 嗯，
2: 简单来说呢，就是申请港澳的高校，实际并不影响我们内地的统招的录取。
1: 嗯，
2: 跟统招完全是两条平行线啊，互不干扰。这样一来呢，申请港澳的学生就多了一次录取的机会
1: 、
2: 哎，为自己的一个升学呢增加了一份保障。
1: 嗯，
2: 那申请香港的院校，我们举例来说，在内地我们院校提前批开始录取之前，香港大学就会公布录取通知了。如果我们选择去香港的大学，那么就不参与内地的录取了。
1: 嗯，
2: 比如交一定的费用啊，占位费啊，等等，哎，报名费啊，那我们内地的录取就放弃了，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在本科提前批之前，是不是就多了一个录取的机会呢？那好，那如果一个学生申请了澳门的高校，那么他就很有可能被澳门高校和内地的大学同时被录取，得到两份甚至是多份的一个录取通知书。那么家长和孩子可以在充分考虑对比之后再决定去哪所学校。
1: 嗯，
2: 哎，这是香港院校和澳门大学、澳门的院校相关的一个区分，但是同时都是多了一个选择。那么如果要是说我们再具体看高考，就是说高考啊，各种可能都有啊，没有任何一个考生说的，哎，我可以100%保证我在高考中都可以发挥出正常或超常的一个状态，因为各种未知的不确定的因素导致的有可能最后的结果会有不同。那这样的话，如果要是发挥不理想了，我们又该怎么办呢？那申请制入学很大程度上就给学生的成绩波动的这个空间，也就是说非常人性化的一个录取模式。那也就是说，对于学生，你比如说特别是成绩不特别稳定的孩子，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去申请港澳的高校，把它作为一个升学的双保险，哎，就非常重要了。那如果成绩发挥的正常，那我最后性价比我一选择，我觉得我就选择国内的我们内地的高校没有问题。但是如果要是你发挥失常的时候，我们拿港校或者是澳门的院校进行保底也没有问题呀。对不对？所以说这个内容呢，也就是说多一个录取机会，这是我们要选择的这个好处啊。第二好处呢，就是低分上名校。那么港澳高校的国际知名度、影响力以及办学质量，家长们也都能知道，都是非常高的啊。但是分数呢，实际并没有那么的高不可攀啊。那国际排名我们就要了解，实际香港院校包括澳门的院校，它的国际排名和内地高校相比，有的时候哎，我们的分数就会低很多。哎，也就知道家长不要说的一想到港澳院校就觉得哎呀分儿太高了，我们基本上够不上。
1: 对，
2: 哎，有的时候这是一个误区啊。好，那第三个好处就是什么呢？优质的升学和就业，刚才谈到了排名，对不对？那么同时由于学制和教学模式的一脉相承，港澳高校就更受美国和澳洲的一些高校的一个认可啊。那么刚才谈到了港澳，我们把它作为一个跳板城市，对不对？原因也在于此，也就是欧美高校和港澳长期的办学合作，使得港澳高校毕业的孩子们更容易申请到欧美名校的研究生。他的教材以及师资呢，包括英语，哎，我们都这个英语关等等这些都过了，对不对？同时交换读研的机会也比较多，香港每所院校它都会为它的本科生提供很多的交换学习的机会。那这个呢，我们就去了解为什么要了解，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孩子不一定是本硕甚至本硕博那样的去 继续升学深造。那如果我本科毕业

0: 号，孩子你要不要继续升学深造呢？要不要读研呢？啊，本科不说了，大多数都是要读个研的。
1: 对。
0: 啊，那甚至专科生的孩子入到了专科啊，报到以后直接就会回馈过来的消息就是，老师，我怎么去考研呢？啊，这是真实发生的。所以说，这个考研呢，在我们国内，在我们内地的这边的孩子们，就是真的就形成了一个风气啊，考研大军，是不是？那我们就知道了，那人多，那也就是说，会导致什么？内地考研的淘汰率就会
1: 就会
0: 挺
1: 高，
0: 高的，对。那因为它整个的招生计划它是有限的，对不对？那实际我们拿2025年研究生报名人数，来看一下，报名人数是388万，那实际上大约会有260万左右的考生落榜，那也就是说大多数都变成了炮灰啊。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我们内地的这么一个区别，那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比较看重的就是就业方向。那就业方向就是港澳高校在就业方面的优势也很突出，港澳高校毕业生的薪酬呢也远超我们内地的高校，同时进入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的比例呢也是比较高的，这是第三个好处。那第四个好处呢就是学术的环境啊，国际化。那香港的国际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它的学术呢也偏向国际化氛围啊。很多专业的教授都是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那同时跨文化的领域就比较广，多元化的程度呢就比较高，所以呢学术环境也是更加多元化和国际化的。那我们内地一流大学的国际化程度和国际化的历史呢，实际很难在短时间之内去超越我们的香港，因此呢，在学术环境方向，香港是比较占优势的。啊，那么还有资讯流通呢，是更丰富的啊。那也就是说，学术环境啊更国际化，带来的就是资讯的一个多元化啊。所以呢，香港在香港就读，获得的资讯就会更丰富，尤其是一些社科类的学生，获得的资讯和知识角度会比内地大学更广泛啊。也就是说，内地大学的学术上的资讯流通，并没有香港那么高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那这是以上我们总结的一个四个去港澳相关的学校的一些好处。
1: 所以从这个四个好处当中，就是我们家长在选择是否选择港澳院校的时候，先针对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想要的，是吧？
0: 对，先分析一
1: 先
0: 下。
1: 分析一下这四个好处是不是你倾向的，
0: 对。
1: 然后呢，倾向于这四个好处而给你带来的这个目标，如果说觉得，哎，这都是我想要的，我就想要达到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前提。接下来我们再去细细的了解怎么去选择，是不是？
0: 对，怎么去选择港澳高校，同时哪些孩子适合去
1: 也
0: 选
1: 很
0: 择，
1: 重要。
0: 哎，对，港澳高校的一个升学路径，那我们来看一下。
1: 说说怎么选。
0: 对，首先呢，就是要考虑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先去看院校，然后匹配个人的一个相关的条件和特点啊，包括学科成绩，包括总体的高考的成绩啊。那我们去看，先考虑的是学校的排名和优势专业。那很多家长对港澳高校实际了解并不多，网上查询的资料呢也很少，甚至有些学校的官网啊都是大片大片的繁体或者是英文，所以家长们在选择港澳高校的时候呢，会遇到不少的问题啊。那我教家长们一个方法，也就是最核心也最能提供给家长信息的啊，就是可以通过参考各大世界文明的排行榜，哎，那其中呢就会有港澳高校实力的一个排名表。那比如说，我们会谈到有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和软科排名等等。好了，参考相关的著名的世界大学的排行榜啊，去了解学校的专业学科的实力。那好，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考虑自己的一个高考成绩和英语成绩。那高考成绩方面呢，以我们去年港澳高校在内地的录取分数为例，我们去了解一下大概的录取范围。那我在我的建议角度哈，就刚才也谈到，家长们不要觉得大高分的孩子才能去申请，才能去报考，有的时候是一种误区。那我们第一个我们就谈到了，它是给孩子的一个双保险，多一个升学路径和机会。那我的建议就是， 差的不是很多的时候，都可以尝试去申请啊。毕竟从近两年的录取数据上来看呢，啊，录取分数还是有所下降的啊，还是有波动的啊。稍后我们会去分析。

0: 讲各个学校，它的24年、25年那个录取数据的对比，家长们就能了解了。那我们就去再去谈的就是建议，差不多的都可以尝试申请。那么也就是说，你都可以去尝试一下，即使不通过，咱们也不影响什么，也不损失什么，对不对？哎，尤其是孩子们参与的程度并不高，主要是家长在参与。啊，
1: 啊，家长在参与，
0: 是的，是的，港澳院校，你比如说有港中文啊、港城市啊，那是我们在本科提前批底进行填报，那是后期
1: 对，
0: 啊，不用准备太多东西，对不对？那我们的申请的这些香港和澳门的院校，实际上主要都是家长在操作啊，孩子介入的、参与的，
1: 但那家长
0: 不是很
1: 孩子
0: 多。
1: 不也得去了解一些、沟通一些这
0: 是
1: 些
0: 的，
1: 具体的一些情
0: 对，
1: 况？
0: 就是说不
1: 他
0: 会
1: 得
0: 占
1: 知，
0: 用
1: 对
0: 孩
1: 他，
0: 子特别多的时
1: 对，
0: 间，
1: 他得知道我要去哪儿吗？
0: 对，对于院校的一个选择，
1: 对
0: 你比
1: 对
0: 如
1: 对，
0: 说香港院校，我可能可报3所啊，充文宝，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然后澳门院校我报还是不报？哎，等等，那这个了解的过程、参与的过程、孩子的参与度、占用孩子的时间都不会很多。
1: 都不会很
0: 哎，
1: 多，
0: 对对对，是这样。那我们就了解了，说，哎，高考成绩我们了解一下啊，然后呢，差不多的都可以申请，那不再重复了哈。那此外呢，其他在内地自主招生的一些香港高校录取的时候，实际对考生的外语要求是比较高的，
1: 是
0: 因
1: 吧？
0: 为都是什么呀，全英文授课。对，所以呢，对外语成绩要求比较高。比如说我们的香港大学港大，它录取的时候呢，考生的高考英语的单科成绩要求达到125分及以上，才会有什么呀，获得面试的机会。那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城市大学则要求自费的孩子呢，英语成绩要达到120分以上。那奖学金的孩子呢，要达到130分以上。不同的一个学校，不同的专业，那我们的分数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实际这个分数要求不低呀，要求不低，和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它是两个层级的啊。好，这是第二个我们要考虑的高考成绩和英语单科成绩，还有一个要考虑的就是家庭经济状况。家庭经济状况，因为最近几年呢，香港院校的学费真的在有所
1: 在
0: 上
1: 涨，
0: 涨，
1: 在涨，是吧？
0: 逐年在上涨。一般学费可能就是10万元港币左右啊，那住宿费、生活费呢，也差不多要5万元港币。那内地考生如果要是成绩优秀，我们获得了刚才谈到的是奖学金类的考生啊，但是呢，如果完全靠奖学金在香港高校就读，可能会给孩子造成一定的心理的负担。那一些没有奖学金的考生。要靠自费上学的话，实际就更需要有经济的支持。后续呢，再一会儿呢，我会给家长们去看一下我们的相关的学校，它的学费是一个什么情况，家长们就要了解。即使你获得了奖学金奖学金真的很难
1: 很难的是
0: 因为一
1: 吧？
0: 个学校可能物理组可能就招一个人历史组可能也就招一个人，那分数要求很高。那回过头来呢，学费是比普通专业减了50%，但是也不低一年也将近这个10万的一个港币的这么一个水准吧。所以说这个家庭经济情况一定考量好，就是我们想去香港和澳门去读书，澳门还好，那澳门实际也在涨了，那么就是一定考虑好，我们能不能承担得了孩子4年的一个学费、生活费住宿费等等这是第三个很重要的啊。第四个呢，就是考虑孩子的生活的习惯啊。那么内地的孩子到香港上大学呢，虽然说离我们的深圳呐、广州比较近，对不对？但同时我们也要知道，也有地域上的一个差异，生活习惯、饮食习惯上的一个差异。首先要考虑自身的心理适应能力，那么生活自理能力，那能不能够适应当地的一个习惯？那么在课堂上。刚才谈到了全英文授课对不对？全英文的教学环境，那么在课下呢，我们又可以用粤语普通话英语3种语言来交流。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就知道，在这种生活中进行交流，我们的语言粤语能不能听得懂真的，我在香港发生过这样的亲身经历啊，我跟香港人在交流我们的普通话的时候，他们是听不懂的。这是我们不能想象和接受的哈，不理解普通话你怎么能听不懂呢？他们真的听不懂，我们听不懂他们的粤语，他们听不懂我们的普通话。那好了，用英文吧。 那你的英语水平就要达到一定的

0: 高度和标准，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那你就知道香港大学90%的教授都是获得了海外博士学位啊，各行各业精英讲座也非常多，大部分课程呢都是安排在白天。啊，但是呢，也会有少部分的课程是安排在傍晚的时候，所以说我们出去学习求学的过程中，规划和自我约束就很重要，自律性和自制力就很重要，自理能力也很重要啊，心理是否强大？那如果我们真的是自理能力弱一些，心理没有那么强大，可能即使去香港和澳门，也不一定太适合，对对对。如果要是说真的自理能力比较强、独立能力比较强的、自律性也比较强的，建议可以选择啊。那这是最后一点我们要考虑的啊。第四点，那就是说，既有院校的排名和学科的排名，又有我们自身学生的一个条件和家庭环境、经济状况的一个要求，家长们自己去匹配，
1: 对，
0: 自己去自查、自
1: 对
0: 检、
1: 对
0: 自验啊。
1: 对对，那这个刚才我们说到了哈，就是首先怎么去选，你
0: 嗯，
1: 看又加上了这么四条你需要考虑的标准，
0: 是的，是的，
1: 啊，然后对
0: 去匹
1: 标。
0: 配，
1: 对标哈，那么接下来，刚才张老师一直在提到一个香港院校的排名，
0: 是的，是
1: 对，
0: 的，对，这也是它的一个好处，
1: 对，所以先跟我们说一说，从专业的这个角度，这个基本知识的一个普及吧，哈，
0: 好的，好的，首先看排名，对不对？首先看排名呢，就是刚才谈到，我们想去了解这个院校，院校呢有院校的一个排名，学科有学科的排名，那么我们如何去了解它的实力？可能这个排名是最直接的。啊，最直接的。那我们去看，我们分几个梯队吧，因为我们家长都会知道，香港的院校会有很多，可能最知名的就是港八大，是不是啊？前8个排名在前的大学。那么我们先给他按梯队进行一个分享哈。第一梯队呢，就是香港的三大史诗级的代表，港大、港中文和港科。那也就是说，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它约等于我们内地的清北复浙啊。那香港大学，我们看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它是排在了第11位。哇，真的很高哈！然后香港中文大学呢，在 QS 排名这儿呢，它是排到了32位。那香港科技大学呢，排名是在第44位啊。那么同等级别的院校，我们拿我们内地的大学来看，北大是排在了第14位，清华排在了第17位，复旦大学排在了第30位，那上海交通大学排在了44位，浙大呢排在了49位。那我们看一下其他国家的，你比如英国的爱丁堡大学是34位啊，再去看澳洲的澳洲国立大学第32位啊，这个是我女儿毕业的学校哈。那美国的西北大学排在了第42，纽约大学第55。OK，这是同等级别的院校针对香港的前3名的院校来对标，家长们可以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说，哎，我就知道它世界排名了，但是我也好像也是很含糊。也不知道他具体的一个实力是什么。好了，您可以大致的约等于我们内地的院校，因为在国内我们内地的院校家长们会比较了解，比较容易了解一些，对不对？那这个时候都知道清北复浙，港大、港科，好了，港中文啊，都是相当于我们的清北复浙的一个级别，好吧？那好了，那从近两年 QS 排名来看，港大的排名实际是和北大、清华的排名是比较接
1: 最
0: 近的
1: 接
0: 了。
1: 近的，
0: 但是呢，港大在学术自由啊、课程设置啊，包括刚才谈到的国际化程度上，哎，依然是有着不可比拟的一些优势。那港科大呢，它建校的时间虽然很短，但发展非常迅速。那我们就说，在 QS 排名上都已经逐步的就超越了相关的我们的一些国内的院校。那港中文实际我们就知道它是香港比较老牌的一个院校了啊，综合实力也是比较强的。每年也都有不少我们内地的孩子呢，就是放弃了复交者，转而选择了港中文。那在 QS 排名上，港中文实际是和我们的复旦大学相当的，对不对？那总体来看，港中文呐、港大呀、港科呀，哎，是香港排名最高，也是知名度最高的3所高校。那其中呢，港中文，包括我们的港中文大学的深圳，是在 参与了我们内地统招啊的港校，在本科的提前批进行一个录取啊。那港大和港科呢都是申请制啊，申请难度也一定是最高的，啊，尤其这两年去香港读书的内地学生也越来越多了，导致录取分数线呢也是水涨船高。那建议呢，高考分数超过我们特招线110分以上啊的学生，你可以进行申请，申请成功率呢也是比较大的。啊，那也就是说，哎，家长们去了解，我得多少分能去申请啊？哎，给出了一个参考，好不好？
1: 嗯，
0: 啊，那这是第一梯队，前三个学校说完了，再看第二个梯队，重量级的代表，那就是成大、理大啊。那成大呢，就是香港城市大学；理大呢，就是香港理工大学。相当于约等于我们中上的985的院校层次。那香港城市大学呢 QS 2026年的世界大学排名在63位啊。如果单看 QS 排名，可能成大虽然创立时间只有短短的41年，但基本上和内地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啊是排在了137位，基本上哎是超越了很多的，对不对啊？那么还有同等级别的院校，刚才谈到的这个澳洲的啊，这个没谈这个学校哈，澳洲的西澳大学是72，美国的布朗大学、英国的利兹大学等等，都是相当级别的啊。那其中原因说，除了这个教学资源和科研的项目做得比较好以外呢，主要是因为港成大的国际化。嗯，这个学校非常注重文化学习和全球视野，注重一个多元化的发展，而且呢，教授基本上都是海归的博士啊。那么，来自于美国藤校啊、英国G5的教授真的是比比皆是啊。那这是我们的港成大，那我们家长知道了啊，香港城市大学是在我们的本科提前批点，
1: 嗯
0: 啊，参与了我们的统招的一个填报和录取的啊，就不会去走申请制。啊，那不用上官网去提交相关资料做申请，就可以进行报考啊。稍后我们会去谈到香港城市大学它的一个录取分数。
1: 好，
0: 嗯，好。港城说完了，我们去看看港理吧。
1: 港理
0: 啊，香港理工大学哈，
1: 嗯，
0: 实际呢，港理在香港八大中看起来实际是很低调的一个存在啊。那么，但是它在 QS 排名单里头呢，一直是有着不错的一个排名啊，不错的一个战绩。那2026年 QS 排名中呢，港理是位居世界第54位的。嗯，那么这个排名是远远超过内地我们 C9 南京大学，
1: 嗯，
0: 南京大学排位是在109，那同时也超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132啊，这个排名，同时呢也超越了同济的大学，它是排在177，超越了武汉大学的186啊，这样的一个排名，但是呢还是建议大家啊理性的看待学校的排名，虽然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啊，这种形式去了解院校的实力，但是呢，我们不能刻板的去把它作为唯一的一个评判标准啊。然后就是，哎，它排名在前，排名就非常好，我一定就选它，不选相应的内地的院校，并不必然啊。对，因为还有未来的职业规划，包括我们的专业方向，
1: 嗯，
0: 哎，等等，不能光看排名，是不是这样？那所以说呢，我们就知道港成大呀、港理呀，虽然在排名上和 C9 呢期间，或者是部分 C9 啊，或者是超越，但在内地的认可度和知名度上呢，啊，大概率是不如我们的什么呀，上交大呀，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等，
1: 嗯，
0: 这个家长们一定要了解，不能说，哎，张老师说了，那对吧？排名在前的就实力好，那你是单一的评判标准啊，并不是说就光去看这一个，一定是综合多种因素，最后确定选择，哎，它的一个是否匹配啊，是否适合？那因为这里边还涉及到专业。
1: 嗯，
0: 涉及到专业，涉及到未来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的问题。好了，这是第二个梯队，我们分享完了。那去看第三个梯队，我们给他做双引号，就是好歹也是百强代表啊。香港浸会大学、香港岭南大学，包括香港教育大学。昨天和朋友们在一起聊天，还谈到了香港教育大学。我有个朋友，他就在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啊一个研究生。
1: 嗯，
0: 那么就是浸会、岭南、教大这三所学校，那么它是约等于我们内地的强211。嗯，香港浸会大学在 QS 排名中是比较 低的啊、嗯。它的原因呢，主要就是因为它太偏科了。它的传理学院是可以排到亚洲前三的，那录取分数线基本上是超过国内大部分的强21高校。那2026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244位啊，超过了内地的我们北京师范大学247位和 C9 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256位

0: 这样的排名。那家长们可能会想，那香港浸会大学和哈工大，我选哪个呢？对不对？那不言而喻，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刚才又印证了，不能完全单独去看排名，看我们未来的一个职业规划啊，工作生活的安排，也就生涯规划是如何计划的啊，这个就比较重要。那香港浸会大学的传理学院呢，它是魏立世界的前十，荣登了亚洲第一的宝座，也被评选为全球十大新闻学院之一。那么与哥伦比亚大学的新闻学院啊，加州大学的伯克利新闻学院啊，英国伯明翰大学的新闻学院等等，哎，它是等等和这些老牌知名的学府都是比肩的啊，真的很不错。所以说，如果你的理想是走传媒路线啊，家长们、孩子们的未来规划是想走传媒路线，那么强烈建议呢去申请浸会大学，它的专业认可度是可以和港中文媲美的。好，这是我们的香港的这个浸会大学。我们去看一下香港教育大学。教育大学的名气呢，实际在香港八大里边实际并不算特别突出，主要是什么呢？它主要是它的教育类专业水平是相当高的，可以和咱们内地咱们北师大呢，我们的师范类的院校的这个天花板啊院校北师大相提并论。那全球的排名是QS 排名是530位，那也就是说首次参与我们 QS 排名就获得了佳绩，对不对？超越了内地暨南大学的540名的这么一个排位。那我们去看一下它的学科排名。那2025年 QS 世界大学学科排名里边，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是位于亚洲的第四啊，全球的第12，那么在国际上是仅次于哈佛的第2位，斯坦福的第4位啊。我们谈的是学科，教育学科，对吧？那也是低于我们北师大的第7位，曾经是超越北师大的啊，但是2025年的时候呢，就是排到了第12，我们北师大是第7，哎，相对的就低了一些位置。那等同于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第11位，超过了澳洲的昆士兰大学教育学科的第41位等等。那我们就知道，教育大学虽然整体学校的排位并没有特别靠前，但是它的学科排名，如果我们未来的职业规划想去从事相关的教育方向的这样的一个内容，这样的工作，我们建议可以选择香港教育大学的教育学科啊，进行一个学习。那好，这是香港教育大学的这个分享。那香港岭南大学呢，我们看啊，在这个2026年 QS 世界大学的排名是排在了701到710位，和我们内地的南京理工大学的排名是持平的，
1: 还不一样。
0: 哎，对。那么香港的岭南大学呢，它最大的优势就是哲学和中文类的专业。哎，这就说出看出来你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你喜欢的专业是否是这个学校的优势专业。因为我们一旦要选择某些学校，尽量学到它的优势专业，对不对？
1: 对。
0: 那好，那也就是说并不完全看排名，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对不对？好的。那么香港岭南大学虽然在 QS 世界大学排名里头它占位达到了700位左右，但是它最优势的学科就是哲学和中文类，在国际上的认可度也可以和我们的中国人民大学同类型的专业啊相提并论啊，这是我们要了解的。好，三个梯队分享完了，再看第四个梯队。我们给它比喻成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家长们说，哎，后面的还要看吗？当然要看哈。都会、恒生、树人和珠海学院约等于原来黑龙江省老高考的二本院校。那么香港的都会大学2026年呢 QS 世界大学排名中呢是站在了781到790位的一个位置。那么香港树人大学、恒生大学、珠海学院呢，这三所院校基本上是就没有上榜QS 排名了，因此呢对内地生的申请要求也就没有那么高。哎，有得有失，对不对？
1: 对。
0: 好了，以上几所学校对内地生的报考要求就是二本线以上 就可以啊，说的是原来老高考的报考哈。那个别省份或者个别优势专业可能会达到我们的重本线哈。那么英语单科成绩要求是110分左右就行。不过话说回来哈，像 QS 排名和 TAH， 也就是泰晤士排名哈，都比较偏爱英联邦教育体系的高校。那香港高校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说家长们就会发现

0: 香港很多学校在 QS 和泰晤士 THE 世界大学排名的榜单上，就远远高于我们内地高校的排名啊。这个就是原因在于此，给家长们做一个解释哈。所以说，为了客观评价，大家在择校的时候呢，可以多多参考权威性的排名。你比如还有其他的什么呀，US News 排名，包括软科学术排名都可以的啊，别完全参考单一的一个 QS 排名啊。这是给到的建议啊。那么就是，哎，排名情况我们分享完了，
1: 所以你看，在这个排名上来讲的话，就知道的学问有很多，
0: 对，
1: 你还得看你自己想要，哪一方面，因为每
0: 对，
1: 个学校它的重点是不一样的。
0: 对，它优势学科是不一样的，
1: 优势
0: 倾
1: 学
0: 向
1: 科是
0: 性也
1: 倾
0: 不一
1: 向也
0: 样，
1: 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就是去这个香港中文啊，
0: 对。
1: 你到底是奔着他啥去的？
0: 对对对，是这样的，一定会有一个对比。你看，这个内容呢，就是实实在在摆在眼前。因为我们说，做专业的选择就是在选择未来的职业。那么如果你不知道你想学什么专业，你就要了解一下我们未来的职业想从事哪些方面，然后倒推到现在的专业选择。那也就是说，各个学校虽然院校的这个排名可能靠前，但是它的优势专业我们都知道，排名特别靠前的学校，它的专业都不会很弱。那但是如果排名不是特别有优势的呢？那我们就要去看一下它的优势学科。哎，如果
1: 是什
0: 是说
1: 么？
0: 能够匹配和我们内地的院校，像我刚才谈到的较大，对不对？真的可以去考量，真的可以去考量。
1: 好，大家这里收听收看的是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这个港澳高校到底如何申报，而
0: 是
1: 且
0: 的，
1: 呢低分上名校，实际上港澳高校有一个特别的优势哈，这个优势需要大家了解的。
0: 对，
1: 视频正在直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另外呢，也提示大家，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如果说，比如说在港澳高校这块，你有一个特殊的你的具备的条件和要求，也可以啊单独跟我沟通，我可以给你引荐张老师。但实际上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更多的是要总结知道信息啊，在整理这些信息的过程当中，可能慢慢的你的思路就比较清晰了。清晰的思路帮孩子制定职业规划、学业规划，这个时候目标明确了，其实很多事情水到渠成，有很多的孩子，其实就差这么一个规划。
0: 是的，是的，
1: 我就建议大家就是规划哈，就是跟孩子的这个有效的沟通是很重要的哈。这个沟通
0: 对，
1: 不仅仅是当下，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对孩子的信任，对孩子我们的这种支持帮助啊，就是直接决定了你沟通渠道的一个畅通。所以
0: 是
1: 刚
0: 的，
1: 才说到了这个好处，刚才也说到了怎么去选，还给大家基本普及了一下港澳学校的这些排名和它的特色优势。那实际上就是说具体的这些学校，我们可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不能全说，我们说到哪儿说到哪儿，找几
0: 好
1: 所
0: 的，
1: 大家关注的学校，
0: 好的，
1: 来讲一讲。比如说就是前面的香港大学呀、香港中文呐、啊，这
0: 对，
1: 些大学
0: 包
1: 一
0: 括
1: 听，
0: 香港科技
1: 香
0: 呀，
1: 港科技这些大学一听就觉得，哎呀，好像离我挺遥远的，分数很高的。然后对于这个学业各个方面的知识能力比较综合要求比较高，这些方面啊，
0: 是的。
1: 那具体下来的话，都有哪一些需要大家知道的呢？
0: 好的，我们了解了学校排名以后，就要去了解一下学校的基本情况啊，
1: 对
0: 包括
1: 对
0: 反复刚才谈到的优势学科，
1: 对。
0: 尽量去学到这个学校的优势学科啊，这是我们家长和孩子的一个终极目标啊。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去看一下哈，今天如果分享不完的话，那我们
1: 我
0: 可以
1: 们
0: 下一
1: 下
0: 期，
1: 周啊，下周继续跟大家来
0: 下
1: 说。
0: 周四同一时间，我们再把
1: 对
0: 剩下
1: 对，
0: 的分享完哈，因为还有澳门的院校
1: 是
0: 哈。
1: 的，
0: 好的，那么香港大学。学呢，它就是我们就是说简称为 HKU 是吧？叫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对吧？啊，香港大学正式创立于1910年，是香港历史最悠久的大学了，
1: 嗯，
0: 也是港府排名最高的大学。
1: 嗯，
0: 啊，学校排名刚才谈到了，已经占到了 QS 世界排名第11位啊，真的很高啊，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1: 没有，往年都没有达到这么高，
0: 是
1: 吧？是
0: 的，是的。
1: 嗯，
0: 那好了，我们看一下录取要求，基本上我们的重本线170分以上，英语单科成绩，哎，如果要是说我们的奖学金这边就可能要达到130分以上。

0: 然后呢，就是这个其他院校，我们比如港中文，奖学金要达到130分以上，普通的120分就可以啊。那但是我们的香港大学单独的就要求130分以上了，因为它是我们刚才谈到最悠久的、排名最高的，要求也一定是最严格的。
1: 嗯，
0: 好，那么学校的概况，学校呢总共有10所学院，包括建筑学院啊、文学院啊、经济及工商管理学院，包括牙医学院啊，对，教育学院、工程学院、法律学院、医学院啊，我们就看出来，牙医学院和医学院是分开的。那理学院以及社会科学学院提供了47项本科的课程，以及100项硕士课程。真的很庞大哈。那么学校的优势，约99%的港大的教师是拥有国外的一个学习经历的，外籍的教师也是占总数的一半，能达到50%啊，给学生开拓视野呀，就奠定了很夯实的一个这么基础。那么港大针对不同学系的学生提供了量身定制的就业咨询服务，那就业率高达90%。热门专业有建筑、法律、生物工程及医学、商学、工程学啊，商学和工程学以及社会科学。那特色的专业，刚才我们谈到香港大学的医学、法律、建筑这三个专业都是非常成熟的一个教学模式，包括老师也都非常优秀。那等等呢，是名列香港各大学前列的。刚才也谈到他的牙医也非常不错哦，牙科啊，就是口腔医学是吧？这是香港大学它的这个优势专业。那香港中文大学，我们去看一下哈，成立1963年，它是一所高瞻远瞩的研究型的综合大学。那么这所大学呢，是作为受到了香港特区政府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资助啊，并可以颁授学位的高等教育院校之一了，也是我们东亚地区仅有的实行书院联邦制的大学。那香港中文大学现在设有8个学院，文学呀、工商管理、教育工程、医学、理学、社会科学以及法律学院啊，这么8个学院。那优势呢，就是首先以我们中国的研究生物医学科学，包括讯息科学、经济与金融、地球信息与地球科学为5大重点研究领域啊，并且在这些领域里堪称世界级的学术重镇啊。同时呢，中大的数学教研在亚洲是领衔的啊，遥遥领先于我们中国内地的大学。那热门的专业呢，有翻译、有中国文化、传播学、社会学、法学、会计和金融。特色的专业呢，比如中文系，香港中文大学历史最悠久的学系了。那翻译学是香港中文大学的优势专业。新闻与传播学呢，它是香港最早成立的交流教育研究的专业学院。会计学啊，为具有创新能力和远见的国际化商业领航者设立的强势专业。建筑、法律、经济、工商管理等等都是非常不错的，都是非常具有特色的哈。那么前面谈到港中文在统招本科提前批啊，我们录取，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啊。这个2025年啊，港中文的003组，也就是物理类的003组啊，会有什么呀？理科类、工科类、商科类和奖学金类大类招生啊，这种大类就是4个专业类啊。那么总共招了8个人啊，最低录取分是623分，位次是2943，也就是3000名以前啊，这个就能够有机会被录取。那历史类001组是有人文类啊、商科类和奖学金类，总共招了6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8分啊，位次是全省排名609名，也就是600名左右啊。那肯定是招收英语考生了。那单科成绩是120分或以上，那我们就知道，首先还得达到什么特招线，对不对？学费。看到学费了哈，刚才我们谈到学费在逐年上涨，那么港中文的学费呢，每年由去年的，也就2024年的145,000的港元提高到了178,000啊，178,000，那真的是每一年啊，四年
1: 每一年都在涨，
0: 是的，是的，对，每年的学费啊都涨了。那本科我们看一下奖学金。 物理类呢，这个我们特殊谈一下，因为有的家长可能不知道有这个奖学金这一个类，就知道他有普通的专业，实际他有奖学金类的。刚才谈了物理类呢，就招一个人啊，历史类实际也就招一个人。那首先第一，他是科。

0: 可以在人文啊、理科、工科或商科里边，提供了80个主修专业啊。你进来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分配，同时英语成绩是要达到130分或以上，啊，奖学金对不对？奖学金类的孩子要求单科成绩很高的，那总分呢？考生高考成绩，物理组啊，也就是我们的理科孩子，需要达到630分或以上。2025年630分，它的省排位是在2277位。那么，或者是高考成绩是不含加分的哦，裸分位列该省的应考组别前0.5%，也就是按一分一段表啊，省里头的省排名位次表，那要占前0.5%，等等。那这个呢，都是一个条件和要求，实际就是非常高了。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那奖学金分要求高了，学费呢相应的就有优惠。那也就是说，学费呢每年由2024年的72,500港元提高到了89,000港元，那也就是也在提高，对不对？相当于普通专业学生当年学费的50%。刚才我们谈到了，2025年的这个港中文的学费是17万8，但奖学金的孩子呢就是89,000，啊，打了五折，有分数确实也占优势哈。但是89实际也不低，对，因为它只是学费而已，还要有生活费呀、住宿费呀等等相关的费用。对吧？好，我们看一下历史类。历史类呢，也是同样，它是奖学金这块，我们拿出来说一下。就是考生可以在人文或商科类里边提供了46个主修专业。英语单科成绩同样是130分或及以上。成绩呢是600分或者以上。那600分，2025年历史组的省排名位次是占到了846名，那也就是说900名以前啊，你能够有可能有机会去这个。英语单科成绩还得要求130分及以上，有可能去申请，有可能去填报他的奖学金类的这个专业，好的，那么学费呢，每年一样89,000，2025年的啊，最新标准。所以呢，这两种情况我们对比啊，普通专业和我们的奖学金类的专业的孩子来对比的话，就能得出来，在符合相关的基础条件的情况下，如果想去港中文就读。你要么有钱，你要么就得有分儿，对不对？然后有了分数以后，就可以得到相应的50%的学费的减免，是不是？好的，这是我们给家长提到的一个路
1: 哎
0: 径
1: 呀，
0: 哈。
1: 两方能力都得有啊，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对，
1: 香港中文，
0: 对，好了，港中文谈完了，看看港中深，因为同时它也是在我们的这个。本科提前批里边进行录取的，那么港中深呢，它是在2015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我们的内地开始进行一个招生了，在黑龙江省也是这样，面向的包括北京啊、天津呐、辽宁啊、黑龙江啊、江苏、浙江、上海等等啊，那么完全是依什么呀？我们的孩子的高考成绩啊择优进行录取的，毕业以后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普登高等学校的毕业证书，一定记着啊，有深圳字样。实际也没有什么嘛，不影响什么，对不对？符合学士学位的条件的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证书的其中呢，对临床医学专业本科毕业生呢是颁发香港中文大学的理学学士学位临床医学证书，那同时颁发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医学学士学位证书，那我们就知道会得到2个学士学位。
1: 对，
0: 只要你学临床医，既有个临床医的学士学位，又有一个医学的学士学位，这是它的一个特殊性。好的，去看一下它的这个学院的设立，本科都有什么专业，是非常多的，有经管学院、理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数据科学。学院包括医学院，那等等。然后呢，临床医呢，我们和国内我们有个区分，就是它学制是6年。学制是6年，因为我们这边临床医学普通的这个专业基本上是5年起，学制是有一定的差异。那在这儿6年里边，第一、第二学年呢，是将学习大学的这个核心的课程哈，临床的这个前学，临床前的一些学科知识包括一些临床的应用，在第3到第6学年就会去学一些临床学科知识和技能、见习和实习方面的知识，课程肯定就是英文授课为主了，那高考的外语单科成绩要达到120分及以上，非英语语种申报，那么学费我们去看一下，港中深的学费是人民币。14万元每一学年，
1: 基本上都是4万加
0: 对，住宿费是2400元 每一学年。

0: 那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实际
1: 嗯。
0: 它和港中文本部的这个分数差不太多，那么就是2025年物理类002组实验班呢是招生了12个人，人数会多一点，最低录取分是621，位次是3167，
1: 嗯。
0: 那历史类呢就是001组吧，两个专业大类，人文科学实验班和经管实验班共招生了10个人，最低录取分是603然后位次是739这样的一个位次。所以说，港中深和港中文它的本部，我们一个是申请制，也不是一个申请制，一个是校区不同，另外一个是学费不同，
1: 嗯，
0: 专业也有所区别，家长们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选择。但是港中深确实是占了很大的优势，就是就是首先第一学费低，对吧？第二呢，住宿费、生活费是在国内相应的也会节省很多很多。这个可能就是
1: 这
0: 他俩
1: 需要
0: 的一个
1: 考虑
0: 区
1: 一
0: 别，
1: 下。他可能如果这个加在一起的话，可能至少要是就其他的这个学校，可能就光生活费这一块儿，就
0: 对，
1: 得要。可能要
0: 真的
1: 便宜1/3，
0: 真的是这样。所以
1: 嗯，
0: 说，在国内设置这种我们的这个你说它是校区吗？实际是不准确的，
1: 对，
0: 实际它是国内的一个中外的合作的办学它是有独立资格的，
1: 是
0: 对
1: 的，
0: 不对？
1: 但是
0: 它的
1: 发毕业证不是还是
0: 对。
1: 对，
0: 对，证书这块它会有括号深圳
1: 啊，
0: 第
1: 对
0: 二，
1: 对对，
0: 对不对？但是学位呢，
1: 嗯
0: 它都会有这么一个香港中文大学的学士学位的一个获取，
1: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0: 所以说，港中深性价比还是非常高
1: 那
0: 的。
1: 比较高
0: 对，
1: 的，对。
0: 那也越来越多的香港的院校会在我们内地建立一些这样的合作办学。你比如说港科港城的东莞，港科的这个港科是哪儿来着？我们去看一下了解一下，挺好的。但是黑龙江没招生。但是我们期盼着他未来的某一年能在黑龙江招生港科的广州然后港城的东莞，他都已经在其他的全国的省份开始招生了，但是在黑龙江省没
1: 目
0: 有
1: 前还
0: 招
1: 没
0: 生。
1: 有，目前
0: 对
1: 还
0: 对
1: 没
0: 对，
1: 有。
0: 他的学费相应会低一些。
1: 我们期待，就是等着未来
0: 对，
1: 吧，他能够到黑龙江来招生。
0: 是的，是
1: 你看
0: 的。
1: 今年就很多以前不招生的都来黑龙江招生了，
0: 对，因为它也是动态的一个调
1: 动
0: 整，
1: 态的变化，随时都有变
0: 不是
1: 化。
0: 一成不变的
1: 对
0: 这些
1: 对
0: 省
1: 对，
0: 份，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它有的时候是，你比如说我们拿港科的这个广州来简单看一下哈，港科的广州呢，它2024年的学校呢，到2025年它就又减少了，然后同时也有增加，那这个时候我们真的是希望着，赶紧的在
1: 在黑
0: 我
1: 龙
0: 们的黑
1: 江
0: 龙
1: 招
0: 江也
1: 生，
0: 投放招生计划
1: 对，
0: 吧，
1: 对对对，但是现在我们黑龙江越来越好，但就是它的，这是学校在选择的过程当中，包括咱们的这个学生的能力，然后还有整个我们这个地区的优势，这个都是学校考虑的一个方面，是吧？
0: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就会期盼着，越早越好，应该是会有这么一个机会，但是可能具体的
1: 什么
0: 什么
1: 时
0: 时
1: 候
0: 间，
1: 咱们完全是
0: 不
1: 学
0: 确
1: 校
0: 定，
1: 的安排
0: 不确定，但家长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因为他真的在咱们全国其他省份已经在开始投放计划
1: 行，
0: 了，
1: 那张老师，我们今天就说到这几
0: 好
1: 个，
0: 的，
1: 好吧？
0: 好
1: 剩
0: 的，
1: 下
0: 好
1: 的我
0: 的，
1: 们下周四的时候再说，也希望大
0: 好
1: 家来
0: 的，
1: 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对。
1: 但是你看，张老师在详细在分享这些关于港澳的学校的一些优势和特色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也给家长和学生开拓了一个思路。就是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止一条路
0: 是的。
1: 张老师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特别愿意给我们的家长和学生去分享多条路径升学这
0: 是
1: 一
0: 的。
1: 个话题，就是目的就是希望我们的学生和家长千万不要认为说我参加高考了之后我分高就一定要怎么样，我分低就一定要怎么样，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能选择的方式和路径其实是我们可以规划的。
0: 对，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在探讨这个升学路径的时候，我们实际在这一期港澳之前，我们是探讨的30多种的多维升学
1: 对，
0: 路径。
1: 30多种多维升
0: 对，
1: 路径。
0: 那我们把港澳分享完之后，可能就比较关系比较近的、比较直接的家长们直接就会想到，哎，我们的中外合作办学呢，
1: 对，
0: 也进行一个分享。
1: 对，那对我们都会给大家分享到的，所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如果你有这个极特殊的这个个体情况你可以联系我。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梅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其实有的时候我特别的建议大家，专业的事儿由专业人去干。就是可能有的时候我们真的就是搜集信息，搜集了好几年，但是有的时候没有办法在里面找到更适合自己的，所以这个时候不如去找专业的老师去帮助你。真的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窗户纸。 捅破的那一瞬间，可能就专业老师的一句话啊，你就可能研究很久的你突然就能明了。我觉得这一次报考就是我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朋友他在这个考试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些特殊的情况，然后他就给我打电话。就我因为我做这个节目做了几年，可能我不是像张老师这么专业，但是起码我也能够判断个五六分、六七分。然后他就跟我说，说完了之后，我说，我说这个你还犹豫什么呢？然后我就这，哎呀，我早给你打电话好了，
0: 是吧？纠结够呛，
1: 纠结够呛了，一家三口纠结了好久啊，要开各种会，找各种人，
0: 对。
1: 对啊，我就根据我学到的、听到的，像张老师这样分享的给我的经验，然后我的判断标准，我说这种情况我们在节目里面经常会举例，当案例来分享，然后你问我，我直接告诉你答案，而且是老师的答案啊，就是一下子就恍然，然后就很明确的、很快速就报考了，一下子这颗心就掉下来了。所以你看，就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可能就需要一句话。
0: 对，各种因为还这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就是。规划呢，就是在选择。
1: 对，
0: 一旦遇到选择，就会有对比和取舍。
1: 对，
0: 就会有纠结啊。
1: 对，
0: 选这个A 大学还是选 B 大学？
1: 对，
0: 选 A 专业还是选 B 专业？
1: 对，
0: 等等，
1: 就纠结
0: 哈。这样的一个纠结。
1: 好，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拼，大家有需要可以联系我。感谢张老师，下周四我们再见吧。
0: 好的，
1: 再
0: 见。
1: 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打开收音机，或者是打开网络端哈，收听和关注我们正在为您直播

0: 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韵。
1: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下午两点的节目当中了啊。在这一时间段呢，老朋友都知道啊，我们不单纯的通过广播端进行声音的直播，我们还通过呀咱们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在这一时间段，你直接打开咱们的这个微信的视频号和抖音，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啊，就能看到我跟心韵我们两个在直播间啊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样子。在下方的评论区啊，可以给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留言啊，第一时间也能够帮助到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那么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今天呢还是老规矩，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咱们来聊一聊啊，这个伊春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文旅情况，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在上周五的时候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了啊，这伊春这很好啊，这个比较适合咱们漂流旅游，然后一些非常好吃的这么一个具体的这么一个美食啊，在这儿啊，在一会儿呢一段歌曲过后呢，我跟心韵将继续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咱们伊春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旅游的景点。
0: 好的，
1: 老规矩，咱听首歌吧。一首歌曲过后咱们回到节目，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大家在一段歌曲之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当中哈，我们畅游城市间，最近一段时间呢一直带大家在畅游大美龙江。我们今天呢是来到了伊春啊，上周的节目呢和大家简单分享了一下伊春的比如说城市概况啊还有美食啊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了一下城市的旅游景点啊这些这个文旅资源啊。
2: 就是老百姓说就是说的相对来说保守一点是不是，
1: 对对对，大概做了个介绍。上周主要是介绍一些美食啊当地的文化呀人文这些内容。今天咱们该说旅游景点了。
2: 哎
1: 伊春啊，为什么叫大美伊春呢？非常漂亮，它有非常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
2: 确实是。
1: 对。
2: 森林覆盖率是比较高的。里边负氧离子含量是比较多的啊。这老百姓呢是比较善良的啊。
1: 对。
2: 这山珍各种山珍呢味道是比较好的。是不是咱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网友唠了，独特的地理位置，独特的气候，造就了咱们伊春人质朴的性格的同时，各种各样的蘑菇啊、木耳啊、榛子、松子儿啊，哎呦，我跟你说呀，这各种富含就是。那个这影视作品怎么说，富含多种维生素的这么一个这个坚果类的这个食物非常丰沛啊，是不是？
1: 对对对。
2: 嗯，
1: 那么大家呢在伊春的时候啊，如果是大家去过这里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啊，就是我们再去伊春的时候呢可以换个景点，因为伊春的景点非常非常多啊、虽然它都是说比如说森林主题啊，但是每一个景点都不一样。今天呢我们会跟大家介绍其中的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啊。其实一说到伊春啊，大家首先想到的旅游景点是哪个呢？其实我觉得应该就是武营
2: 啊，
1: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武营呢是伊春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旅游景点，它呢森林覆盖率也很高，尤其是那个森林小火车，我相信去过的人可能对它应该是都有印象的。
2: 就感觉你对这个武营的印象相对来说比较深刻呗，是不是、
1: 对，是挺深刻的。我是觉得坐那个小火车啊，在山林间穿梭。会有一种就像童话世界，有点像进入到了动画片里的那种。

0: 差不多了，都长差不多了啊。然后呢，这个五营的国家森林公园大概是在90年代初期被国家林业部批准的，是国家级的这么一个森林公园。然后里边呢，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啊，有松香桥、观涛塔、森林小火车、绿野仙居、黑瞎子岭、虎啸山、关松大道、森林浴场、响水溪、园中园、立峰湖等等等等景区啊。
1: 不是，你看啊，客人，你等一下，你刚才说的每一个名字哈，你说的很快，但是在新运这边呢，每一个名字我都去细品它了啊。我听到的，比如说观涛台呀、啊，还是叫观松台呀、啊？
0: 观涛塔，
1: 观涛塔
0: 啊，
1: 大家就能想到这里有什么涛？那不可能是那个波涛滚滚、那个，
0: 水不行，
1: 对对对、
0: 啊，
1: 一定是松涛，
0: 哎，
1: 对吧？那么我们到了一个高塔上，在高位俯瞰这个松涛滚滚，它是一个什么场景？大家可以脑补一下哈，风是什么样的，树是什么样的，颜色啊，天空啊，包括你可以想象一下它的气味。那么我们听这个名字叫。
0: 观涛塔
1: 、哦、对，你看它的每一个名字，还什么虎啸山，还有什么、
0: 哎、
1: 是吧，它每一个名字你都能感受到这一个旅游景点也好，还是说这一片森林也好，还是这一个城市也好，都能从这个名字当中感受到它的气质。
0: 确实是那塔46米、
1: 嗯、
0: 就是那个钢结构塔、哦、然后周边是一个大圆盘，
1: 嗯，
0: 你看的顶，因为那个咱们在这块里边30米以上的树有没有、
1: 嗯嗯、
0: 有，但是很少。
1: 嗯，
0: 你看一片松涛啊、哦、一片波涛，就是我说这个波是林海波涛那种感觉、
1: 嗯、
0: 是吧，
1: 明白明白明白、
0: 哎、贼壮观、
1: 嗯、
0: 贼好，就是让人心情特别愉快是吧，就是这种感觉。
1: 对， 对， 对，
0: 而且这个松香桥呢就是一个小曲桥啊，这个曲桥其实不小，木头的，
1: 嗯，
0: 200多米的这么一长，
1: 哎呦，
0: 这么长啊，
1: 啊，
0: 然后也可以直接就接触到咱们这个红松，
1: 嗯，
0: 然后里边还有杜鹃园，这个杜鹃花啊，这个天赐湖等等等等等等、
1: 嗯。
0: 我建议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最佳旅游时间其实是6到9月份热的时候，
1: 嗯、
0: 咱们马上6月了是吧？
1: 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呢，就是跟大家简单的说一说，当地人是这么建议的，
1: 嗯。
0: 第一天吃完早餐，你这头天晚上你就到那块儿、
1: 嗯
0: 啊，
1: 你这个给捋的好清晰啊！快说说。
0: 吃完早餐，观百年大红松，参观咱们森林小火车少奇号啊，这个咱们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同志命名的少奇号、
1: 嗯。
0: 然后呢，过松香桥，观800年古树，观这个登上咱们这个观涛塔，到绿野仙居景区吃中午饭。中午饭呢，再到这个绿野仙居的猎人营地，然后呢，你看看原来在那个以前的这个咱们这个猎人啊，允许咱们这个国家允许狩猎的时候，
1: 嗯、
0: 那里边这个工具啊及作用。这个时间呢，估计你就搂到下午2-3点钟了。然后呢，你就上这个观赏林当中有那个别墅，有老爷府啊，你就溜达。这个里边呢，到天赐湖一直大概也得半个多小时，将近1个小时啊。
1: 嗯嗯。
0: 然后你到那儿去玩一玩，划个船呐、啊，钓个鱼儿啊，然后晚上再回到绿野仙居自由活动。晚餐之后举办一个篝火晚会，唱歌表演。
1: 嗯。
0: 住在这个木质的别墅或者森林的这么一个欧式的这么一个别墅里边，第二天早上起来。然后呢，早上起就睡一宿，第二天早上起来呢，再登塔观日出，
1: 哎、
0: 走鸟语林间小路，
1: 嗯，
0: 然后呢，观赏各种的鸟，坐电瓶车直接到森林浴场洗个澡，玩一玩，爬爬山，吃顿中午饭，下午正热的时候，直接枫林河漂流。
1: 哎呀，这个给你规划的是板板正正的，
0: 两天玩的嘎嘎充实、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但是不算是路上通勤的时间啊，
1: 嗯嗯，
0: 就纯在这块待2天啊，
1: 嗯，
0: 你可以试一下，
1: 对对，
0: 6到9月份、
1: 嗯、
0: 啊，建议再说一下。
1: 那新运就冒昧的再给加个10月份，
0: 哎、没毛病，
1: 对，因为是为什么呢？因为10月份10月末不行了，大概就11或者最晚到10月中旬，整个伊春哈、啊，不仅仅是咱们说的五营，你就往伊春这个方向开，整个五花山色都特别特别美，不仅仅对，你看咱们这是在这说五营呢哈，他说6到9月份，新运冒昧的加了个10月份，那如果我们说啊，这个。 其他的旅游景点路上的每一座山啊都被植被覆盖的非常好。可刚才说30多米的树，30多米的树在那儿是属于咱不能说平均树吧，啊，但是就很

0: 很多都是这么高的树。
1: 对对对对对。
0: 哎，一人
1: 要不那塔能盖五十米吗？看不着了。
0: 对对对对，你看像新运这腰围才六十多啊，是吧？像我这么粗的树，在当地都是很正常的，
1: 比比皆是
0: 啊，都标配了啊，就不少都像吴克那样的，对不对？
1: 比比皆是
0: 啊，对对对啊，这是说当地的这个山林资源。啊，非常非常丰富啊、
1: 嗯！
0: 这给大家介绍的其中一个，这是这个大名叫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1: 对
0: 啊，五营国家森林公园。
1: 对对对，
0: 总面积1200多平方公里啊，非常大。整个呢，它是一个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位置呢是在汤旺河区。啊，那既然说到了汤旺河区，汤旺河那儿还有一个林海奇石景区。
1: 哎，
0: 你看完了山，看完了树，看完了那个叫松波之后，咱们还可以到当地去看一看奇石景区。
1: 奇石，
0: 对、
1: 啊，这个汤旺河呀，
0: 嗯，
1: 它位于伊春市啊，
0: 嗯，
1: 然后里面呢，这个林海奇石景区呢。就是在咱们这个一处人文景观跟自然景观构成的这么一个生态旅游新区以及国家的地质遗迹公园啊，
0: 嗯嗯嗯，
1: 这个也不小啊，190多平方公里，景色呢，景区分为天然牧场、雪色松林、溪水湿地、民族风情、山水浏览、兴安石林、秋色松林花卉观赏八大区域啊，始建于本世纪初2000年左右啊，对呀、啊，07年被国家旅游局批准为4A。

0: 微笑啊，这个花岗岩它的生成大概得有2亿年，叫印支运动期，也是咱们国内唯一一处类型最齐全、发育最典型、造型最丰富的印支期地质遗迹，具有很高的这么一个科研跟美学价值，在世界上都是相对来说比较罕见的啊。跟大家就是介绍介绍当地的这么一个情况，是不是啊？景区里边呢，咱首先说啊，这个景区里边啊，集山水临时于一体，融奇秀显然于一身。咱们说这个东区啊，是崩塌遗迹跟风从风林岩壁构造的剖面区域啊，然后主要景点有甲骨壁，甲骨就是甲骨岩那个，不是甲骨文那个甲骨，壁是墙壁那个壁
1: 啊。
0: 济公顿山、文殊诵经、弥勒顶等等等等，带有一些宗教色彩的。南区呢，主要构造就是裂隙形成的这个一线天啊，崩塌岩块、鸿运石堡，还有这个罗汉龟啊，各种各样的石柱。这汤万和石林呐，构造岩洞，包括这个雄风啊、藏情洞啊等等等等，气势特别豪放。西区呢，相对来说就比较平坦一点啊，森林植被这个就是保持的比较完好，比较这个适宜休闲浏览，包括森林探险了。主要景观有天寿岩、云雪顶、剑披山、醉瑶石等等。北区就是典型的地质学知识的这么一个科普线路，地质现象非常典型，一看就懂啊，寓教于乐。主要景观呢，玉兔山、金蝉细松、金鸡报晓、雀屏山、多灵壁，包括钟馗岩等等等等。你看我这跟大家说的，还有这
1: 像评书一样。
0: 哎呀呀呀呀呀呀！你这来吧，你知道吗？啊，
1: 对对对，
0: 看吧，
1: 是的，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景区哈。这次呢，给大家介绍的是观石的地方啊，叫做汤万和临海奇石景区。你看到了这个伊春之后，最主要的我们是去看山看林，这个是不可或缺的。
0: 对对对。
1: 同时呢，还可以到汤万和，我们再看一看奇石。我们想跟大家说什么呢？并不是说伊春就只有这两个看山看林看石的景区，这是比较大的、比较有代表性的两个景区啊。如果大家呢，哎，对当地感兴趣，想要去旅游的话，可以在小软件上啊，各种搜索，每一个景区都很漂亮，都有各自的特色啊。大家呢，也都会这个每一个景区啊，也都会有各种不同的服务，供大家来进行选择。
0: 对，
1: 啊，
0: 这个景区这个很不贵，几十块钱，30吧，大概是我有点记不住
1: 了。当地的消费都不是很高，
0: 都不贵
1: 。大家可以供大家来进行选择吧。
0: 哎，
1: 那么还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相对于是看林看海啊，不是看林看山呐，啊，看林海看山看石之外呢，比较有特色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大家知道伊春市的嘉阴县
0: 啊，
1: 它在中国乃至世界考古历史上都有着不可或缺的浓墨重彩的这样的一笔，是什么呢？就是恐龙的出现。
0: 大恐龙，
1: 对
0: 啊
1: 啊，
0: 它算是。这个提就得提到嘉阴恐龙国家地质公园吗？
1: 对，
0: 是提到那个。
1: 对对对，这个公园可去过吗？
0: 我看过视频，没去过。
1: 看过，我去过这里，因为孩子小的时候，反正我儿子小的时候，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恐龙，
0: 恐龙，
1: 对吧？
0: 恐龙，
1: 小男孩小时候都喜欢啊。可是没带孩子去过，我当时孩子最喜欢的那大概他那个岁数时候，我带他到那儿去了，到景区里边去游览了，看了当地的这个恐龙的化石啊、骨架啊等等这些，印象也非常深刻啊。这是哪儿呢？黑龙江省伊春市嘉阴县。简单介绍一下嘉阴县哈，嘉阴县呢在黑龙江省的东北部，也是小兴安岭的北迷东段啊。它呢这个地方是属于是东南连接着罗北县。南边呢跟鹤岗市相连，整个这个地方呢距离伊春市其实挺远的，离伊春也从伊春在伊春市区出发也得200多公里
0: 啊，
1: 确实是挺远，
0: 这个距离啊，
1: 对，很远啊，它不是市区。那你想想，如果是市区的话，它恐龙遗址不可能保存的那么好嘛，你想对吧？是这么回事吧？
0: 盖个大楼，基本上就抠出来一块骨头。

0: 哦，是不是、啊？这
1: 就是
0: 啊，
1: 对对对，嘉一县呢地方不大啊，这地方总面积也就是6000多平方公里，是个挺小的地方。
0: 嗯，
1: 但这儿的历史非常悠久哈、啊。咱先不说它出土的这个恐龙，先说这个人文历史。战国一直到西汉的这个整个这个时间区间区段之内哈、啊，它这里呢就可以找到人类居住的痕迹了
0: 啊，都有人。啊、
1: 对，包括隋唐啊、辽金呐、啊，这个时候呢。都是女真族重要的一个居住地之一，
0: 嗯，
1: 包括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嘉音就已经归属到了黑龙江管辖范围。到1916年的时候，在这里设置了这个到这里呢，在这里就设置了有督府的管辖啊。后来到1955年的时候，因为当地呢跟广东的一个地方重名了，所以正式定名为嘉音县。
0: 啊，
1: 就是
0: 合着就是和重名啊。
1: 对，最开始的时候，它这个地方叫佛山，
0: 嗯
1: 啊，跟广东佛山重名了。
0: 那人家那个名气大呀，啊、
1: 对。后来到了1955年的时候，正式定名为黑龙江省嘉音县，啊，是这样的。那嘉音县呢，是我国啊，注意是我国，不是黑龙江啊，是我国最早发现恐龙化石的地方。这里呢，另一个别名叫做恐龙故乡，啊，叫恐龙故乡啊。
2: 有恐龙啊。
1: 对对对。
2: 这真是啊，庞然巨物啊！
1: 是的，是的。
2: 今天跟大家提呀、啊，其实是，两个景点，一个呢就是刚才新云老师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跟大家说了，咱们就是嘉音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1: 嗯。
2: 还有呢，就是嘉音恐龙博物馆。
1: 两个，对，这是两个。
2: 看恐龙嘛，是不是、啊？
1: 一个地质公园，一个博物馆，
2: 对，
1: 这是两个地方。
2: 这个地质公园啊。它是咱们中
0: 这个地质公园啊，这个是咱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的发生地，
1: 嗯
0: 啊，从这儿出土的化石已经被装成了十具恐龙化石骨架啊、
1: 嗯，
0: 很多国家的古生物学家都在这块考察过，然后说发现了新的大规模的恐龙化石群，甲嘴龙、虚骨龙还有甲龙啊等等等等等等啊。这咱这曾经那个学那个就古文怎么说的，徐云老师，
1: 嗯，
0: 山不在高
1: 有仙则名，
0: 水不在深
1: 有
0: 龙
1: 则灵，
0: 你知道吗？
1: 对，
0: 这黑龙江
1: 这里就太多龙了
0: 啊、
1: 嗯、
0: 你真是这个龙啊，这个真是这里边的遍地都是龙啊，龙骨山啊，咱中国咱们这个恐龙故乡，然后里边呢到那儿去呢咱们可以看一看，因为龙骨山呢、啊、不仅有恐龙化石，然后里边呢还有的各种各样的可以看的花啊、鸟啊、鱼啊等等等等，开江的时候咱们还能吃到这个好吃的这么一个开江鱼啊。这个说说这个恐龙化石啊，恐龙化石它不是单纯以恐龙为主，他曾经把那个年代哈、啊，就好几十亿年前的那个对
1: 遗址，
0: 对对对，除了恐龙化石骨架，曾经挖掘出了100多个之外，还有鱼、龟、蜥、鳄等珍稀化石。然后呢，你在这个含恐龙化石这个层位之下的这个沙叶岩当中，还有丰富的植物化石，松柏、银杏。苏铁、真蕨、悬铃木啊、小月灵、四棵木兰树等多达上百个属种，还有这个有树你就意味着它里边有虫子，
1: 嗯 嗯
0: 啊，无脊椎动物、万足类的介形虫啊、叶枝介叶、双壳类的化石啊，大致可以分为23个生物组合带啊。你说这挺吓人的、
1: 嗯、
0: 他这块啊。
1: 对对对。
0: 曾经我咨询过专家、
1: 嗯、
0: 人专家说就是在很久很久之前说你也别问多少钱了，肯定是论亿的，论亿的，你千都不行，论一年的啊，万都不行的，论亿的。说咱们这块呢就是开始产生断层，形成一个湖，嘉音附近就有个大湖，它这个湖吧，你就是啥动物它都离不开水，你没发现吗？
1: 对对对。
0: 然后这湖里边就有各种各样的生物植物，大量的鱼蝎呀、螺啊、龟呀、鳖呀，然后沧海桑田，然后这个物竞天择呀，然后去之后这些龙也在旁边活着呀，夸夸夸夸夸，然后后期这恐龙灭绝了，就到这里边，就到这个湖里边，呱就埋上了，就是哎，就保存至今，特别完好、
1: 嗯，
0: 是这么一个情况。
1: 嗯，
0: 哎呀，
1: 大家其实也可以想象哈，恐龙呢，它是一个作为这个。 恐龙呢，它其实它如果是有集群的恐龙生存的话，它一定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综合的生态系统。
0: 嗯
1: 啊，那么如果在这里能出土大量的恐龙的话，那么也就是说，这里在就反正多少多少一年前吧，
0: 一年
1: 哎、
0: 啊，
1: 对，就是在这个古生物的时代，它会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景象。
0: 对呀，
1: 哎，对，
0: 你那么大体格子，它吃草的，它得吃多少草？是
1: 吃草的也有，吃肉的也有。
0: 对呀、
1: 啊，
0: 你吃肉的之后，它得吃多少肉？
1: 是的，
0: 这玩意儿去之后，它就像西人所说的完善的这么一个生态。
1: 对，如果能有这么大量的恐龙遗址出土的话，那就说明这里是一个庞大的完整的生态系统。
0: 嗯，
1: 那么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找寻到各种各样的遗迹，可以通过这些遗迹啊，来你看咱们作为这个爱好者吧，我们不是科学家，我们就可以通过各种遗迹翻阅各种书籍，尤其是到当地的地质公园和博物馆
0: 去，对
1: 对对，还原一下恐龙当时的生活状况，了解地球，了解我们生存的环境的历史。
0: 嗯嗯，可以看一看。大家呢去之后，到先到这个咱们这个嘉鹰恐龙国家地质公园，
1: 对，
0: 然后再到恐龙博物馆。
1: 嗯，
0: 咱们国内我跟大家简单说一说吧，就可能大家有的不是特别了解，四川的自贡。还有云南的陆丰、以及江苏的常州和咱内蒙古的二连浩特、都有恐龙博物馆。嘉鹰在里边呢、也算是排上字号的，是不是？
1: 哦，
0: 因为
1: 这样，
0: 你中国这么大，不可能就嘉鹰
1: 有
0: 恐龙，
1: 对，不可能只
0: 有一个
1: 地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说呢，大家既然这个跟随着我俩的脚步，咱先说大美龙江，咱就介绍黑龙江的这么一个恐龙博物馆。
1: 对对对，其他的我们也会介绍，慢慢来，咱们慢慢走，是不是？
0: 都能够赶得到、都能够赶得上，是不是啊？
1: 是的，给大家介绍的这个是嘉鹰哈。大家呢，如果是家里，尤其是有小朋友，家里的小朋友如果刚刚好是大概四五六七八岁的时候啊，是最喜欢男孩子特别特别的喜欢恐龙啊。你不管给他买多少书，你当然可以带他到咱们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那个大恐龙骨架。
0: 嗯，
1: 但是最好的方式还是带他到嘉鹰啊，在这个出土过我们恐龙化石的一个地质公园，到现场的博物馆去观看，这样对于孩子他的比如说他对历史的理解，对生物的理解，对自然的探寻，对科学的向往，都是有非常大好处的啊。如果是有这样的小长假还是大长假也好啊，大家呢不妨带孩子一起，刚才克给大家规划线路了啊，你可以两天时间吧，待在伊春市区，再拿出一天的时间专门带孩子到这个嘉鹰去了解一下恐龙的相关知识。
0: 对，就了解了解，看一看，就是学习学习，就叫娱乐嘛，是不是？
1: 对
0: 啊，
1: 而且还告诉大家，伊春的这个这个什么恐龙地质公园、恐龙博物馆，每年还有一个挺好玩的一个活动。每年的假期的时候，暑假肯定有，寒假我不确定啊。它是有这个就是怎么讲呢？叫做挖掘体验活动、每年夏天
0: 自己抠，
1: 就这意思，自己抠，俗称自
0: 己
1: 抠、
0: 啊。
1: 对，每年夏天它都会有这个恐龙化石的挖掘体验。当然了，是人家把这个模拟的东西啊给藏到地底下，然后要让小朋友去挖，就是鼓励孩子们就是探索科学、探索未知的这种精神，寓教于乐。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亲子一起游戏到现场去体验一下这个恐龙化石挖掘的过程，让孩子去体会这种自我探索科学的乐趣啊，让他爱上科学。
0: 对，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了伊春的三个景区啊，说的比较详细。如果说收音机前的您以及咱们的网友朋友们想要去，这个时间段可以了啊，这个时间段就可以了，去转一转，吃点当地的特色美食，那吃点山珍，吃点野味儿啊。这个，我说那野味儿是蘑菇啊，别的不行啊，别的不行啊，这个别的不行，别的咱说这个
1: 理解理解，
0: 对，不行，不能触犯法律啊。这咱说吃点蘑菇，吃点松子儿啊，咱们就买点蜂蜜回来，是不是？天天喝点蜂蜜水呢，也是润肠通便，是吧？舒舒服服的，乐乐呵呵的，是不是啊？都可以。感觉一下咱们伊春的这么一个消夏之旅啊。说到这儿呢，还是啊，咱们先听首歌曲吧，放松一下心情，然后继续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其他的内容。
1: 好的。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柱，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

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今天的节目我们带大家一起畅游了大美伊春，看了山，看了林海，
2: 看了恐龙
1: 、啊、对对对，
2: 重要的是看恐龙、刚才呢和新运两个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分享了啊、咱们伊春的一些这个好玩的这么一个景点。大家别着急，我们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陆续和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呢，我们一起继续游览咱们大美龙江的其他的各个城市，畅游在各个城市之间嘛，是不是？
1: 嗯。
2: 但是时间关系呢，咱们今天节目呢只能进行到这儿。
1: 是的，是的。
2: 记好了，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跟收看。今天时间关系，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
1: 收
2: 听。
1: 我们再见。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有一种声音穿越时空，依然拨动心弦。有一个约定，历经岁月，一直是我们不变的守候。岁月流声。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的岁月留声，让我们来一起认识许巍。在外人看来呢，许巍已然踏上一条飞黄腾达的成功之路，却不知道在这条路上许巍经历了什么样的迷茫、绝望、贫困和艰难。一度不堪压力重负的他，深陷抑郁症的痛苦之中，他的才华与命运、不公之间的这些反差呢，令许多关心他的人感慰不已。也正是因为如此，朋友和亲人间的关心和鼓励，最终帮助许巍成功的重返乐坛。许巍出生于1968年7月21日，他出生在陕西省西安市，是中国内地的摇滚音乐歌手。那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之前的一个创作型的音乐，也是他为别人创作的一首歌，当然这首歌后来也家喻户晓。

1997年4月，红星生产社发行了许巍首张专辑《在别处》。1998年，作品被选入中国当代诗歌文选。2000年11月发行第二张专辑《那一年》。2002年发行第三张专辑《时光漫步》。相信每一个奋斗中或者说已经奋斗过的人，都会在记忆里留下这样一首歌《蓝莲花》。许巍的歌不仅唱出了岁月，更能抵挡住曾经的风风雨雨。在人生的低谷时，也许许巍的声音能够带你有一种莫名的力量。

蓝莲花来自许巍。曾经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这首歌《曾经的你》也来自许巍。许巍，中国摇滚的一杆大旗，他极富力量的声音不禁击中了国内的听众，更征服了全世界热爱音乐的人。歌声如酒，每一次聆听都有新的感觉，而许巍的人生也如一本斑驳的旧书，一路品读下来，就仿佛看见了他的诗和远方。

来自许巍《曾经的你》，我们继续来了解这个让我们痴迷的歌手许巍。许巍在16岁的时候，他毅然感受到了西方摇滚的音乐浪潮。18岁时，他放弃了高考，选择背上吉他远走天涯。少年时的流浪总伴随着种种心酸，他四处卖过唱，居无定所，经常睡大街，也在火车的走道上睡过觉。后来由于卖唱攒下了不错的文艺功底，他顺利地进入了文艺兵特招，开始了军旅生涯。但从部队复员之前，叛逆的许巍再次拒绝了组织保送期上第四军医大的机会，决心成为一名职业的吉他手。90年代初，我国摇滚乐这一股风刮起，崔健、窦唯等人的音乐深深地感染着这个少年，他发誓自己有一天也要做到和他们一样。慢慢的，他的吉他在家乡西安有了名气，他创作的《Don't Cry Baby》、还有《夸父》、《流浪》和《童话时代》等歌发布，许巍的名气开始一点一点地传开。1993年，许巍在西安召集了一群朋友，组建起飞乐乐、飞乐队，并担纲乐队的主唱、吉他手和歌曲创作，十分高产。乐队在初建时候没有经济来源，只能在一所破旧的房屋内排练，异常的辛苦。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飞乐队已经将演出的足迹踏遍了全国。但1994年8月，飞乐队因种种原因解散。许巍的第一次梦想破灭后，便陷入彷徨苦闷之中。在一种极度无奈和近乎绝望的心境下，他创作了两首低调的迷离作品《青鸟》和《两天》。不久后，许巍决意北上，去那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北京永远是一个造梦的地方，他随即成功发布了自己的两首歌《两天》和《青鸟》。许巍这个名字在北京的摇滚乐音乐中也开始与崔健、郑钧、张楚等人并列。

像风一样自由，也正是形象地唱出了许巍他真实的自己。像风一样自由，这里是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

异于常人的创作是许巍的王牌。在北京的那些年，他的歌曲经过众多歌手的演唱，红遍大江南北。王菲的歌曲《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黄伟作为他的天词歌手，甚至堪称梦幻组合。我们来一起听一听王菲的这首《你》。

这里是岁月流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这首歌呢，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的《你》，是由许巍作词作曲，由王菲演唱的。那我们继续来认识许巍，他给人的感觉呢，总是因为他的浪迹天涯，让他的歌声中都充斥着、洋溢着沧桑，但他从没有停止奔跑，即使明天脆弱不堪。在1998年的时候，许巍与战友袁峰组建了家庭，但却常常无法相聚，只能两地分居。虽然他的歌曲红了，但作为歌手的许巍本人却没有获得太多的名气。北漂的日子很清苦，他甚至经常吃不饱饭，只能去朋友家蹭饭。前方的路荆棘不断，他不断受着挫折，却从未承认失败。他也曾在摇滚中陷入抑郁，极度的抑郁。妻子的到来给了他很多创作的灵感。其第二张专辑《那一年》中的《故乡》和《温暖》，两首歌都是写给妻子的。2009年，今天北京演唱会上，许巍亲自朗诵出一段歌词，也让众多人都了解了这首歌还有一个更早的歌词版本。

当他唱出这样的一首歌，并且把他的原版再次重复的在演唱会上大声朗诵下来之后，我们看到歌词是稍微有些不同的。我要看看我的爱人，在夕阳里娇艳的容颜，和风铃响起时他迎风漫舞的衣裙。原版是写给爱人的，改版后的歌曲写给故乡。他用诗与音乐结合，诉说自己对北漂几年来的复杂情感。这也正应对了那一句的歌词，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故乡与姑娘永远是浪子心中最温柔的存在，但常年的分居让他感到十分的愧疚。他心里一直想着等到功成名就就把妻子接过来好好补偿他。或许那个年代的北漂依然能够在后海边高喊我要留在北京，要拥有自己的房产，要彻底改变自己的勇气吧。然而现实是残酷的，当年的许巍已经30岁了，白天尚可以用音乐麻痹自己，但生理上的饥饿却如当头棒喝，不断地敲打着他。蹭饭蹭得疲惫了，自尊心也会受到打击。在高压下，他不断地酗酒，最后患上了重度抑郁症。不得已，他只有回家休养。妻子独自一人用微薄的收入养家，照顾着他起居生活。英雄落难最为沧桑，在休养的日子里，他曾经一动不动地在阳台上晒着太阳，甚至还幻想出自己差点从5楼跳下去的场景。妻子不得已而为他搬家，好在家人和朋友的陪伴没有抛弃他。乐队的哥们儿经常搬来架子鼓和吉他到他面前嗨，和音乐在一起，许巍也很快地打开了心结。纵然过去迷茫、绝望、穷困和艰难，但前方的蓝莲花依然在绽放。

摇滚并不是鸦片般的纸醉金迷，许巍用自己多年的音乐路重新为摇滚音乐证明，摇滚是奋进，是激昂，是真正的写意人生。重新站起来的许巍再也没有过去的绝望与愤懑，他就像一个经历了大起大落的游吟者一样，淡淡地唱述着自己。虽然他还在同抑郁症进行抗争，但人们深知现在的许巍已经不可能再倒下，他的音乐已经转变成歌迷的精神信仰，直指前方。2003年在音乐界音乐风云榜的颁奖礼上，许巍最终包得最佳摇滚音乐歌手、最佳摇滚乐专辑在内的四大奖项。世俗的认可给他带来更多的创作机会，他想改变，想用自己的力量为摇滚乐注入新的血液。2006年许巍与张楚、汪峰等联合录制了歌曲《礼物》，用以纪念曾经的摇滚兄弟、已逝的歌手张炬。歌声响起，那充满峥嵘的90年代似乎又回来了。汪峰曾说，许巍是我唯一认定的对手。从少年轻狂到如今的功成名就，许巍从未停止脚步，他一直在路上。假如我来世上一道一遭，只为与你相遇一次，既然赤手空拳来到世间，又怎可能不放肆地闯荡一番。如果你也曾不甘此生，如果你也心怀执念，那就去勇敢地拼搏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今天我们主要来讲一讲大众的初恋情人王心凌。在2022年的5月份，娱乐圈内主旋律就是怀旧，而王心凌的复出无疑是给这场互联网文艺复兴了一把火。我不允许还有人没有看过浪姐初舞台的《爱你》，这是很多网友同意心声。那这首歌呢，甜美的嗓音，可爱熟悉的唱跳动作，很难相信眼前我们所看到的甜心教主已经是39岁了。王姐的国民度达到什么程度呢？浪姐一开播，仅有短短几分钟镜头的王心凌喜提8个热搜，QQ 音乐疯狂图榜飙升榜10首占了9首，前100首更是占到了60首，创造了记录，创造了奇迹。打开列表，几乎每一首都是我们会唱的程度。一些00后质疑王心凌是营销咖吗？而一群平日佛系的老粉丝则纷纷上线团建，我们只是老了并不是死了。有微大 V 回复呢，说因为大型老粉复活，不过终于可以经济由当年的追星变成现在可以自由支配去追求自己当年喜欢的偶像了。上小红书搜索王心凌老公，你会看到一大批王姐的中年男粉对着电视机露出甜美的笑。分红后的王心凌真是集齐了男女老少，尤其是中年男性的这块资源。有网友就评论说，王心凌出道那年我高3，现在我都3高了，她还是一样，一点都没变。这位甜心教主究竟有什么样的魔力通杀全网？要知道偶像回锅屡见不鲜，但却不是每一位都能够翻红。而王心凌之所以今时今日还能拥有这样一个规模的人气，只能说明一件事，王姐只是走开一下，却从来都没有糊过。

在很多人的想象当中，王心凌就是甜心的代名词。但奇怪的是，这样的偶像一般都吃过很多的苦，童年穷苦，父爱缺位，出道更多是为了养家赚钱。4年级的时候，妈妈把王心凌叫到跟前说，爸爸妈妈要离婚了。从那之后，她和父母的关系就开始变得拧巴，尤其是和妈妈。父母离婚后，母子三人住在16、17平米的小套房当中，巨大的经济压力一下子就击垮了这样的一个小家。王心凌的妈妈得了抑郁症，而叛逆期的王心凌总是时不时地和母亲大吵一架，但她没有想到，在发现自己有音乐天赋后，母亲二话不说，卖了车给她凑齐了学费。

当年的王心凌念了华冈艺校，成为除了林志颖、吴佩慈、大小 S 的学妹，她憋着一口气，想要赶快红起来，好改善家里的经济条件。21岁的王心凌顺利出道，爱回音乐更是斥巨资为她打造了一张专辑，却只卖出了6万张的惨淡营销。2003年正是华语乐坛神仙打架的年代。彼时，周杰伦、孙燕姿、S.H.E 把音乐市场瓜分得几乎不剩什么空间，公司给王心凌打造的灰姑娘人设明显没有得到听众们的买账。尽管在此期间，由林俊杰作曲、王心凌演唱的《当你》因为抓耳的旋律，着实小火了一把。当时音乐 MV 盛行，王心凌也拍了不少的 MV， 但王心凌知道，如果再不出头，公司可能就要放弃她了。就在那个时候，MV 导演黄中平建议她穿高中制服走学妹路线。这个唱唱跳跳的小女孩忐忑地出了一张专辑《爱你》。这张专辑出乎意料。

0: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谁是华语乐坛严重被低估的歌手？王心凌榜上有名。她的歌听起来简单，唱起来却有一定的难度。不信的话，可以到 KTV 点几首就知道了。那么高的音，还要边唱边跳，保持气息稳定，到底有多难？代表作品多到如果要选哪一首最好的话，粉丝内部都得掐一架的程度。像 Honey， 睫毛弯弯，我会好好的，彩虹的微笑，爱的天灵灵，那年夏天宁静的海等等，这些经典神曲传遍了大街小巷。别再问王心凌凭什么翻红，即使不看脸，光听声音，王姐也是你忘不掉的女歌手。正所谓唱而优则演，彼时台湾偶像剧盛行，谁都想来试试水，而王心凌凭一部微笑 Spass 就破了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标准。这是光看这部剧脑子里都会回想起北极星的眼泪的程度，以及时代的眼泪天国嫁衣。当时的王心凌有人气，有观众缘，天时地利，眼前一片光明。他最火的时候被曝身价已经涨到千万，只是他没有想到人生的起落来得那么的猝不及防。
1: 有人说，天刚要黑的时候，在天边出现了第一颗星星，它叫做黄昏晓。

总是觉得王心凌的甜是带着一点点苦的，她就像她演的小众人物是一样的，平凡的女主身世，乐观的性格之下是生活的苦涩。由于家庭的缘故，王心凌一直都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内心希望会有一个温暖的臂弯来保护她。这种极度的渴求，让他变成了渣男的收割机，在烂桃花的路上一去不复返。

如同王心凌一般经历了失恋、官司缠身，加之还有疾病缠身，那个唱着睫毛弯弯、眼睛眨眨的小女孩被踩进了泥潭。于是她出了一首《大眠》，这首歌又蒸出了另一个天堂，仿佛逝去的光阴只是用来做了一场甜梦。

在2022年浪姐节目组当中，节目组问他，如果一直被当成甜心教主的话会怎么办，他说就这么一直当个甜心奶奶不也挺好的吗。这句话藏了多少的酸甜苦辣，百转千回。如果让王心凌自己去评价自己2022年浪姐的工作，他会说这段时间回想起来美好的回忆会很多，那真的是一件非常好或者更好的事，我会和你们继续创造更多的记忆，也希望能够用音乐陪大家走过各种经历。

王心凌不仅仅是一个时代的回忆，也是一代人的青春。王心凌的翻红是偶然，也是必然，因为每一个人的青春里好像都有一个王心凌，会哼唱她的那首《那年夏天》，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追过她拍的电视剧，幻想自己就是那个普通又乐观的女孩，而她本人依旧完全是一个少女的模样，还有着无比清澈与天真。这是一件多么难能可贵的事情，感叹一句，爷青回不过分吧。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焦德鹏啊要斗这福良，结果焦德鹏用手中清风宝剑就把福良这鬼头刀的刀头给削了。福良当时是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心里想：坏了，我福良没了兵刃，我兵刃受损了，今天我命休矣。福良这小子一想，干脆我跑吧，36计走为上策呀，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三寸气在千般用，一旦无常万事休。这小子转身想跑，焦德鹏多高的功夫能让他跑了吗？那是和旗舰线齐名的人物，只是不在旗舰之内。就见焦德鹏把清风宝剑往前的一递，噗，有打前心那儿就给扎进去。焦德鹏右手的用力把这佛梁抡起来了，有打自己的头上就给甩过去了，甩到了自己的身后，就听扑嚓这些，这焦德鹏就把佛梁的尸身那整个给合开了。福良当时是死于非命，这福良这么一死，手下的一人一看，啪，坏了，今天黄婆家是要完了。焦德鹏不管这，把手中清风宝剑无动无飞，嘁哩咔嚓就这一通杀。这十几个人呢跑了几个，剩下的全都见了阎老五。焦德鹏一想，现在我迅速赶奔东门和狄红会合。咱们翻回头来，咱们再说是这东门。这东门呢是狄红，这狄红又拿北门转到了东门。到东门这儿，狄红这高声喊喝，让东门里边的这位教师出来应战。东门的教师是谁呢？这小子叫摸壁鬼，姓常，叫常恶。这常恶浑身长了一身黑肉，脸蛋子也挺黑，实际上这家的心他也不红，手使着冰铁齐眉棍。这小子也挺狂，觉得自己武艺高强，经常作恶，要不怎么叫常恶呢？常恶整了几壶酒，正在这儿喝酒呢。现在这酒啊，喝了有八分的醉意，常恶还在这儿喝呢。就在这时候，有人前来禀报：“常将军，常将军。”常恶看了看，什么事儿啊？外边有人堵着门儿，要您出去应战。 口口声声要取您的脑袋。嫦娥一听，骂半夜三更的，真是闹了鬼了。这黄浦梁家里边从来就没人来过，今夜晚间有人指名吊星，要我嫦娥出去。好，我嫦娥就会他一会。来人呐，把我的大棍给我抬过来。有人把冰铁七枚棍给嫦娥抬过来。嫦娥这小子手停七枚棍，带着十几个家丁到外边一看，呀，就见外边站定一人，这人得八尺五寸。就见这个主啊，紫微微的脸庞，两道剑眉，二目子光滑烁烁，穿着夜行衣铐，手里边抱着冰铁回报拐。这嫦娥呵呵一阵冷笑，我说你是干什么？是不是吃错了药，不想活了呀？啊，来到黄婆娘家里边前来搅闹，你也不提了二两，免我防一防。嘿嘿，东门这儿是你家嫦娥长将军在这盯着，你是不是前来送死？狄红可不管这，用手点指，呀呀呸！我不管你嫦娥还是短娥，你要帮着黄婆娘在这害人，危害不浅，有道是恶贯满盈，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今天我来取你的脑袋，把要杀的黄婆娘解救。地穴里被关押的人，你要实打实物，赶紧给我闪开，那是你的便宜，兴许你还能活，如若不然，你是死期一到。嫦娥一想，那黄婆娘不喜重金把我请出来，待我不薄，好吃好喝，又是金钱又是美女，我在这过得不错，你让我闪开我就闪开。就见嫦娥把手中齐眉问一晃，好下子，今天我也不管你张三李四还是王五，到这前来搅闹，那就是个黄埔老先生过不去，黄埔老先生是我的好朋友，今天你招棍。这嫦娥这摸壁鬼呀，这大棍跨进风声，呜，那就砸下来。现在这狄红晃手中冰铁回报拐，往外一磕，两个人插招地势，杀的一起斗在一处。这狄红啊，那乃是素师生的高徒，那素师生那是十三侠当中的一位，咱们这套书叫七剑十三侠，又叫这七子十三生。这旗舰呢，实际上这旗舰的名字都带个子。这旗舰都是谁？有玄真子、依尘子、飞云子、霓裳子、墨存子、山中子，还有海鸥子。这十三生也就是十三侠，凌云生、御风生、云阳生、傀儡生、孤独生、卧云生、罗浮生、一瓢生、孟觉生、素食生、鸡鹤生、沙海生，还有自全生，合称是七子十三生，是又叫着七剑十三侠。要按理说，那狄红那是素食生的高徒，本事可不善。有人说，这狄红这么大本事，怎么就斗不过这摸壁鬼嫦娥呢？人家草上飞，焦德鹏把扶良敏、安存还有谭江青全杀了，狄红一个人会斗这嫦娥，战了很长的时间，为什么没有战胜嫦娥？这一方面嫦娥这本事 那比其他那三个教师的本事略高一筹。再者一说，今儿个狄红啊吃的亏呢，人家草上飞焦德鹏那手使的清风宝剑那是宝家伙，而人家狄红手里使的冰铁怀抱拐那只是普通的一种兵器。另外焦德鹏轻功卓越，这狄红啊在轻功上也赶不上焦德鹏，嫦娥是另一道狄红。焦德鹏和另外三个人是在胡同里打，那个地方比较狭小，而现在狄红啊和这嫦娥就在天井当院。另外现在嫦娥手下的人一拥其上，这些人一起是会斗狄红，因此狄红是久战嫦娥不下。现在狄红啊也挂了道金，心里想，我这素师生的徒弟我居然就斗不败这帮贼寇。就见狄红把手中冰铁怀抱拐舞动如飞，罩住自己的身形频繁地发动进攻。这嫦娥一个没注意，就让狄红一冰铁怀抱拐正抽在脚脖子上，把嫦娥这小子疼得嗷的一声，这下都往上去了一窜呢。就在这时，就见狄红一伸手在怀里边就抽出一只镖来。狄红打镖那是百发百中，狄红这镖那也挺沉，被称为金镖，不是金木水火土的金，那是一斤两斤的金。把镖抽出来以后，就见狄红一抖手，这镖是直奔嫦娥的面门。嫦娥就发现一脸寒星奔自己面门来了，嫦娥也是恶贯满盈，这小子再想闪可就闪不开了，正戳的面门上，当时把脑瓜盖就给戳开了。这嫦娥一声惨叫也见了阎老五了。现在催命鬼扶梁，摸壁鬼嫦娥，还有这活阎王谭江青，九头鸟闵安存，黄浦梁手下这四个教师那全都归了位了。黄浦梁就听着外边又杀又喊，现在黄浦梁这家伙也坐起来，有人禀报黄浦梁，哎呀，黄浦先生可了不得，四位教师四位将军全已阵亡。黄浦梁一听就倒吸了一口冷气。黄浦梁心想，我所倚仗的就是这四位教师在这给我打腰提气，是

有道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青山不改，绿水长流。黄浦梁这家伙找了一把板斧，浑身上下收拾好了，这小子由哪个东门这儿就窜出来了。黄浦梁也是浑身穿青，遍体挂糟，这家往外这一窜，狄红就看见黄浦梁了。因为狄红见过黄浦梁，这黄浦梁一看这个，哎呀，这不是前些天在这看病这个人，看起来这看病是假，到这防我是真。黄浦梁现在有如惊弓之鸟，他可不敢恋战，这家抽身便走。那狄红能让他走吗？今天抓的就是黄浦梁。就见黄浦梁啊，今儿个白眼珠起红线，血贯瞳仁呐。一看这狄红过来了，黄浦梁晃双斧，直奔狄红。好啊，你是什么人？我黄浦梁远日和你无冤，近日和你无仇。为什么你要杀我黄浦梁，破坏我的好事？今天我黄浦梁和你拼了！就见狄红看着黄浦梁，真好像一条疯狗相仿。就见狄红晃手中冰铁怀抱拐，拦住了黄浦梁。这黄浦梁今儿个急了。两把板斧舞动如飞，你看这个人急了呀，就要占着一个优势，他泼了命了。因此，黄浦梁的本事实际上敌不过狄红。由于黄浦梁这家伙垂死挣扎，把所有的赌注全都拿出来，今儿拼了命，就和狄红打了个势均力敌。黄浦梁心想：今天我要是不卖板，我把这个人战败了，我就得死在这儿。现在黄浦梁是求生的欲望相当强。狄红冰铁怀抱拐站住黄浦梁，一拐紧似一拐，一拐快似一拐。现在这黄浦梁，你不管怎么说，这家伙心虚呀。他做了很多的坏事，恶贯满盈，叫良心受了谴责。心想：我要是让这人抓住以后，就得把我扒皮草屑点了天灯。这家伙心里这一溜号，就让人家狄红这一冰铁怀抱拐正戳的这左肩头上，当时就把黄浦梁疼的嗷的一嗓子。哎呀，左手的板斧就落了地呀。黄浦梁一想，今天不能恋战，我快跑。这黄浦梁来到高墙的下边，飞身形，准备往墙头上蹦。这小子身子也起着，一抬头就发现在墙头上坐了一个人。这个人在那坐着，眼睛看着黄浦梁。就见这个人浑身穿青，遍体挂糟，面如淡金，两道剑眉，二目子光华烁烁，手里边擎着清风宝剑。黄浦梁这一，黄浦梁心里就这一惊。黄浦梁心想：看起来我要想跑，跑不了了。家伙蹦到了半截，这小子又窜下来了。就见墙头那人嘿嘿一笑，哈哈哈哈，黄浦梁，你恶贯满盈，今天你走不了了。这狄红啊，在身后又发出一支镖来，这支镖就奔黄浦梁左腿的腿肚子，正给削，噗！这回黄浦梁再想走，可就走不了，这家伙哭秋去了。就栽在那儿，黄浦梁心想：完了，我黄浦梁

算玩完。那么墙上这个人正是草上飞焦德鹏。焦德鹏来到黄浦梁近前，这时候狄红也到了黄浦梁近前。狄红看着黄浦梁，这是双眉倒竖，二目圆睁，脸上颜色更变，心想：黄浦梁啊，黄浦梁，你在你的料房里，你害了多少人？少说有八九十人，缺胳膊短腿，惨不堪言。你小子狼子野心，就为了赚点钱，你真是丧失了人性。因此狄红看着他，牙咬得磕嘣嘣直响。草上飞焦德鹏也看着这黄浦梁，就见草上飞焦德鹏把手中清风宝剑在空中一举：黄浦梁啊，黄浦梁，我问你一句话，你要从实讲来。人生在世，天天天，岁月如梭，年年年。说是升官发财，美美美，俩腿一蹬啊，是玩玩玩。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到这黄浦梁这小子让狄红给打了一镖，正给打的腿上，再想跑可就跑不了了。草上飞焦德鹏由打墙头上飘身行跳下来，来到了黄浦梁近前，就见草上飞把手中清风宝剑在黄浦梁面前一晃。黄浦梁下了现在抖一耳战，事到如今，现在这黄浦梁这眼都绿了，吓得黄浦梁全都尿了。黄浦梁知道自己恶贯满盈，今天要完了。第一跪磕头雅塞，鸡钱碎米相旁，二位好汉，二位好汉，饶了我黄浦梁，我黄浦梁知道我做错了啊，二位英雄饶了我呵呵，涕泪横流。就见草上飞焦德鹏用宝剑点指黄浦梁：黄浦梁啊，黄浦梁，听说你医术高超，你这本事挺大，又给人家换腿，又给人家换眼，又给人家换耳朵，今天我就把你这鼻子给你割下来，你给我换上怎么样？你自己给自己换。黄浦梁吓得脸都绿了，就见这草上飞焦德鹏清风宝剑往他鼻子上一搁，唰！当时黄浦梁挺大个鼻子就掉地下了，这血就出来了，妈呀妈呀，疼！就见焦德鹏：黄浦梁，你把鼻子给自己安上。黄浦梁啊，知道自己要完了。好汉也饶了我那条狗命，我再也不敢了。就见焦德鹏一伸手，又把宝剑举起来，咔嚓的一剑就把黄浦梁左臂给砍下来了。黄浦梁，你再把你的左臂给接上。黄浦梁疼的是五官挪移。哎呀，好汉爷爷还疼啊，好汉爷爷饶命。就见焦德鹏又一挥清风宝剑，咔嚓的写的又把黄浦梁右臂给砍下来。黄浦老神医赛华佗，你把你的右臂再接上不就完了？黄浦梁由于失血过多，这小子实在那跪不住了，晃来晃去，晃去晃来。

草上飞，焦德鹏心想，这种人留在世上就人间的祸害。就见焦德鹏把手中清风宝剑举起来，喊了一声：“黄浦良，我看把你脑袋给你砍下来，你自己有本事能接上，能够移植脑袋，是不是？嘿嘿，你就宰制吧。”就见焦德鹏宝剑这么一挥，寒光一闪，咔嚓咕噜，黄浦良的人头是滚落了平川。这黄浦良的脑袋滚在了地上，这黄浦良还说：“哎呀，我接得了，就是没有机会了。”黄浦良一死，草上飞焦德鹏还有狄红俩人，你看我，我看你，现在首恶已经被除了。黄浦良这些家人看着，一个个抖一耳战。就在这时候，就见焦德鹏看着狄红，我看咱们就杀入黄浦良的家宅，就把黄浦良一家刀刀斩尽，刃刃诛绝。这两人也真够狠的，杀到黄浦良的内宅，就把黄浦良家里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仆人仆妇、婆的老妈，一共30多口，也不管良，也不管贱，也不管好，也不管坏，嘁哧咔嚓，全给杀了。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黄浦良通过不法的手段，积累了很多的金银财宝。只可惜这些金银财宝不属于他，这小子也算恶贯满盈。实际上这事儿，要说草上飞焦德鹏还有狄红做的也有点过分，不过呢，这二人行侠仗义，也为当地除了一害。狄红找到黄浦良家里边的一个家人，不来问你，你们这紫禁城入口在什么地方？这家人吓得脸都绿了。哎呀，二位好汉爷，我带着你们去。这家人就把狄红还有草上飞焦德鹏带到了这黄浦良的内室。这黄浦良内室是有一张床，这张床那古色古香啊，那全都是红木打制，非常的精致。就见这家人手指着这张床说：“这张床啊，就是紫禁城的地穴的入口。这狄红还有草上飞焦德鹏来到这张床的附近，那看了看，这张床就是地穴的入口，怎么样进去呢？”就见这家人看了看狄红，又瞧了瞧草上飞焦德鹏：“二位好汉，我知道怎么进去。由于这张床啊，那做成了一个龙的形状。”就见这家人呢，来到这张床的附近，到了龙头那儿，那龙头那儿有两个龙眼。家人把手伸进去一点，这龙眼就听嘎嘎嘎嘎嘎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滋，这张床慢慢的升起，这张床升起以后，在地下又露出了一个地穴。这个地穴也是黑咕隆咚，下边还有梯子。狄红看了看焦德鹏，这俩人看了看那家人：“你说的可是实话？二位英雄爷，我说的没有半字虚假，现在你们要找的那三个人就在地穴里边。”这时狄红就喊声：“下边王能在没在地穴里？”焦德鹏也喊：“清洗都清洗，在没在地穴里？”现在下边的人呢，一听说有人喊，
高庆喜听见，哎，有人喊我的名字，听着这声音怎么像我表哥焦德鹏？现在的狄红也听见了，哎，这是我师父在喊我，师父，我王能在地穴里我上不去，我们让铁链子给锁着呢。这狄红和焦德鹏两人顺着梯子就下了地穴，到了地穴里边一看，呵，这地穴里边还点着灯，就见地穴里有一张八仙桌子，有几把太师椅，在旁边呢用锁链那锁着三个人，锁链子都挺粗啊，要想挣脱开了那不可能。就见草上飞焦德鹏来到了这三个人切近，摁崩黄一推燕翅，嘎崩苍子狼。那焦德鹏那是宝家伙的清风宝剑，把清风宝剑拽出来几剑就把这铁链给砍开了。把铁链砍开了以后，现在窦庆喜一看自己的表哥焦德鹏，哎呀哥哥，您是怎么来的？这焦德鹏就把自己来的经过简单的说了说。这窦庆喜那真是泪如雨下，哥哥呀，你要是不来我可就完了。这王能看到自己授业的老恩师狄红，师父，哎呀，你要晚来一步，我王能就让人家破釜开膛，破釜摘了心。旁边还有一位公子，这位公子狄红和焦德鹏也不认识。这时候狄红就问，这位公子你是哪儿的？焦德鹏也问，公子您住在什么地方？这位公子说了，我姓王，我叫王介生，我的父亲早就亡故，我是浙江余姚的人士，我有个叔叔就是当朝的兵部侍郎，叫王守仁，我呀前些日子来的这个地方，由于有个人到了我的家乡余姚，说河南汝州啊鲁山县这有家老员外要请个教书的先生，一年给100两银子，我呀也是贪图钱财，因此就跟着他来到河南的汝山县，没成想到了这儿，嘿嘿，就让这黄婆娘把我囚禁在地穴之中。我呀就是这么来，我也是一个苦难之人。这焦德鹏看了看，哦，原来是兵部侍郎王守仁的侄子。那兵部侍郎王守仁那乃是国家的忠臣，既然是忠臣之后，我看这么办吧，你呀就跟着我先赶备湖北应山县，把我表弟焦德鹏我呀送到应山县，然后我把你送回浙江的余姚。这王介生一听是千恩万谢。王介生等人由哪地穴出来，狄红和焦德鹏你看我，我看你，他们现在应该就把黄婆娘家里边搜刮来这些民脂民膏，这些个钱物给他收集起来，咱把这些钱就分给那些个受难之人。这两个人呢就把黄婆娘多年的积蓄整了，那有几十包，那金银财宝那就多了去了，把这事办理完毕。这狄红和焦德鹏来到了廖房，到廖房这由于焦德鹏在这保家伙用手中清风宝剑嘁哩咔嚓几剑就把廖房的铁锁全都给打开了，里边这些受苦受难的这些人这惨就别提了，缺胳膊断腿少眼少鼻子，各种器官少的那全都有，这些人苦不堪言，惨不忍睹。焦德鹏就和他们说，说你们
愿意不愿意回家呀？这些人一看我们回家，那回得了吗？黄婆娘那老家伙能让我们走吗？各位，黄婆娘已经让我给杀了，你们现在获得了自由。这些人一听，哎呀，那是好事，可是我们有缺胳膊有断腿有瞎子，我们也回不了啊。这事儿好办，我把你们送到前边的枫林村，到枫林村前边有一条大路，你们就在枫树林里等着。这黄婆娘家里边那有很多的金银财宝，把这些金银财宝都分给你们，你们就拿这些金银财宝在那等着，有过路的车，有过路的马，就让他们把你们送回家中，你们看怎么样啊？这些人一听，哎呀，这高兴就别提了，呼啦朝全给焦德鹏还有狄红贵，谢谢恩公，谢谢恩公，您真是活菩萨，我们给您磕头了，我们给您磕头了，把这些人感动的是涕泪横流。就这样，焦德鹏还有狄红啊，把这七八十号受苦受难的人引到了枫树林，给安排好了，一人给发了一包银子，让他们在这儿等着过往的车辆，自己回家咱暂且不提。焦德鹏和狄红一看把这事儿办理完毕，当时焦德鹏看了看狄红，我看黄婆娘这家那不干净，干脆咱们放把火给他烧了得了。狄红一听，对，王能也挺赞成，就这样就把黄婆娘的家呀给点着了。黄婆娘的家整整烧了那有两天呢。黄婆娘啊，那倒有先进的思想，这黄婆娘啊事先走了火化这条道了。这黄婆娘这家让人家一烧，几乎烧得荡然无存。有人说了，那黄婆娘一死，官府就不查吗？有道是民不举，官不究。黄婆娘一死啊，当地的百姓那可解了恨了，心里想黄婆娘早就该死，本地的恶霸呀，现在黄婆娘一死，老百姓这个高兴就别提了。官府也知道黄婆娘所作所为，就这样不了了之。咱们再说这狄红、焦德鹏、王能、王介生等人，这四个人回到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和苏定方一说，说我们要起身登城前去偷亲。狄红拿出一锭银子来，这锭银子足有50两啊，递给了苏定方。老先生，这些天多谢您对我们的关怀，这点银子不成敬意，您呐收下吧。苏定方再三的推辞，最后苏定方啊一看这狄红出于至诚，也把银子收下，就这样辞别了这苏定方。狄红和王能跟焦德鹏、窦庆喜还有王介生几个人啊，出离了苏定方的家里边，往前走了十几里地。焦德鹏就说，我呀现在还有事儿，要赶奔湖北应山县，把我表弟窦庆喜送回家中，然后再把这位公子王介生送到浙江的余姚。狄红啊看着焦德鹏这是恋恋不舍，最后狄红提出来，我愿意和焦义士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知焦义士您是否愿意？焦德鹏一听，焦德鹏也挺高兴，他也知道狄红那是一位武林的高手，通过这一次共同杀黄婆娘，他也相当佩服狄红。就这样，狄红还有焦德鹏冲北磕头，八拜结交，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在那个封建社会就讲究这，最后两个人洒泪分别。焦德鹏带着王介生、窦庆喜赶奔湖北应山县，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狄红和王能师徒二人由哪河南的汝州出发，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长安的大师山。到了大师山要聘请自己的师伯回雷生，到了大师山这儿找到了自己师父的住所。这么一问啊，听说自己的师父素师生不在山里边，回雷生也出外云游。狄红一想，这可如何是好？就在此时外边进了一人，狄红一看，那正是云阳生的徒弟包兴公。包兴公说了，我这师兄啊，您到这儿来要聘请傀儡生，傀儡生不在山中，我是我云阳生就在后山，我看您就赶奔后山去聘请我的师父云阳生是出头露面。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是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到狄红还有王能啊两个人来到大师山聘请自己的师伯傀儡生，赶奔金山寺会斗呢飞飞和尚。没成想傀儡生出外访友，就这样又找自己的师父素师生，素师生也不在山中。这狄红和王能一看，得，这回这白来一趟，要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和徐明高交代，如何除得了这飞飞和尚，为当地除害搭救这林小姐。现在狄红啊着了急了啊，正这时候来了个人。现在狄红一看，耶，认识，原来是自己的师弟，叫包兴公。包兴公也是姑苏人士，那和自己还是同乡。包兴公一看狄红，哟，师兄啊，您到这是有事儿？我到这儿打算聘请我师伯傀儡生，让他赶奔镇江府金山寺，这么回事儿。就把这事儿和包兴公讲说了一遍。这包兴公一听，哎呀，您要请师伯，可是师伯出外云游，那什么时候回来那可不知道。素师生老侠客也没在山中，我跟您说啊，我是我云阳生可就在大石山的后山，他没出去，就在后山在这炼丹，在这制药，您何不赶奔后山去请我授业的恩师云阳老侠客？想的这样，现在狄红也想，对呀，干脆我聘请我师伯云阳生，要云阳生能够出头的话，我看这事儿也行。包兴公在前面带路，这狄红啊还有王能两个人来见云阳生。这云阳生也是个道家，信奉道术。云阳生在大石山的后山潜心修炼，正在炼丹，正在这制药，有包兴公进来，师父，有素师生的徒弟狄红到这儿要求见于您。这云阳生听到这儿，把脸都往西沉。哎，你告诉他，我在这潜心，在这修道，练习丹药，我现在没有功夫
会见于他。这包兴公一听，师父，我看我这位师兄千里迢迢由打苏州来到此地，那肯定是有事儿，您还是见一见。就见云阳生看了看包兴公，要说起这狄红来也真不懂事，他学好了满身的武艺，你看他福宝那人，他福宝朱宸濠那个宁王，那个宁王现在招兵买马，聚草屯粮，久有不臣之心。我看朱宸濠将来必反，你说他保谁不好，偏要保一个反叛，真是让我十分的痛心。既然他来了，你让他进来吧。时间不算太大，狄红和王能进来。一看云阳生在这坐着，就见云阳生头上戴九梁道巾，身穿绛紫色的道袍，前心斗大的阴阳云。就见这云阳生今年岁数也不算太大，也就在四十多岁，这云阳生长得紫微微，一张脸庞，两道剑眉，一双虎目，鼻直口阔，海下一部短墨髯，背背宝剑，手拿拂尘，下边是朱履白袜，往这一坐，那是道骨仙风。狄红赶紧过来，师伯，狄红给您礼过去了。就见云阳生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狄红，我当是谁呢？原来是朝廷的命官，王爷的属下，不知哪阵香风把你吹到我云阳生这儿来。说句实话，我可担待不起。您是宁王手下的重臣，紫袍金带，到我这儿有什么事儿啊？现在狄红这一听，就知道云阳生现在挑了理，自己原来福保宁王。云阳生对此是相当不满。狄红赶紧说，师伯呀，原来我是有眼无珠，我错投了宁王，现在我知道错了，我已经和宁王决裂，这么回事。他就把以往的经过和云阳生讲说了一遍。这云阳生听完了以后是面现喜色，要这么说，现在你和宁王朱宸濠已经划清了界限，这就对了。有道是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是大将保明主，尊鸟登高枝。你说朱宸濠这个人，说句实话，没安着好心，现在在各地招兵买马，聚草存粮，找了很多的所谓的武林的英雄要帮着他造反，你要跟着这样的人，将来是必受其害。既然你已经和朱宸濠没有什么关系，我的狄红啊，那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讲来，只要你师伯呀，我呢能帮忙，我必然鼎力相助。狄红就把徐明高等人就在镇江的金山寺遇到飞飞和尚为非作歹，苦害良家的妇女这个事儿，就和云阳生讲说了一遍。云阳生这位老侠客听得这，当时这眉毛就一皱，心想怎么着，飞飞和尚如此可恶，纸佛穿衣赖佛吃饭，你这当和尚的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你怎么着还整了很多的良家妇女，整到金山寺供你们淫乐，另外勾结宁王朱宸濠，看起来是有谋反之心。既然飞飞和尚如此可恶，我跟着你赶奔镇江去除那飞飞和尚。
你看云阳生这阵虽然

还是出家的老道，按理说出家的老道看破红尘，可是这老道一听说飞飞和尚为非作歹，苦害黎民，这云阳生就非常的生气。要不怎么说叫侠客呢？人间的不平之事，只要被这些侠剑客听见了，这些人就要出手相帮。这云阳生刚说到这儿，就听着外边传来了一阵银铃般的声音。与此同时，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个女子，就见这个女子穿着一身红啊。当时云阳生一看，哟，我以为是谁呢？原来是女侠客来到我这大师山，不知道你到这儿有什么事儿？就见这红衣女侠一笑，我到这儿跟您说点事儿。我遇见了一件事儿，您听说过兵部侍郎王守仁？云阳生点了点头，说这兵部侍郎王守仁，那乃是盖国的功臣。可现在这王守仁呢，让人给害了。就见这红衣女子和云阳生说：“兵部侍郎王守仁，由于在皇上面前参奏宁王有意谋反，结果得罪了宁王。这宁王跟谁不错？就和三公的总管太监，这大太监刘瑾关系甚密。这刘瑾一看，这王守仁参着宁王。”就在皇帝面前呢，给这王守仁说了几句坏话，结果这万岁震怒，把王守仁这兵部侍郎一撸到底，打算把他派到贵州龙场呢去做议程。你说刘瑾他狠不狠？那宁王的损不损？王守仁准备上任，这刘瑾就给宁王这朱宸濠啊写了一封信，让朱宸濠在半路之上是截杀这王守仁，要了王守仁的性命。这件事儿让我听说了，因此啊，我就派手下的徒弟在一路上保护着王守仁。这王守仁呢，准备赶奔金陵，到金陵去拜见他的父亲。然后由打金陵奔镇江，要赶奔钱塘，到钱塘那儿会个朋友，然后赶奔贵州前去上任。我怕这王守仁在金陵、镇江，包括钱塘那被人害了，因此我来找哥哥，跟您商量，咱们应该如何帮助王守仁。云阳生听到这儿。这云阳生乐了，哈哈哈哈！我说你来的正好，我说狄红啊，这一位那可了不起。狄红看了看，那不认识。云阳生就给介绍，你听说过陕西五女侠吗？这就是陕西五女侠之首，叫红娘子。狄红一听，哎呦，陕西五女侠，自己耳朵里也灌满了。这叫鼎鼎大名五女侠之首红娘子。云阳生就把这狄红由打镇江来，请他赶奔金山寺，要除了飞飞和尚这个事儿，就和红娘子一提。这红娘子一听啊，这红娘子笑了，要这样的话，云阳老侠客，我也打算跟着您赶奔金山寺会斗着飞飞和尚。我也听说那飞飞和尚那十分了得，那是嵩山少林寺的第一名僧。您要是敢奔金山寺，您一个人去人单势孤，小妹我愿意和您一同前去，不知您是不是愿意带着我？云阳生一听，这陕西五女侠红娘子愿意跟着去，
那也是自己的左膀右臂，云阳生也十分

高兴，就这样，狄红、王能、云阳生，还有红娘子，赶奔镇江，一路之上，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就来到了崔家客栈。到了崔家客栈以后，云阳生、红娘子、狄红、王能见到了徐明高。徐明高是非常的高兴，他早就听说过云阳生的大名。今天云阳生还带来了陕西五女侠之一这红娘子，你说这徐明高能不高兴？这徐明高就在崔家客栈那盛排宴宴着款待云阳生还有红娘子。在这酒席宴前，这云阳生就提出来说，你们大破金山寺，搭救金山寺里那些受苦受难的女子，你们打算怎么办呢？如果咱们这几个人要凭着武功，有哪正门往里冲，见一个杀一个，见两个杀一双，我估计虽然咱们武艺高强，金山寺里你们说了，和尚也不在少数，有什么八大名僧，包括那飞飞和尚，可是少林寺的名僧，另外金山寺里消息埋伏那也挺多，咱们要是硬拼硬打，说句实话，真是能够把这些和尚杀了，并且把这些姑娘们给救出来，咱们这几个人要伤了几个，或者说死了几个，那也不美。我看咱们应该从长计议，应该派一个人事先进去，咱们里应外合，是大破金山寺。这云阳生刚说到这儿，这一枝眉慕容真笑了，云阳侠客说得很好，我看我慕容真就只身赶到金山寺里边给你们做个内应，不知道你们意下如何。云阳生看了看一枝眉慕容真，云阳生知道要说慕容真的轻功，那是无以伦比，灯下无影，踏雪无痕，那可太高了。云阳生微含一笑，要说慕容老侠客，您要是敢奔金山寺里边，要是去卧底，那是再好不过，可是您要是去，可是去，可千千万万要暗中前去，那不可明去，不可打草惊蛇，最好啊，您能够寻找关押这女子的地方，到那时咱们找准了地方，里应外合，大破金山寺。慕容真点了点头。就在此时，陕西五女侠的头一位红娘子说话了：云阳老侠客，我看这个事儿应该我去，我是个女子，我明天就赶奔这金山寺，以烧香还愿为名，我就赶奔那个观音殿，在那前去查访，如果能够查访到这些女子的蛛丝马迹，我能够进入这个地穴，到那时里应外合更为方便。再者说，我是女子，可以将计就计。如果那观音殿里真有消息埋伏，他们要把我引入，我红娘子啊，对这消息埋伏还粗通一二，没准我就能够把这些女子救出这地穴。各位看我说这个主意怎么样？这云阳生一听，觉得红娘子说的那十分有理。这样的话，你前往观音殿烧香拜佛，到了明天5:03，咱们信炮一响，准是里应外合，杀那飞飞和尚，解救这些女子。就这样，云阳生就把徐明高、罗继芳、徐庆、杨小房、王能、李武，包括狄红、一枝梅、慕容真这些人
分派好

0: 准备明天5时3刻里应外合是大破金山寺。咱们单说这红娘子，这红娘子到了第二天早晨，这红娘子就进了金山寺。红娘子往金山寺里一走，这红娘子长得沉鱼落雁、闭月羞花，长得相当的漂亮，相当的妩媚。这和尚一看，耶，来了一个穿红衣的女子，那个眉毛、那个脸、那个鼻子、那个眼，长得这个美呀。这和尚心想，耶呵，又来了个大美人。就这样，这知客僧叫志刚，这志刚走过来，哟，这位女施主。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3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共同为我们的健康来负责，也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一种情况，有可能是一些朋友出现的问题，就是心脏啊，时常感觉到乱蹦乱跳。您看，我们说心脏突然的砰砰乱跳，心慌气短，明明也没做什么剧烈的运动，却感觉呢总是心跳又快又乱，甚至会出现头晕乏力啊、胸口发闷啊这种情况。很多人呢觉得这只是偶尔的心慌，歇一歇可能就好了，殊不知啊，要提醒大家，这很可能就是房颤在悄悄地发出信号。房颤大家听，有的人会明白，有的人又不太知道房颤是什么意思？心房颤动了会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它为什么会颤动了呢？那它出现这些问题之后，对我们整体健康和身体的整体健康又会造成怎样的威胁？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来自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来进行直接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同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可以观看视频直播的同时，在上面的留言咨询您所关注的问题。现在我们就有请刘晶主任。
6: 大家好，今天非常高兴呢能跟大家讨论关于房颤的一些问题。就是平时我们都会有的时候会觉得心脏不舒服啊，慌了，然后呢很多人觉得一会儿就过去了，不太重视。那么其实现在有一种非常就是有风险的疾病叫沉默的杀手房颤啊，所以说大家要关注这个，尤其是6月6号就到这个房颤日了啊，大家呢也要特别的知道说这个问题，因为整个全球都非常关注房颤，它可能会导致患者出现一些致死致残，所以说大家要高度重视，就是你的这种不舒服的一个感觉，有可能是房颤发作。
5: 那房颤它是正常的心脏跳动是什么样？房颤它和我们平常的正常心跳区别是啥？
6: 其实正常的时候我们心脏呢是规律性的跳动的，就像一个钟表一样啊，是一下一下的这样的。那么有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个，哎，心脏怎么跳的突然跳了一下呢，就是不规律了啊，觉得有点不舒服，
5: 就咚一下。
6: 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整体的这个规律性还是存在的，只是就是偶尔出现这么一下，那这个有可能是早搏，咱们说心律失常的一种。那房颤就不一样，房颤呢是整个的

0: 心脏跳的都不规律了，就都是乱跳啊，就是时快时慢的。然后呢，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啊，这个又就是非常的不舒服，而且持续时间非常长啊，不是一会儿就没了的
1: 啊，不是乱了一会儿，
0: 是
1: 一直很乱，
0: 对对，一直很乱。然后这个时候呢，你就觉得哎，这个比平时那种偶尔跳啊，或者是和平时就是正常的情况完全不同啊，这时候就有可能是个房颤。
1: 那这种房颤它是乱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那就是你看房颤和普通的心慌早搏，这个不一样的地方就在这儿呗。
0: 对，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说的早搏，可能都是心房或者心室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起搏部位，它可能就是不规律了啊，提前跳了一下。
1: 所以叫早搏，
0: 对，
1: 提早搏动了一下，
0: 提早搏动了一下叫早搏。那这个房颤是什么呢？就是心房它在那儿无规律的在那儿颤动。这种颤动就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就是节奏可言的啊，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然后呢，心房跳了之后，实际上它是通过传导素传到心室的。我们心室呢会根据它这个电传导之后就收缩。收缩完之后呢，你就会感觉到这心脏就整个心脏就是在乱跳无序。所以说你就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1: 那好好的心脏为什么会突然房颤了，它就乱码了，这个和身体的什么问题有关系？
0: 其实很多的原因啊，都可以导致房颤发作。它主要是因为心房的这种电活动发生了一些规律性的这个变化啊，它就乱跳了。那原因大多数就是说，现在说高血压的病人特别多啊，全国就还有中国啊来说，大概有1/3的人都是高血压啊，就高血压病人非常多。高血压呢会导致心房的压力增大啊，心脏呢扩张啊，心房扩张，然后呢纤维化啊，然后就会导致房颤的发作。那另外呢，其实还有比如说现在糖尿病的病人也非常多，冠心病的病人也很多啊，那这些都可以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当然还有的人就是。比如说，压力特别大，这交感神经兴奋性比较高，然后释放这种激素水平高，那么会导致这个心脏的这个这个规律性，就是它的电活动会发生变化啊，就会房颤。还有的现在很多人都熬夜啊，这种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啊。还有就是，比如说咱平时抽烟呀、喝酒呀、肥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甲亢。以前我就碰到一个患者，他就房颤了。然后呢，我们后来给他查这个原因啊，看到他是这个没有其他的啊，高压糖都没有。发现他是个甲亢。那甲亢实际上就是他会因为激素的变化导致心房的这个电活动发生变化。然后等你甲亢控制了，他可能就是逐渐他就主要就消失了啊，因为病因去除了嘛，他就好了。
1: 所以这就是心脏乱跳，也就所说的房颤，它的一些主要的因素。这实际上属于电生理范畴是吗？
0: 对，是的。
1: 其实大家以前可能不太明白，说心脏、心血管和电生理什么
0: 关
1: 系？
0: 其实给大家讲一下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心脏啊，它是有油路的。油路呢，其实就咱说的血管，它供血好不好？咱们说的冠心病啊，这就是关于这个油路的事儿。比如是不是血管窄了，血管这个堵塞了这样的情况。那电路其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电生理方面的，比如说它哪个地方起搏。正常的时候呢，是咱们的窦房结啊，就是最高的起搏点，它起搏。然后呢，大概它的频率是60到100次。然后呢，它通过传导素传到这个房室结，房室结呢，然后就这个起搏，然后呢，然后往下传。那如果说房室结的起搏的这个速度大概是40到60，然后呢再传到心室，心室就收缩了。那这个过程中，比如说它在心房这个地方如果心房乱跳了。它就速度特别快，咱们说的房颤的速度大概是350到600次，那它这个时候窦房结功能基本上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它跳得快啊。然后呢，这个时候这个心房这个速度传到房室结，然后呢再传到心室，那这个心脏肯定是根据心房的这个规律性传导的过程，然后重组了，然后它跳的就是非常快，然后特别乱就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说电路出问题也是不行的咱也要高度的关注。
1: 这么一解释，大家就听得非常的明白。我们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来对应我们心脏它的工作的一个原理，让大家知道我们的心脏都是怎么一个工作的，油路干啥的，电路干啥的，电路出现问题会怎样，油路出现问题会怎样。那这种房颤属于就是你的电路出问题了，心脏电路出问题了。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

0: 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刘主任呢是哈尔滨市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哈尔滨市女职工创新能手，好厉害的哦。
1: 谢谢主持人。
0: 这也是女性的楷模啊，也是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胸痛专业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中国心电学会无创电生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你看我们刚刚说过电生理方面啊，心脏的电生理。还有呢是黑龙江老年医学和老年医学心血管介入专业委员会的会长，黑龙江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力衰竭专业委员会的会长。这心力衰竭就是我们今天重点要和大家谈到的，里面有一个叫做房颤的，和心力衰竭可能都是心脏里面对相关的一些内容。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还是哈尔滨市结构性心脏病介入质控中心的主任委员，而且呢是擅长心血管疾病方面的叫介入技术，包括冠脉介入、电生理介入、结构性心脏病的介入，熟练掌握心血管内科的常见病、多发病及危重症的诊治，尤其是急性心肌梗死、肺栓塞、急性心力衰竭等这些危重症的抢救都有深入的研究。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的心脏时常的感觉到乱跳，就是这个心脏跳得乱七八糟的，那这是什么样的问题？大家肯定这个时候很难受，这可能是房颤在作怪。那房颤是一个什么问题？我们刚刚呢和大家进行了一番解释，这是让大家首先要明白房颤是怎么回事，它怎么发生的。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的同时，有心脏不适啊，或者你平时觉着我这心脏确实乱跳，是不是房颤呢？啊，有这样的一个疑惑了，我们也可以问题咨询，热线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同样给大家进行解答啊。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说房颤呢，那你得是心脏在工作了多少年之后它衰退了，出现了这种房颤问题，是老年人容易获得老年人容易得这个疾病，还是说它也其实没有什么年龄的一个限制？
1: 是这样，就是老年人他确实是容易得这个疾病，因为随着老龄化的进程，其实他肯定是有着一些那个合并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等，所以说他随着年龄增长，他可能更容易发生房颤，尤其是60岁以上啊，就是应该说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了。那70岁以上的老人，有10%的人有房颤。对。但是呢，现在看年轻人其实得的也不少，因为有个年轻化的趋势。那原因很多，比如说年轻人现在就是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都提前了，年轻化了，所以说这些疾病本身它就是房颤的一个危险因素，所以年轻人现在得的也不少。那另外是年轻人其实工作压力蛮大的然后呢这种压力性也会导致房颤的这种发作。还有呢就是现在比如说肥胖吸烟，尤其我觉得咱们年轻人就特别喜欢，比如说我想喝点咖啡提提神儿就是这也容易导致房颤。
0: 喝咖啡容易导致房颤。
1: 对，喝咖啡之后就你的交感神经比较兴奋。
0: 兴奋。
1: 对，就像就是你激动了就是这种其实特别容易，就情绪的问题也会导致这个房颤发作。所以说你喝浓茶、咖啡、喝酒它实际上是容易导致房颤的。
0: 这是一些因素，只是一些因素啊。那大家会说我真喝就
1: 是
0: 咖啡这么多年我也没房颤呢，这就属于抬杠了是吗？
1: 对，是这样。我只能说喝咖啡它可能会尤其是原来有房颤的病人你要是喝咖啡它就容易导致复发。
0: 就是那时候发作。
1: 对。
0: 您刚才提到了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然后我忽然想到一个什么问题，就女性在绝经期，叫围绝经期之后，就更年期之后是容易心脏病的发病率好像是比男性要高。我们在更年期之前的心脏病的发病率是比男性要低的。是说我们有雌性激素来保护我们的心脏，是这个意思吗？
1: 是的。就是我觉得就是在你60岁就是更年期之前呀，女性她这个雌激素啊它实际上对你的代谢是很有帮助的，尤其是血脂、血糖等等这样情况所以说它不太容易得动脉硬化。但是事实上好像跟这个房颤关系其实是不大的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那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保护的一个作用的。
0: 房颤和这个就并没有关系。
1: 没有太大关系。
0: 也并不意味着说60岁以上的女性的多发男性的少发。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没有，这个没有啥太大区别啊。
0: 嗯，那现在我们看。

0: 那你
1: 啊啊，
0: 就会
1: 行，
0: 胸
1: 明
0: 闷
1: 白，
0: 气短啊，这样的。然后呢，有的人就会出现呼吸困难啊，晚上的时候可能就躺不下了啊，就喘不上气儿啊，是这样的。或者是你干点什么活，或者是就是运动了之后，这种情况更加明显啊，就是胸闷啊。那还有就是有一些挺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一些老年人本身他可能就有脑血管病。啊，他这个心率一快起来之后，他的心脏往外泵血就少了，因为心房有也会泵1/3的血这样一个情况，它是辅助心脏就是向外输送血液的。那如果房颤了，他这个血供的少了，那么往头供的血也少了，那就有的患者会出现头晕或晕厥，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1: 供血不足了，一
0: 对，
1: 下
0: 脑供
1: 子，
0: 血不好了，对对对。
1: 那这是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有这些症状表现的时候，大家会要去做一个什么检查？
0: 就如果说这些症状，那最方便获得的就是做一个心电图
1: 心电
0: 啊，
1: 图
0: 心电
1: 在没
0: 图。
1: 发作的时候能查出来吗？这种
0: 没发
1: 房
0: 作的
1: 颤，
0: 时候是查不出来的，
1: 查不出
0: 对，
1: 来。
0: 你做一个心电图，如果它发作的时候，那肯定是能看出来啊，就非常非常明显。那如果说现在你到了这个医院之后，然后这个房颤不发作了，那这个时候其实你也不能说我就算了啊，这事儿过去了，那不是，您的就是咱们说做动态心电图。就24小时的，当然现在还有长程的，比如说带72小时的，带1周的带1个月的这样就肯定能，就是如果说你有房颤发作，基本上是能查出来的。
1: 带一个24小时的动
0: 动
1: 态
0: 态
1: 的
0: 心
1: 这
0: 电
1: 个心
0: 图，
1: 电图，基本上是可以查
0: 对，
1: 出
0: 可
1: 来
0: 以
1: 的。
0: 查的。
1: 那个 Holter 是
0: 对
1: 就是
0: ，Holter
1: 吗？
0: 就是24小时
1: 24
0: 动
1: 小时
0: 态
1: 动
0: 心
1: 态
0: 电
1: 心
0: 图，
1: 电图。
0: 对。
1: 好，我们现在来接听一位朋友的电话，刘主任，有一位王女士啊，咨询一下问题，我们来看王女士的问题。王女士你好，
2: 主
1: 哎
2: 持人，主持人
1: 哎，
2: 你好，
1: 嗯，
2: 医生你好，啊，
1: 啊
2: 都
1: 你
2: 听
1: 好，
2: 节目，哎呀，老喜欢你了，
1: 嗯，
2: 我快说，
1: 啊，啊您说，
2: 我新做的彩超，心脏彩超，然后结果是2间半轻度反流，主动脉弹性减低，左室舒张功能减低，就这3个问题，我想帮我解答一下，
0: 行，我给你解释一
2: 谢
0: 下你的心
2: 谢。
0: 脏超声啊，就心脏超声，就是2间半少量反流，是吧？
2: 轻度反流，对。
0: 轻度反流就是少量的。其实我觉得刚才说的油路、电路，还有就是心脏，还有包括结构，就是你这相当于一个房子。你现在这个2间半呢，相当于一个门，这个门有点轻度的关闭不全。但是2间半少量的这个反流或轻度的关闭不全，其实正常人是可以存在的。所以这个事情，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对，然后呢，说是主动脉弹性减低。那我想问一下，您的年龄大概多少？
2: 65。
0: 对，就是说，就应该说60岁以上就算老人了啊，老年。所以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人的这个血管的弹性，它肯定不能像年轻人那么好了。所以说，它的这个就是你说的弹性减低，我觉得也是个正常的一个退化的一个过程。
1: 还有的，
0: 还有一个就是它
2: 左
0: 的舒
2: 室
0: 张功
2: 舒
0: 能，
2: 张，
0: 左室舒张功能减低，舒张功能减低实际上就是心脏的功能，包括收缩功能和舒张功能。那收缩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有没有力气，舒张功能就是说你这个心脏松弛，这个时候是不是能完全放松的一个状态。那舒张功能，别认为说舒张功能的时候我就心脏不需要能量，其实舒张功能其实也是需要能量的。那也就是说你舒张功能有轻度的，就是是轻度减低，对吗？
2: 对。
0: 那轻度减低，那说明你的心脏可能就是它的供血，或者是它有这个退化，比如说纤维化啊，然后它就有可能功能稍微降低一些。
1: 和缺氧有关系吗？
0: 对，和缺血有的时候是有关系的，所以说你就可以查查，比如说你是不是有一些危险因素啊，比如说高血压、糖尿病，然后呢这个血脂是不是高，是不是动脉硬化的危险因素。实际上，大多数的情况呢，就是说你的这个心脏供血不好了，它就舒张功能下降，那这时候你就要需要查的是冠脉，就心脏的血管儿。
1: 那这个查是什
0: 查
1: 么
0: 的
1: 项目？
0: 话，其实实际上就是可以做咱们说的冠脉 CT。
1: 冠脉CT。
0: 或者是做就金标准的造影，都是能看清楚的。就看你心脏的血管是不是有严重的狭窄，现在是不是需要就更加积极的去处理。如果说，比如说它有动脉硬化、斑块，或者有轻度的狭窄，那你这个时候其实就是控制危险因素就可以了。如果说你达到了就是血管狭窄50%以上的情况，也就是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规律性的去治疗冠心病。
1: 那他现在就是我们单从这一个 检查的结果来看，他的心脏在他这个年龄算是什么样一个程度？
0: 我觉得就是以

0: 他的这个年龄，他这个超声结果，我觉得是可以的。
1: 嗯，就不要过于紧张，
0: 不要过于紧张。如果说你想查一下，就是危险因素啊，还有说你心脏血管的情况啊，可以去医院检查一下。
1: 嗯，就查一下心血管的情况，是让自己更放心的。因为你做了个彩超，里面是否狭窄到什么程度是看不出来的吗？
0: 对，
1: 是吗？
0: 是的，看不到的。
1: 嗯，所以呢，其实，因为也是65岁，刚才说是吗？嗯，这个年龄，您刚才说一个冠脉的 CT 或者冠脉的造影，有必要去做一下了，是吗？
0: 那我觉得可以先查一个冠，因为你有症状吗？
1: 嗯，有症状吗？
2: 有一点。
1: 啥症状？
2: 有时候心像突突似的。
0: 啊，突突。然后呢，有胸闷气短吗？
2: 那没有。
0: 啊。就是你这个突突的这事儿，就像今天咱讲的这点哈，对，心突突，其实我觉得就是心慌的一个表现。所以说你这个心电图，如果说没看到说有早搏或者号，就是这个房颤的话，你可以带一个动态心电图，看看这个有什么心律失常，就是突突的事儿，是个窦速啊，还是早搏，还是说有房颤啊，可以看看这个。当然你说舒张功能减低，我觉得可能就是还是考虑就供血不好啊，就冠心病就是动脉硬化的事儿，所以说建议做个就是冠脉的 CT 查一查，
1: 带一个 Holter 做个冠脉的 CT， 就做一下这两个让你自己更放心。其实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我发现啊，就是有的时候呢，他这个检查结果如果没做到那么细致的话，当然这可能和年龄啊和你症状表现都有关系，有的时候会隐藏病情的。我记得听我不记得是听朋友啊听谁说过，就是还是看什么资料看过，他正常查的呢好像是彩超，查了好几次都没什么问题，也是一位男士，好像就中年的。然后呢，但是他总是难受。后来他就坚决要做一个，我也忘记了，反正是进一步的血管的，像您说的检查，他那就是重度的狭窄。所以呢，他自己坚持要做的，好像医生都看出你这没啥问题，然后他自己坚持要做，是真做出问题来了。所以像刚才。这位王阿姨哈，我们刘主任建议您做的那两项，其实我觉着也是，就是我们再验证一下到底有没有更严重的问题。做了呢，可能没有呢，当然更好；如果有及时发现，也更好。
0: 其实每个检查它的针对性都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其实你只能从说我现有的这些检查去分析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我去做什么进一步的检查。比如说你做 Holter， 它的目的是看你心律失常。主要是看心律失常的，然后呢也当然可以看到说你这个比如说心电图有没有什么缺血的表现， ITT 改变有没有动态的演变啊，这都是可以看到的。但是你冠脉的事儿，你想看心脏血管，那只能通过刚才我说那两个检查，那初步的检查可能先做个冠脉 CT。 那比如说你生化再说什么就糖尿病啊血脂啊什么的，这个你都通过采血化验然后去看。所以说
2: 医生，我能插一句嘴吗？我那个高血脂，然后就是应该是总胆固醇是5.几，然后就是那个低密度是4.几，它都特高。糖啊和血压这都正常。我应该
0: 啊，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这个血脂啊，其实上对于你这个年龄，即使是没有其他的疾病啊，你可能得也需要把血脂降的低一些啊，就咱说俗称达标啊。如果说最初步的，其实可能就是说血脂低密度达到2.6以下啊。那如果说你已经有动脉硬化了，比如说颈动脉有斑块啊，或者是你的冠脉已经定有冠心病了，或者合并其他的一些什么下肢血管有。就是有这个狭窄什么这样情况，它可能需要降得更低。但现在呢，你需要把血脂降低的这个药物啊，肯定是如果说没有紧急症，比如肝功能正常，然后呢，你就可以先用他汀，他汀类调脂药，就阿托发他汀或褥出发他汀都可以。然后呢，吃一个月，然后再去医院去复查血脂和肝功，还有心肌酶，因为他汀类调脂药它的副作用啊。它有可能会出现转氨酶的增高，或者是肌酶就肌肉的损伤，所以说它虽然比例非常非常低，但是在一个月的时候你一定要复查。
1: 好，还有别的问题吗？
2: 没有了，谢谢。
1: 也放轻松，首先
0: 谢谢你参与。
1: 好，我们再会。
2: 老师。
1: 刚才您说到的药物损伤的问题哈，其实这个大家也要重视，就是。要遵医嘱，医生告诉你他可能有什么样的一些潜在的
0: 风险，
1: 让你多长时间你要
0: 复查，
1: 那个时间点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为啥医生告诉你这个时间段去查，就是到那个时间段他如果有风险可能体现出来。

0: 没有风险，那时候可能也是能提
1: 前出来，对，基本上说明你比较耐受啊，这个对比较适合你啊，那你就继续用。
0: 因为您说这儿，我就想到了一个朋友的事情，他呢就是爱人查出来了肾损伤，肾损伤呢后来说怎么发生的，其实他可能平时也不知道，应该可能也没什么症状表现，自己也没在意，查别的，然后查出这个问题的，那个说的就是他降压药造成的。肾损伤，好像还很严重。吃降压药得多长时间？也不检查，也不换药，才会造成严重的肾损伤。
1: 这个说是降压药导致肾损伤，这个东西可以就是说还值得考量。大多数的这个降压药，它的副作用是非常小的。就是基本上可能不会导致严重的，然后这个说的这个肝肾功能的明显的损伤，但是他这个过程都没查，真不是不太清楚啊。
0: 是不是还有其他问题哈？
1: 最主要的是说的高血压本身这个疾病，如果说它控制的不是很好，它就会导致肾脏的损伤啊，叫高血压肾病，那也有可能是高血压本身导致的啊。对，
0: 不一定是药物，
1: 不一定是药物
0: 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好，那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啊，朋友们正在来关注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的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今天就来说到的是房颤，它的全称叫心房颤动。
1: 对，叫心房颤动。
0: 就等于我们的心脏在乱跳。
1: 乱颤。
0: 乱颤。
1: 对。
0: 花枝乱颤，花枝乱颤，花枝乱颤，大家就想到了那个乱颤大概啥样子，心脏就那样的乱颤了，
1: 对，
0: 你就会特别的难受，什么心慌、胸闷、气短，哈，
1: 嗯
0: 嗯，刚才在给听众朋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到了一个24小时的 Holt， 我们以前都知道那个 Holt 是要说像一个，我没见过啊，但是好像就后来老听医生讲，带一个像个盒子，
1: 小
0: 盒子，
1: 这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机器，然后呢。他把电极粘在你的身上，然后有导线，然后连在小盒子上，然后你就带着它然后就可以了。
0: 但是呢，现在有这种背心式的，
1: 对，
0: 就没有那个小盒子了。这个我觉得就不影响大家。比如说我今天在上班，我可能出去，我还要，比如说我还要商务的洽谈，它就是一个背心儿戴在身上，你外面正常穿衣服，它看不太出来。那个小盒子就不用挂在那儿了，
1: 没有盒子，
0: 所以那个就特别好。因为是我为啥知道这？上次咱们二院的张院长来做节目的时候，他就
1: 提到这个东西，
0: 对这个东西，我觉得这个特别好。所以现在就是大家如果有这种，比如有的人是觉得，我要带个 Holt 的话，你看我这还得找时间是吧？好像带这个就不用去想这个问题了
1: 啊。这个叫心电仪
0: 啊，心电仪
1: 衣
0: 服一个，
1: 它有个小机器，大概更小一些。
0: 心脏这儿是那个吗？
1: 不是，放在衣服里头，就是非常小。我感觉都多大呢？就是小，就是咱们打火机可能比那个大一点。然后呢，它放在衣服里头
0: 就是那个心电仪的衣服里头，
1: 就是一个小小坎肩似的。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这样你看不出来。
0: 所以这个真是特别好，
1: 而且舒适感非常好。
0: 对，
1: 你不用担心说我把这个电极这个导线啊掉下来，然后粘不住了，出汗的时候它就掉下来了，那不会。
0: 因为你穿着那个衣服呢，它就紧紧的贴在那儿了。还有刚才您说的。叫做冠脉 CT， 冠脉 CT 是需要打造影吗？
1: 对，冠脉 CT 是要打造影剂的，因为我们的血液它实际上就是一个流动的啊。然后呢，其实你在 CT 或者是这个 CT 上是看不到血液的啊，就看不到的，因为它是一个组织液啊，所以说你得把造影剂打进去，然后它才能显像。
0: 它显像的时候，如果是里边有液体流动的，它是在我们这个黑白的片子里面，它是黑色的。
1: 它是亮的。
0: 如果是在我们看的时候呢，它是，反正它是黑色，就是我看到，因为咱医生也多，我这朋友圈有时也会看到。
1: 它其实就是说，它就是把你的血液里面有造影剂了，所以说你这个血液流到你的这个位置的时候，它用这个采
0: 集出来，
1: 它
0: 就显像，
1: 对，它就是亮色，亮的。
0: 如果你哪儿窄了，你那块就没有。就是和其他的地子，对
1: 对，
0: 就没有造影剂，
1: 对，颜色就不一样，
0: 颜色不一样，一看啊，就那儿堵了，或者那儿窄了，那这个冠脉 CT 和冠脉造影啊，它俩的区别呢？
1: 冠脉 CT 它是个无创的， 他是就是说给你下一个就是留指针，然后就静脉把那个造影剂打到身体里，然后做一个 CT 扫描，然后就显示出来了。但造影呢，它实际上是个微创啊，它需要建一个

0: 静脉通路，然后把这个导管通过你的这个外周的这个咱们的这个血管，然后送到冠脉，就心脏的血管的开口处，然后打造影剂去显示这个血管。那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这个是实时的啊，就是我们在屏幕上 X 光下啊，我们也叫 DSA 啊，这个剪影下直接能看到。血管它是个动态的。
1: 嗯，就这个患者在做这个造影呢，医生就在看他的整体的这种状态。
0: 对对，就是打了
1: 通过屏幕看。
0: 直接就看到，对，实时的看到。
1: 实时的看。那个是等于是更清楚吗？
0: 更清楚，对，它是个金标准的检查。
1: 嗯，
0: 因为它就是我们不用说把别的东西啊，用这个后处理的方法去把它处理掉，它当时就直接显示的这个血管。对。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我们的节目，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咱们就来看一看这心脏乱跳、房颤到底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了叫房颤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有没有一种情况就是得了房颤，哎，但是没啥感觉，有这种情况
0: 有的，这种就是很
1: 多。那他心脏不乱跳啊？
0: 他乱跳，但是他耐受啊，是这样的，就是有很多人是没有什么感觉的。他有的时候这个心跳，他不是说跳得非常快，然后呢，可能平时他以前也有点心慌什么的，然后时间长了呢，他就习惯了，就习惯这种状态，那就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只有在体检的时候才会发现，对，
1: 那就等于这得体检呗。
0: 对呀，就是其实
1: 那
0: 我觉
1: 体
0: 得
1: 检，
0: 定
1: 像您说，
0: 期体检很重要，
1: 那
0: 定期体检很重要。
1: 像，但像您说，比如说他不发作的时候做个心电图也看不出来呀，那是不是
0: 不对，
1: 体检啊？
0: 他是这样的，你不是说他有吗？存在，然后他不知道，那他就是一直都存在呀，他做心电图的时候是能看到的。
1: 就是他这个像您说，他的这种房颤存在，他不是短时间内慌，是经常慌，是吗？
0: 对，房颤它是有阵发性的，它有就是有的人就发作一会儿它就过去了，然后有的人是持续的，一直是房颤。那有的人就是无论它阵发还是持续，实际上它可能都没有太大的感觉。我说的就是，如果是它是持续的，它体检的时候做个心电图就能
1: 发
0: 现。当然，就是我们觉得，就是对于咱们这个常规的体检的人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也应该就是带个 halter 啊，就带个 halter。其实很多的体检中心他也会给患者带 halter 的，让他看一下有没有二十四小时什么，就是更加精准的去评估他二十四小时的这个心脏跳动的情况，更加全面，不是说就做个心电图一过性的。
1: 因为我们今天要说 halter 说了好几次了，然后我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因为说那是一个衣服一个背心儿，对，实际上呢，我觉着就是。体检就像您说，体检的重要性。然后体检，我们是不是加一些项目也很重要？那彩超，心脏彩超我以前也做过，叫什么心电图呢？肯定也是以前做过，那都是正常，没有什么问题。我平时也没有什么心脏的不适，但是我觉得好像，就是也该，那有的项目检查一下，就再印证一下你的心脏到底健康的程度，还真是去做了一个，就是你说那，就说那个背心的那个，
0: 对，
1: 因为那次张院长做
0: 来了
1: 完节目
0: 之
1: 之后
0: 后，
1: 说说这种情况，说那去做一个吧，
0: 做一个看看，对对对，可以，
1: 对，做一个之后。真的就觉着，因为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就觉得挺放心的。要不然觉着啊，哎呀，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去做一个呢？那些是不是也没查出来？不代表我的心脏就没啥问题啊？
0: 那您做完之后有啥问题吗？
1: 没啥问题，所以我就觉
0: 得太健康
1: 所以就觉着挺，就挺放心的啊。您在说到这块的时候，说有什么情况，我们必要做一个 halt 的时候，就觉着啊，那我做过了，对，就这种感觉。那现在就是我们。比如在日常您的门诊当中，有一些是通过体检做心电图，然后做出来房颤的吗？
0: 对，有，
1: 真有哈。
0: 对，真有的，就是说，哎，我觉得我挺好的，但是怎么，然后大夫就告诉我，给我个心电图，说我这房颤了，我想来看看，说我这个能不能治。对，就是即使是没有症状，如果说发现房颤了，实际上也是需要评估你的风险的。首先要评估你的这个就是栓塞的风险和出血的风险，然后看看你现在这个情况，以及根据它的危险性，就是打评分，然后看看它是不是现在就需要抗凝。 啊，因为咱们说它的危害啊，现在直接说危害吧，就是房颤它可能因为它心房乱跳了，乱跳之后，它就在心房这个血液其实它就容易淤滞到这个里面，尤其在心耳，它淤滞到里面，其实就是想你这个水是，比如说这个水是流动
1: 的，
0: 它就不会有怎么样啊。
1: 对，
0: 但如果在这形成
1: 湍，
0: 对，流水不腐，你如果说你在这是一个湍流，它一直在这转，那么它其实这个就是血液就
1: 冲刷。

0: 对，就淤滞到这里面，
1: 嗯、
0: 然后它就容易形成血栓。
1: 嗯
0: 啊，这个血栓如果说掉下去，它实际上是通过这个、咱说的这个通过这个心室，然后把血射到主动脉里面，那就到外周所有的动脉了。
1: 嗯，
0: 它其中一个动脉就是脑动脉嘛。
1: 嗯、
0: 啊，它就把脑袋血管可能堵上了。
1: 嗯，
0: 啊，堵上之后，它这个风险，那就如果是小的血栓，可能一过血，你可能觉得要头晕呀、
1: 啊，
0: 或者有点这个、啊、这个就可能说话有点笨啦、
1: 啊、
0: 什么的，这
1: 一过血过去
0: 了，一过血可能就过去了啊。
1: 也有这种情况呢，还
0: 啊，对，有的人就像就天眼发作似的，然后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没有啥太大，就是后遗症啊什么的、
1: 嗯。
0: 然后也有的人就是这个血栓太大了，
1: 嗯，
0: 曾经有个患者，他这血栓太大了，然后整个把一侧的半球的这个动脉
1: 全堵了，
0: 堵了，对、
1: 嗯，
0: 然后整个就是。瘫痪了，然后也说不出来话、
1: 嗯，
0: 然后智商也下降了，
1: 嗯，
0: 最后就是几岁的这个孩子的那个智商，
1: 嗯，
0: 都完全不能自理，就是非常后果非常非常严重、
1: 嗯，
0: 所以说这个后果非常严重，我们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发现了之后、
1: 嗯、
0: 啊，不能把它不当回事了，
1: 嗯，
0: 啊，如果说需要抗凝啊，就防止这血栓形成，那一定要用药、
1: 嗯、
0: 啊，防止它出现咱说的这个严重后果，啊，有的人如果说堵到脑干的这个大的血管，那可能就是。生命危险了，
1: 对，
0: 哦，就这样。
1: 嗯，那其实就等于说房颤，大家查出来之后，还是要在意它，它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那是不是房颤一旦发生就很严重呢？
0: 啊，
1: 它算是一个严重的心脏疾病吗？
0: 啊，其实房颤本身有的时候为啥说它是沉默的杀手？
1: 嗯、
0: 可能它沉寂了很长时间，它也没引起它非常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嗯、
0: 这就有的时候就有点后果啊，就是这个是个体差异。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发生房颤了。他的症状就非常重，可能后果也挺严重的啊，
1: 嗯、
0: 出现了一个并发症、嗯。但有的人呢，可能他发生很长时间，他暂时也没没有出现，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东西呢，只能说如果发现了，就一定要早期发现了之后要，很早很快的，就是要规范性的就医，然后规范性的治疗，
1: 嗯、
0: 防止它出现。就是你还来得及，这也没出现呢，你赶紧就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不就行了吗？
1: 嗯，房颤的之后是用药吗？
0: 房颤它实际上分几个步骤啊，它的治疗、
1: 嗯嗯、
0: 一个是咱说血栓，容易血栓形成吗？所以需要抗凝。
1: 嗯，
0: 那然后呢，有的人就是他的心率特别特别快，啊，特别快。那么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增加了心脏负担吗？他就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包括、
1: 嗯、
0: 啊心绞痛啊、心梗啊。有的时候呢，因为这种心率快增加心脏负担，他就诱发心衰，就咱说的心衰了嘛。他、
1: 嗯、
0: 就上不来气儿，呼吸困难，走路的时候就。就是走不了了，然后乏力、
1: 嗯、
0: 然后呢夜间有的时候也因为这个事儿憋醒了，就出现心衰的表现、
1: 嗯嗯、
0: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就是把心室率控制了，
1: 嗯
0: 别让它跳得太快啊，然后呢它可能症状就不明显，
1: 嗯，
0: 那当然最理想的是说我让它不房颤了，
1: 对呀、啊、
0: 把它弄成正常
1: 啊，是啊，
0: 对，当然是更好的，所以说方法有几个，如果说你这个发现房颤了，在规律性的抗凝和控制心室率的基础上啊，就是、
1: 嗯、
0: 咱们要做经食道超声，看看他心房现在有没有血栓。
1: 嗯、
0: 那有血栓的时候是不能转腹的，就先得抗凝。
1: 啊，就不能转腹？您的意思？
0: 转腹就不能让，就是用咱们说的方法，就把它转成窦性，一定要把这个血栓弄没了、
1: 嗯、啊，
0: 再给它转腹。
1: 啊、
0: 然后对，然后呢，另外是咱说转腹的方法有几个，一个是可以用药物转腹，
1: 嗯，
0: 比如说安碘酮啊、普罗帕酮这些药物啊，然后用药物去给它转腹成窦性心动。心率的啊，
1: 嗯、
0: 就原正、
1: 嗯、那也是可以逆转的。比如说用药用一段时间，我这个房颤真的就没有了，就恢复到正常了，
0: 嗯嗯、
1: 可以哈，
0: 可以可以、
1: 嗯，
0: 正常了。然后呢，接着下面去维持这种窦性心率，别让它反复、
1: 嗯嗯、
0: 啊。当然，有的人是说我这么转复了啊，然后呢我也不能维持住，那这时候怎么办？那、
1: 嗯、
0: 还有其他方法。就是说咱们可以用电浮率的方法，就是咱们说电击、
1: 嗯、
0: 咱们心脏骤停的时候不是电浮率嘛，
1: 嗯，
0: 但房颤的时候可以
1: ADE 那个
0: 不是 AD， 就是我们正常的那种的 AD， 它是没有什么选择性什么同步不同步，但这个、
1: 嗯、
0: 如果说我们要把房颤转复了，是用同步的电量小一些的去浮率、
1: 嗯、是治疗的方式、
0: 治疗方式，
1: 那个是急救，
0: 那个是急救，对、
1: 嗯、
0: 然后给它电浮率的这种也是能够、
1: 嗯、
0: 给患者转复的啊。
1: 嗯，
0: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电生理的这个手术，叫微创的这个射频消融术。
1: 嗯，
0: 啊，把它这个房颤给它转复了。
1: 嗯，
0: 那现在这个技术其实我觉得真的发展的越来越好啊，器械也越来越好了。
1: 嗯、
0: 原来的时候呢是热消融啊、
1: 嗯，
0: 然后是冷冻消融，那但现在就是脉冲消融。
1: 嗯，
0: 那它其实区别在哪儿呢？原来的这个
1: 热消融，
0: 热消融，对，就是咱们说就是
1: 烧一下，
0: 烧一下，把这个肺动脉的肺静脉的地方啊，就烧一圈啊，隔离了，然后它就消失了啊。
1: 嗯嗯

0: 这种就是咱们传统的，但是它对心肌细胞是就是
1: 有一些影
0: 响，
1: 有
0: 损伤的
1: 啊。
0: 对，然后
1: 心肌细胞是不可再生的，是吗？
0: 不，他就想让它去把它烧掉，就是不就让它就凝固性坏死嘛，就它不就是传导不了了吗？
1: 然后就把那其实也就
0: 损
1: 伤
0: 了
1: 一圈，
0: 对，
1: 损
0: 伤
1: 了
0: 一圈，那这它有一点风险啊，就是可能会出现这个食道的损伤会肺静脉的狭窄什么这样一个情况，
1: 就是周边可能会造
0: 对，
1: 就
0: 但
1: 造
0: 这
1: 成一
0: 比例
1: 些影
0: 实际
1: 响。
0: 上是比较小的，但是有这个风险。然后呢，还有就是咱说的冷冻消融，是像就是这种这个就是
1: 冻，
0: 冷。对，就是这个低温啊，让它
1: 低温冷
0: 去
1: 冻，
0: 凝固啊，然后去消融啊，然后再有现在就是叫脉冲消融，脉冲消融就是电脉冲啊，它实际上它不是说像原来是这个让它凝固性坏死，而是说让它细胞膜，然后呢就是叫扩张，然后呢让它就是损伤了，然后它就这个细胞就消失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它就是没有热消融啊，这样的，比如说食道啊或者静脉的这种损伤是非常轻的，就更安全了。对，
1: 所以叫脉冲消
0: 脉
1: 融，
0: 冲消融，
1: 这都是对于房颤的治疗的。
0: 对，
1: 那
0: 治
1: 如
0: 疗。
1: 果是他刚查出来的时候，一查是房颤了，还很轻，也没造成什么血栓，那您刚才说的也要用抗凝的是吗？
0: 对，就
1: 抗
0: 要。
1: 凝是一定要先用上的。
0: 对，就要一定要就是积极的去控制这些可能的危就是风险，
1: 因为他就在那漩涡转着的时候一直在转，他就
0: 对，
1: 可能会
0: 出现，
1: 出现这个血
0: 对，
1: 栓。你
0: 就
1: 虽然
0: 是，
1: 现在没有，我们要防他。
0: 对，因为你是就是即使你是阵发性房颤，你就说现在有的时候是有的时候不是，这也需要积极的去抗凝控制心室率啊什么这些防止它出现它严重的并发症，
1: 哎，那比如在家自己怎么判断说是不是房颤呢？这种，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养成一个规律啊，就是我经常摸摸我脉搏啊，摸脉搏，再加上你
1: 摸
0: 这个
1: 手上
0: 休
1: 的，
0: 息啊，然后摸这个桡动
1: 就
0: 脉，
1: 像中医
0: 中医
1: 号
0: 号
1: 脉，
0: 脉啊，对，中医号脉其实摸的就是桡动脉，就像中医号脉似的。然后你在这看着表，
1: 一分
0: 摸
1: 钟
0: 一
1: 计
0: 分
1: 时
0: 钟，
1: 吗？
0: 对，然后你就看看它是不是规律的啊，一
1: 中
0: 分，
1: 间有偶尔的一次两次的那种，
0: 那也不正常，
1: 也不正
0: 对，
1: 常，
0: 不
1: 就
0: 正
1: 一
0: 常，
1: 啊，一分钟之
0: 应该
1: 内就
0: 都
1: 必
0: 是
1: 须
0: 很
1: 要
0: 正。
1: 保证，
0: 正常来说，你看您做个 Holter，你都没有发现任何的早搏，就说你24小时连一个早搏都没有，对吧？
1: 它可能有一点吧，就是正常范围
0: 那
1: 内
0: 正
1: 的
0: 常
1: 那
0: 范
1: 种，
0: 围内，就是那非常，那你想你摸一分钟，它估计是100%
1: 就不能
0: 就
1: 有
0: 没
1: 了，
0: 有吧？这太少了。
1: 真的那么巧就赶这一
0: 对
1: 分钟
0: 你
1: 的还
0: 现
1: 早
0: 在
1: 搏
0: 二
1: 了
0: 十
1: 一
0: 四小
1: 下，
0: 时有多少分钟？你分配到一分钟里面对，基本上是没有的。然后规律性，比如说60到100次这个心率然后都很规律，那你就很好，对吧？
1: 就正
0: 那
1: 常，
0: 如果说你摸的这个时候，它可能就偶尔。就跳一
1: 调一
0: 下
1: 下，
0: 跳一下，那这可能就是早搏，咱说的早搏然后呢，还有就是，你这个摸着这乱跳了，一点规律性没有，乱七八糟的。然后呢，时快时慢，时强时弱那我觉得这时候
1: 这就
0: 就
1: 赶
0: 要
1: 快
0: 查一
1: 查一
0: 下
1: 下
0: 房
1: 去吧，
0: 颤
1: 说
0: 了，
1: 哎
0: 对，
1: 呀，
0: 赶紧去医院去查一查。
1: 其实在家自检很简单的哈，就来给自己号个脉，
0: 号个脉，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很简单，
1: 那你说，比如说心慌这一阵儿过去了之后，觉得啥事儿没有了呀？那种我们需不需要去检查一下？还是说我
0: 再发作
1: 这，
0: 再去，
1: 对呀？还是说这一天之中出现几次？还是说我三两天就有一次，有一点心慌去检查？
0: 其实我觉得，只要是你发现自己有异常，我觉得还是应该比较积极的，因为你就是，可能你说下次什么时候发作不一定，但是如果说你可能就提前发现了，你把这些风险。咱们把药都用上了风险降低了，有的人就是因为他一阵阵发作，有曾经见到一个就是年轻人，然后他倒不是在我们科来住院他在神经科住院，我就去会诊，因为他房颤嘛，我去会诊，他就是大面积脑梗了，就是因为原来可能有过房颤，但是他不太在意，然后这次可能就这个血栓了，形成血栓掉到头脑袋里面的脑卒中了。所以说，你只要是觉得自己不舒服，还是应该积极的去查明白你的问题。然后，如果说需要用药的话，就赶紧规律性的治疗。
1: 刚才因为在说到这种血栓形成，它掉在哪儿？您比如说，我看您刚才一直提的都是脑血管的一个位
0: 脑
1: 置，
0: 血管。
1: 比如说脑卒中。那除了这个，比如到脑卒中的话，还
0: 还
1: 可
0: 能
1: 能在
0: 掉哪儿
1: 心
0: 去？
1: 脏吗？还能在
0: 它还
1: 心
0: 能
1: 脏
0: 掉到
1: 本
0: 其
1: 身
0: 他
1: 吗？
0: 地，它能掉到其他地方比如说，它可以掉到这个肺动脉上。
1: 肺栓
0: 对，
1: 塞，
0: 肺栓塞这咱以前都反复说过它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疾病对，然后还有可以掉到肠系膜动脉，
1: 肠系膜，
0: 肠系膜动脉、肾动脉、下肢动脉。
1: 下肢动脉就是，
0: 对啊，你把这个下肢动脉堵了，大的血管堵上了，那这个下肢没有血了，那这个血管如果不赶紧开通就坏死了嘛。
1: 那就

0: 就坏死，
1: 对啊，
0: 坏
1: 整个腿可能都会出问题。
0: 嗯，
1: 所以说就是它的危害是可能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嗯、
1: 所以说本来它是个小事儿、
0: 嗯，
1: 可能你用了药啊，或者控制
0: 了，
1: 然后或者是给它转成窦性，它可能就、
0: 嗯、
1: 啊什么风险都没有了。
0: 嗯、
1: 但你结果呢，你就不控制、
0: 嗯、
1: 啊，那我觉得这个危害可能会非常严重。等你发现是非常严重，就该后悔啊。
0: 嗯，那像在您刚才说的一个肠系
1: 膜，
0: 肠系膜会出啥问题？也那儿也有动脉
1: 啊，肠系膜动脉，肠系膜动脉是为咱们的肠道供血的，肠子供血的。如果说它没有血的话，
0: 嗯、
1: 它也会坏死啊，
0: 肠道坏死，
1: 肠子坏死了、哦、啊，对。
0: 哎呦，一查说肠道坏死了，是咋来的？是吧？
1: 对，它就会出现明显的腹痛。
0: 啊、
1: 其实有的时候是肠系膜栓塞。
0: 嗯，那肾脏呢？是肾坏死吗？
1: 对呀、啊，那肾脏如果说它有问题的话，
0: 嗯、
1: 那
0: 就
1: 是
0: 栓塞了，
1: 肾衰了。嗯
0: 啊，肾衰了的那种严重程度，啊，就等于我们今天在聊这个房颤的时候，你看我们在说到它本身，如果你及时解决，它不难，其实是吧？
1: 对，是不难控制的。
0: 对，不难控制。但如果我们没有及时发现，或者你知道之后，你觉得对我也没大多大影响，我也不想吃药，我也不想去做进一步的这种治疗，嗯，就爱咋地咋地吧。那真的就是爱咋地咋地了。后边咋地的时候，你也得接着、
1: 嗯，
0: 其实你得承受那后果。
1: 嗯、对，所以
0: 就是后果还挺多的，其实
1: 很多
0: 啊，
1: 也是很严重。有的时候我们说，确实现在看很多房颤的患者，尤其是老年人，他没有什么症状，
0: 嗯，
1: 就沉默的杀手。结果发现的时候，就是我们经常去神经内科去会诊，就都是在那儿发现的。
0: 嗯，还有就是你看房颤的这块，因为刚才您也说了什么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啊等等这些什么冠心病，
1: 嗯、
0: 还有肥胖，都可能是容易心衰，这个
1: 房颤
0: 的，甚至还说过，刚才是提过什么抽烟和什么熬夜啥的吗？
1: 对，熬夜，对，熬夜啊，然后过度的激动和劳累啊，都可能会出现。
0: 那比如说，有的人就是那种打鼾很严重，和房颤有关吗？
1: 有啊，
0: 那个关系是啥呢？
1: 关系很大，比如说他就是咱说打呼噜嘛，打鼾，他有的时候就会憋住，不喘气儿了啊。然后这个叫睡眠呼吸暂停。如果特别特别严重的时候，你想这时候就是乏氧的一个状态。
0: 嗯
1: 啊，发现了之后，那心脏这个就是心肌细胞会受损，然后它电活动就会紊乱，然后就会出现房颤。
0: 嗯、
1: 它不仅就是这种打鼾啊，它不仅是就是睡眠呼吸暂停，不仅是引起房颤，它还引起别的，
0: 嗯、
1: 比如说食宿，
0: 嗯，
1: 啊，食宿食颤，然后呢还能引起就是动脉硬化的加重，
0: 嗯，
1: 啊，然后高血压的很难控制，顽固性高血压的控制。所以说，这个睡眠呼吸暂停实际上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
0: 嗯。所以这一块就是，尤其可能男性更多。
1: 对，
0: 嗯、
1: 是的，
0: 甚至有现在说要戴呼吸机，就如果到那种程度，该戴也得戴。戴呼吸机睡觉好像也其实没多大影响嘛。
1: 没有多大影响，其实有的很多就是一开始可能不太习惯啊。
0: 嗯。
1: 但是后来的时候他就非常习惯了，因为它是自动的，当你就憋住了，他就给你一个正压，然后把你的气打开。
0: 嗯。
1: 就是这个接受的人现在是越来越多了。对，我觉得这个效果是很好的，因为原来说还有手术啊什么的，但也容易反复，所以说那
0: 戴个呼吸机变得简单了，
1: 很便携，就是好多人他出差。
0: 都带着，
1: 他拎着他的小呼吸机、
0: 嗯嗯，
1: 然后到处走。
0: 这个他你不会形成依赖是吗？
1: 他不是依赖，他不是依赖，就是你带着他，你的这个晚上乏氧的情况就解决了，然后你也很安全。
0: 嗯，
1: 所以说他很多人就是拿着他，但是你说我原来的时候就这样，然后一次两次不带行不行？那当然也是可以的。
0: 对，就想问这个问题。
1: 对，
0: 刘准医真是做医生的，患者有啥心理一下子就能把。就是给刀住，我刚才其实说的时候就是那不会形成依赖，说不中间有一次没带行不行啊，这觉就睡
1: 不
0: 好了。
1: 至于
0: 那就等于是他需要的时候他才把你这块他给一个，你正常呼吸的时候他是不帮助你的，
1: 是能监测到的
0: 原来是这么回事。那这个房颤患者平时需要注意啥吗？你像您刚才提到那些危险因素、是不是都得忌忌口啊，
1: 对
0: 啊，注意注意
1: 啊。对
0: 啊，
1: 比如说你的基础疾病一定要好好控制，比如说你的高血压、那个糖尿病，然后冠心病、这些肯定要好好的控制了。另外是我觉得就刚才说了，防止过度激动。
0: 嗯
1: 啊，你情绪一高涨，它交感神经就兴奋、
0: 嗯，
1: 然后呢，心脏可能就接受到这种激素更多，它就容易就房颤嘛，或者心率更快了啊。
0: 嗯、
1: 然后这个劳累啊，就是咱说剧烈活动肯定是不行的。
0: 嗯，
1: 你本来就是，比如说你现在房颤啊，然后你剧烈活动的时候心率就会快，那你心脏负担就会重、
0: 嗯嗯、
1: 啊，对吧？本来你就不正常，
0: 嗯，
1: 那或者是你这个房颤现在终止了，你们现在就是阵发性房颤，
0: 嗯、
1: 你现在恢复了，结果你
0: 你运动
1: 一累、
0: 嗯，
1: 然后呢，增加了这个心房的压力。
0: 嗯，
1: 它就会出现房颤复发了啊，这不行。
0: 那像刚才提到的这块运动，比如说有的人说，那我这个健健身，我增强一下体质，那对于房颤患者的话，是要慎重呗。
1: 我觉得其实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就是咱们说适度的运动是可以的，比如
0: 嗯，
1: 说快走、慢跑，然后打个太极拳啊，跳个广场舞，我觉得这都是
0: 嗯，
1: 可以的。
0: 嗯
1: 但是特别的剧烈的这种
0: 嗯，
1: 就不行了，就
0: 嗯，
1: 竞技的，比如说跑个马拉松啊，
0: 嗯，嗯。
1: 我那个打个羽
0: 打个
1: 毛球，
0: 球，嗯，
1: 对，这不太行。还有就是那种需要屏气，就憋气
0: 嗯，
1: 这种，不太适合，让一下子就增加了心房的压力，然后容易房颤复发。
0: 那
1: 吃的方面
0: 啊，
1: 是
0: 吃的
1: 吗？
0: 方面，
1: 吃的
0: 对呀、
1: 方面啊，吃的方面再说，酒，对吧？
0: 啊，
1: 刚才说酒、浓茶、咖啡啊，然后呢，还有就是吃的特别油腻，然后吃的过饱，吃的过饱肯定是容易房颤发作的。就是你这个心脏负担一下重了，
0: 也重了。
1: 对，它就
0: 血
1: 容易
0: 液
1: 复
0: 供应
1: 发。
0: 不上来了哈，
1: 对，而且呢，心脏的负担重，它其实我觉得就是特别容易复发。
0: 那这些等于是给大家提示的一些注意事项。今天我们对于房颤呢，其实讲的我觉得是比较透了，刘主任，包括它是怎么来的，它发生的时候会什么样的一
1: 对，
0: 些
1: 这
0: 表
1: 感
0: 现，
1: 觉
0: 对。然后呢，我们如果不及时管它，它会后面出现
1: 出
0: 什
1: 现
0: 么的
1: 后
0: 问题？
1: 果，
0: 而如果我们管了它了呢，其实它就挺好
1: 其
0: 的，
1: 实
0: 能够
1: 对，
0: 维护
1: 可
0: 一个
1: 以，
0: 正常的健康。
1: 对，
0: 我们该注意啥也给大家讲到了。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当然也希望大家都守护好自己的心脏，守护好健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二科的主任、房颤中心、胸痛中心医疗总监刘晶刘主任。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的关注。大家对于房颤的这一块，希望呢也能引起一个在意，
1: 重
0: 就
1: 视，
0: 是对。
1: 重视。
0: 而尤其是他有什么样的表现，我们今天听得很明白。其实我觉着每次节目当中讲到疾病的时候，疾病的这些表现，我觉得大家一定要记。就你记了这些，你才会啊、哦，你才能够掌握这个知识，然后有这些出现的时候，你才能
1: 你
0: 知
1: 就
0: 道
1: 有
0: 我
1: 一
0: 去
1: 个
0: 干啥去。
1: 意识去
0: 对，
1: 看啊，就
0: 对
1: 是就
0: 对
1: 医啊，这
0: 对，
1: 事儿很重要。
0: 对，是，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感谢刘主任给我们讲的这么的透彻，谢谢刘主任，我们也说声再会。
1: 谢谢佩涵，谢谢观众朋友的倾听啊，谢谢大家。
0: 好的，朋友们，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2: 夏季来临，暴雨多发，防汛非常重要。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扑入屋内。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切断电源，及时疏散。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观察，不要强行通过积水降深地带。洪水来临时，及时撤到地势高的安全区，如被困及时拨打119，寻求帮助，等待救援，不可盲目下水。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7月4日，星期六，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4级，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未来3天，哈尔滨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累计雨量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加强防范。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做好防暑降温。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昨晚，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正式开幕。本届盛会免费对外开放，但实行线上实名预约入园，主办方同步发布全套交通出行方案，地铁、公交、绿色出行优先，自驾配套免费停车场，预约、出行两大实用指南一次性整理完毕，方便市民、游客一站式赴约，夏日江畔啤酒狂欢。主办方提醒，活动夜间客流集中，建议游客提前1至2天完成预约，错峰前往。园区专属冰雪馆主题地铁专列同步运行，乘车

即可感受槟城特色氛围。园区设置多处大型免费停车场，划分社会车辆、公交接驳、出租车专属停放区域，动线清晰，泊位充足。主办方特别提示，啤酒节以饮酒休闲为主，请严格遵守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绿色出行，保障出行安全。小心提醒广大啤酒爱好者，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前往啤酒节园区，出行优先选择地铁二号线，返程高峰通行效率最高。务必提前线上预约并保存二维码，随身携带身份证，自驾游客尽量结伴轮换驾驶，杜绝酒后驾车。夜间气温舒适，人流较大，建议错峰打卡，合理安排出行时间。为做好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出行保障工作，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共交通有限公司科学调配运力，配齐人员物资，完善应急处置流程，全方位做好公交接驳、大客流疏散、现场运营服务等各项保障。此次啤酒节，新区公交公司设置太阳岛中区停车场、冰雪大世界 B2 停车场、冰雪大世界 B3 停车场、冰花北路、冰雪大世界 C1 停车场五大备勤点位，根据现场客流情况动态调配车辆运力，最高可投入240台公交车辆分区开展客流转运。为做好啤酒节出行保障工作，该公司提前对全部保障公交车辆实施全方位检修维保，配齐反光背心、指挥棒、导向标识等各类应急保障物资，同步组织全体车长及管理人员开展安全运营、文明服务、应急处置专项演练，确保全员明晰岗位职责，熟练各类突发处置流程。活动现场安排百余名工作人员定点值守，有序疏导客流，规范车辆停放，常态化做好车厢清洁消杀，统一服务标准，持续优化群众乘车体验。日前，某旅行网站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40%， 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64%。暑运大幕同步拉开，交通运力持续加码。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暑运自7月1日启动，8月31日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全局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34.0万人次，同比增长2.1%。哈尔滨等省内避暑热门目的地将迎来持续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通过加密列车班次、增开旅游专列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从全国市场来看，近一周暑期旅游热度较去年同期增长超40%，亲子游客与大学生群体成为暑期出游主力军，目前旅行预订量分别同比增长31%、58%。2026年哈尔滨市大中小学暑假放假时间正式公布，全省义务教育阶段春季学期统一于7月15日结束，全学期教学时间共19.5周，暑假从7月16日开始，8月31日结束。全省普通高中春季学期统一于7月17日结束，全学期教学时间共20周，暑假从7月18日开始，8月20日结束。近日，哈尔滨地铁集团推出地铁一号线高校研学打卡专线，全线串联7所省内重点高校，无需换乘，步行直达，面向高考毕业生、研学群体提供标准化出行指引，方便考生实地探访目标院校。本次研学线路依托地铁一号线南北贯通的线路优势，沿线覆盖医科、综合、工科、职业类多所院校。哈尔滨地铁集团梳理各院校对应站点、出站口、步行距离与院校地址，形成完整出行攻略，省去市民自驾、多次换乘的出行成本。沿线高校按地铁一号线由南至北排序，具体为哈尔滨医科大学、黑龙江大学、黑龙江职业学院、哈尔滨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哈尔滨工程大学、黑龙江工程学院。当前正值高考结束、暑期研学高峰期，
不少考生计划实地走访意向高校，

传统公交、自驾路线存在绕路、停车难等问题。一号线高校研学专线打通轨道交通与校园的直达通道，各站点出站后步行距离均控制在400米以内，短途步行即可入校，适合单日多校连续打卡。近日，不少市民在哈尔滨马家沟河儿童公园段邂逅灵动景致，数只野生鸳鸯频频现身河面，自在觅食，悠然栖息，成为滨城夏日滨河岸边一道鲜活的生态风景线。记者在现场看到，盛夏时节的马家沟河儿童公园段水清岸静，绿意盎然，澄澈的河面波光粼粼，数只鸳鸯在水面上游弋，它们时而结伴逐波畅游，划过碧水泛起层层涟漪，时而低头潜入水中觅食嬉戏，身姿灵动轻盈，时而停靠岸边梳理羽翼停歇静养，为河道增添了生机与活力。野生鸳鸯对栖息环境要求较高，水质、植被、生态条件都是其选择栖息地的重要标准。如今马家沟河出现鸳鸯戏水的景象，不仅丰富了滨城夏日滨河景观，更是马家沟生态环境持续提质的有力印证。为持续推进静态交通亮件专项整治行动，哈尔滨市公安局交管部门加密路面巡逻频次，充实一线执勤警力，对主次干道、临街路段开展不间断巡查，重拳整治违停占道、私占车位等违法行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规范城市停车秩序，全力保障市民出行畅通安全。交管部门提示，良好的城市交通环境需要全民共同维护，广大交通参与者及沿街商户应自觉遵守道路交通管理法律法规，摒弃占道停车、私占车位、违规驻车等交通陋习，自觉规范停车行为，爱护公共道路资源，携手共建畅通、整洁、有序的城市道路交通环境。近日，哈尔滨市江南主城区老旧市政供水管网及设施改造工程一期全过程工程咨询服务发布招标计划，我市将系统性推进道里、道外、南岗、香坊、平房五大主城区老旧供水设施更新，旨在解决水压不稳、管道漏水、水质波动等公众用水痛点。本次改造范围完整覆盖江南五大行政区，针对辖区内服役多年、锈蚀破损严重的市政供水管道开展全域更新整治，管线改造总长度超21公里，改造采取原位换新与非开挖修复相结合的施工模式，最大限度减少道路大面积开挖，降低施工对居民出行、沿街商铺经营的干扰。项目同步更换老化阀门，修缮破损警示，对6条重点供水管线开展全方位管道检测，精准排查地下管网隐藏渗漏、堵塞隐患，实现先体检再换新，从源头消除管网故障风险。东北超赛事如火如荼，目前已经踢完3轮，第4轮马上开始。7月11号，沈阳主场迎战哈尔滨。为了迎接自家兄弟来串门，沈阳文旅准备了诚意满满的宠客大礼包。从7月8日到17日，整整10天，黑龙江省全体市民凭身份证、本场观赛球迷凭票根，即可畅享沈阳都市圈足足39家景区免首道门票福利。此次免票景区涵盖了沈阳都市圈的核心文旅资源，凭相关证件即可免费游览。沈阳故宫、张学良旧居陈列馆、沈阳植物园、北陵公园等知名历史人文景观与自然生态景区。此外，鞍山、抚顺、本溪等周边城市的优质景区亦在优惠之列。根据黑龙江省招生考试院安排，2026年7月，黑龙江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省统一考试时间为2026年7月4日至6日，今早8点30分，第一科考试开始。考前提醒大家认真检查本人的居民身份证、准考证和考试用具是否备齐，做好考前各项准备工作，按照考试时间按时参加考试。另外要提醒大家，省招生考试院不会以短信、微信等形式给考生个人发布信息，请广大考生务必提高警惕，谨防涉考骗局。请广大考生讲诚信、守纪律，自觉维护公平。

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接到税务机关补税提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不要有侥幸心理，更不要听信不法中介所谓可以代为处理、不用理会也没事儿等不实承诺。不予理会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根据相关税法，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

0: 遇到洪涝灾害该怎么做？黑龙江省应急管理厅给您的这份乡村防汛避险指南，请收好。一是易受山洪灾害威胁村屯的居民，要熟悉转移组织人员、紧急避险路线、避难场所位置。遇有山洪预警时，要服从转移指令，配合转移工作，杜绝擅自返回。二是如遇暴雨，应迅速判断自己周边环境，尽快向山上或较高地方转移。如一时躲避不了，应选择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避险。三是时刻观察水位情况，做好转移准备，备好手电筒，带好手机。如被洪水围困，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四是如无撤退路线，不要沿洪道方向逃跑，不要涉水过河，要充分利用门板、木窗、大块泡沫等漂浮材料逃生。五是如遇山体滑坡、泥石流，应向滑坡垂直方向逃离，不要在滑坡的上坡或下坡、树上、低洼的谷底或陡峭的山坡下躲避停留。你我闻讯而动，共筑安全堤防。
1: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工信部消息，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0.3%。人社部近日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超5000家互联网企业集中释放超20万个就业岗位。一项最新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新开国际航线214条，航线网络覆盖全球6大洲。国台办日前表示，民进党当局应尽早解除对大陆居民赴台游限制。日前，中国海军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特别行政区，开启为期5天的系列开放参观和文化交流活动。日前，我国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海洋2号 E 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工信部通报，32款 APP 及 SDK 存在窗口无法关闭、过度索取权限等侵害用户权益的行为。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7月1日起实施。民政部日前发布《社会团体分支机构代表机构管理办法》，8月1日起施行。人社部消息，本月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近日，两侧永乐大典正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杭州分馆。上海实施新规，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可以购买老年助医陪诊服务，陪诊师需持证上岗。泰山景区日前发布回应，网友反映的滚筒式刀片隔离铁丝网主要分布在非开放区、非游览区、危险地段等区域，与正常的游览路线不交叉、不重叠。湖北武汉街头一男子被撞受伤，头部鲜血直流，途经此地的外卖小哥高波立即停车上前，用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为伤者消毒、包扎，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往医院后才默默离开。光辉历程，时代丹青，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美术作品展正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展出。昨日起，乘客搭乘中国东方航空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均可免费使用空中 WiFi。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以下是文体消息。WTT 大满贯，王楚钦男单爆冷止步16强，杀头组合闯入混双决赛。男单1/8决赛，王楚钦1-3不敌丹麦选手林德，无缘8强。目前国乒男单仅剩林诗栋继续征战。同日混双半决赛，王楚钦、孙颖莎3-0完胜巴西组合，晋级决赛。昨天上午，中国田径公布名古屋亚运会72人参赛大名单。中国田协公示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田径参赛名单，男女各36人，覆盖短跑、长跑、投掷、跳跃全部项目。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雷阵雨天气，偏东风4级，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未来3天，哈尔滨全市多阵雨或雷阵雨，易出现局地性大雨或暴雨，并伴有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性天气，累计雨量较大，造成城市内涝、低洼地带积水、农田自涝、地质灾害、山洪、中小河流发生的风险增大，需加强防范。白天时段高温高湿，体感闷热，做好防暑降温。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北京雷阵雨，36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进贤的军官表示祝贺。
0: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1: 应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总统将访华。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丁薛祥出席。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赵乐际主持并讲话。
1: 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中央和国家机关两优一先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
1: 李希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
0: 韩正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1: 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
0: 世界气象组织称，全球多地出现极端天气可能性加大。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总台记者李林报道。
2: 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敏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内通伯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

0: 不辛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茅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优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三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天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静文：
7: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雄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9: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党组书记李强7月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党组会议，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国务院党组和国务院各部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同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起来，深入领会核心要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全面贯彻到政府工作当中。会议强调，要始终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更高标准当好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要自觉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深化对党的性质宗旨、初心使命的认识与理解，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要努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真抓实干，担当作为，奋力跑好历史的接力棒，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毫不松懈推进政府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为做好经济社会发展工作提供坚强保障。丁薛祥、何立峰、张国清、刘国中、王晓红、吴正龙、慎怡琴出席。
10: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组昨天举行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研究贯彻落实措施。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党组书记赵乐际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振奋人心，是引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理论意义、实践意义。要深入学习领会讲话精神，结合人大职能职责，认真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党105年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立足本职岗位，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力量。要准确把握党的优秀特质的丰富内涵、时代特色、实践要求，贯彻体现到人大工作和党的建设全过程各方面，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入贯彻落实总书记提出的五个必须重要要求，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国人大各级党组织党员干部要学深悟透习近平党建思想，领会把握十四个坚持核心要义，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人大党的建设，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加强党的各方面建设。
9: 本台消息，中共全国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昨天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党组书记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是新时代新征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夺取中国式现代化新胜利的政治宣言，具有强大政治引领力、理论说服力、历史穿透力、实践推动力，必将激励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满怀信心， 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要深刻把握这一思想是党坚持两个结合、推进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是对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概括和凝练，是内涵丰富、系统完整、逻辑严密的有机整体，是具有鲜明理论品格的科学理论，是指导新时代新征程强党强国的思想武器，增强贯彻落实的自觉性和坚定性。会议指出，全国政协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工作走深走实，更好引领和推动人民政协履职和党的建设。要加强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学习宣传阐释，扎实做好政协各项工作。
10: 本台消息，中央和国家机关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表彰大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工委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中央和国家机关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蔡奇指出，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我们党之所以能够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我们要以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指引，不断发扬光大党的六大优秀特质，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做到五个必须，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蔡奇强调，要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内涵、理论品格、实践要求，掌握看家本领，用以指导和推进机关党的各项建设，整体提升机关党建质量。要以这次受表彰的优秀个人和先进集体为榜样，在坚定理想信念、筑牢对党忠诚、竭诚为民服务、砥砺实干担当、保持清正廉洁上走在前做示范。蔡奇要求各部门党组党委要认真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机关基层党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管理监督，激发干事创业、攻坚克难的精气神。会议表彰了中央和国家机关123名优秀共产党员、126名优秀党务工作者、285个先进基层党组织。
9: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昨天主持召开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他强调，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保障。李希指出，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彰显了百年大党创造世纪伟业的自信豪迈，续写强党强国新篇的坚定决心，是指引全党全国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重要文献。纪检监察机关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105年来不懈奋斗的光辉历程和伟大成就，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不断铸就辉煌的优秀特质和关键密码，深刻领会把握我们党在新征程上的使命任务和责任担当，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传承因党而生、为党而战的红色基因，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李希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 纪检监察机关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落实。要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监督检查，推动全党坚决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

0: 持续深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夯实党长期执政的群众基础，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坚定不移惩治腐败，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刘金国出席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清华大学出席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地缘冲突此起彼伏，各种风险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稳定性和正能量。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维护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核心作用，忠实履行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和使命，愿同各国共同维护战后国际秩序，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二是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中国将以主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为契机，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三是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中国提出平等、开放、合作、共享的全球经济治理观，主张构建和维护公平、公正、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国际经济秩序。中国将继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同各国共同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四是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治理，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中方将以举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巴基斯坦参议院国防委员会前主席穆沙希德、韩国前外长金星焕等外国前政要、驻华使节、中外学者等约400人与会。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强调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全面实施固体废物和新污染物治理行动，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任务，提出了大气污染防治提升、水生态环境治理与保护修复、海洋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土壤污染源头防控和治理、工业固体废物环境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和综合利用、新污染物协同治理等重大工程。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最美科技工作者代表围绕勇担历史使命、建设科技强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他们自觉胸怀国之大者，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积极投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将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三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至此，今年全年2000亿元两新设备更新资金全部下达完毕，共支持22个领域约 1.1 万个项目。
0: 昨天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上舰艇参观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执行撤侨行动、联演护航等任务的经历，真切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风采。

0: 中央网信办日前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两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团播在账号注册、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压实相关平台和机构管理责任。
1: 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打造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
0: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极地号昨天从辽宁大连起航，本次考察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及其影响为核心，将在北冰洋重点海域开展多领域综合调查监测，预计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
1: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昨晚已登陆海南陵水，预计今晚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和台风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广西南部、海南岛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南部局地有特大暴雨。交通运输部启动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应急管理部针对广东、广西、海南启动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俄罗斯国防部的最新战报，6月27号到7月3号，俄军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俄总统普京3号表示，俄军近期完成了对卢甘斯克地区的全部控制。为执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乌国家安全局3号称，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3号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当天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今天伊朗将在德黑兰举行公众悼念活动。
0: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3号说，刚果金每周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持续扩散。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力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
1: 世界气象组织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厄尔尼诺状态已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发展，预计未来几个月将迅速加强，从而增加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热浪、干旱、强降雨和其他极端天气事件的可能性。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16/1决赛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埃及通过点球大战淘汰澳大利亚。今晨6点，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战队史首次闯入世界杯正赛的非洲岛国佛得角。上午9点半，哥伦比亚将对阵加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葛少奇、陶玉洲，主播郑兰、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5: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丽君。今天是2026年7月4号，星期六，农历5月20。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雷阵雨转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偏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0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会收听到。许勤在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时强调，始终把人民生命安全放在首位，坚决打赢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于洪涛、徐向国参加。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于洪涛主持。我省推进医养结合促进行动，持续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切实守护老年人健康幸福晚年。打造夏季文旅嘉年华，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昨晚开幕。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

0: 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1: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7月1号，省委书记许勤到哈尔滨市督导检查防汛工作，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6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转化为事事落实到位的行动力，以万全准备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阿什河伏尔加段堤防，许勤听取流域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等情况，强调要未雨绸缪，预防为主，全力做好防汛救险各项准备，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无备，统筹推进各项防洪治理工程规划建设，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提升灾害防御能力。在阿城区红星水库，许勤了解汇水面积、当前水位等情况，强调要密切关注和科学研判雨情、水情变化，坚持人防、技防、物防结合，加强堤坝巡检管护，科学精准调控库容，强化专业力量配备，备足抢险救灾物资，提升安全韧性，确保安全度汛。在阿城区红星镇姚家屯山洪灾害防治点，许勤检查巡查值守、避险演练等措施落实情况，强调要加强山洪灾害监测预警，全面排查、动态治理风险隐患，建立分级分类管理清单，强化针对性应急演练，落实临灾预警教应机制，细化特殊人群转移包保措施，一旦遇有突发情况，确保应转尽转，不漏一人。许勤还查看了道里区城市内涝治理情况，要求有关部门做好工程后续管护，全面排查治理城区溢涝风险点，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建立应急处置联动机制，确保城市运转和居民出行安全。许勤强调，根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我省降水偏多，洪涝灾害风险较大，防汛形势严峻复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政治站位，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始终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增强大局意识，强化责任担当，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紧抓实抓细防汛各项工作，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要精准监测预警，强化全方位、全过程、全时段气象监测，做好气象水文数据分析和联合会商研判，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并实施跨区域共享，加强统筹部署和预制布防，高度重视旱涝急转、旱涝并发风险，打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主动仗。要强化隐患治理，紧盯山洪沟口、狭窄河道、城市溢涝点等高风险区和公路桥隧、地下空间等重点部位，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开展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不留死角空白。要落实工程措施，加强中小河流系统治理，并险水库除险加固，山洪地质灾害防治，做好农业基础设施防护，完善城乡防洪排涝体系，切实筑牢防洪度汛安全防线。要夯实基层基础，全面检查人员装备物资前置准备工作，完善应急预案，做好应急演练，完善灾害群策群防体系，压实包保责任，落实群众紧急转移避险措施，有效开展科普宣教，提升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许勤要求各级党委政府要坚决扛起防汛抗旱政治责任，各级防汛抗旱和应急指挥体系要加强统筹调度，及时启动省市县三级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落实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

0: 制度，做到防灾、减灾、救灾责任环环相扣，措施扎实有力，力量高效协同。省领导于洪涛、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7月2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6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和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主持。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发表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总结我们党领导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5个必须的明确要求。这一篇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为新时代新征程实现党的中心任务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全市上下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作为当前重要政治任务，深刻领悟科学内涵，准确把握实践要求，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牢记3个务必，以推进振兴发展实际行动坚定拥护2个确立，坚决做到2个维护。要迅速组织掀起学习热潮，在深学细悟上下功夫，精心组织研究阐释、宣传宣讲，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动力。会议强调，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要充分认识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意义，深刻领会14个坚持核心要义，深入研究党建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推动全市党建工作增强政治性，体现时代性，赋予创造性，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认真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强化实干实际导向，夯实基层基础，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巩固拓展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政治保证。会议强调，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时期，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加强监测预警预报，聚焦山洪危险区、地质灾害隐患点、中小河流、城市溢涝点、地下空间等部位，深入排查风险隐患，及时除险加固补短板，全面清除行洪障碍，提前统筹布防，提升应急能力，备足土、练好兵、盯紧水、看住人，以万全准备筑牢安全防线，健全临灾教应机制，强化部门协同，加强值班值守，压实落靠责任，确保安全度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带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为切实提升老年群体健康福祉，我省启动为期3年的医养结合促进行动，持续扩大医养结合服务供给，推动医疗养老资源深度共建共享。截至目前，已为390多万名65岁及以上老年人提供规范化医养结合服务。哈尔滨市也入选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重点联系城市，切实守护老年人健康幸福晚年。来听新闻中心记者段英林的报道。
2: 在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很多老年人正在散步乘凉。目前在这里入住的老年人共有307位，平均年龄都在85岁以上。最近2年，医院开展的旅居康养服务还吸引了很多候鸟老人。 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副院长吴迪。

0: 黑龙江省社会康复医院副院长吴迪，
1: 把我们的老人数据都交到我们的平台上，如果老人在病房突发情况，他可以摁他病房在的 SOS 急救铃，这样的话他的这个急救信息就传到了我们的平台上，我们的值班人员医生或者护士马上会到老人的房间和床前来解决老人的需求。
0: 在厢房区新松茂月山养老公寓，养老机构运营管理系统拥有多个功能，其中最亮眼的就是智能用药模块。哈尔滨新松茂月山养老公寓总经理高山：
2: 那么从老人的家属与我们交托药品的那一刻开始，所有的药品呢都会录入到系统。那么在日常的用药管理之中呢，我们的护士会根据用药机配出来的药，然后给老人呢实现二维码的操作，然后实现用药到口的服务，大量的减少了我们因为人工操作产生的误差，遇到药品不足或者是我们的有效期快到了的时候，我们的系统会自动提醒。
0: 新松茂月山养老公寓还实现7x24小时健康管理服务，从每一位老人入住起就开始进行身体健康以及慢病评估，为老人制定专业的健康服务计划。哈尔滨新松茂月山养老公寓总经理高山：
2: 我们会根据日常的医护的巡防来调整老人的整个的比如说用药的一些指导，然后以及身体监测的一些指导，通过生命体征监测呢来最大程度的关注老人的健康情况，实现了从老人的评估到你日常的巡防监测整个一个全流程的闭环。
0: 城区养老服务提质升级，乡镇基层医养结合服务也同步落地，补齐养老短板，让乡村老年人也能就近享受优质康养资源。厢房区向阳镇卫生院院长郭玉良：
3: 后面呢就是那个我们康养中心，旁边呢就是我们向阳镇卫生院，都在一个院子里为这个老年人提供的医疗服务。卫生院里面有这个大型的医疗设备，包括 CT 啊、DR 啊、彩超啊，还有大型的生化仪，基本上都能满足咱们养老机构的诊疗需求。
0: 厢房区向阳镇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机构总占地面积3000余平方米，服务辐射向阳镇8个村屯及1个社区，覆盖辖区3700余名老年人。为了让更多老年人就近就便享受优质服务，他们提供中医问诊、针灸、艾灸、推拿等健康服务，并针对失能、半自理、阿尔茨海默症等不同身体状况的老人定制一人一侧专属服务方案。厢房区向阳镇卫生院院长郭玉良：
3: 现在已经纳入到省级的医养结合示范点，都是我们是新打造的新模式。我们这个卫生院呢是公立的，聘请了这个三方为我们这个开展养老机构的医养结合服务，基本也能满足周边的养老需求，以及包括市里面的也上我们这儿来进行养老。
0: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全省2级及以上公立综合性医院老年医学科设置比例达84.53%，老年友善医疗机构建设比例达94.38%，均超国家既定标准。首批106家老年医学科规范化建设单位、587家老年友善医疗机构规范化建设单位落地，示范带动效应显著。下一步，黑龙江省将结合医养结合示范创建、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紧密型医联体建设等重点工作，打造适配严寒地区、贴合龙江老年群体需求的医养结合发展模式，持续提升老年健康养老服务质量。
4: 一河清水，一城美景，城市河道的生态蝶变是民生福祉的直观写照，更是城市治理担当的生动缩影。今年5月，马家沟河专项整治行动开展以来，我市城管部门联合各相关单位，聚焦河道治理痛点难点，集结骨干力量，开展全域综合治理。系列报道《幸福暗线生态答卷》今天播出第3篇。攻坚克难显担当，生态惠民润冰城。来听新闻中心记者严子昂的报道。
0: 一场细雨过后，马家沟河南岗区段水清岸净，景致清新，工作人员全面开展河道垃圾清理和岸线保洁等作业，常态化守护河道生态环境。马家沟河河道沿线长，治理

0: 较多，存在水流过快、杂物淤积、水体异味等治理难题，综合治理任务艰巨。为高效推进整治工作，南岗区城管局组织党员干部徒步踏勘排查，累计投入千余人次开展全域整治。针对马家沟河叠水坝水流湍急、垃圾一堆积的治理顽疾，工作人员创新治理思路，通过加装导水钢板，优化河道水流形态，从根源解决多年遗留问题。南岗区城市管理局清扫保洁大队副队长唐瑞：
1: 我们安这个钢板呢，主要的作用是减缓这个叠水坝水流的那个水控的速度。这样式呢，一个是减轻这个水流的高低落差的时候呢，这个水速；再一个就是呢，减缓的这个垃圾的这个堆积。
0: 看似简单的钢板改造，背后是一线人员不惧艰辛的攻坚付出。这一河段作业空间狭窄，河床湿滑泥泞，大型机械设备无法进场，全部施工靠人工完成。党员干部带头通宵作业，精准调校每一块钢板的安装角度与衔接缝隙，在恶劣作业环境下连夜完成全部改造工作。他们还摒弃粗放作业模式，采用人工精细化清掏方式清理河道淤泥死角，自制专用工具，提升保洁精度，最大限度保护河道原有生态。治理团队还因地制宜，降本提质，对沿岸闲置废弃设施进行改造升级，让老旧角落变身生态美景。哈尔滨市南岗区公园养护所负责人王蕊：
2: 你们现在看到的两岸居花坛种的串红和牵牛花，都是我们利用废弃的喷水泉改造后的结果。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把马家沟河沿岸打造得更好、更漂亮，让来游玩的百姓、游客能心情更舒畅，能使大家多一个旅游的、游玩的打卡地。
0: 精准的攻坚整治，精细的景观提升，让马家沟河整体生态环境焕然一新。如今河道水清岸绿，景色宜人，优美的生态景致不仅成为市民休闲散步、观光游览的好去处，更让沿河商户实实在在享受到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沿河商户王晶：
3: 自从整改以后，环境变得就是越来越好了，焕然一新，空气挺宜人的，往来的游客也变得越来越多了，让我们的生意也越来越红火。
0: 数据见证治理成效，5月13号整治启动以来，全市各相关区级单位累计出动人员15076人次，作业车辆1350台次，集中实施水面、河底、护坡、绿植、设施五大清理整治行动，全线清理河道漂浮垃圾、泥沙392.1立方米，砖石瓦块等杂物172.8吨，设置生态辅导9处，栽植水生植物3300余株，完成30座跨河桥梁修缮加固。从导水控诉、点位拦截到水体综合治理，马家沟河全河段生态面貌整体提档升级。南岗区城管局副局长施琦：
4: 对两岸的垃圾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对河道内的漂浮物进行及时的打捞，对损坏的设施进行及时的维修，同时我们加强巡视力度，做到隐患早排查，问题快处置，全力打造水清岸绿景美的马家沟河生态景观带。
0: 从靶向破解多年治理难题，到精细化提升岸线颜值，再到常态化守护生态成果，哈市各相关部门始终坚守生态为民、利民惠民理念，以久久为功的韧劲儿、真抓实干的担当，持续擦亮城市生态底色，让马家沟河的清水绿岸成为槟城最暖心的民生答卷、最亮丽的生态名片。
5: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昨晚19:30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昨天下午，记者在开幕式现场看到，演员正在进行彩排，灯光、舞美也在进行最后调试。据了解，本届啤酒节新增西区、野趣公园区域，场地更开阔，业态更丰富，国际化程度更高。园区规划8大功能区，整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中式夜游、四季冰雪、休闲露营、赛事活动、游乐体验等业态，将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展现槟城夏都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活力。 啤酒核心区运营时间为13点至22点，室内场馆及西区野趣公园运营时间为10点至22点。本届啤酒节共有5座啤酒大棚、11处啤酒花园和全新推出的啤酒交易所，多处休闲娱乐区域将给游客带来多元化的新潮体验。
6: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5: 日前，中俄医用激光技术转移转化交流洽谈会暨医用激光光纤国产化项目在道里区新余智能制造产业园举行。现场，中俄企业达成多项产业对接合作意向，围绕激光医疗设备整机、光纤微新耗材、临床技术转化、联合研发实验室等领域建立长期协作机制，打通俄技术引进、本土国产化生产、国内临床落地、双向出口贸易完整产业链。本次同步启动的医用激光光纤国产化项目，依托俄方成熟激光医疗技术与本土智能制造产能，攻克关键零部件生产壁垒，补齐哈尔滨医疗装备产业链短板。7月3号，第四届哈尔滨市科学实验展演大赛在联东幽谷香坊科技创新谷园区举行，19个代表队、60余名参赛选手同台竞技，各展演团队选题紧扣国家创新发展导向，深耕物理、化学、生物工程技术等多学科领域，很多实验项目聚焦前沿技术攻关、产业转化应用、民生科技保障等关键方向，兼具科学深度和现实价值。各参赛队伍融合情景叙事、互动体验、创意舞台呈现等多元形式，将硬核科学原理转化为生动易懂的科普故事，打造沉浸式可视化科普现场，全方位提升科普传播感染力和传播效能。日前，黑龙江三江美术职业学院哈尔滨新校区一期工程开工仪式在阿城区建设现场举行。新校园规划建筑面积30余万平方米，是集教学、科研、产业经营、文旅体验等为一体的国际化数字高校校园，将打造成为产学研、训创多功能数字化校企融合工厂，承载着传统优势专业 AI 产业化升级、艺术赛道瘦身提质、中俄国际化底盘夯实的核心使命。
7: 辛辣热评，声声追问，理性思考，睿智分析，娓娓道来，关注社会热点，聚焦社会正能量，做您全方位的新闻眼。
5: 近日，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名单在复旦大学揭晓，哈尔滨滨城夏都全季文旅新范式案例从全国参评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跻身全国前十。娓娓道来，我们一起来关注。
8: 恭喜哈尔滨拿下了全国硬核大奖。近日呢，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名单在复旦大学揭晓，哈尔滨滨城夏都全季文旅新范式案例从全国参评项目当中脱颖而出，成功跻身全国前十。我们先来说说这个奖的分量有多足。它是由复旦大学国家文化创新研究中心、中国新闻史学会应用新闻传播专业委员会、上海长三角旅游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起的，经过了综合评议才选出10个案例，后续还要集结出版给全国文旅行业当参考范本。说白了，这就相当于文旅界的全国10家优等生。我们再看一看不会骗人的硬核数据。2025年哈尔滨累计接待游客2.02亿人次，实现了游客总花费2818.4亿元，同比分别增长了 12.7% 和 21.8%， 连续9年位列中国冰雪旅游十佳城市的榜首，被联合国旅游组织授予世界冰雪旅游卓越城市称号，连续2年入选全国游客满意10佳城市。关键哈尔滨现在的底气啊，是一年四季都有 拿得出手的看点，万物皆可游，处处是场景。你看春天的哈尔滨，开江跑冰排，满城丁香开，还能吃江鱼、挖山野菜，性价比拉满。夏天的哈尔滨，天然避暑胜地啊，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还有六场的版画博物馆，极地公园的蓝色小镇，全都是出片打卡点。秋天的哈尔滨，周边五花山层林尽染，老街区面包石铺满落叶，全是70家博物馆组成的博物馆群，文艺氛围拉满。冬天那就更不用多说了，世界级的冰雪王国沉浸式体验项目绝对震撼。但是能把流量变成流量的，说到底靠的还是俩字儿：真诚。官方实打实的践行游客要什么我们就上什么。网友说这大雪人不够圆润呢，就连夜调整全程直播，游客想看企鹅，第二天逃学企鹅就上街巡游了。冰雪大世界开园首日曾经遇到过排队风波，24小时之内诚恳致歉整改，圈粉无数。而来到哈尔滨更有精神共鸣。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最终陈列馆解说词：别回头，向前走，出口有光，有人间烟火，有国泰民安，别忘记来时路，让无数的人泪目。2025年该馆的年参观量超过了310万人次，荣登全国热门纪念馆百强榜。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大舞台上，万人合唱歌唱祖国，清澈的爱只为中国手机屏保点亮夜空。我们回忆从2023年的冬天接住破天的流量，到如今拿下了全国文旅创新大奖，哈尔滨走的从来都不是一时爆红的捷径，而是四季打磨产品，真诚对待游客，全程双向奔赴的长路。春嗅丁香，夏住江风，秋赏林海，冬踏冰雪，哈尔滨永远敞开了大门，等你回北方的家歇一歇，看一看。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的本地新闻资讯。
9: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0: 我是 AI 主播刘然，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
9: 7月2号，市人社局印发《哈尔滨市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实施细则》，进一步规范和加强就业困难人员认定管理工作。细则明确，就业困难人员是指在哈尔滨市城镇常住、居住半年以上的法定劳动年龄内，有劳动能力和就业要求的大龄、身有残疾、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连续失业一年以上、刑满释放及社区矫正、脱贫人口及农村低收入人口等难以实现就业的登记失业人员。经认定的就业困难人员纳入援助范围，通过落实就业扶持政策，提供就业岗位信息，组织职业技能培训和公益性岗位安置等，实施优先扶持和重点帮助。同日，哈尔滨市就业失业登记管理实施细则2026年修订同步印发实施。
10: 近日，飞猪发布的2026年暑期出游风向标显示，截至目前，黑龙江省暑期酒店预订量同比增长 40%， 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 64%， 暑运大幕同步拉开，交通运力持续加码。记者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26年暑运自7月1号启动，8月31号结束，共计62天。暑运期间，全局预计发送旅客2109万人次，日均 34.0 万人次，同比增长 2.1%。 哈尔滨等省内避暑热门目的地将迎来持续客流高峰，铁路部门通过加密列车班次、增开旅游专列等举措，全力保障旅客顺畅出行。
9: 举杯邀世界，最美哈尔滨。第24届哈尔滨国际啤酒节于7月3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启幕，市民和游客可提前预约免费入园。本届啤酒节新增西区野趣公园区域，场地更开阔，业态更丰富，国际化程度更高。园区规划八大功能区，整合美酒美食、演艺互动、文创市集、中式夜游、四季冰雪、休闲露营、赛事活动、游乐体验等业态，打造覆盖全年龄段、全天候开放的夏季文旅嘉年华，展现滨城夏都哈尔滨独特的城市活力。 啤酒核心区运营时间为13时至20时，20室内场馆及西区野趣公园运营时间为10时至22时。如遇极端天气，园区运营时间将临时调整，请关注官方信息发布，以现场实际运营情况为准。本届啤酒节创意打造的冰雪大世界新文创市集将邀请省内各地市文旅企业、非遗匠人和文创单位共44家，展出各种特色文创产品，还将首发多款文创产品，适合大家边逛边挑选心仪好物。
10: 冰雪大世界杯2026年哈尔滨第二届城市足球超级杯赛将于7月4号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星光球场开赛，赛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黑龙江总站策划，市体育局指导，哈尔滨马迭尔文化旅游投资集团主办。哈超自2025年首次举办以来，迅速成为冰城足球圈的年度盛事，正式打响南有苏超、北有哈超的城市足球品牌，构建下有哈超、东有冰超全年不间断的足球赛事体系。今年的哈超将持续至8月23号，每周六和周日进行16个比赛日，68场赛事比拼，24支顶尖业余足球队伍报名参赛。
9: 近日，哈尔滨市南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为哈尔滨市滨越物流有限公司核发了全区首张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证，这标志着国家及省市层面这一全新许可制度在南岗区成功落地，更意味着辖区业态食品散装运输从此迈入持证上岗、罐体合规、全程可控的规范化新阶段。根据市场监管总局重点业态食品道路散装运输准运管理办法及黑龙江省相关通告要求，自2026年7月1号起，凡从事上述品类道路散装运输的物流企业必须同时取得准运证和配套运输容器证明，缺一不可。这张准运证就是食品运输安全的第一道闸门。
10: 7月2号，哈尔滨市2026年民办义务教育学校招生电脑随机录取仪式顺利举行。针对报名民办学校但未被录取的适龄儿童、小学应届毕业生，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发布最新安排通知，未被录取的学生家长请于2026年7月10号、11号到义务教育学校招生服务平台进行公办学校报名，由区、县、市教育局统筹安置公办学校。
9: 日前，哈尔滨市商务局联合京东平台发放燃冻盛夏东北超购2026哈尔滨消费补贴，以政府补贴加平台让利模式推出家电家居专项补贴及哈尔滨特色产品消费补贴。家电家居类补贴 8.5折，最高立减1500元，哈尔滨特色产品补贴8折，最高减500元。此外，哈尔滨市2026夏日持行购车优惠补贴活动发放9000万元购车补贴。
10: 盛夏时节，松花江畔绿意盎然，近日在哈尔滨松北区的上午沙滩浴场，江面上大面积生长的荇菜连片漂浮，宛如一块巨大的绿色绒毯铺展在江面，与岸边的金色沙滩、白色帐篷交相辉映，构成了一幅独特的江上草原生态画卷。这一现象不仅为市民避暑纳凉增添了新的视觉盛宴，也彰显了松花江湿地生态系统的勃勃生机，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赏。不少游客表示，原本以为江面是浑浊的，没想到长满了绿油油的植物，像极了草原，拍照非常出片。这种水上有草原的奇观，为炎热的夏日带来了一丝清凉的自然野趣。
9: 日前，东北林业大学图书馆西侧草坪火了，一片特别的自然景致成了新晋网红打卡点。洁白蓬松的蒲公英绒球搭配浅金色盲影大麦草交织成片，吸引校内师生、市民游客和摄影爱好者专程前来拍照欣赏。 这份藏在校园里的自然野趣惊艳了哈尔滨的夏日，不少前来打卡的游人站在草地里感慨，这片自带氛围感的草地藏着独属于校园的浪漫。东北林业大学植物学专家郑宝江教授告诉记者，从物种分布来看，蒲公英属植物全世界有2000多种，大多生长在北温带区域，国内已发现近100个品种，单单黑龙江省内就分布着10多种蒲公英，它兼具药用与生态双重价值。作为传统药用植物，蒲公英能够清热解毒、消痈散结，同时它是自然界里典型的先锋物种，种子可随风飘散数公里，哪怕是土壤贫瘠、植被稀少的空地，也能顺利扎根存活。
5: 欢迎您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的新闻内容继续有请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播报。
9: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方涵。
10: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
9: 近日城市更新155规划公布，提出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让城市成为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空间。这意味着做好城市更新工作不再只是建设新小区，更要让城市成为有温度有品质的幸福家园，从增量扩张转向内涵提升。
10: 2025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67.89%，意味着超9亿人生活在城市，人们对城市建设的期待已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期盼拥有更舒适安全的居住条件，更便捷的市政公共服务设施和更优美宜人的城市环境，这都对城市更新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必须在以人为本上下功夫，用心用情提升城市温度。
9: 城市更新的温度需要制度托底，城市更新过程中不少家庭面临贷款衔接、资金压力等困难，在制度设计上要为居民想改却改不起、愿改却有难处提供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有效回应百姓的急难愁盼，让城市更新暖到群众心坎里。比如推动金融、不动产登记、财政补贴、税收优惠等政策协同发力，优化抵押物转换流程，创新适配城市更新场景的信贷产品，完善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居民合理共担的多元投入机制等等。
10: 城市更新的温度依赖制度高效顺畅运行，近年来不少地方积极探索跨部门协同机制，通过建立项目储备、资金筹措、用地保障、审批服务4位一体的统筹体系，实现全链条打通，推行融缺受理并联审批机制，确保项目早落地，居民少跑腿。试点4连办机制将抵押解除、产权注销、新政登记、再抵押等手续压缩至1天内办结，各地各部门从各自为战走向协同作战，把政策的条条框框转化为服务的环环相扣。
9: 城市更新还要注重以空间优化助推社会关系重塑与治理效能提升，老旧小区改造中很多看似不起眼的硬件变化，比如增设一张长椅、拓宽一段通道、开辟一处议事亭，实际上为居民创造了社交机会，为社区培育了对话条件。空间重塑往往伴随着治理模式转型，过去许多老旧小区长期处于失管或半失管状态，居民参与公共事务意愿不强，城市更新提供了一个新的契机，改造方案需征求居民意见，加装电梯需整栋楼达成共识，停车位分配需大家共同商量。在这一过程中，居民从站着看变成一起干，从旁观者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者、直接受益者，这种参与意识的增强比硬件提升更有温度。
10: 城市更新改的是房，聚的是心，为的是人，要在保留城市肌理、延续社区文脉的前提下，通过一件件民生实事的落地、一项项制度堵点的疏通，让城市成为更有温度、更有质感、更有归属感的美好家园。
9: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由中国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队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7月3号从辽宁大连正式起航。 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由雪龙号、雪龙二号、北海局极地号和探索三号四船共同实施，随船科考队员总计361人，预计今年10月上旬完成考察任务。本次考察将进一步提高我国北极气候变化及其对全球环境影响的认识水平。

0: 行，努力为认识、保护和利用极地做出新的贡献。
1: 近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在更广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释放工业互联网乘数效应。意见为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发展明确了路线图、时间表。到2030年，工业互联网技术、标准、产品供给不断完善，企业实力和跨界合作水平显著提升，核心产业增加值突破 2.5 万亿元，成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组成。到2035年，建成全球领先的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体系和国际先进的技术产业体系。
0: 记者从国家档案局了解到，7月3号，广东省、福建省档案部门在汕头市签署侨批档案工作协作框架协议，启动侨批档案数据库共建。目前，广东各级档案馆文博机构侨批总量已超34.2万件，福建省各级档案馆现有侨批档案数量8万多件。两省将从资源共享、史料征集、边沿开发三大维度，搭建粤闽协同、海内外联动的侨批活化与传承的工作机制。目前，国家档案局正在推动建立档案部门、图书馆、高校、博物馆、民间藏家协同机制，持续挖掘各地特色民间文献，培育档案文献遗产储备项目。
1: 7月2号，记者从深入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奋力开创青海民族事务依法治理新局面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7月1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为青海民族事务法治化治理提供了坚实法治支撑，全省统筹部署多项实招硬招，全力推动法律精神在青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中央网信办7月3号宣布，自即日起，在全中国范围内开展为期2个月的清朗网络娱乐传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集中整治娱乐传播在账号注册、规则设计、场景设置、成员行为规范、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此次专项行动期间，官方将重点围绕上述传播市场存在的突出问题进行整治。中央网信办要求各地网信部门指导督促相关平台 MCN 机构严格落实直播实名、打赏限额等规定，完善娱乐传播管理制度。针对娱乐传播存在的突出问题，依法严惩一批落实不力、情节恶劣的网站平台、MCN 机构和传播账号，并向社会公开曝光，形成震慑。
1: 教育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部署2026年中小学、幼儿园暑期安全工作，其中明确，各地各校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通知要求聚焦规范管理，巩固办学治校成效。各地各校要严守招生办学纪律，严格落实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和中小学阳光招生专项行动有关要求，严禁提前开学、延迟放假，利用暑假组织学生集体上课补课，全面落实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普通高中属地招生和公民同招等政策，严禁跨区域掐尖招生、违规提前招生、超计划招生，严禁人籍分离、空挂学籍，严禁将招生录取与捐资助学、教育基金等各类赞助挂钩。
0: 今年，中国优化实施两新及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安排2000亿元人民币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设备更新。记者7月3号自中国国家发改委了解到，这笔资金已全部下达。今年以来，国家发改委会同有关部门优化支持范围，完善申报流程，强化审核把关，加快工作节奏，分3批下达设备更新资金。据介绍，第3批设备更新项目清单和资金安排已于近日下达，支持能源电力、物流、教育、养老机构、线下消费、商业设施、老旧营运货车、住宅老旧电梯等领域设备更新和老旧小区加装电梯。
1: 7月3号，国铁集团与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常态化开行涉及棉花、粮食、化肥等三农物资班列，降低物流成本， 助力纵深

0: 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根据双方签署的协议，国铁集团与供销总社将进一步深化合作，常态化开行三趟班列，江绵外运班列集货周期缩短超 60%， 全程运输时间由10余天压缩至3天左右。北梁南运班列采用全铁直达或多式联运一单制方式，全程运输时间由18天提速到最快4天。进口化肥班列采用班列运输方式，压缩中间环节，确保仅用3天时间就从港口运抵云南生产车间。
1: 以 AI 时代的两岸发展与治理为主题，由清华大学台湾研究院和公共管理学院主办的2026年海峡两岸大学论坛7月2号举办，来自台湾大学、台湾中山大学、成功大学等10多所台湾高校和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等多所大陆高校的50多位学者出席论坛。会议认为，当前以 AI 为代表的科技变革日新月异，影响广泛，学者共同研讨两岸发展新动力、治理新经验与融合新路径具有重要意义。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当前各地各部门正采取有力措施，做好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从7月1号开始到7月2号下午，重庆万州多个雨量站达暴雨级别，区内中小河流有小幅涨水，当地立即启动应急响应，交通、城管等相关部门开展城区排涝疏通、道路保障。预计7月3号至5号，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7月2号12时，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1线协助指导。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已于7月1号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及时发布预警信息，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琼州海峡客滚运输将于7月3号凌晨20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号夜间。广东西部沿海多地渔港进入防风状态，渔船有序归港避险。截至7月2号中午，广东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
1: 重庆高速集团7月3号发布消息称，截至目前，由该集团投资建设的渝赤胥高速重庆段总体形象进度已达77.1%，建设稳步推进。目前，该项目干坝庄、袁家山、蔡家、百香坪4座隧道及紫荆隧道左洞已顺利贯通，其江河特大桥、笋溪河大桥已实现合龙，多项重难点节点工程顺利落地。2026年上半年，重庆高速集团统筹推进进度攻坚、品质创优、安全管控等重点工作，全体参建单位凝心聚力，实干争先，高效破解施工难点，疏通建设堵点，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阶段性目标。
0: 广州黄埔边检站7月3号消息，2艘拖轮牵引巨型半潜横架式智能养殖平台日前从在珠江口伶仃水域桂山锚地驶向香港大鹏湾海域，这座专为香港量身打造的海上牧场正式赴港安家，标志大湾区深海绿色生态养殖装备跨区域协作迈出关键一步。
1: 近日，欧洲多地打破高温记录，中国空调、电扇等纳凉产品销量激增，甚至一机难求。在广东一家移动空调生产车间，60%的产品出口欧洲市场，工人进入加班模式，订单大幅增长，生产线满负荷运转。某空调企业法国市场6月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100%。从无需室外机、无需墙体打孔的移动空调，到挂脖电扇、手持喷雾风扇，中国清凉神器正在精准填补欧洲的制冷焦虑。
0: 按照人社部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部署，日前辽宁省部署启动了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双百日攻坚行动，并于7月2号在沈阳浑南科技城举办现场招聘活动，全力搭建就业创业平台， 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寮来寮。

0: 劳就业。
1: 作为第三届遇见德阳走进杭州城市品牌形象网络推介系列活动重要环节，7月2号晚，西湖论剑遇见德阳酒文化赋能多城协同发展媒体沙龙在杭州举办。川浙两地酒业协会、剑南春相关负责人、近30家主流媒体及网络达人齐聚现场，依托千年白酒文化，搭建跨区域对话平台，探索名酒产业，打破地域边界，赋能多城产业协同、文旅联动的全新模式。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方涵、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千金之家马王堆汉墓的生活美学及养成国宝艺术大展7月3号在上海启幕，甄选众多马王堆精品文物，深度呈现西汉时期的生活美学与精神世界。作为马王堆考古发掘50多年以来规模最大、等级最高的一次湖南省外展出，本次大展由上海美术馆、湖南省博物馆、旅游时报社共同主办，汇集马王堆1号墓 T 型帛画、油彩双层长方形漆装帘等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以及多件首次与观众见面的珍稀文物，全方位呈现西汉时期的工艺水平、宇宙观念与医学成就。
1: 眼下，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8师石河子市各团场连片花生正处于盛花期，在青绿色的叶片衬托下格外喜人。近年来，当地依托水土光热资源优势、先进节水滴灌技术和成熟的现代农业体系，在北疆戈壁绿洲成功实现花生规模化、产业化、超高产种植。
0: 近日，新传非遗艺展芳华，吕梁市艺术学校校艺晚晚腔非遗传习班教学成果汇报演出在山西校艺举办。校艺晚晚腔于2006年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因以碗状铜铃击节伴奏得名，是独具特色的稀有地方戏曲剧种。

听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早新闻就是这些，主播丽君代表编辑方涵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演播。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